台湾进行曲用活泼的节奏，让我们感受到台湾歌谣的精神。如果说到我们的土地呢，也要说到我们的语言，一条母语歌曲可以将一个时代生活留下来，也可以让后一代人听到真人的心情。一首歌曲安排的是《望春风》，这是李林秋作词、郑武贤作曲的经典歌曲，当中青春和恋爱经过这么多年，有关有人还在在唱这条歌曲。今天我们来欣赏郑丽君所演唱的《望春风》，如果你会唱，也欢迎你做回来唱这首歌曲《望春风》。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拿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拿开，万事拢顺心，望春风唱出少年的心思。接下来安排的是要来换一个少年人离开故乡，准备要去外地打拼。林强演唱的向前行，用台语唱出对未来的期待。离开熟悉所在，难免会惊吓。不过呢，心肝内老目标，都愿意踏出头一步。台湾人有真侪人拢是吼，安尼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人出外做工，有人倒转来故乡创业，有人伫家己的岗位认真做好每一件代志。这首歌曲要送予每一个有缘在打拼的朋友，咱做伙来欣赏《向前行》林强的歌声。

用真行这首歌曲唱出为生活打拼的勇气，咱认真做工作，除了照顾家己，真大部分呢，咱嘛是希望囡仔会当过较好的日子。但民众所书写的，伊是咱的宝贝，是一首充满疼惜的歌曲。囡仔需要的，有照顾，有人陪伴，嘛有大人愿意听伊讲话耐心。国庆日，咱祝福台湾，嘛祝福每一个囡仔会当伫安全、温暖的环境大汉。学会晓关心别人，也有勇气去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作为来欣赏，但民众作词作曲，伊是咱的宝贝。

伊是咱的宝贝，听小囡仔嘛，包括关心伊将来要成为社会吼。而且首歌曲安排的是《倒数天光》，这是灭火器乐团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期间呢所创作的歌曲，由杨大正作词作曲。这歌曲有伊的时代背景，唱出一群少年人对民主甲未来的期待。对国庆日来讲，咱嘛会当透过这首歌曲，想看卖啊咧，安怎样啊来珍惜自由？安怎听见无同款的声音？搁安怎来做伙，和台湾愈来愈好？做伙来欣赏灭火器乐团演唱的。

少年人的热情。不同世代对台湾可能有不同款的想法，那愿意互相倾听、互相了解，都机会做伙找出一条路。介最后一首歌曲，阿官安排是《阮那拍开心内门窗》。这首歌曲由王昌雄作词，李全兴作曲。心内门窗若拍开，咱就会当看到外口的世界，咪当接纳别人的关心，所以来欣赏凤飞飞温暖的歌声。为今仔日的国庆日，留着一份希望。阮那拍开心内门窗，咱先来歇困一下，念面差不多了后，再继续来进行心花若开后半段的节目，念面是等来哦。

0: 妹呀、啊，你上班是偷问体检有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打算要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自愿提交退休金吗？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在这份阳光的花园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欢迎继续来收听吼，后半段阿官安排是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今日是双十国庆日，阿兰顶半集用台语歌来祝福台湾。接下来呢，阿官要陪伴大家做伙来听一位真有特色的歌手，伊有口白歌王的称号，迄就是郭台铭老师的作品。伊唱歌有时是唱一段，有时是讲一段，人物的心情、讲话开口，拢伫歌曲内底，听起来就亲像有人伫咱身躯边咧讲古，愈讲愈心酸。今日安排的是郭台铭老师《虎度夏日》的歌曲，做伙来收听台语怀念老歌。

也安排是口白歌王郭大成老师好多系列的歌曲。首先咱先来安排好多彩虹西，早前真济人做啥爱心牛身躯经布料，再来加彩布天纱。彩虹西的手路若好，穿起来就会下书也真好看。不过呢，若是请到一个好多彩虹西会变做什么款呢？咱做伙来欣赏郭大成老师演唱的好多彩虹西，作词林秋标、郭大成，作曲郭大成老师。

0: 来来来，
1: 小弟是乌名陀，全省通人知，我是有名的裁缝师。迄当时牛三撇甲祝英台草帽相结拜，所穿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小弟去改建改裁，唔信恁听我去问伊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潮牌，查某囡仔的裙讲着愈短才会愈可爱，但是穿迷你裙啊是上惊做风胎，所以迷底甲迷你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伫咧闹的孩，顶一日去拄着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剪一块花仔布，讲叫我都改剪改裁，讲要做一套干身仔的服装，穿去上舞台，叫我都改做较可爱，而且工钱讲要清清菜菜。啊好啊，你甲会清菜，我嘛清清菜菜，甲你剪甲你裁，无十分钟久，都甲做甲真可爱。有一日。伊穿我做的服装去上舞台，买洗一个牌，哇靠背啊，裤底煞二塞塞，台下的观众看一个笑嗨嗨，有诶笑甲咱肚脐，也毋过导演在后台感觉真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哎，安尼要哪会使？赶紧叫一个秀才临时出去请伊入来，秀才出场就大声哀，
2: 客宾上牙，皇上有旨。明日速速回调。
1: 迄个时阵的干身啊，感觉大奇怪。啊，这场戏就毋是你应该爱上台，因何你来甲我走出来？啊，迄个时阵开嘴就问秀才：
3: 有何贵事？快快走啦！哎，
2: 客宾上爷，城下和尚来做派，下戏下情不应该。皇上命你掠来台，请你低头来看卖。
1: 迄个时阵的奸臣就安尼赶紧切一个马舌，
3: 太我官了啦！
1: 哎呀，大事不妙了，左右啊！可得李西西快快入后台啊！这拢是小弟不才所做的服装在咧作怪，可见我的手艺袂歹，看恁要外清彩外可爱，唔、信请恁来定做看卖。啊，就是为了安尼，大家唔只拢叫我是糊涂的彩虹师。
4: 糊涂彩虹师是怪大神创作糊涂系列口白歌曲之一，口白当中用心色笑歌，各有阿文特色，将糊涂彩虹师的由来，亲像咧广告同款来表达哦，实在有够精彩诶！咱继续来收听落去。

这首好多彩虹赛用唱歌甲口白，豆豆啊讲出一个人物的故事。郭德行老师真够尖啊，讲话节奏，有时呢一句话才讲煞，一句就接出趣味，人物愈讲愈有办事，啊，听众朋友嘛愈听愈想要知影，后来到底会安怎呢？咱做伙来收听好多总破赛。那讲到中破西，咱就会想到板凳吼，啊，大早起火，一出一出菜，安尼豆豆啊捧出来，主人要请大家来吃好料的中破西，嘛就爱有好的手咯吼，叫发多加加侪的酒菜拢甲办好势。唔过呢，郭大成歌曲当中的中破西，偏偏啦是有一挂糊涂啦，伊安怎准备菜色，佮会发生虾米款趣味的代志？咱就老好歌曲来唱给你知来哦，继续来安排好多的总破塞，大家做回来收听。

来来来，手牙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迄个老卡仔因囝娶太太，才叫我这个糊涂的总部师要来办酒菜。香港今日灶卡来，酸醋摕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莫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我的料理是奇奇甲怪怪，有食过的人拢会知，也若无食过的人，请恁试看卖。大生鸭卵来卡破，要煎鸭卵掺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人走四线，红人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就是腰子炒猪肝，猪肝就要炒好软软，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嘴齿花。刷落去，这出就是红烧鱼五柳鸡，酸醋加四牛二，才会当治疗病消失。过来，这出龙虾炒韭菜，凡是无够力的红菜，吃了后才唔免搁再惊太太。来哦，今仔日最重要的就是这出美国来的花鸡，这只花鸡毛生得特别艳丽。我想讲要甲万几只起来送过去迄个，也唔过这只花鸡真歹性地。我毛甲踹一支，伊甲我剁一个；踹两支，甲我剁两个。我人气甲伊收面剃嘴皮，也这只美国花鸡实在有影袂晓衰。毛都踹了了咯，也敢多忙搞大鸡，害我热甲喘片片。我沿路热，伊安尼沿路走，沿路飞，可比世界运动会。讲起来实在真笑亏，这只花鸡煞跋落去臭狗仔底。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甲抓转来用洗衣机一直洗。奇怪啊，洗半点外真久，气味先洗就洗袂脱。人客客厅坐，等甲强强要发性地，叫我赶紧出花鸡。我就安尼干干脆脆36-72地快速洗盐火，做好才甲捧出去请人去。迄人客看到是美国花鸡，安尼大家烧钱的，塌塌的规嘴皮。塌了后才知影气味有问题，想讲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啊，只好目睭结起去，大下甲吞落去腹肚底，顺便学了我这个总铺师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花鸡。

学徒张伯斯是郭台铭老师在1980年所推出的一条经典台语搞笑歌曲。这条歌曲以张伯斯做主题，描述着传统的张伯斯趣味新式的生活情景，搭配着轻快的旋律和笑亏的歌词，展现郭台铭特别的音乐创作风格。当时在台湾等着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台语歌曲渐渐融入更加多现代元素，不离个这条歌曲透过搞笑甲生活化题材，受到听众朋友的喜爱，成做台湾音乐当中上特别的经典创作。郭台铭的作品《虎图撞破西》，听到这首歌曲，除了听故事，嘛会使注意伊的口碑吼。啊，主持过程、人物的反应、讲价有节奏。更有阿文呢，这都是郭台铭老师口碑歌曲精彩的所在。这首《虎图撞破西》，唔知敢有何你想起以前食饭的情景呢？听到歌曲当中的口碑，亲像连灶卡内底老热拢听会到吼。继续要来安排口碑歌王郭台铭老师的作品《虎图半汤西》。头家咱欣赏撞破西加彩虹西，这拢是爱靠手劳吃穿的行业。做这款工作除了爱用心，也爱有真功夫。台语有一个讲法叫做半汤西，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技术还没学好，势手路无够熟手，而一首歌曲这个虎图半汤西，就把头前这些行业的趣味都接起来，让我们听起一个学西亚的手艺学无在吧。

我少年时实在真敖兵变，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塞塞。我毋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天啊接袂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力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器师。那讲做牙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挽起来，我挽啊挽，挽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迄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上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空师。

好多半汤塞的意思是讲，嘿，这个学艺不精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讲这个耳塞啊，吼，这条歌曲由郭典行老师用广告的口白来呈现，加做一条充满笑亏歌曲。好多

半汤西是台湾歌手郭台铭老师在1980年代所创作并且演唱的经典的台语搞笑歌曲。歌曲以半汤水，比如说呢，咱这个手艺不精，但是吼，佮自信满满的角色，透过笑亏歌词佮轻快的旋律，展现出生活当中充满这个口舌佮心事的趣味性。同时，台湾社会真快速的变迁，台语音乐渐渐融入搁较侪流行的五乐元素，好多半汤西唔但延续着咱台语歌曲接地气的特色，而且嘛展现出郭台铭老师伫搞笑题材面顶的创作才华，受到咱社会大众的喜爱。好多半汤西用笑亏方式讲笑咯，嘛好咱听起台语口白真活泼的表现。再来最后一首好多系列歌曲，要来换一个无同款的人物，好多烧酒仙。台湾老歌里底有真侪烧酒的故事，有人唱心事，有人唱失恋。郭台铭老师是用伊的口白甲人物表情，唱出另外一款趣味甲心事。欣赏好多烧酒仙这首歌曲，咱会当注意伊唱甲讲之间的转换，有时一句口白。一个小小困一个，都和歌曲当中的人物画起来，亲像真正有人伫咱面头前咧讲话同款。歌曲当中的好多，和咱听了笑嗨嗨，生活当中有缘爱照顾咱的身体，保持清醒。啊，若有啉酒呢，嘛爱会记哩唔通塞车呢。作为来欣赏郭台铭老师创作演唱的《好多小酒

要去。今仔日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那阮在厝内查空又无味，饮小酒那真正爽快，饮甲无半仙。思想行那拉半年那快乐像新鲜，饮戆戆，行路亲亲，天分在放空中，天分放空中。哎呦喂啊，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的。

0: 蒙蒙，心蒙蒙，心情无得讲。
1: 乌托小秋山是台语歌手郭台铭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在1994年推出。歌曲以轻快、畅快的曲风，搭配着趣味的歌词，也写一位足爱饮酒的糊涂男子的日常生活。咱做伙来收听。
0: 走路笑眯眯，摇来摇去。小等下啦，车门小姐叫做什么名？一定是那摇尾唔啊，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步无步，请你别谈听。嫁乎我啦，真好命命，家里小命命。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卡实嘞，勇敢我那空空空空，看了唔对诶。

来摇耳机，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的厝内查空又无地，饮烧酒呐真正爽快，饮到无半仙，思想行大半年，快乐像新鲜，饮光光，行路亲像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哎呦喂呀、啊，电话票啊实在确实嘞。万两万啊，蒙蒙渺渺，家里弄钱嘞。

好多小酒生过大成老师演唱，这部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真感谢咱前来听众朋友的收听哈，希望阿关制作安排的这个好多系列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听了会介意。上路尾要来安排柯富凯所演唱的阿里嘎多，感谢你的收听。会记得每礼拜六跟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新会拿开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阿关用心制作来主持。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哦，再见，拜拜。

0: 妈，来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你爱就忙家己去。
2: 你生意冇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

0: 澳洲家事，医生讲过有教育部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九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学童们在学校参加社团、快乐、健康、成长的故事。今天是双十国庆日，祝福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国泰民安，社会祥和。也祝福大家连续假期愉快。开学已经一个月了，有不少的学校啊，陆陆续续在举办庆功宴，还有感恩餐会。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两个月的暑假呢，不只是小朋友可以放松玩乐，也是他们充电成长的大好时光。很多学校都会利用暑假带领孩子们走出校园，参加各式各样的国内外比赛，还有舞台展演。不论成绩如何，能够站上舞台，让小朋友们累积表演经验，训练稳健的台风，变得更勇敢、更自信。如果呢，在比赛中得奖了，不仅可以为学校争光，也能够为自己的学习历程累积最亮眼的成果。可爱姐姐之前有介绍过台中万丰国小的棒球队到美国参加贝比鲁斯世界少棒赛，也介绍了台中德福兰国小参加在日本举行的 IBS 世界少棒赛，还有新北大丰国小参加两岸青少年的棒球赛。今天可爱姐姐要介绍的是南投西纳巴兰国小合唱团，他们在今年的暑假参加日本举办的东京国际合唱大赛，一举拿下了两座金奖和一座特别奖，载誉归国。可爱姐姐啊，一走进庆功宴感恩餐会的现场，立刻就被现场纯净动听的天籁歌声深深吸引了。没有音响设备耶，也不是在音乐厅堂，小朋友们就用他们最真诚、最干净的嗓音，唱出了征服古。

国际舞台的实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当天在庆功宴饭店演唱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一群小小音乐家的魅力吧。

0: 哇，小朋友的歌声干净又疗愈，充满了力量。相信他们站上国际舞台的那一刻是惊艳全场的。听完了歌曲，我们来认识希纳巴兰国小。
1: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0: 希纳巴兰国小呢，位于南投县的信义乡，他们原来的校名是新乡国小。为了要彰显布农族在地文化以及传承布农族语，在民国109年正式变更校名。而希纳巴兰的族语是什么呢？是平坦舒适之地的意思，是希望小朋友们在这一所学校里面呢，能够感觉到舒适温馨，能够快乐健康的学习成长，未来呢，前途光明又灿烂，有一片坦途的。那么刚才节目一开始有提到啊，希纳巴兰国小参加了东京国际合唱大赛，获得了2金1特别奖。什么又是东京国际合唱大赛呢？这个啊，是亚洲极具指标性的国际合唱赛事哦。今年2026年呢，是第8届，7月的时候在日本举行了

国际合唱比赛，一共汇集了全球12个国家，有45支顶尖的队伍，有1200名合唱精英同台竞技。组别有分青年组、当代组、民谣组等等许多个竞赛的项目。而希腊巴兰国小获得的金奖呢，是13岁以下合唱 A1 组，还有民谣的 H 组。特别奖是什么呢？是在指定曲演唱由松下耕作他所作曲的《道路》这一首歌，获得了指定曲演唱的特别奖。哇，我们希腊巴兰国小真的是超棒的，他们不只是会演唱布农族的传统歌谣，同时也有演唱英文歌曲或者是其他的民谣哦。可爱姐姐记得啊，去年在南投县的文化中心有一场布农族的音乐会，希腊巴兰国小还有台南国小都演唱了好多首好听的歌曲。而希腊巴兰国小演唱的曲目当中，有许多首呢都是由年轻的音乐家所重新编曲创作的母语歌曲哦。这些歌曲有别于我们经常所听到的布农族的传统歌谣，而有一番新的风貌。当然小朋友们练起来也格外的辛苦，当然指挥老师的辛苦也不在话下。一场完美的演出，除了指挥老师，还有伴奏，还有小朋友们卖力的演唱，当然也需要观众的欣赏和鼓励。可爱姐姐啊，觉得听一首歌真的不过瘾呢。我们希腊巴兰国小有好多首脍炙人口好听的演唱曲，我们接下来呢再播放希腊巴兰国小演唱的歌曲，稍后回来咯。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回到快乐小精灵，后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嬷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走咯。哎，朵妹啊，哇，我们可以跟着可爱姐姐一起来到这个庆功宴，哇，太幸福了。
2: 就是啊，这个饭店有好多好吃的呢。
3: 不是，我们的重点不是来吃的，我们是要来参加希腊巴兰国小他们在日本啊参加合唱比赛啊，得到2金1特别奖，我们是来鼓励他们的，我们来鼓掌的。
2: 哎呀，那要先吃饱才有力气呢。刚才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开场的时候啊，有播放影片呢？原来我们希腊巴兰国小那么厉害哦。在2024年的时候啊，新加坡所举办的合唱大赛已经有荣获金奖和银奖。
3: 对，在去年哦，也是在日本举行国际合唱大赛，也有获得金奖耶。
2: 更厉害的是今年啊，7月啊，小朋友们在出国以前还在桃园机场还有快闪的演唱耶。
3: 哦，对，我还看到那个影片里面有他们回国啊，在飞机上也有啊演唱呢，还获得啊全飞机上旅客热烈的掌声哦。
2: 这真的很棒耶。确实是啊，就像那个团长全以思佳小朋友，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有说哦，他参加国际比赛最大的希望啊，就是啊，布农族的歌声可以让每一个国家都听到呢。
3: 哎，对，这种国际赛事哦，哇，来自那么多的国家，据说哦，全球有12个国家今年哦参加了这一次的在日本举行的合唱比赛。那当然了，我们的布农族歌曲一唱出来，就有12个国家啊会听到呢，真的太棒了。
2: 还有一位小朋友好可爱哦，他是3年级的全以利特。他说出国比赛是很紧张的，他会把歌曲唱好哦。
3: 对啊，紧张是一定会的啦，因为啊难免站在那个国际舞台上啊，就是会跟学校不一样嘛。可是啊，他有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歌唱好呢。
2: 对啊，这就是啊一种荣誉感。能够啊出国比赛是非常不简单的，一定有很多的老师们啊还有赞助单位大家一起帮忙嘛才可以。所以啊，小朋友的任务就是把歌好好唱好哦。
3: 对啊，说到这个赞助啊，这一场庆功宴也是感恩餐会哦，是长期赞助希腊巴兰国小合唱团的台北市彩霞教育基金会所主办的哦。基金会啊，大概每2年也会在南投举办啊音乐会啊，让布农族的小朋友都能够发挥他们的音乐天赋哦。
2: 真的很棒耶。可爱姐姐说啊，她有访问到我们彩霞基金会的陈新义执行长，哎，有说哦，他在赛前就去那个新义乡啊，去那个希腊巴兰国小关心孩子们集训的情形。

0: 行耶。
1: 对对，他还要协助啊，整合资源。例如说，他们小朋友们会出国需要行李箱啊、服装背心啊、还有鞋子啊这些啊物资啊，我们陈执行长啊都很努力的协助帮忙，那陪伴孩子们以更充足的去准备迎接这一场啊非常有意义的国际赛事。
0: 对啊，陈新义执行长还有说，这个三座奖项不只是希腊巴兰国小孩子们努力练习所获得的成果，同时啊也代表了部落、学校、老师还有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共同支持孩子追梦的成果哦。
1: 总而言之啊，大家啊各司其职嘛。合唱团小朋友的任务就是把歌唱好咯，那社会各界啊能够协助的就大家一起帮忙咯。
0: 哇，大家期待的指挥张于山老师终于来咯。老师说啊，他先指导了那个台南国小，下课就赶来台北耶。啊，台北又正下着大雨，哇，好辛苦哦。那我们想要请教老师的是，教合唱的过程啊一定对小朋友很多严格的要求嘛，可是老师最希望在今天参会要跟小朋友们说些什么呢？还有有什么感谢的话要说呢？
1: 哎呀，董妹，老师哦，坐下都还没有吃点东西，你就请老师要发表感言哦。
0: 对啊，董妹好想知道。
1: 那我们就请老师，和我们聊聊喽。老师，请。
2: 非常积极，又要准备比赛，很讨厌。对，学校不放人，所以我就练到最后的一刻都没有睡前面喝水，都没有上厕所，就赶来台北。然后对，然后一直想，其实呢，大家看到这么多，看过去很感动，但是告诉你们，其实老师们都非常的，骂了多少的，对，我们其实辛苦是真的辛苦，但是我心想的就，我们感谢很多赞助的很多的贵人，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我也非常感谢，应该你们看到这两个出去的学校不简单，不是孩子厉害，是他们团队很厉害。我从那么多学校，我会第一先去对群众对好你说的学校的公务人员，然后会知道公务人员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好人。但我必须讲的是，我同意真的是很多辛苦的一面，但是我知道那你这么想，真的能够合作这么久的学校，还有出国的学校，真的是行政人员或者是学校长、老师还有主任们，真的都是很帮忙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挥手，真的小朋友感谢你们的老师。我也要分享一下，我今天是从台南国小赶过来，因为你知道第一天我要赶庆功宴，小朋友很开心的说，好，那我们的老师后，我就很我就直接说，好，那是希腊巴兰国小出国比赛。那这位小朋友很真实的跟我分享一个心得，他说他非常羡慕希腊巴兰的孩子。那所谓的羡慕是说，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做？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老师很好，所以，在我面前讲说，希望我们老师也可以这么好。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称呼老师。但我跟你讲，每个学校的行政团队不一样，但是，小朋友，你们刚刚很讲跟你们的团队，不要再跟老师。不礼貌，你们要非常感恩，真的非常感恩。对，你们要真正的变团，对，然后回报我们。
0: 哦，老师感觉要教小朋友的是要有感恩的心耶。
1: 对啊对啊，老师说小朋友们一定要更加认真练团，回报学校的团队，帮合唱团做了很多事，让合唱团啊有机会出国比赛呢。
0: 真的很棒耶。原来啊，我们指挥老师不只是教合唱，还要对小朋友很多生活品德方面的要求呢。接着啊，想请教张老师，就是因为好像还有毕业的学生都不舍得离开合唱团嘛， 那有的呢就已经在就业或者是

0: 在读大学，老师还把他们组成成人团，继续的教他们呢。那现场啊，张老师说他已经教了合唱有20年的资历耶。
1: 真的看不出来耶，老师真的好年轻哦。
0: 老师在日本的几天都有在练团吗？斗妹如果跟着学校一起出去，一定会很想要去风景区啊、游乐场玩一玩呢。
1: 不是哦，老师说他就是一心要大家把歌练好耶。
0: 那我们继续请张老师分享指导合唱团的感想咯。
1: 老师请。
2: 我的感想其实就是
1: 带
2: 他们呢很开心，但是也是很辛苦的。今年有两队，当然大台子他们我两队在台前特别辛苦，我特别有分享是，我也跟学校老师讲，你说别人都累了，你不要比这么多。你们知道他们今年组了两组，总共要准备10首以上歌曲。我光那个集训的时候，我知道我会犯什么，我知道我今天要到哪里，就是说比赛的主题，你要把日本比赛比较严格，它自己的重复，也就是你们要比较，你要复杂比赛，同样也很会重复，容易怀疑嘛。那你今天在集训也不会重复，所以要准备到10首以上。所以，我这里他们也非常厉害，要背很多。那个，等一下我请那个讲话的上来讲啊。对，我们上面是这样。对，我觉得辛苦，但是回报是很好的，因为只要出国回来，你会看到小孩子的成长是非常好。虽然呢，每次都是我不要再去了，但是每一场去，对，就觉得忘记，但是忘记当下，但是你得到这个，你看你自己会问，我就跟他们说，我真的非常感受。对，一直到我们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躺了3天，我都不开口，因为真的是累，我躺了3天，我享受。但是我是也是后来有渐渐慢慢上的学，我一直做很真的很好吧。对，然后我就是大概也是大概的，对，我就是对，就是这样。
0: 谢谢张于山张老师的分享，真的超棒。不过老师看起来真的好累哦。
1: 老师说以后我还会继续的累的，因为呢又要比赛又要开演唱会哦，真的歌曲要练很多很多的。他说我从日本回来要躺3天的，好辛苦哦。
0: 可是啊，老师就是这样嘛，看到小朋友们进步成长，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对，所以啊，我们还有很多好吃的食物没吃到，我们赶快把时间还给可爱姐姐，我们继续去庆功宴哦。
1: 好，我们陪老师一起吃咯。

谢谢斗妹、帅帅、陈心意执行长、张于山老师，还有西纳巴兰国小合唱团的小朋友们。下周我们介绍台东丰年国小直笛队，请您准时收听哦。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万一失职，勇敢神呐！
1: 不是少，有谈过一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一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站查询哦，期待个。

0: 风雨写信后，古岭遮孤唔知晓。
1: 以上广告由花屋铺提供。
2: 高友铺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3: 评价高保夫妇持续口胎，由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视力泰转后费，补助最高35000元。
2: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5000到7000元，新婚后生的加码1.5P。
0: 支持不整团，有以少负担。
3: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
4: 老公，你今天病床的门上做什么？
5: 我的检查病床要捞菜吗？
4: 蛤？病床要捞菜哦？
5: 不是啊，病床的输卵条上体也是烫饿了，冷气要捞出来，压缩机呢就要不停的运转，天气就要增加啊。
4: 怎样检查？
5: 拿一档子夹在病床的门碰孔，那个肉跳一下出落体来，小表示要清洁也是温馨了。
4: 哦，
5: 摸半天飞对门碰孔条条的锁着，天气检查病床的输卵条接连上天又上前。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表现得够好，可能我的自我价值感会比较低，我很难够可以去做到自我肯定。这一段经验会对我来说那么深刻，是因为我当下也不敢去表现我的脆弱，

0: 我是夏琳，我要写下11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墨色的。国小女生间的交换日记，无意中发现同侪之间的私下议论，在我心中如墨水般晕染后浑浊。我不确定什么角色形象才会被喜欢。我总在被看见时更努力想隐藏身影，也害怕着站在有光的地方。
1: 青春怎么说？

0: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夏琳，目前现在24岁，在大专领域担任兼职的实习心理师。
0: 欢迎夏琳。夏琳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1岁时候的周记故事哦，心情颜色是墨色的，墨色应该就是黑色的概念哦。
1: 对，但当初会写墨色比较是那种有一种画面感，是它晕染在可能我的水当中，它会是一个晕开来的感觉，它其实是慢慢的有一个颜色渐层，它不是一个太过饱和的颜色。
0: 那为什么会用墨色来形容那时候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那时候的心情比较多是保有自我的，所以我会把它形容为水。但是墨色的加入，它其实是慢慢的、默默的影响了我未来的一些生活，或是我与人相处互动之间的关系。那样子的影响是那种渐进式的，有时候我甚至没有去意识到说这样子的影响其实对我。

0: 印象中那时候班上女生蛮流行交换日记的，那时候我也有跟我的朋友几个一起写交换日记，但女生跟女生之间都会有群体之分。我记得那时候是课后班的时候跟我朋友聊天，他就突然把他们那一群女生的交换日记拿给我看，然后发现有一段是写说我在英文课上的时候好像太积极的想要举手，所以有的女生说好像夏琳是不是很爱现，都不给别人机会。其实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会让我比较惊讶的是，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说我好像去争夺了别人的机会，或者是我在别人的面前是一种爱现的感觉。但因为这样子的文字被我看到之后，我也会一直去反思过往的自己，所以就变成我好像会觉得应该要再更谦虚一点，应该要再更隐藏自己一点，所以默默的就会想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观察说还是先让给别人，或者是就不会去主动争取。但其实在那个历程中是蛮挣扎的，因为我知道有些机会得来不易，然后我可能也会觉得那件事情是我可以做到的，那为什么我不积极去争取呢？
1: 所以夏琳，你看到了别人的交换日记当中对你在课堂当中的一个积极发言有了批评之后，你后来在课堂当中就不敢再举手发言了，是吗？
0: 对，我觉得不只是在那个当下，我觉得一直在成长历程中，我发现我就不再会在课堂上可能举手发问，或者是主动回应老师的问题。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也比较不会去主动回应老师跟大家之间对于某一个议题的讨论，即使我心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那除了这样子的回应发言之外，我觉得对于很多其他的机会我都会有点算放弃争取吗？
1: 夏琳担心害怕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担心害怕的是那种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表现得够好，或者是如果我表现好了，但我会不会抢走了别人的机会，或者是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看待我的表现。这件事情好像它有一圈又一圈的会让我一直去反思说别人对我的评价。
1: 所以夏琳，你会担心别人怎么看待你，别人怎么评价你，另外一方面你又想要把机会让给别人，
0: 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我担心如果其他人其实比我更优秀，比我更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却是我赢下了那一次的机会，或者是我争取到了那一次的机会，会不会抢走了应该属于别人的东西。
1: 夏琳，当你不再为自己积极争取一些的机会跟表现的时候哦，对你的生命有没有造成哪些的影响呢？
0: 我觉得心理上就是可能我的自我价值感会比较低，我很难够可以去做到自我肯定，甚至是当其他人夸奖我的时候，其实我是会下意识拒绝的。我觉得我没有其他人说的这么好，可能有时候在一个教室的氛围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比较紧张，就是在发言之前，或者是在让要别人看见我之前，我会感受到那种心跳加快的感觉。
1: 夏琳提到这一段的经历是很混乱的过程哦，你是如何度过走过的呢？
0: 对我来说走过还蛮漫长的，因为它其实是在国小发生了这件事情，但对我来说的影响其实一直有到成年初期，甚至是到现在可能影响还有那么一点。那如何度过，我觉得是一种成长经历上的经验转换吗？当有一次我受到鼓励，被鼓励可以勇敢为自己发言，或者是说出自己的想法，或是为了自己想要争取或者是试试看的一些比赛啊，或是等等的事物，有人愿意去鼓励我，然后让我可以去尝试做到，然后收获到蛮好的回馈的时

0: 后，我会觉得哇，好像自己其实没有这么糟，不会说每个人看待我都是一种会想要去贬低我，或者是会想要觉得我不够格，会觉得我为什么不是最强的，还敢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当有人愿意鼓励我，反正就做做看，我觉得那个鼓励是很强大的。所以那一种度过，我觉得真的是要遇到可能一个人，他愿意真的很怀抱着善意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就去做。
1: 夏黎，你曾经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你也自我否定哦。我们也常在说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但是我们好像很难哦，不在意别人的评价。现在的你，你如何去看待别人的评价呢？
0: 我觉得长大给我一种我会对自己的自我认知会比较深，所以当我接收到别人的评价，对现在的我来说，如果他是跟自我认知算是一致的，我会觉得还蛮不错的，会让我看到说哎，原来我到现在还有这些，无论这个评价是好是坏。但如果他人的评价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有发生在我身上，例如国小的那一次经验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暂时的去思考说那是不是我的盲区。但如果真的可能无论是自己去思考还是去问身边的人，发现这样子的评价根本不应该放在我身上，我觉得现在的我是可以学习去拒绝这件事情。所以要不要收下来，我觉得那个是现在的我可以去做决定的。
1: 夏黎，你那时候看到别人的交换日记当中私下评论你哦，对于你的积极发言可能说了一些比较不好听的话，就觉得你爱表现哦，那你看到的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0: 有记忆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过，而且当下因为是另外一位朋友给我看的，所以他也在现场，然后我当下其实是很忍住那个眼泪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原来其他人是这样看我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验会对我来说那么深刻，是因为我当下也不敢去表现我的脆弱。
1: 那夏琳，现在的你如果回头看到那个11岁的自己，因为你看到了别人在他的交换日记当中对你的评价，你的心情是很难过的，但是你忍住了。你看到那个难过脆弱的自己，你想对他说什么？
0: 主持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很有画面，因为我其实还蛮深刻当初的一些情景，一些旁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一段印象对我来说很深。所以那个画面是，如果现在24岁的我可以走进那个教室去跟那个11岁的我有一些对话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好好的去同理他当下的难过，跟他说，我其实真的很有一个冲动想跟他说，他们讲的可以先暂时放下，不要把它放得这么大，因为我也没想到这样子的话语其实会影响当初11岁的夏琳这么的深。然后也去告诉他说那样子的情绪其实是可以不用隐藏的，因为我觉得他隐藏的好深哦，就是在当下没有办法去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算是一种伤害，因为他必须要去隐藏自己。那如果我当初就是可以成为那个鼓励的角色，我可以去同理他当下的悲伤跟他受到的伤害，也许他就比较不会感受到这样的无助，他也不会觉得当下的自己没有被接住，导致可能需要花好长的一段成长经历去接住那一次经验，去与那一次的经验和解。
1: 夏黎，你被同学这样子评价的这件的事情哦，你没有告诉其他人吗？大人或是其他同学？
0: 我记得那时候是没有说的，就是无论是给我看交换日记的同学

0: 学，还是有写那一本交换日记的同学，或者是跟我一起写交换日记的同学，我记得我当初都是没有讲的，因为可能也觉得这一部分有一点丢脸吧。我默默的去认同了别人在交换日记上面写的自己，我觉得一旦我跟别人说出来，我就怕别人也觉得，对啊，你就是那样的人。当初的压抑跟不敢跟别人说，我觉得是来自于我怕更多的人知道我是不好的人。对于我现在回望这段经历来说，我会觉得那一段经验影响很深，而且确实是让我留有一些遗憾的。
1: 就像夏黎你在青春周记当中提到的哦，你后来就隐藏了身影，害怕站在有光的地方，那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是个阴影耶，你就活在那个阴影当中，不太敢再表现了。
0: 对，而且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敢能力太好，或者是即使默默心中知道这件事情是自己想要挑战看看，或者是其实老实说自己心里是有种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的，但都不敢让别人知道，不敢让别人知道说，哦，原来夏琳做得到，原来夏琳是可以在这件事情上获得一些好表现的。
1: 你喜欢那时候的自己吗？
0: 会很心疼他。回头去看那样的自己，其实我会很希望他再为自己多发点神，多去争取那些本应该是属于他的东西。他并没有去抢走谁的光芒，他就是可以去做到他自己。
1: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夏黎如何看待过去那段的经历呢？
0: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影响有这么大，而且随着这样的影响，我已经去习惯了这件事情。一直到我要去意识到这件问题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对我来说影响太深了，我好像找不回当初那个义无反顾可以很轻松自在展现自己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自己。
1: 夏琳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1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墨色的。要问一下现在24岁的夏琳，回头看过去的那段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它在慢慢变淡了，没有这么的黑，没有那么的深，因为我加入了更多比较白比较亮一点的色彩，但我觉得它还是存在的，然后我也会在学习如何与那样子的经验共处，然后去做到真的想要成为的自己。
1: Hello，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的评价情绪受到影响，可能会失去信心，自我价值感低落。要如何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而在意他人的评价都是不好的吗？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动物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我曾经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隐藏起自己的光。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夏玲提到，国小的时候看到别人交换日记里面对他的批评，说他爱现抢别人的机会，后来他开始隐藏自己，不再主动为自己争取一些的机会还有表现，这对他的生命也造成了蛮大的影响。请教一下嘉玲老师，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对身心会造成哪些的影响？我们又为什么总是会在意别人的评价呢？
3: 其实在意别人的评价 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哎，尤其在我们儿童时期跟青少年时期哦，其实我们那时候就不断的在回答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就是我是谁。那其实这个答案呢，刚开始不是我们全部由我们自己来

0: 来决定的哦。我们会去了解说，哎，爸爸妈妈怎么看待我们，老师怎么回应我们，同学喜不喜欢我们，慢慢拼凑去回答我这个我是谁的这个问题。所以从心理学上来说，有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哦，叫做镜像自我，就镜子的镜，镜子里面所印象出来的那个我，也就是我们会透过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哦。但是呢，我们到了11岁、12岁，就是我们国小到国中的这个阶段，朋友对我们的重要就会越来越多。那这个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需要同学或朋友给我们的回馈哦，甚至有些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会觉得，哇，天哪，原来青少年朋友看待同侪的关系，有时候啊，比我们家人讲任何一句话都来得重要哦。那所以夏琳在交换日记里面，他受到冲击哦，他不只是说，哦，原来有人不喜欢我，他其实还有一个冲击是，哇，我自己以为的自己哦，在别人的眼中竟然是被讨厌的，所以让他呢重新的检查自己。所以那个检查不一定是好的哦，可是呢，我们要慢慢的从这个检查自己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判断的权利依然回来给自己哦。但是呢，当我们过度在意别人评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别人了，就会是别人说我好我就好，别人说我不好就不好哦。所以这就会变成过分在乎别人的看法。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对自己的一个期待或对自己的认识就会有偏误哦。所以如果旁边的人都给你一些不好的评价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个自我概念影响就会很大了。所以我蛮鼓励大家哦，就是别人的评价有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好处的哦，就是它可以帮忙我们去注意到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哦，那也提醒我们做一些改变。可是重点是那个评价，如果慢慢的我们把选择权都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变成是我自己的想法跟我自己的概念。我举一个例子哦，当别人说我这件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样子是不好的时候，其实这个评价有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的行为，第二个部分是对方对我的感受，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他的价值观啊跟他的经验哦。所以譬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他说他上课举手很积极的举手，别人觉得就是爱现。但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观点是，哇，他好投入在班级里面，或者是他很热情。所以我们对同一个行为，其实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读哦。所以我们在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的时候，不是全然的就是我不在意别人的想法，就我都不要去听别人的意见，而是开始要有能力去想别人的这个意见或别人这个评价，他跟我这个人是不是有连结的，适不适合我。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回来是我可以听到别人的声音，但最后怎么看待自己要由自己来决定。
1: 是，也就是嘉玲老师曾经说过的哦，就是我们自己在书写自己的剧本，我们自己就是在寻找我自己是谁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段的过程。
0: 对，
1: 但是我们也要找到我们自己的自我的认同，那就是书写自己的剧本，而不是活在别人书写的一个剧本里。
0: 没错。
1: 那嘉玲老师，夏琳说有人愿意去鼓励他，让他可以去尝试，最后收到蛮好的一个回馈的时候，他才惊觉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的糟糕，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用贬低或者是觉得不够格的态度来看待他。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当他人的评价已经让人失去自信还有自我价值的时候，要如何的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嘉玲老师的建议呢？
0: 是，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当下别人说一句话之后，我们觉得好有道理哦，我们就收下来了。那收下来之后没有关系，我们事后再慢慢的回想或者是书写自己的时候，甚至有些人是慢慢长大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再问自己说， 他说的话。

0: 是真的吗？那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一个重新疏解，或者就是一个认知重建的过程哦。也就是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有没有其他的解释？其他的朋友也会这样子看待我吗？那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方法是我们要持续的累积新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有正向的一些经验，譬如说像夏琳后来去表达、去比赛、去争取机会的时候，诶，得到了正向的回馈，这其实都是一种矫正性的经验哦。这个矫正性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从一个原来可能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太爱现，到后来呢，就是我可以去表达真正的自己哦，就是一个刚刚我们说的重新改写剧本，或者是认知重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第三件事情就慢慢的去累积练习，我们用我们自己内在的评分标准来评分，譬如我在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今天我做的这件事情，我的选择有没有更靠近我想要的自己。所以我们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可以后来重新的了解这是真的吗？第二个，我们可以认知的重建，然后有一个新的成功经验。第三个就是问自己，我到底在乎的是什么，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
1: 是夏琳因为交换日记上同学的批评，他曾经隐藏起自己的身影，害怕站在有光的地方。现在的他呢，不再隐藏，他知道他并没有抢走谁的光芒，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透过夏琳的故事，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别人的评价都可以是一面镜子，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的身份证。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希望你不再隐藏自己，有些光是属于自己的。成长经验中，我们难免受到好或坏的评价，但接收与拒绝是由自己所决定的。
1: Hello， 同学们，就像夏琳提到的，在成长的经验当中，我们会收到好的评价或者是坏的评价，但是接收与拒绝的权利呢，都掌控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也请记得嘉玲老师爱的提醒，别人的评价都可以是一面的镜子，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的身份证。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等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国民法官最多给人快死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的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不然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0: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9: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伯谦。你家的长辈有没有接过自称是法院或是健保局打来的电话？诈骗集团特别爱锁定长辈的土地啊、老本。在台南有一群平均72岁的志工自己上台演戏，用长辈教长辈的方式守护大家的财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的督导涂家荣、中嘉三冠王双子星的许曼珍，还有高龄的防诈志工王月智阿姨哦。
10: 叮咚，门铃一响，议题上线，欢迎来到叮咚速报。各位听众朋友，警方统计去年一整年诈骗案件多达16万件，财产损失超过893亿元。而长辈往往是被骗金额最高的一群。假冒公务单位，装熟攀关系，假投资，假监禁，现在连 LINE 讯息 AI 合成的声音都可能是陷阱。那要怎么让长辈真的听得进去？在台南，有线电视业者和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合作，培训出一群平均72岁的防诈种子志工。他们把诈骗案例编成短剧走进社区，还一户一户拜访独居长辈。今天专家来敲门就邀请到这支志工队的三位伙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开这扇门。
2: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 TikTok、 Instagram、 Podcast，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3: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6: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11: 大家好。
12: 好，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的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的督导涂家荣。
13: 我是那个三分局的志工，叫王月智。
11: 我是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的企划主持，还有也是这个志工队的督导曼珍。
5: 哇，我们这一次很久违的又邀请到了好多来宾一起上节目。 对，因为之前我们大部分可能一集啊就是一个或两个来宾，所以今天感觉特别热闹。而且今天三位是远从台南而来嘛，
12: 是
5: 非常早就在我们早上这个10点半的时候来到台北录音，真的太感谢了。

0: 对，那其实这一次的主题我觉得很酷，是这个高龄防诈的志工队，而且我们刚好就有一位志工也在现场，所以我想要先请三位，是不是能够跟听众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志工队是在做什么？
1: 我们这个志工队其实就是当时候，其实就是像我们本身就是有一直都是在宣导媒体试读，然后防诈假讯息这件事情。然后过去都是我一个人当讲师，然后到社区宣导。然后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因缘机会下，就是可以跟社会局合作，然后我们就是成立一个志工队。然后这个志工队是想要像刚刚讲的，我们是以一个长辈跟长辈同温层讲话的方式，然后以短句的形式或者是以家访的形式，然后去宣导防诈骗。
0: 好，我要发问哦，请问为什么是长辈跟长辈？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做志工服务的人，所以我也很常在各大志工中心就是稍稍活跃。对，那我就很常会遇到，就是大部分的志工啊都是招募青年，然后来去做可能一些志工服务或是宣导。那为什么你们会特别挑长辈对长辈？
1: 哦，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就很简单，因为大家一般会把诈骗这件事情把高龄长者视为就是容易受骗的族群嘛。但我们就是想说，那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因为人家都讲现在都有反转教育，那我们说，那为什么不能够让他们成为社区里面的第一线防守人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需要被受训或者是需要被防诈的对象。那如果反过来，他们自己也是可以来教课呢？
0: 嗯，
1: 对。然后而且他们之间会有共同的语言嘛，然后相似的生活经验啊，加上我们如果是年轻的讲师来讲，那我们就很像上课，那其实长辈他们应该也听了很多，那如果是同龄志工来分享，会不会更像是邻居或者是那种朋友之间那种真心的提醒，那种信任感也会更容易的建立。
0: 嗯，这是曼珍自己在当讲师之后的一些体悟吗？就觉得像你是一个很年轻的讲师，然后你可能去推广这些东西，会不会就觉得好像如果是针对长辈的话，长辈来讲会比较好？
1: 其实这个算是一个机缘啊，因为我说刚刚都是我在讲，然后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刚好社会局志愿服务中心的那边有个杨主编，就是杨一宏主编，他有到现场，他觉得这个主题不错，他想要把这个课程带给他们本来就有在受训的志工们。然后我们就是在过程中想，对啊，那为什么不反过来做？而且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很小，我一个人要跑，那倒不如说让很多的志工一起去来参与，那这件事情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模式。
0: 嗯，哇塞，那这个时候必须就要把这个话语权丢给月姿姐了。对，月姿姐坐在那边看起来好像还没有 cue 到我这样。对，因为他们刚刚说就是这个是用长辈啊，然后来跟长辈去宣导的一个志工队嘛，很特别。那可不可以请您说明一下，您是这个志工队的志工，那你们志工队都在做什么？
2: 我们志工队是服务为目的啊，刚好碰到有这个那个诈骗的宣传，刚好有没有你们那个我也有在那个税捐处服务嘛，
0: 嗯，
2: 他们就说要有那个即时通，
0: 即时通，
2: 对，然后就刚好切入他们的主题，
1: 即时通啦、就是我们这个剧本的主轴，
2: 刚好有切入啊，我们就是说可以去宣导一些那个长辈，我们是长辈，要个就平辈，大家一起去研讨，然后去探讨，不要再受骗。
0: 你怎么会加入进来？是有被谁拐骗进来吗？
2: 不是说拐骗了，被人家物色到。
0: 哦，被谁物色到的？
2: 以前我是在那个邮局，被那个税捐处的一个主任看到我，叫我说过来他们那边服务。所以就这个有那个因缘，
0: 是，然后就这样加入进来，然后被
2: 他刚好那个督导他有在那个推行那个上课那个，我们就去参加，你参加了就有兴趣啊，
0: 参加就有兴趣，
2: 对啊，增长知识啊，对啊，增长知识啊，就是那个反正他们也有在到那个社区去推广。就是参加
0: 啊，可是您进来之后又要推广，不是只有单纯的去讲一些课，或者是去跟其他长辈互动，还要演戏。你一开始有知道你进来要演戏吗？
2: 对啊，起先也不知道说要演戏
0: 哦，
2: 他叫我第一个当主角，我说好啊，他起先也是蛮紧。

0: 紧张的，哎呀啊，然后就是进入状况的时候就不会了
1: 哦，哎，所以还是接受，可以接受的，
2: 那是不是很有眼光？
1: 对啊，
2: 找到女主角，
1: 对啊，我想说，哎，一开始想可能是认为说自己可以当个志工，然后结果竟然说，哎，你要演女主角哦，哇，这个任务突然间提升好难。
3: 嗯，我想问图督导这边，就是其实社群都接到像万真这样的。就是说这样邀请，那你们一开始也是觉得说是讲课嘛，可是后来变成演戏，因为其实演戏这样的模式其实我觉得很少见，因为到底讲，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用讲课为主，就是可能做一个宣导啊，可能跟警政署配合做一个宣导。那你们那时候引进这样演戏是有经过什么样的讨论吗？
4: 事实上当时我也刚补充一下刚刚我们所讲的说找高龄志工来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因为我们长期来都在培训志工，我们后来就发现说是要跟长辈做互动过程当中，找高龄者来跟长辈互动，高龄者因为同侪或同年纪的部分来做互动的话，他们讲的语言比较可以相通啦，那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高龄者他来当志工，我们不要想说一般的单纯的做宣导做这样的服务，我们希望因为很多长辈是让他退休之后他有很多的专长，甚至是我们可以激发他第二个专长，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部分让长辈能够再赋予他相关的任务或者相关的能力，让他可以再提升，让他在做志工服务这件事情上可以感觉是有在提升的一个部分，那也可以再看见他们，事实上不是大家都觉得说老了就没用了，事实上也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去不光能看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最主要后来觉得说，不要只是单纯的做一般的宣导，也让我们妨碍中队的长辈们能够有学习，甚至有一个可以发挥他专长或者是可以展现他能力的一个舞台，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才想说我们后面跟我们三管这边来讨论之后，觉得那我们可以用演戏的方式，然后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宣导，那也让相对的让民众或我们在宣导这些对象里面，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的深刻啦，这样的一个部分。
1: 嗯，哇，这时候就要偷偷问一下，不知道另外两位可能那个耳机要先拿下来的。对，那时候就要偷偷问一下，是说，因为可能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对于当志工啊，可能刻板印象都是一些年轻人啊、青年去当。那你们在培训这些长辈志工上，会不会比较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新的那些那种眉眉角角要注意？
4: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因为目前的志工来老实讲还是比较偏高龄化比较多啦，那因为不管各县市现在全台湾就是高龄者当志工这个是确实是一个现况啦。
1: 哦，真的吗？
4: 对，是哦，对，那所以反而是青年志工或其他类别的志工反而真的是比较少。
1: 哦，真的哦？
4: 对，嘿，啊，所以这个是可能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的，但是就是说高龄者我们不会去做歧视啦，因为我们觉得高龄者他有他的优势，他的优势在于说他很多的经验，他生活上很多的经验，这个跟年轻人可能比较相比啦，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些他们的经验，生活上一些经验，然后能够来发挥出来，我们也是打破一般的刻板印象，就是说认为说高龄者只能坐在服务台值班，这样的一个概念啦，我们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的专长的志工啊等等，这些高龄者专长志工等等出来，或展现给他一个舞台，给他做一个展现的部分。
1: 对啊，因为其实演短剧我觉得对于这些志工来说应该都是一个新的没有做过的事情吧，
4: 是，
1: 甚至大家可能就听到说自己要演短剧的时候不会像月之志工一样就想说哦好啊我演女主角，可是有些人他会害羞啊，想说啊我不要啦我不要上去这样子丢脸什么的，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吗？
4: 我想刚开始都会啦，但是慢慢的去建立他们的信心，一次两次这样的练习之后他们就会慢慢的有这个意愿啦，所以后面现在又不只是月之姐，后面很多志工也开始慢慢的习惯，然后也会开始慢慢去到社区帮忙做一些演剧啊这个表演啊这样的一个部分。
1: 哇，好险有我们女主角领航，让大家都可以就是顺利的就是习惯演短剧这样子。 那是不是因为你们是防诈志工队，可不可以先跟听众稍微讲一下说，最近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法啊，是比较常针对长辈的？因为刚刚月智姐有

0: 稍微讲到一点点，那我想是不是帮忙补充一下。
1: 哦，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大家知道就是理财嘛，就是那种什么投资理财诈骗，然后为什么会说要什么税务还有地籍的即时通，因为长辈他们有时候手头上不一定有很多现金，但是通常都有什么房地产，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其实诈骗可能会联合很多的假的身份，比如代书什么的，然后做一连串的诈骗。那其实长辈他如果是在一个相较于什么比较没有跟外界沟通的状况下，他就很容易受骗。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会防范一些什么长辈车手的状况，这个也都是要注意的。
0: 哦，哇，长辈车手也是一种哎、欸，
1: 对、
0: 哦，我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形式。
2: 对啊，哎、欸，可是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演戏跟讲课还是终究还是不一样。那万正你在让这一些比较生硬的东西，或者一些比较仿造的东西，有时候可能真的比较枯燥跟无聊，你是怎么把它融入到演戏里面，然后让它变得比较有趣，让月子姐可以演得比较活活生动这样。
1: OK，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系列课程，因为其实这些长辈他们能力都其实都一定有一定的程度嘛，因为他们本身有可能是在其他单位当人资工，所以活动的那种热忱啊，学习能力其实都还算不错。那我们就可能当初就是先培训他们，比如说一些媒体试读的基本观念啊，然后一些什么知识要怎么讲清楚，还有有请就是我们南部的那种大船相关的教授一起来帮忙授课，然后怎么写演短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长辈们他们对剧本演戏这件事情有初步的概念之后，那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就有一个初拟的脚本，比如我们选定这个主题，然后有个脚本之后呢，我们就跟长辈们哦，我们来讨论你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然后你们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剧本，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一句台词改成你们自己也很熟悉的东西。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说本来是一个比较生硬的课纲，然后变成大家把软性的东西加进来。
0: 这个过程花了多久啊？
1: 其实我们大概培训，我们就我们是其实是这个志工队成立的时间没有很久啊，所以就边操作边调整，所以实际上我们前期大概受训大概就是快12个小时。对，但这个只是受训的过程，就是一堂课可能2个小时，然后有6堂课，然后我们在直接接比如说社区宣导的时候，我们前面再稍微做个演练，所以有时候长辈们都是 freestyle 的哦。对哦，他们可能是有个剧本的概念了，现场再来 freestyle。 因为认真说，我们其实在试的过程中也发现说不是每个人都记得住那么多台词啊。
0: 对
1: 对对，所以其实真的都是有时候会现场灵机应变。
0: 那不是更难吗？因为自己你这样子上台，如果你的伙伴他突然讲了一个你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台词，你会不会觉得难接？
3: 应该不会，因为都是同年龄，那个磁场都有像
0: 哦。女主角就是不一样，什么都可以接得住。
1: 当然，如果说有个稍微小提示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会把那个剧本，然后弄成类似示意图，然后放在那个投影幕背后。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背景图哦，比如说这个主角是谁，然后对话可能是什么。所以如果真的现场宕机，你可以稍微瞄一下背后的投影幕这样了。
0: 就是有一点像是融合，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背景，但它其实是一个大字报的
1: 变形。对对对，可以这样讲。对对，毕竟 AI 蛮方便的。
0: 对啊，因为我刚想说要记这么多台词确实很难，因为伯谦最近也才完成就是我们的一个表演，然后也是要记好多好多的剧本。
2: 对
0: 啊，伯谦你那时候应该也觉得很困难嘛？
2: 对，我觉得因为第一次上来都会很紧张吧，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月子跟曼珍这边，你还记得你们第一次上台去表演那时候的场景？
1: 哦，我必须要先说，就是我很感谢我们的志工们，因为据我知道的，他们都会前一晚都还在那边手写台词，认真的背啊，
0: 真的、哦、
1: 真的。那先请月子姐先讲，
3: 还有那个脚本给我们，我们然后再去揣摩一下。啊，我说跟曼珍说，可以像我们生活方式那种谈话，看我们的那个话题是什么啊，讲出来有跟那个诈骗有连接的，连接的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演出来，我们大家就是商量一下啊，就上台的时候要就是有点紧张啊，
2: 那你们第一次
3: 进入状况，
2: 你们第一次是在。可是也是就已经跟很多人这样，还是你们有先一个内部的试演过吗？还是
1: 我们其实就是活动现场的前半钟头赶快再

0: 试演、再复习、再彩排。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像月之姐刚刚讲，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就是老朋友在台下，所以或许那个紧张程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啦、哦、而且大家志工们都有很多的经验了、嗯、所以他们会觉得有点像是服务热忱把那个紧张的感觉消却这样子。
1: 嗯，那因为刚刚其实提到说要催生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啊跟服务行动，其实有写短剧，然后写脚本啊，然后培训，甚至是最后上台的演出现场可能有一些需要协助的部分，那能不能跟听众稍微的解说一下说，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就是志工中心的参与，然后有你们的参与，那大家各自的这个职位是什么？
2: 对于我们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因为主要在成立这个志工队主要的角色就是说，刚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志工中心本来就是一直不断的办很多的课程，嗯、哦，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招一个妨碍志工队高龄志工队嘛、哦、那所以我们主要初期就是招募协助招募啦、嗯、因为毕竟招募志工队是我们的专长嘛，
1: 对、
2: 嗯哦、我们就招募进来，然后先做个跟三管这边合作办一个防诈志工队的一个宣讲的活动，然后再透过这个宣讲活动里面会发现说很多志工可能对于防诈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嗯，那再从里面去做一些筛选，筛选完然后再来做培训的部分，那培训之后我们因为培训这种事情，因为这种比较专业的部分我们就会移交给我们的三管网这边来做一个相关的培训，包括媒体试读啊防诈等这些就 请他们来处理、啊、我们这边比较像是一个媒合平台的角色，嗯、哦，就说哎、欸，我们招募志工我们来，那还有前面的说明，那后续的部分我们没有完之后志工筛选完我们就交给我们的三管网这边、哦、来组一个志工队，那志工队因为这个要组志工队过程是我们这边来协助啦，帮他们协助来组这个志工队、嗯、但是志工队的相关的内部的管理什么我们这边也来做一个协助的部分
1: 哦，所以比较像是在人的组织上面是由志工中心这边，然后在内容可能服务方式的呈现就是三管网这边。哦，了解。那一开始因为月之姐说她是被物色进来的，对，一开始你们在找这些长辈的时候刚刚有提到还有经过筛选，所以听起来应该是有蛮多人来的吗？
2: 当时报名应该有七八十个人，
1: 哦，很多哎、欸，超多哎、欸，
2: 应该是说他是当时是第一场的这样的一个宣讲，嗯，然后从这里面我们有跟大家说明说，哎、欸，我们接下来要成立防诈志工队，那我意愿的再留下来，那留下来之后，我们再透过这个筛选机制里面，到现在应该有三四十个。
0: 差不多，然后只是说到后来就是，哎、欸，我们比较核心的可能就是二十几个，嗯，对对对，然后我们再从这二十几个里面找到类似小组长的角色，嗯，对，可能就五六个比较活跃，然后也比较可以帮忙想一些策划内容的，然后来当我们的总职的角色这样子。
1: 哇，月之姐，您是万中选一呢。
3: 哦，很幸运。
1: 对啊，刚刚 我以为说可能来了大概二十个，然后再挑一些些，哦，来超多人哎、欸。哦，那这个号召力是真的很强大哎、欸。
0: 对，真的要特别感谢志愿服务中心、
1: 嗯。对啊，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好多。那刚刚曼真的有提到说，里面你们还会再筛小组长的角色、嗯，所以这些小组长他们各自要做什么？
0: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分社区宣讲跟家访的部分、嗯、然后其实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小组长，他可能就会建立群组、嗯、然后如果真的他们内部有需要沟通或者是在想脚本的部分就可以好好做讨论、嗯、那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真的很像带一个班级的概念，那如果有一个小班长这样来处理，然后他们彼此之间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凝聚力，然后、欸、比如说我说我要邀约这个活动，那这个比如说某个秀云阿姨她就可能就问说，那个杏子阿姨她会一起来吗？那我是不是这样子人的聚集能力都会更好、嗯、对，这样人才不会散掉。
1: 对啊， 我觉得这个凝聚力很厉害耶。对，因为这个是我之前在参加别的活动我比较少可以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之前的活动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群组，里面有超级多人，可是每次要询问大家说你能不能来的时候，然后就没几个人回复，然后也不太知道说到底有谁会来，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凝聚力很厉害耶，就是这个凝聚力量很强。
0: 对，真的，而且像长辈他们都很忙，然后有时候交通我们要去跑各个社区，所以交通也是个问题，那其实有这样小班长的存在，他们就可以说、欸、我可以帮忙在我可以干嘛，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遇到困难也可同时解决困难哦。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志工队的一个真诚的地方嘛，对，就是大家在里面不只是一起去做服务，然后我们也互相帮忙，像刚刚提到说可能有交通啊，那我可以开车帮忙载谁或者怎么样，哇，感觉很温暖呢。
1: 对啊，这大家也算是认识朋友，因为长辈们就是都出来服务了，就除了服务本职之外也可以结交朋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0: 啊。真的呢，听起来虽然说你们刚刚说成立的时间还不长，可是应该行动的次数也有一些累积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继续灵魂拷问一下，说现场一定也会有一些困难啊，或是有人不想听啊等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但我相信也一定有很多很棒的回忆，那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那在节目中间呢，我想要先邀请你们来点播一首歌，听说今天是月姿姐有准备了一首歌要来点给听众朋友。
2: 对，小城故事，邓丽君的。
0: 哦，为什么点这首歌呢？
2: 我觉得她的声音很柔和， 很好听。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一起听这首《小城故事》，然后我们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安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嘛会漏财？
1: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0: 啊，是要安怎检查？
1: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0: 哦，
1: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人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3: 天子炎在台湾无合法，炎有很有可能浓烟依托米纸，会不祖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0: 唉，成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人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来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佛谦，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与高龄防诈志工队的三位伙伴哦。
2: 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的督导涂家龙。
4: 大家好，我是王月芝，我是第三分局的志工。
5: 大家好，我是中嘉宽平三光王双子星企划跟主持，也是这个志工队的督导曼珍。
0: 哇，今天真的是很热闹。那我们刚刚上半集其实有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很特别的志工队，高龄防诈志工队。那刚有提到说你们不只是做单纯的宣讲，你们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是用短剧，而且我们女主角呢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的月芝姐是女主角。对，那我印象中你们第一次的演出是在那个永康区的成功里嘛，那个时候有八位的长辈一起站上台，然后去进行了这个短剧的演出。对，然后我们刚刚也访问了一下就是两位第一次演出的一些心情，但是不是好像还没有听督导说一下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志工队出队，然后真的长辈们在台上开始演戏了，你当下心情怎么样？好像还没听督导说呢。
3: 事实上因为没看过他们彩排
0: 哦，真的哦，
3: 就直接就是他们就直接上了，然后那个过程就觉得好像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来表演了，
0: 已经表演很多次这样。
3: 对对对，因为那个不管是表演的那个就是上台的讲话的内容啊，那个流畅度都很流畅，就很平常自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也就是那些包含表演的过程、剧情这一些都蛮生活化的。比较不会感觉让你是用背出来的感觉，就很生活化。那所以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民众底下听的民众也觉得就是还蛮实用的啦。然后因为解说里长也跟我们回馈说，很多民众跟里面跟他回馈说，这一堂课还不错，我下次有没有机会再来这样。所以就可以感觉到说他们在这个舞台用这个短剧来做表演，有达到一个宣导的一个效果啦。
0: 月芝姐你们怎么那么会演戏啊，第一次上台就演那么好。
4: 其实是有上年纪的比较不会害羞啦。
0: 是这样吗？
4: 但是起先是上台的时候又有点紧张啊。
0: 怎么不紧张的？
4: 不紧张的就是到后面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就是就像平常我们在聊天方式跟长辈对长辈我们一起的那个频率有相同啊，就这样子自然的就流露出来。
0: 可是现场会不会有人就没有在听？会吗？
4: 应该都是那个有讲到诈骗这两个字的，大家都会很专心去听。他们也怕说被骗啦，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什么方式的那种什么方式来引导他进入那个陷阱？
0: 对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出去做可能演讲啊、上课或者甚至一些表演，难免啊就还是有一些观众他可能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他也许对表演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那我就

0: 很想要知道说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就让你们有一点伤心的一种回馈啊，或者是就看好像他来然后他听你他说啊就这样哦，会不会有这种泼冷水的？
1: 其实我们在短剧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下简报的讲课内容，那其实就会强调诈骗的危险性。
0: 嗯，
1: 那其实我是觉得长辈我们比较担心的不是他们不想听，而是他们会不会听不懂。
0: 哦，
1: 那所以我们中

0: 不懂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为什么需要长辈志工出来。
1: 嗯，
0: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不懂，是因为我们除了言短觉得他们有个概念之外，我们也会实做。实做就是说，你要防诈第一步就是你要先杜绝那些假消息，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从媒体试读开始。那长辈们他们要怎么操作那些手机，怎么去查证？那这件事情呢，长辈志工就很好，就很帮忙啦，就是他们可以下场帮忙带这些长辈们一起怎么，比如加 LINE 的好友，怎么样直接去做实作的动作。
1: 嗯啊，这个很难欸，这感觉长辈志工要学的东西超多欸。
0: 欸，是啊，所以其实我就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有经过的社区，我们都希望说这些长辈们他们都会扫 QR code， 他们都可以加 LINE 的什么查证好友，我们希望这是我们一个目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短句，就是不断的加成。
1: 哦，这个月之姐你本来就很会这些东西吗？他刚刚讲说要操作这些东西，你原本就很会吗？
2: 不是说很会啊，有些人是传一些消息过来，
1: 嗯，
2: 我看了那个是因为曼珍，我们去上课，曼珍他有上课跟我们讲说什么是 AI 制成的影片，
1: 嗯，
2: 哎啊，我会去分辨啊，就跟他们讲，
0: 对，不要忘了我们的长辈志工们都是经过训练的，
2: 哎，
0: 是从媒体视读的概念、手机操作、社群辨别，
1: 嗯，
0: 所以是他们都是会比一般的长辈会更具有数位能力的。
1: 对啊，可是这件事情很难欸，我觉得就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啊，然后有这么多新的东西跑出来，其实媒体视读我们一直都在推，但我觉得真正要落实然后有好的这个辨别能力其实很困难，就不要说是哪一个年龄层，我觉得都是有时候我可能自己也会没分辨出来，欸，这个是 AI 做的，我可能就相信，或是即便我知道但我就爱看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个现在时代变化这么快，然后你们又要经过这些专业训练，是不是就要一直去有新的一个培训，还是什么样的就是技能加强？
0: 对，我们确实是会说希望就是不断的上课，所以长辈们他们也会有内训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成立志工队，我们也会有LINE群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很好的点，就是督导他也在里面，然后我们就是会说不定期的，不论是志工还是我们本身，就会在群组里面发送一些，哪些假消息，现在有什么新的诈骗手法。其实这个对长辈来讲，他们也是自发学习哦。
1: 嗯，
0: 对，然后里面的主编他也会发送一些最新的什么诈骗的新闻。
1: 哦，
0: 对，
1: 我刚以为是说你们就是用测试的心态，然后就传一些假消息，然后就看有没有人就是赞同，或者是有没有人骂你们这样。然后我想说，天哪，在这群组压力好大，要赶快分辨这样。
0: 哦，不过倒是蛮有趣的地方是，我们真的因为我们那个群组当时候设定还不是群组，是社群，
1: 嗯，
0: 所以真的有诈骗的人进来我们的群组，
1: 哦，真的
0: 、哦，然后有其他有那个还给那种错误的连结嘛，就是像大家常见的，
1: 嗯，
0: 就是说哦什么我们这个群组因为怎么样原因所以要换到其他地方点连结，欸，真的有不小心有长辈点进去，幸好赶快回头是啊，我们赶快阻止他，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本来是叫防诈志工的，还真的被诈骗集团入侵了。
1: 哦，很有趣，他是谁发现然后及时把他剔出的？
0: 哎，还好，忘记是其他长辈还是？
3: 他说其他长辈有发现这是诈骗讯息，
1: 嗯，
3: 所以我们就赶快把它剔除掉了。
1: 可能大家还以为是一个测试这样。
2: 我有看到曼珍的那个标志，
0: 对，
1: 嗯，
3: 哦，他是假冒曼珍，
0: 对，
1: 哦，真的，
0: 我是管理员，然后他就假冒我的那种头贴，然后还用那个假的小皇冠，
1: 嗯，
0: 然后就假冒我的名字跟大家发布消息。
1: 哦，那他也是很专业。
2: 对啊，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就是画圈圈，我闯过去说，哦，对啊，你眼睛睁大，有看到。
1: 哦，因为之前很有概念的，因为就是有时候那个诈骗集团他们现在真的手法都很多啊，然后就模仿管理员什么的，
2: 啊，
1: 他刚立刻就讲出来说有那个标志要去认，哦，我很少使用社群功能，我都在想我会分辨得出来吗？还有我可能就知道但是我不会去做些什么之类的。
4: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请你们这样上网课演完短剧之后，你们后面会有一个互动分享的环节吗？那这个互动分享环节里面会有长辈是真的跟你们讲说，哦，我真的遇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经过警政所统计，其实我们每一分钟都有很多人都在被诈骗的当中，就是投资诈骗最多嘛，然后赖的群组刚刚讲的都很多。那有没有长辈跟你说，看完你们的课，哎，上完你们课，看完你们短剧之后说，哎，我好像真的以前有过这样类似的经验，然后跟你们分享的？
3: 这个我先说，我们防癌职工队里面本身就有人可能是已经

0: 前有被骗过。
1: 哦，
0: 对，
2: 真的，
0: 对啊，所以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他来做分享更有说服力。
2: 嗯，
0: 或者是说他的亲朋还有确实有被骗过，所以他会更知道说，哎，这个诈骗集团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法手法来骗，所以他们加入进来之后，也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来分享给长辈们。那像我们在这个宣导过程当中，也有发现有的长辈确实说，哎，他有可能也曾经有被骗过，或者是可能差点要被骗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是有的啦。
2: 嗯，
0: 那所以我们透过防诈中的部分的志工，他的经验也跟他们做很多的一些分享。
2: 嗯
1: 嗯，哎，那我想要实测看看，因为我最近我自己附近长辈有些问啊，就是如果像那种外人的诈骗集团，很容易防，因为我不认识他。但最难防的就是亲朋好友，就是他可能说，哎，他是我朋友啦，他不可能骗我啦。那你们会怎么样去教导长辈说？去辨识说这件事情的真伪。
3: 哦，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回归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秘密跟默契。
1: 对，
3: 就是我都会就是会跟大家讲说，包括我们自己的长辈之中，他们也有这个概念了，就是他们都知道说，哎，我们家人之间、亲朋好友之间一定要有一些通关密语，或者是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的，因为诈骗集团不会知道你们之间的秘密啊。
1: 哦，
3: 嗯，这个其实是最回归到人的人心本身的。
2: 嗯，哦，原来好像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辨识吼。哦，那这样对方就会想说，哎，欸，你干嘛突然要讲提起我的秘密之类的，或者哎，欸，他讲错，然后就立刻知道他是一个假冒的。
3: 对，
2: 嗯，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就是稍微讲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好像一直在讲说你们有去演短剧啊，然后有去上台做了这样子的宣讲，但好像还没有很详细的去提到说你们的这一支剧刚好是用女主角的名字来命名的嘛，这个阿月姨的土地差点被骗走的这个剧，它的大致的剧情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4: 他的剧情里，他的本子里面，他是说我爸妈他有那个一间房子跟土地给我过户，
2: 嗯，
4: 啊，然后就是我跑那个公家机关这样子跑来跑去，刚才有那个有一位那个
3: 好朋友了，
4: 好朋友看到了我，他在问我说，我没有了，我是在处理一些房地产的事情，哎啊，然后他就说，哦，真的哦，你现在是好野人哦，
2: 嗯，
4: 啊，他就说，啊，那我们来拍个照，我说不要啦，低调一点啦，啊，他说，哎呀，没关系的，啊，然后他就拍照，然后铺上去，啊，不久就有诈骗，
3: 各自外泄，然后被诈骗集团盯上，
4: 哎，对呀，啊，他就进来，就打进来，啊，然后就是经过他说一些话语就是了。啊，我说，哎，让我什么东西你忘了去，然后就去没有，
3: 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4: 哎，啊，我说有吗？我再找看看，我就在找资料。我刚好女儿回来说，妈，你在找什么啊？我就跟她讲说，啊，那个是诈骗集团啦，不要信他啦，电话把它切掉了。就是。电话拿着，就是在那边找资料啊！啊，女儿回来看到了，她说：“妈，你在做什么啊？”哎呀，
2: 嗯，
4: 啊，就是这样子，差点就被骗走了。
3: 对啊，然后下面后面就可以接那个相关的专业人士过来宣导，那这个宣导的人也是我们的志工长辈来演这样子。
2: 哦，了解。那这些短剧的内容啊，应该也都是依照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诈骗手法啊等等，所以意思就是说应该还会再有第二部第三部吗？
3: 基本上我们其实会想说，最好是有点像是这个社区有没有需要特别什么主题，我们尽量也是达到可不可以客制化。
2: 哦，嗯，因为我觉得说到服务啊，我们就会在讲如何去永续，如何长期的去做，然后去深耕影响力嘛。那像是短剧，我就会很想要知道说，可能我们这一部剧演过了，在这个社区演过了，那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没看过，我们可以再重复去演。但如果下一次我们又要来到这个社区，你要怎么去知道说，哎，他们可能最近需要的是什么，比较常被诈骗的主题，或者是最近新的手法有哪一些，那我们怎么样去给他们持续的提供一些新的宣导性的概念。
3: 督导这边会媒合社区，那我这边可能就是跟社区的，比如是理事长或是里长先做事情的沟通，
2: 嗯，
3: 然后再因为我们本身也是有线电视新闻嘛，嗯，所以我们就会，欸，有没有相关现在比较符合时事的主题，然后去做融合。
2: 嗯啊，志工中心。

0: 你这边会做什么样的追踪吗？就比如说这个社区我们这一次宣讲过了，那有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些追踪啊评估，说下次什么时候再来等等的。
1: 因为现在毕竟志工队人数有限，然后现在是说尽量还是让有意愿的社区，我们这样去媒合有意愿社区，先至少一轮先轮过，就是多一点，让更多人知道有防诈志工队这个部分，那也让他们有防诈的意识啊。那这一轮过了之后，我们可能下一轮我们就可以进阶其他的版本进来。
0: 嗯，因为你们除了演短剧这样子的算是你们直接对一群人的宣导活动之外，你们也有是对个人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比较是走进大家的家里面，然后去做一些防诈的宣导。那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大概怎么进行？
2: 哦，这边的话月之姐有参与，就是我们会直接前往像是独居长辈的家中，然后像月之姐上次她还自发的准备了宣导的单据，然后宣导防诈单据，然后就到社区，然后就是可能我们会跟着一些什么华山基金会有合作，然后送物资的同时也可以多讲几句话让他们更有概念。
0: 哦，所以月之姐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你去这个志工队然后走进大家的家里，大概会怎么样去跟他做宣导？
3: 进去后大部分都是一些长辈嘛，有的还可以走，有的是不能走，我就是强调他们说，假如人家叫你什么资料拿出来啊，他要去办你什么什么，那也许就是一个人头，人头账户或是什么的，你不要拿出来。哎啊，他就说哦，我知道了，我不会随便给人家了，哦，那就最好啊。然后我们就加强一下嘛，好。不要被骗了啊！人家要拿什么资料，你都不要给他哦。我知道，我知道哈，他们都是硬这样子。我说好啊，哦，这样知道就好了啊。然后就是再过，然后就一户一户过去，这么就是宣导他们了。他们好了，我知道，他们都会说我知道。
4: 嗯，那这样积极度会不会就比起说你们去里长或者社区去宣讲，他那个积极度更低？因为你们是走进他的家里面。那这群长辈可能他，你就算想说诈骗或什么，他可能想说啊，我不会被骗的，我没有钱，我不可能被骗之类的。你们对于这样的就是积极度比较低的长辈要去做家访，要突破他们的心防会比较难吗？
1: 这个部分我们当时有想过，如果是当初我们去的话，可能长辈都不会理我们，所以我们后来的策略就是跟社区合作或跟里长他们合作，因为他们也会去，现在社区他们也去访视督导，那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去。因为他们带我们的人一起去的话，至少有信任感了。这样我们去讲的话，会比较他们至少会比较知道也对对带去的人对他们因为都熟悉了，所以对他来讲带去的人会比较有一些信任的关系啊。
0: 所以这个算是领航的人还是蛮重要的。
1: 是。
0: 所以现在志工队主要在做的算是增能啊，或者是训练，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手法，这些都主要是曼真这边在负责吗？
2: 这样是。
0: 所以你就要一直一直去更新说现在有什么最新的可能 AI 诈骗啊，或者是什么诈骗，然后要一直去带给大家这样子。
2: 对。
0: 是你原本就是在企业的职责就是这一步。
2: 对，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是有线电视嘛，然后就想说我们本来其实就跟在地是最有关联的，那我们既然是负责传播，那我觉得我们要尽一下我们媒体的责任。那有线电视就是你知道媒体试读这件事情出发，然后再转到防诈骗这样。因为长辈基本上不外乎健康也有假讯息啊，影响健康。
0: 对，
2: 金钱就是诈骗嘛，那就是两大主轴一次包办这样。
0: 那我想要问一下三位，可以各自帮我回答一下，就是其实这样子的志工队成立以来，你们应该一起经历了蛮多的事情。那有没有什么回忆是你们觉得，真的在这个志工队里面，你觉得哇，好棒，我参加或是我看着这个志工队成长，是让你们都觉得很棒的一个回忆或者是一个想法？
1: 我先说，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从刚开始大家不认识，然后再培训，然后到后面的这个演出 短句，或者甚至是教民众怎么预防诈骗、使用手机等这些识别的部分。这个是我蛮讶异的是他们在学习上是蛮快速，并且是也是蛮

0: 就是使用的一个部分吼。然后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因为操作手机啊没事，对高龄志工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困难了。
1: 嗯，
0: 可是他们很用心去学习，那学习完之后再用他们的语言去跟其他高龄者去做一个教学。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因为比如说像我，我可能就会跟长辈讲说：“哎，你这个操作不对，没有耐心。”可是他们是很有耐心的，因为他们自己经历过那个过程，
1: 嗯，
0: 所以他们会更有耐心的去跟其他长辈沟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啊。
1: 嗯，那曼真呢？曼真有没有什么？因为你应该算是带着这些志工队，然后真的是培育他们，然后把他们送上台，送到社区里面的这个很关键的角色。
2: 嗯，因为其实过去都是一个人，然后现在是带一个团队，我觉得这个份感动真的是很加强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在过程中是有长辈还自发看到线上，比如说有线下课程、实体的课程，也是教导类似什么媒体试读的，他们自己私底下报名，然后跟我讲说他们有去报名，他们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再带给更多的民众，然后也会跟我再 double check 说，哎，这个地址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诈骗？所以等于是他们在努力防诈宣导的过程中，也在做防诈这件事情。
1: 嗯，
2: 对。然后大家都在群组上面一来一往的讯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让我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守门员，是宣导人，然后自己也不断的在强化这些的知识。我觉得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说，找长辈志工是对的，就是我们不要觉得长辈志工好像很困难什么，其实没有，他们有心，而且他们有时间，对，就愿意学。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打破大家刻板印象，而且对他们来讲也是展现自我价值，他们所谓的第三人生的故事这样子。
1: 嗯，我真的觉得你们的凝聚力是非常非常强烈，而且是很棒。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大家其实会为了这个志工队，然后自己去做真能，
3: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授门。
4: 那如果我们许个愿望好了，因为节目到最后，那如果许愿望的话，你们会想要说这个志工队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形式吗？可能开始拍影片嘛，就是把短剧内容变成一个影片教案，可能变成可以长期在里长办公室轮播的影片嘛，会有这样的计划，或者是有什么像想象的愿望吗？
2: 我们想要说，除了短剧之外，我们会有小小的座谈会，
4: 哦，
2: 就变成直接在社区里面，大家可不可以说一对一、一对三，我们的种子志工们就当成小组长，在跟那些里民们。刚好现场15分钟要20分钟要，我们就是把你教到会。
1: 嗯，
2: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大家可以更深的连接，更有概念啊，不只是说大家都是里民们坐在台下看，直接跟你一对一做家教。
4: 嗯，
2: 对，然后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感觉，很像马上就会实现的哦。嗯，对，刚刚说要许愿，那我觉得应该可能下个月或者是明年，然后就立刻就实现了。
4: 对，啊，
1: 对。
5: 我是要感谢那个涂督导啦，还有曼真跟我有这个机会，然后出来表演啊，然后带动一些长辈们，他们就是不要被受骗了，哎呀，这样子我们让他们有加深印象。
1: 你是想要带动更多人，
5: 对啊，
1: 哇，那是不是刚好上节目了？我们是也来宣传一下，就是假设说，今天可能是有长辈他想要加入到这个志工队，或是说，有社区想要跟你们联络，想要邀请你们过去的话，大家可以从哪里找到你们？
0: 这个可以到我们台南市的志愿辅导中心的官网，也可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会就是安排这个时间之后，比如说如果你要加入志工的，那我们就跟曼真这边来协调时间，然后来进行面试，然后沟通。那如果是社区想要，比如我们防诈志工队出动到社区做宣导的，也可以透过我们，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在做相关的媒合的部分的一个平台嘛，所以透过我们之后，我们也可以来媒合，对，那来到社区里面做宣导这样。
1: 如果社区要申请的话，大概一个场次可能是多久的时间？
0: 这个就看因为我们是建立大概应该是2-3个礼拜前提早跟我们说啊，我们来安排。因为志工防诈志工队的志工是让他们也有很多的志工队，不是只有参加这一支志工队伍而已，所以我们提早规划的话，也让他们可以有时间做准备啦。
1: 好。

0: 没问题，那我们到时候就把网站的资讯我们也放在我们节目的说明栏，那如果说大家有看到或者是有推荐说哪一个社区的朋友刚好有需要的话，或许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官网，然后来邀请我们的志工队真的进到社区，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导，那搞不好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女主角上台演出的样子。对，那在节目最后我们是不是也再邀请大家点播一首歌送给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
1: 我想点播的是500的《突然的自我》，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出最真实的自己。
0: 哦，好适合在结尾的一首歌。
2: 对，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我们也再次感谢呢三位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真的是远从台南而来，辛苦了。对，那我们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还愉快啊，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就是目前志工队的一些报道啊，然后也可以来就邀请他们。好，那我们再次感谢三位，然后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声拜拜，然后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每周六早上10点要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拜拜。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阿飞啊，你都用什么方式来赌退休金？
6: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的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5: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6: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7: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曼湖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各商圈发展协会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总干事，为大家介绍社区中的各项活动。今天节目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台北真美丽。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你邀请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的理事长蔡若昀，蔡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从10月17号一直到11月15号每个礼拜都有的2026八德风街全能玩家以及八德三歇 Holiday 的节目。那稍待呢，我们也请蔡理事长为大家介绍这系列活动的特色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台北真美丽，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中华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义庭，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在9月份的12、13呢举办的享乐99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的相关盛况，以及到底是哪几位获得了前三名呢？稍等也请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的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5: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的理事长蔡若昀，蔡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小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蔡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动。其实理事长，我发觉啊，八德商圈啊，其实平常就有很多的活动，那只是这一年一度这是一个大活动吧。平常我看啊，有很多的店家甚至于小型的促销活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活动呢。
1: 对，我们商圈其实隔三差五的就有比赛有一些电竞比赛啊，或者是有一些原厂做的实体活动，比如说新机的上市体验会啦，或者是新游戏上市的比赛，不管是游戏或是电竞手游啦，或者是电竞比赛，其实在我们商圈是已经变成是常态了，只是说我们一年一度会把最精彩的一些活动，然后可以多元呈现我们商圈特色的，把它集结成一个大型的嘉年华盛典这样子。
0: 真的很棒啊。不过理事长还是要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台北市的八德资讯商圈，它大概这个范围有多少。我记得以前是不是叫什么光华商场那一带啊，现在那地方我觉得哇，经过了各项的都市建设，每次去啊，我那个朋友从国外回来说每年回来都不太一样呢。
1: 对，我们八德资讯商圈其实它就是一个已经是聚集成为全

0: 全国最大的这个山西，还有一些ACGN 哦，动漫啊、这些的一个最大的聚落，也最具规模。然后我们的范围就是从新生南路，然后市民大道、金山、对金山北路，然后一直到忠孝东路这样子，整个
1: 这个区块、
0: 一个资讯园区。对，
1: 哇，这个很大呢，理事长。这个您说从新生南路，这等于就是以前的光华商场的左右，包括了北科大啊，一直到忠孝东路这一带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原本从前只是在桥下，然后来就是放射性的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玩家的聚落这样子。对，
1: 市府好像也做了规划，要连接了前面的这个华山啊，一直要到这个东区商圈，一直到大巨蛋，要变成一个廊道，是不是？让把这个人潮互相的吸引过来。
0: 没错没错，我们目前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光华的组织，就是包括三创啊，光华数位新天地、建国啤酒厂、华山文创、然后北科大，对，然后这整个从后火车站。台北火车站，然后经过华山，然后沿路这样游逛过来，其实就是真的一天是没有办法玩的。所以现在在我们商圈附近也有好几家的这种商务旅馆啊，让一些游客过来的话，其实是可以在这边住得舒服，然后也游逛得很轻松惬意这样子。
1: 理事长，我常常经过呢，我就看到有很多这个国际观光客哈，各个颜色都有啊，肤色啦啊，他们都在那边逛，然后大包小包的买走。我曾经陪过这个交换学生来，他说哦，他们国家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产品，尤其这个电竞啊、三 C， 连这个电脑的这个使用都比他们国家来的进步很多耶。
0: 对，因为台湾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真的是半导体王国，然后资讯其实是可以说是引领全球的。然后而且我们国家的这个有一些业态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竟然可以在店面当场组装一台电脑，然后还是可以有客户亲自去挑选他想要什么样的配备，这个是我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看到的一个状况。 对，所以蛮多日本韩国的游客啊，当然了，之前比较多是欧美国家或是印太地区，那最近这几年我们观察到连日本韩国的客人都非常多，然后也很关心我们这边的这种商圈活动啦、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国家所没有的一些经营模式跟
1: 产品啊
0: 这个呈现的方式
1: 等等的。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特色了啊。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的理事长蔡若昀蔡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一年一度的非常棒的重大的活动。我们稍待就请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到在什么时候举行到什么时候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的理事长蔡若昀，蔡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一年度的盛会，也就是从10月17号到11月15号。理事长刚才提到说，蛮大型的，有这个2026八德风街全能玩家风街活动，还有八德三西 Holiday 的活动。理事长，这是两个活动吗？还是系列的活动啊？
1: 这是两个活动，
0: 嗯哼，
1: 两个系列活动，对。
0: 哦、
1: 然后八德风街全能玩家，这是10月17号的活动。
0: 哦，
1: 那对，那八德三西 Holiday 也在这天正式开，就是开跑，然后有一连五个礼拜的活动。
0: 嗯，
1: 对，然后。每个礼拜一样，跟往年一样有不同的主题，然后让不管是喜欢电竞啊，喜欢那种二次元的，然后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商圈来游逛，然后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我们这一次还特别其中10月24、25这一周呢，我们还办了一个 AI 系列的讲座跟活动跟体验。对，这个也吸引了很多专业人士报名来参加。
0: 嗯、
1: 那其他的一般民众，他想要更了解现在的 AI 到底进步到什么程度，好、
0: 嗯，
1: 其实都可以欢迎大家，趁着这个假日的时候到我们商圈来游逛。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活动期间呢，就是消费抽奖，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店家。原厂所提供的促销优惠活动，真的就是，前所未有的优惠。
0: 嗯，
1: 对，我们这次还会抽最新的 iPhone 手机，所以
0: 哇
1: 希望各位
0: 踊跃
1: 利用这个，对这个踊跃到商圈来体验，
0: 嗯、
1: 然后来消费。
0: 来参与各项的活动，不过最重要就是要先体验了，你才能够了解我们的八德资讯商圈到底有多夯啊，多棒哦，我们的产品啊。不过理事长，刚才您提到说，像有这个讲座，要先报名吗？还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些的活动，有没有什么电竞的竞赛，要不要先报名啊？
1: 哦，其实我们这

0: 边有一些活动已经陆续有人在报名，那大部分的体验活动或者是说这个不是正式比赛，是一般民众都可以参与的比赛啊，其实是到现场都可以。我们还有很多的闯关活动。那因为这几年科技发展真的非常快，尤其是到了这个 AI 的时代，大家接触科技的方式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以前我们买一个3C产品，可能就是比较容易理解它的用途啦，但是现在很多新的科技运用，然后牵涉到设备硬体啦、使用情境这一些，甚至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有些人他只需要简单的文书，但是现在很多人他发现自己需要在电脑上使用 AI， 但是真的要买设备的时候，会发现网络上的资讯很多，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判断、如何下手。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规格、很多评测，然后甚至于价钱的比价。可是最后你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哪一个才是真正适合我的？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到我们商圈来的话，我们商圈的价值就更加明显。我们会有专业的导购人员，会为各位去介绍，针对你的需求。对。
1: 这个很重要啊，针对我们的需求啊，我们就不要当冤大头，而且最重要说这个产品啊，买回来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运用，帮助我们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中啊非常的便利。我们稍待再请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的理事长蔡若昀蔡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10月17号一直到11月15号啊，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举办了2026八德风街全能玩家风街的活动，还有八德3C Holiday 的活动，稍待再请理事长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的理事长蔡若昀，蔡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从10月17号到10月15号举办的2026八德风街全能玩家风街活动，还有八德三溪 Holiday 的活动啊。不过理事长啊，我们知道啊，这个活动非常的这个充实啊，那能不能先为大家介绍这次的马上在10月17号也就是下礼拜要举办的八德风街这个活动大概有些什么精彩的内容呢？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哦，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玩家已经不是说坐在电脑前面打游戏，其实现在游戏类型非常多，从PC 的电竞、家用主机、手机游戏啊、格斗啊、赛车设计，甚至于游戏文化跟动漫科技这些实境体验结连啊，连结在一起啊，所以才会称之为全能玩家。那不是要求每一个人游戏都要很厉害，而是把这件事情看得更广。那有人会组队来参加，那有人会善于判断他的战术，所以我们这次10月17、18到商圈来玩，可以找到自己擅长的东西，也可以试试看自己没有碰过的玩法。
0: 嗯，
1: 那所以我们这次在里面有个很好玩的，就是说不是希望大家到现场还是坐着看荧幕，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挑战。这次我们又邀请到了军武安妮，这个是一个有在玩游戏或是玩军事设备的就会很了解这个，他把游戏里面你常看到的战术概念带到实际体验中，然后包括战术着装啊、投掷啊、投掷手榴弹啊、精准射击这些体验，你在现场以后你可以考验不是只有按键的速度，而是你自己的专注反应跟判断。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之前也有邀请来过的，就是一个复古电玩，就是之前那种黑白机，很多就是5、6年级的这个民众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是离不开眼睛，离不开啊，就是就会隔天再带着小孩来体验，就是你会在现场看到不同世代的游戏机，然后从红白机啊、街机到经典的掌机，然后到现在最新的。那其实这个都是对现在年轻玩家来说反而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玩过。
0: 对，
1: 现在游戏是很精致的画面，复杂的系统，可是以前的游戏呢其实很有趣，它直接考你的反应、节奏跟操作。
0: 对，
1: 所以现在年轻人最新的游戏很厉害，但是站在一台30、40年前的游戏机前面呢，对，他可能会被他爸爸打败。所以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可能会是父子同台在玩的这个情况。然后对，然后我们这次也有小孩子很适合的，我们这次有4只很大型的具型的那个布偶，对，然后也让现在一般的民众可以知道一下说电竞不只是打电动，其实对，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嘛，2026爱之名古屋的亚运里面电竞就是一个正式的竞赛，然后台湾的选手也是在这个竞赛里面拿到了奖牌。那我们希望做到就是说娱乐之外让大家看到竞技层次之后比的不只是手速，还有一些反应判断战术，还有团队合作，然后在压力之下做决策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当然也保留了竞技的元素，可是不只是想让告诉大家说这里有比赛，也想让大家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可以在我们的竞技现场啊看到一种另外一种训练的专业，然后竞技的层次。然后我觉得电竞已经走进亚运，然后社会对玩家这个身份也要重新认识。那现场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元素，包括2次元的啦，还有喜欢收集公仔的其实都可以到这边来。我们这次还邀请了非常知名的乔老师，这个如果有在看动漫的一定认识乔老师。

0: 师，
1: 对，
0: 乔老师这次也会共襄盛举，然后带来他的珍贵收藏，
1: 哇，嗯，
0: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把记事本先记下来，10月17号，对，17号、18号两天，
1: 嗯，
0: 我们八的风街，然后活动一直延伸到三创前面的广场，
1: 嗯，
0: 对，
1: 对，
0: 然后真的是精彩可期，可期，一天一定游逛不完的。
1: 哎，那理事长几点开始啊？相关资讯是不是可以我们的官网可以看得到呢？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上我们八德
1: 资讯商圈
0: 的
1: 官网，
0: 然后我们也会陆续释放一些那个
1: 资讯啊等等，
0: 对，资讯跟预告，对，
1: 提供大家了。
0: 因为商圈的业态比较不同，我们大概都是9点10点才打烊，所以我们是中午才
1: 开
0: 始营业，所以我们的活动大概会在下午2点左右开始陆续登场。
1: 好，
0: 对，
1: 提供大家了。最重要就是从10月17号开始到10月15号，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你最好把这个时间都空出来，在你笔记本上记下来。那详细的资讯想更了解呢，也可以上我们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的粉丝页，或者是相关，一定有最重要而且最新的资讯提供大家了。那今天啊，我们也非常谢谢台北市八德资讯商圈的理事长蔡若昀蔡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从10月17号开始举办的2026八德风间全能玩家风街活动，还有八德三西 Holiday。 我们陆续将会从10月10号开始，每个礼拜六要请蔡理事长为大家介绍这一次的系列活动了，到时要麻烦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非常谢谢你，理事长。
0: 谢谢小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其他的闺女就算一无所有还能看着你经过我的疯狂。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台北市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义庭黄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啊，
1: 主任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黄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一年一度的响乐影音节啊。那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届了嘛啊。那我们知道这次活动是9月12号礼拜六和13号礼拜天呢、啊，还包括了金星奖歌唱比赛。想请教大家最瞩目的就是个第一名，因为你们还要帮他量身定做专门的歌曲，还有录音室。今年的第一名只有一位吧？
1: 对，没错，只有一位。
0: 哇，这个一定 PK 的很厉害吧？
1: 没错，今年的前三名都非常的强，非常的厉害，都有具备出专辑的能力。
0: 理事长，过往我们的这些 PK 来的，他们后来有没有进入我们相关的产业，例如说流行歌曲啊，或者是相关呢？
1: 有的有去当那个拍戏
0: 哦，不简单、啊、
1: 然后有当那个拍广告
0: 哦，也就是说还是有的往这方面去发展了啊。
1: 是，
0: 这次 PK 非常的激烈吧，因为你看看有票选的，还有现场的，对不对？还有现场演唱、哎、
1: 是，因为现场演唱我们的评审老师都是专业的词曲的创作人、嗯、所以要求也非常非常的严格、
0: 嗯、
1: 不止在服装的搭配或者现场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才能够有得到很好的名次。这一点我觉得词曲老师们都很厉害。
0: 嗯，这其实当评审是不简单的了啊。这次您说限定100名啊，当天现场也有这个个位数字了啊。那请问你们到底除了第一名还有几名？二名、三名吗？还是佳作、
1: 哎、对、我们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及人气奖、
0: 人气奖哦，
1: 是，
0: 这也不简单了啊。总之就是要过五关斩六将了啊，这个经过初赛啊
1: 等等，一关一关来。
0: 真是不，那请问他们当天是有造型上台吗？
1: 我们在
0: 初赛是没有
1: 、决赛就是隔天的决赛呢、
0: 嗯、
1: 我们每一个都有通知他们，我们有帮他拍那种形象照、每一个入围的我们都有帮他拍形象照
0: 就是我们讲的沙龙照的那种啦。
1: 是，
0: 哇，那真是大手笔耶，理事长。
1: 是啊，
0: 光这个梳妆啊，
1: 给大家，对，给大家也。

0: 个回忆，然后他们以后如果说他们出道了，也可以说当初的第一版的造型是中华路影音街帮他拍的。
1: 哦，我也很好奇，那你们这个定妆照啊，到底是邀

0: 那这次第一名的词曲啊，请问这个作词作曲家是我们的评审吗？还是你们特聘的音乐老师啊？
1: 我们是特聘的音乐老师，就是第一名我们会专为他量身打造词曲录音嘛。那很棒的是第一版已经进了录音室了，那成品是还没有出来了。成品出来我们也会让他推荐到数位平台让他上架，我们也会帮他广为的在社群媒体来推播。
0: 这很棒啊，因为为他量身定做还要看他的音色啦，还有他的特长啊，还有的等等的啦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台北市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义庭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享乐九九影音节2026年的金星奖歌唱比赛的相关资讯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义庭黄理事长，为大家介绍我们9月12、13举办的2026年的金星奖歌唱比赛以及响乐99影音节啊。哎，那想请教理事长，这个讲了这个影音街啊，你可不可以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华路影音电器街它的范围是多大
1: 啊？我们的范围是在中华路、开封街、汉口街、延平南路成一个井字形的区域，所以范围也算蛮大的，
0: 蛮大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游逛。那我们附近也有很多不同的景点可以游逛。

0: 如说我们有承恩门，就是北门，嗯，有府台街洋楼，有中山堂，
1: 嗯，
0: 所以不是只有在这范围以内，
1: 嗯，
0: 那我们在武昌街也有台湾省城隍庙，
1: 嗯，
0: 哦，大家都可以有好吃的城中市场，
1: 嗯，
0: 大家可以有吃，然后有保佑，嗯，然后有电器音响，
1: 嗯，
0: 可以免费试听，
1: 对，
0: 对啊。
1: 这个地点呢，理事长讲上，其实它就是在公车的中华路北站这一站啊。你当捷运，当然在这个西门站也可以了。搭公车就在中华路北站的这个，那等于就是中华路两边嘛，对不对？一边是那个福兴国小，另外一边就可以到您刚讲的那个城隍庙那附近嘛，啊，
0: 对，
1: 整个的这个范围其实是蛮好的。那想请教我们这个影音，听起来就是跟音响啦，这个摄影啊等等，还有拍摄的有关的，是不是？
0: 哎，我们中华路影音街呢，嗯，其实最多，嗯，很多人说只要有插电的几乎都有，我们商圈的每一个店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品项，
1: 嗯，哦，
0: 有的像我们这里也有家电类的专门店，
1: 哦，
0: 然后有那个监控系统，然后有定制耳机，
1: 哦，
0: 然后有100寸投影电视，
1: 嗯，
0: 然后有家庭剧院、数位串流，几乎所有有插电的，在我们商圈都可以找得到。哦，然后还有零件哦，
1: 啊，
0: 我们有专门的零件厂商。
1: 嗯，
0: 对，
1: 哇，听起来很棒哦。
0: 所以我们包罗万象。包罗万象，
1: 也就是说从什么电视啦、冰箱啦，这个基本上的家电产品，还有我们所谓的音响的部分呢，摄影的部分，甚至你刚刚还讲这个零件，真的有人会去买零件呢，
0: 啊，有，现在有很多周边的零件，周边的线材，不管是入门的线材，或者 high end100万几十万的线材，在我们商圈都找得到。
1: 100万几十万的线材啊，哇，哦，那也不过是零件呢。玻璃上我也很好奇的，您讲了这么多哈，那我们消费者如果啊要去这个消费或想要理解的话，我记得好像有的影音的还有这个专业的录音室、专业的耳机，让大家可以来就是选购你这个音响器材，是不是？
0: 是是是，像我们商圈现在有很多就是。专门的耳机定制的门市，好，可以随你的耳道去定制你需要的耳机，那我们有很多数位串流，现在不一定说我一定要一片一片的 CD 来放，数位串流你只要一个平板或者一个手机 APP 就可以播出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所以现在听音响又更方便，又更多元，非常的方便。
1: 那理事长，我现在很多人很爱 K 歌哈，你有举办这个歌唱比赛，有没有专业的麦克风为我量身定做？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这个知名的这个歌手啊，他的这个麦克风哦，啊，都是定制的百万的呢，而且都跟别人不一样，他不让别人用的嘞。
0: 是是是，我们商圈呢也有很多，大家都有经销很多各种不同品牌的，卡拉 OK 的麦克风，比如说 Shure 啊，他们 Cotton 啊，Sennheiser 啊，很多很多，大家都可以来询问，那也都可以试唱。我们商圈有好几个店家，很多店家也都有经销卡拉 OK， 有音源的卡拉 OK 欣赏。
1: 不过理事长，您对这个都非常非常的了解，请问您从事这个产业大概多久了？看起来是如数家珍呢。
0: 我是真的算很久，30几年。
1: 哇，
0: 我从事音响这个行业30几年。
1: 哇，也是这个这方面的专家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义庭黄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次的响乐99影音节的相关活动的盛况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义庭黄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在上个月9月12、13号举办的享乐99影音节以及金星奖歌唱比赛啊。据说了，我那天啊经过的时候，我是坐公车啊，哎呀，那个真是人挤的，那个公车都要堵的啊，都过不去了。还好我们是走公车专用道，旁边那个慢车道几乎都堵车。想请理事长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已经做出口碑来了，听说大家这个人潮都非常汹涌啊，那两天。
1: 是是是，我们那一天呢、啊、因为就是我们有架设边响舞台，结果啊那个来西门町游逛的人听到，哎，怎么这一些歌者都这么专业，纷纷都往我们这边走。我们整个舞台的两侧满满的人，大家都舍不得走，听完一个再一个，因为每个唱将真的是实力坚强，真的能上到舞台的，大家自信心满满。然后有很多也是很专业的驻唱歌手，我们这一次有超多的驻唱歌手来，也有参加红人榜歌者，连续好几次冠军的也来参加。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平均水准非常非常的高，超多人就在那边驻足都舍不得走。真的这一次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我们

0: 们的那个旁边的市集有一些饮食摊位，大家都笑口常开，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人流多，那他们呢大家互相来拉抬人气，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棒。
1: 非常的棒，但大家互相的啊，为这个生意还有整个商圈的活络了吧，对不对？
0: 是是是，
1: 真的棒哈。那也想要当天呢，你们有什么嘉年华啦，还有手作的，这个是不是都不够用啦？
0: 哎，对对对，我们那个要参加手作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踊跃。可是呢，你只要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有可能抽到这个机会。那如果你今年没有抽到，没关系，明年努力一下，或许明年就抽到你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明年大概七八月就开始要关注我们粉丝页，也随时关注我们粉丝页，我们也会随时推出不同的好康。就好像我们现在还有在推线上的福利购，我们推每个很多的店家推出福利购，那个商品优惠到非常的不得了。所以呢，我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都目前这个都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以希望大家到我们中华路影音街的这个粉丝页来寻宝。
1: 所以理事长的意思就是说，上我们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这个官网粉丝页就可以了解到，还有这个陆陆续续的一些福利的这个措施提供大家。预计会到几号截止啊？
0: 我们大概会到10月15号。
1: 哦，
0: 对，10月15号。
1: 哇，大家好好的把握，
0: 所以还有很多机会。对
1: 对对，要赶快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因为这个电器影音的这个产品啊，有的真的你说起来还蛮贵的啦，虽然有的几百块，可是你如果真的要买这个品质好的，还真的是必须要这个是知道这个花脸银子了啊。好了，那不过也想请教您，
0: 像前几天前几天有一个打电话来问，他说那个雅马哈的耳机现在那个网络还在卖2880，你确定你们是卖1080吗？我说确定，确定，就是要吸引你走入我们商圈，他就真的来了，所以真的寻宝的要赶快，
1: 赶快，赶快。总之就是上我们的粉丝页去了解到底有什么你想要买的产品了啊，赶快来啊，不要错过这个难得，错过要等明年了啊，对不对，理事长？
0: 是是是，错过要等明年了。
1: 不过呢，每年这个盛会就不得了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台北市中华路影音电器街的理事长黄一婷黄理事长，为大家这个回忆了一下我们9月12、13号举办的响乐99影音节金星奖歌唱比赛的盛况。当然其实就是还有福利措施，我们借这个机会再次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捡好康要赶快了啊。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黄一婷理事长为大家所做的介绍，谢谢您理事长，
0: 谢谢。

0: 今天又不阿明欺负嘞，家家清平生。
1: 你家家同胞
2: 面对高严霸凌，唔做得出来听书，然后经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完成上处理，用上海严实停止。
1: 本严霸凌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教育部已经五审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3: 汽车高原霸凌，勇敢提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6: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5: 但一个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6: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细腻，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

0: 音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宛志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小婉陪伴大家在空中。那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节，先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也祝福大家连续假期快乐哦。那最近连续假期非常多嘛，大家都用来做什么呢？是好好休息、放假，还是打扫整理家里呢？很快的哦。2026年又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如果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计划，可以好好准备哦。那今天呢，除了是双十节，其实在国际上也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哦。像第一个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就提高大家对心理健康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耶。我们的社会越进步，但是不快乐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焦虑的、忧郁的人也越来越多。要随时的练习哦，不要太多的比较，也不要觉得跟不上这个时代跟社会，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非常需要练习的心理健康。那同时呢，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也是世界安宁日，主要呢是安宁照护。那很多人讲的想到的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段路，可是其实呢，他真正要关心的是除了面对严重的疾病治疗疾病之外，是不是也能关注到他的疼痛啊、焦虑啊跟恐惧。好，这些都是刚好是十月十号要关注的日子，不过也刚好是国庆日嘛，所以就除了放假之外呢，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哦。好，那今天一共准备两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音乐现场，要看看这个礼拜有哪些可以让我们身心灵放松的演唱会哦。那第二个单元音乐时光机，就要带大家回顾一下流行音乐史，我们来听听哪些在我们年轻时代好听的歌曲。马上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个礼拜要在台湾办演唱会的团体，叫做 Big Band， 他们成军20周年了，那展开2026到2027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就在台北站。好，因为这个本来他们是10号跟11号就这两天，不过呢因为需求太强烈了，所以昨天礼拜五开始放假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场了，连续3天在台北大巨蛋。那这也是 Big Band 第一次站上台北大巨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歌曲 Fantastic Baby。

0: Fantastic Baby。
1: OK， 这首 Fantastic Baby 是在他们的第五张迷你专辑当中。如果你今天晚上呢也要去听他们的演唱会的话，刚好让大家好好的暖身热身一下哦。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韩国的团体少女时代当中的 Tiffany Young。那脱离团体之后呢，她一样继续非常的努力哦。那她也庆祝个人的 solo 出道十周年，在台北也是有两场的演出，昨天跟今天晚上六点在台大的综合体育馆。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一首歌曲 I Just

这是2016年 Tiffany 当初推出的第一张个人迷你专辑当中的歌曲 I Just Wanna Dance。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哇，他是知名的主持人，可是其实呢，他一生的梦想，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位歌手。那他也推出过专辑，而且唱过很多动人脍炙人口的歌，他是康康。那这一次呢，康康也要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了，我们就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当中这首非常轻快而且好适合今天收听的快乐鸟日子。在这当中有很多的 Happy Birthday， 那这个 Birthday 就变成鸟日子的意思了。我们今天一起来高声欢唱吧。

哇哦，这是在10月11号晚上6点他的演唱会，要康康秀色可餐，好，一定是一个非常活泼而且有趣的演唱会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呢，也是非常资深的唱将，同样的他也很会主持节目。那当初啊，他有很多的歌曲哦，这传唱度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传唱，他是张秀清《辣妹嫁到二》巡回演唱会要在台南举办了，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恰针》。

听到的歌曲是张秀清的歌声《恰咱》。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位也是好久不见哦，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郭子。那他从90年代创作到现在，写过的作品数百首，那很多天王天后都唱过他写的歌，像张学友啊、王菲啊、张惠妹啊、江美琪，太多太多了。那这一次呢，他跟自己组的浮花乐团要在10月16号星期五晚上8点在台北 Legacy 演出。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哦，他

写过一首给黄莺莺唱的歌曲，叫做《春光》。隔了30年之后呢，重新再把这首歌跟浮花乐团重新编曲，再次的演唱，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巫玉康作词、郭子作曲的《春光》。

听到这首呢，就是摇滚版的《春光》，非常有这种迷幻柔美的摇滚的力量。跟过去呢，我们在听黄莺的版本。

的呢，确实是截然的不同。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演唱会呢，要来听到的是派伟俊。那即将也是在今天晚上10月10号晚上7点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派伟俊的歌声《左转灯》。

0: 咦，你爱用对爱，去一百群，爱去买东西。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我过得好搞，唔离开安呢，歹势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5: 有，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爱听观音，爱吞糖好喜秋水耶。
8: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7: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体香爱的，而且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封的蔬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7: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接下来这个阶段我们要来听听历史上的音乐事了。首先我们回到1998年，在10月9号这一天， Yuki 推出他的第二张专辑《向前冲》。哇，这首歌非常的嗨，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呢是韩国的曲子，所以听起来就很嗨哦。在那么久之前呢，就有韩国的音乐人 Kim 还有这个余光中一起共同挂名词曲，写了这首《向前冲》。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之一王子，他在1980年的作品《When You Were Mine》。

这首呢是王子他在他自己家明尼苏达州的住家录音室录的，然后后来在洛杉矶后制完成的。那这首歌距离现在呢已经40年了，还是依然的好听。而且哦，他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也是经过一些很有名的故事哦，就是他当时正在巡演的时候呢，他的键盘手回忆说，当时乐团有一天到了佛罗里达，然后大家就决定要去这个 Disneyland World 来去玩，就邀请王子一起去。可是呢，王子没有去，他就一个人留在饭店里，然后拿着吉他开始创作。那大家去玩回来之后呢，哇，他这首歌就已经写好了，也太厉害了吧！我觉得会创作的人就是这样，就只要一点点时间，或者是有灵感好了，他就可以写出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在1997年10月份的歌，再会吧我的心上人。

这首歌呢，其实早期啊是这种青年活动中心，就是在这种康乐团、康乐队的时候，救国团会唱的歌。那它的原曲啊，改编自《梁山情歌》。那当时呢，他们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唱这个《无情的情书》，因为他们的声音很高亢，然后加上很浑厚，唱这个摇滚腔很好听，于是呢就把这首歌曲再重新的改编成为这个《再会吧，我的心上人》。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香港的歌手王菲，她在2001年10月份的时候也推出了她的这张专辑《王菲》里面的歌曲《打错了》。

这首歌的词呢是林夕，那当时啊，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陌生的男子打电话来，然后一直要找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的女人。那接电话的人呢，就跟他说：“你打错了。”可是对方就一直打，然后你就会好奇呀、到底这个玛格丽特是谁呢？好，所以就是一通打错的电话，结果让两个不认识的人开始产生的爱情故事。那过去好像就听起来蛮浪漫的，不过呢，在现在这个年代可是要小心哦，因为诈骗电话非常的多。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

1995年林隆璇的歌曲《忠于爱情》，那当时呢就是很流行这种男女对唱的情歌，所以这首歌的女生的部分呢是马玉芬所合唱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歌声，她在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的歌曲。那这开场的乐器呢，这个国乐搭配这一首非常感伤哀伤的歌曲，那同时呢写词的也是林夕，我们来听这首《眼泪成诗》。

这首呢开场有着二胡钢琴还有弦乐器所组成的眼泪成诗，非常的好听。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王杰的歌曲，他在1992年时候回家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回家。好，那时候呢还同步搭配了广告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咖啡的广告。好，今天我们就在节目最后听听这首回家了，也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下午，明天中午12点音乐不打卡，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要是同胞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现在时间13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10: 哎、欸，俺老俺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当当你看赞呢。
11: 嘿，俺总算第最次当红，请到俺个打工嘞。
12: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读到太麻烦了。
6: 那有可能。
13: 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分享来到诺布伦事务所。
14: 我是阿强，我真认识到

0: 系当随哥，艺术系上位前一分条路，穿到一前天天，咁样一天一上班，对同事无限多安抚，见起灯见走，苏咩无停过，结果条假沙工也喺试用期，唔补艺薪水，一直都安抚，艺连一口饭都冇食，肚子还摇摇到见准，看到作当嘅东西哦，艺出去食了以后，沙本讲喺偷东西，还讲去扣艺钱。明明爱做东山王诶，怎么敢会变做安勇？爱真经太严重了。
1: 勇气太强，海严凤，诺布伦事务所周三六，佛阳祖堂台北天台诺布伦事务所台家后爱黑应征，金榜一安利师傅所熟到一封信内，台上喊严凤的好朋友啊，名的按到阿强哦，阿强你都想会穿前鼓手去请一份大工给投入啦，爱知道讲阿强嘅想法，老太家就强用啊，想会穿条会滥用钱，鼓手咧去请一个投入好好认真做事，哎，不过三毛上当吼，跳家无本去钱呢，故作阿强咧就有一些咧跳失跳家嘅东西，做话嘅讲有一些咧，因为阿个跳摆啲存行做些嘅时节，咩会独到独到嘅报销品啊，还讲做唔得技术兵啊，佮跳家就会很爱讲啊，中秋人就失跳好咧，莫大送啦吼，佮按咧阿强都带有算跳什么啊，我知道跳家卡过分咧，因为无本嘅钱啊。是个以后怕麻咯，唔过艾妹知道讲，安尼跳色一冲滴偷得当红，好像也不是可以的吧？哎呦，莫想按到啊！安利先来问困呐吼，强年后朋友针对阿强亚件事情，记得有马个想法咯。
2: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强下大追顾。
3: 好，我是阿涵。老板没有给薪水，我觉得很过分。但是阿强看到桌上的食物却吃了，所以我觉得阿强有点不太应该。但是他还是好可怜，因为没有薪水。
4: 我觉得阿强可能在打工的时候，一开始可能没有先了解劳动相关的规定。那其实打工的时候也应该要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也不要害怕，因为自己是工读或是只是新来工作的，就不敢争取自己的权益。那其实这些事情的话，你都需要自己去争取，才能避免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所以我觉得，虽然他很冤枉，但是他也可以学习如何去主张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利。
1: 有朋友知道讲，阿强真经去当菜工呢，拄到按用无本钱嘅跳价啦。唔过唔过，就算嘅跳价当高分，唔免做唔得跳失啦，跳失就会唔正确嘅行为。咩有人知道讲，阿强啊，我争取自家嘅权利咯。虽然你系细细嘅员工听听，唔过过去争取嘅权利，还系要争取啊。爱的想法是你有什么权利呢？替我家高高在上给爱的用法来争取啊，三好了你夹夹来问困难历史了。
2: 有严凤还是严凤你请历史同你说先生来了，
1: 欢迎来到新上来了，大家好，爱黑应征，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是刘思宇律师，律师好，
5: 大家好，爱黑刘思宇律师。
1: 哇，历史啊，也还有当地的后生好朋友啊，哈，喊你咧特殊嘅时节，就会加油，也给冰了眼来去打工。一方面咧，去做地村地位嘅爱水；，一方面其实也知道做地增加地位，也给杀比经验，咩去懂沾到嘅事情，也是蛮不错的事情诶。但是呢，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嘛。这个好的工作，我觉得年轻朋友们都有一个指标，钱够多就是好的工作。请问一下律师，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5: 大家太搞没做过吗？钱多私生
1: 哦，李家群，
5: 这个我蛮认同的啦。但是大方向这样是没错，但有些细节当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子。
1: 哦，

0: 币总工他的制度好不好。
1: 对啊，
0: 那假设未来你找工作可能也会思考一下他的升迁啦，他的未来性啦，还有工作环境好不好，因为有到位的素材，前面我们在提拍到我们够做细的素材吼，又捏又偶走又用白，欸，其实很辛苦呢。
1: 对啊对啊，这个有些客观条件还是要考虑到这样子
0: 哦。但是是考虑吗？还是其实它也是跟法律有关呢？今天的你的董事人啊，就会你的阿强啊，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可怜哦。啊，这份工作啊，劳心劳力还重点是班，这个老板是不是太过分了呢？还是根本就是触犯法律呢？你接下来谈看啊，你的董事人发生什么事情哦？
2: 阿强，你莫不收一下？总要等我实实试试啊！
3: 好，挨来挨来。基本你你没摕到的啦。
4: 你没提议你没，直接满场哎，很水哦。
3: 哎呦，错啊！挨都挡住几多呀？连税号都忙有设计好呢。
5: 啊，你有写问号，先是用白算吗？
3: 有啊，头家讲应该算点钟的。不过没说几多呢，
4: 这就先做再说啦，很多打工都这样啊。
2: 哎哎哎，阿强阿强，等下下班吼，我记得要做好要整理一下。
3: 好啦，给你头家，我想问一下，今天的薪水怎样会算的啊？
2: 你今天试用期啊？
3: 啊？试用期？试用期哦，
2: 系啊，根本以后说看伊未做还唔未做，无薪水啦。
3: 唔过，我根本伊规日都在做事呢。
2: 你根本伊规日是来学嘅呢，唔系来存钱嘅，好冇？
4: 哎、欸，我真的有听过这种哎、欸。
3: 唔过，我咩有听说出错数作嘅啊？
2: 假系你自家会学嘅啊？冇，你收咗冇来啊？
5: 起来乖乖给你。
3: 不过，还是做为鬼你来啊！
4: 懂都点做按年啦，新人先吃亏啊！
5: 可是有工作还不给薪水，这样真的合理吗？
3: 哎呦，咩唔对呢？不过，我真见东西哦，一下分条路啊！
0: 李斯。我发现到后三年周三吼，董浩讲一句话，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1: 对啊，
0: 因为可能第一次自己出来工作嘛，没有什么选择，就觉得说，哎、欸，我好像一定要做这一份工作。可是你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件事情，叫做试用期。吼，先来问一下律师，什么叫做试用期？我可以被试用多久的时间呢、啊？
1: 其实试用期啊，它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说，雇主跟劳工之间的有一个磨合期啦。
0: 嗯，
1: 因为雇主来呛来做事，他可能对你没大家不认识嘛，对你的个性、对你的人，这个人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一般来说可能就是会有个磨合期，说大家互相看一下说，哎，大家适不适合哦。然后以劳工的角度上说，可以来评估一下说，要在条件来做人来分析嘛，然后来想一块是来看到应征的那个状况是不是一样的，想象中是一样的。那老板的角度可能说，哎、欸，这个人跟我想象中是不是一样？这个人来了，能不能达到我原本要聘员工的这个标准，或是这个好不好用啊，或是能不能达成我的工作的目标？这样子，试用期的劳工的身份跟正式员工其实一模一样的。哦，钱其实除了薪资，你可能会说，哦，我原本给你基本薪资，啊，你变正式员工我会调整之外。其实你试用期你也不可能给他低于基本薪资的钱。
0: 那既然你是说不能低于基本薪资的钱，就代表说要给钱咯？
1: 一定要给钱啊，一定要给钱啊！因为试用期不管他做得好不好，他还是有付出他的劳力。
0: 嗯，
1: 你还是雇主，还是有从他的付出里面得到一些商业上的利益嘛？嗯，就算他只有帮你跑公文，没请他做公文，没有请另外一啥人来做嘛？
0: 嘿，
1: 雇主你还是有得到一个利益存在，他有付出他的劳力，你有得到你的利益，你就应该要给钱。
0: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至少他也流了两滴汗水嘛。
1: 因为其实换个角度想，其实有一些学校他是会有一些类似建教合作的。
0: 嗯，
1: 那建教合作他是以学生的身份去某一些

0: 工厂或者是有些地方去做学习，他也是真的是学生，他也是去学校，甚至是学校帮他安排的，但他们也是有领薪水的。
1: 嗯，
0: 所以试用期一定是有薪水的，不可能说哦我是来学习 不用给钱这样子。
1: 那试用期是不是也符合我们一般比如说一例一休的这个原则呢？
0: 也是也是，你就把他基本上你把他想象的他就是个正式员工，
1: 只是他的钱没这么多。
0: 甚至我会有些会认为说你可能薪水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双方有个磨合期，到大家也许不适合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退场的机制这样子。
1: 那我想要加码问一下哦，因为有地位跟学生的有可能在那间公司当久了哈，那最后呢他可能要离开的时候，老板就说哎，我不会给你这个资遣费，好，因为你都是属于这个试用期，那这样子是合理的吗？
0: 没有啊，因为试用期台湾公司其实你试用期的员工你基本上你就把他认知为他还是正式员工。
1: 嗯，
0: 所以该法律规定给员工要有的资遣费你也必须要给他、
1: 哦、
0: 法律规定要帮了劳工保劳健保你也必须被保劳健保。
1: OK 给按你唐一磊阿琼阿琼啊，我觉得你要好好来为自己争取一下权益啦，给你给阿强还会读到那一条事情你继续查下去了。
2: 阿琼过来坐下。
3: 来嘞，今天你听到了呀，你要很熟炸一下
4: 啊。哎哦，不过哎没什么问呢。
3: 哎呀动简单啊，两那人东西调理很好嘞。
4: 哎呦有没有喷呢？
3: 好干嘛改啦，大家都会安心走啊。
5: 哎，你有戴手套吗？
4: 没啊。
6: 围裙也没有哎。
3: 啊啥啥啥啥银行在等你啦。
5: 啊你还好吗？有痛痒冲吗？
4: 有一些痛，还有缝缝的。
6: 哎、欸，你按用做唔得吧？
4: 哎呀，真嘅好多呀、啊！
3: 哎、欸，我听下来啊，实实做啊。
5: 哎、欸，期末搞你，也冇本你报复呢。
4: 系啊，不过迄个挨冇做，你干不会挨冇来啊？
6: 很多打工都是这样撑过来的啦。
5: 不过安尼多危险呢。
4: 不过，哎，迄个无错，跳价，敢要扣我的薪水？
1: 哎呦，你死啊！阿强就讲啊，如果我不做的话，老板会不会扣我薪水？下面这一句话我可以帮他接了，我真的很需要这份薪水。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多年轻人他们第一次在接触职场工作的时候都会面临到的事情呢，就会讲从最难最辛苦的事情，得不要给后上挑的做啊。可是这么危险呢，这个这样子做的话，其实你需要一点点专业的技巧，你可以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所以像阿强面对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他太草莓齁，太经不起打，还是其实是老板自己的这个防护措施没有做得很好？
0: 一般的我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老板不是只有请你来做事情而已，老板还必须要提供一个安全的符合标准的工作环境。
1: 嗯，
0: 那去避免所谓的职业灾害发生。案例里面的就是说阿强的情形，其中几多厨房地都走嘛，内场的工作雇油锅，那老板很简单嘛，如果油锅会烫，你一定是要给手套，要给围裙，要给一些基本的防护措施，让他不要被油溅到，这个是最基本的，他一定得做的，也必须要做的事情。
1: 那如果老板没有提供，他也没有做呢，他就跟阿强说，你怕烫到，那就请你自备手套啊。那我今天去买了这个手套，我可以请老板付钱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的，理论上是可以的、哦、对，那就等于是说，除非他们有 一开始有去在契约中有规定，因为有一些工作他可能需要个人设备，那他可能告诉你说，哎、欸，这个个人设备因为可能某些原因，那希望你自己 去买，那你离职当然这个个人设备你就可以带着走。
1: 嗯，
0: 对。
1: 但如果今天是公司提供你，你离职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个人设备留下来，
0: 就还给他嘛。就比如说像公司可能会付一台电脑给你，假设你是做办公室的，
1: 嗯，
0: 那你走了，你不可能把公司电脑搬走，对，就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是这样子。
1: OK， 但我也想要来问一下、喔、请问一下这个危险工作它的界限跟定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像有一些工作呢，员工可能就会说，老板这个很危险，你需要加钱。可是其实就很一般啊。

0: 那比如说扫地好了，扫地我觉得听起来还好吧，就是扫一般的餐厅里面室内里面的，也不会风吹日晒雨淋哈。可是可能员工就会讲说，你这会伤害到我做的美甲，哎，那这样算危险工作吗？
1: 其实
0: 那个定义到底是什么？
1: 不是说危险工作这件事情，而是说你要符合这个工作该有的防护措施。就像印证他提供的在收听来，收听来提供能一般人可能就收听来买买一样哦，你了不起就是说哦。要设个牌子说哦，地滑你不要跌倒而已，这样子。或者角度想，就是你可能雇主要去提醒员工说，哎，你们自己在拖地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滑倒，我可能要需要做一个教育训练，或者提供一个职业灾害的一个提醒的注意事项，这样子。那其实这样子也到这个程度也就够了。
0: 嗯，
1: 对。那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说哦，我有一个工作是，比如说我需要去做一个比较危险的。像我油锅，或者是说我要进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比如说像以前我们有提到说下水道工人他要进到下水道，那他可能需要一个安全的防护措施的时候，雇主就应该提供给他。
0: 哦，像是有一些比如说你要爬高的地方，那他可能就是需要会有一些防护的部分，那这个都是雇主需要提供的。
1: 对啊，冲有一些可能在清洗大楼外墙，那你看他从顶楼这样垂掉下来，
0: 嗯，
1: 那你说他的那个防护措施是不是一定要做好？一定要，不然他就掉下来，人就没了这样。
0: 嗯，鼓手吼阿琼啊，不要觉得说，我要忍气吞声啦，我要忍耐啦，吼，工作就是一定会遇到这些事情，冇哦，吼，有的会来合理的要求啊，其实是可以。提出来的。那阿强还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呢？你继续查哈一流。
2: 每对同住都要都还蛮是东西呢。
3: 你唔系有个歇困嘅时间？
2: 对我甲阿公，今日太无闲咧，想要歇困。
4: 哈，这样也太夸张了吧？
2: 系啊，今日吼就见到迄个破嘅。炸炸鸡啊，还有松炸鸡，还没懂想要吃炸鸡呢。
3: 给你去吃啦，吃一些的应该不会用板吧？
4: 哎呦，等一下啦，跳家又没讲要做得吃。
3: 哎呦，这种东西吃一下我们会用板啦。
2: 哦，真的哦，我还真的动摇的呢。注意哦！
3: 是啦，这条干吼对你那么抠，吃他一口炸鸡应该还好吧？
2: 没啦，给爱秋吃一袋哦。
5: 阿秋，你要做嘛？
2: 爱秋吃生一些嘞，
5: 给何会买的东西嘞？你有拿钱冇啊？
2: 哎呦，爱秋太摇会啊！平常时跌到天台海，没算报销品咩？
5: 这块又不是报销品，跳死跳，那肯定姓水啦。
2: 哦，唔过唔本来就冇冇爱薪水啊。
0: 历史啊，历史啊！哦，阿强真的是饿到生气了哈，他就说：“拜托你本来就没有给我薪水啊，而且我都没有休息耶，我哪有时间可以吃饭？我吃了一点点，怎么会怎么样吗？”我想先来问一下哈，怎么样子算是一个合理的工作状态？来，周三给叫我替我家应该一本来有吃饭的时间，应该要让我去吃口饭呢？
1: 其实法律是有规定说劳工在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的话，至少要有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这是劳基法里面的规定。
0: 鼓手差不多你对八点开始做事，八九十十一十二，你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你要让我去吃饭，
1: 对，就有一个休息时间的。
0: 嗯，那如果你是九点开始上班，你就不能要求老板十二点让你去吃饭，你可能一点的话就是要去吃饭，
1: 这个就应该就是说最低标准啦。但这其实大家还是会希望说还是要让员工有一个适当的休息时间，从传统的那啊，因为大家就提到生意点都一点可能是
0: 最
1: 无限的时间。故说有些传统可能就会提前放饭嘛，比如说大家十一点先开始先吃，你吃饱了，那你十二点就好好的上工
0: 啊、
1: 或者是大家辛苦一点，到一点休息的时候再吃饭这样子，就看怎么调整这样子、嗯。但是要跟员工先有个沟通，讲好这样子。
0: OK OK， 但是呢，这个阿强的老板没有让他去吃饭哦，所以他真的饿到受不了了。他就是在这个炸鸡块啊，他就这样偷吃一块。我可以确定这个是不道德的啦。可是 可是这有触犯到法律吗？

0: 感觉有又好像感觉没有。因为大家扪心自问，你们自己在餐厅打工有没有偷吃过？也许多多少少。
1: 我只能说这一定有违法，就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有窃盗的可能。因为那些东西就是老板的，他不是你的，那你自己偷吃了，那就是会有窃盗的成立的风险这样子。
0: 但是有一些情况是我吃的是报销品，他本来就是要丢进垃圾桶的，那我吃了怎么样吗？
1: 除非这个东西很明确的老板已经说这个是
0: 给你们吃
1: 不要了
0: OK，
1: 然后就是你们自己处理，那你这时候你愿意吃，你吃掉就没差这样。
0: 哦，
1: 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店家，有一些可能是他们当天没卖完的东西，他们本来就是，比如说到后面会，来六点都做好，来八点会关门，那个都七点的时候可能就促销，那促销没卖到八点的话，就可能就说哦，那员工你们要你们就当员工餐，你们带回去吃掉也没关系。
0: 不过想要冷摸一下吼，那个界限到底要怎么定义？有可能根本一条家讲哦，呀，不用吃的，结果我吃太高后，有讲哎，你要偷吃，那这样子我要怎么去留心这件事情呢？
1: 基本上，会允许你吃，应该现场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啦。所以大家就是彼此有个当证人的空间嘛，就是。你也有听到老板说可以吃，那我也有听到老板说可以吃，我们大家一起吃。那真的老板来怪你的时候，有争议的，那至少大家可以帮我作证说，老板有公公公要做的事。对。那倒不至于说特别要说要留证据或什么之类，因为这个其实真的蛮难的。对对对。
0: 那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今天你来底下跟传堂来做事啊，来跟朋友来消费嘛，哈。那个朋友来嘞，本来一份鸡块呢是只炸五块好了，那我就给他们八块，偷偷给他们八块，在法律上面这是会有问题的吗？我没有自己吃哦，我就是阿沙子本来给哦。
1: 其实严格来讲，我觉得也会有问题。
0: 因为就是没做过，就给点规矩。
1: 对啊，因为就是没有得到同意，你就把偷家的东西送出去嘛。说真的啦，你今天讲说哦鸡块。是八块变五块变八块，好像没什么。那如果是牛排的一块牛排变两块牛排，你就觉得有差。
0: 一只龙虾变两只龙虾，
1: 对对对。所以有些东西就是你把它拿到别的地方来看，你就知道说不太对劲。
0: 是
1: 对，但你会说那鸡块很便宜啊，那一块鸡块成本可能只有几十块，或是十几块，甚至不到十块这样子。可是那不是成本的问题啊，那是一个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
0: 是
1: 那跟金额的大小没有关系。
0: OK， 所以有些事情该争取的我们都要好好来争取一下，但有一些齁偷鸡摸狗的事情就我们会偷尿尿就来走啦。那最后来帮阿强问一下律师哦，因为阿强就说你都没有给我薪水。那老板没有给他薪水，因为刚有提到他是试用期嘛齁，那老板没有给薪水的话，阿强可以怎么去申诉这件事情？
1: 基本上其实还是可以去收集一些证据嘛，包含说他其实是有这个在这个公司有工作的记录，然后他可能也有打卡，然后或者是他也有一些跟老板的对话记录，可以证明他有在这个公司收谁，然后给中念去可以去向劳动单位，就是劳保局或者就主管机关去做申诉嘛，然后去争取自己的权益，那去提劳动的调解，然后争取说，哎，你应该合理的或合法的付我一些薪资这样。
0: OK， 好，那最后呢就要来问一下律师哦，呛摸一下金本业，你给董生颖阿强他是不是有触犯法律呢？
1: 有啦，偷吃都已经有啊，制度已经有问题
0: 啊。偷吃鸡块是算的啦，
1: 是有问题的。
0: 对，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了。那最后呢也要请律师给大家一些小提醒啦，我们在打工的时候有哪些权利我们要好好的来争取，有哪一些事情要好好的来注意呢？
1: 提早注意，打工虽然是个很听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要注意说你要找一个合法然后合规的工作来做，然后要注意说你做的东西是有的权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有保护到自己的。
0: OK， 好，听一点嘿。
1: 那听一点注意工作环境的安全也是要特别注意，那不是说老板叫你去往火坑里跳你就往火坑里跳，你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工作环境是不是安全的，保护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好，给提三点嘿。
1: 提三点注意工，不要以暴制暴，你不能说老板不给我钱我就去偷吃他东西，然后我就去什么在餐厅三点里面吐口水之类的。哦，这件事情如果你做了，你除了没有办法 本来你有理变成无理之外呢，你还要自己出一些额外的责任。
0: 哦，继续唱太极啊，多多来注意了解，今晚你要懂什么？你给历史同大家来做个分享，什么历史？

0: 每来的节目当中，同所有的青年好朋友倾下来讨论的话题就老打工有关啦。打工因你阿强遇到的问题呀、啊，相信台企干咩好都是青岛哦。三号来批出时间，爱相信有当到的乡山好朋友啦，青年好朋友们想为家庭安用的时间呐、啊、吼，做得好好来去打工，赚到零用钱，其实同时咪做得赚到一个经验。不过讲到因你打工最希望做得存钱啊，当然啦、啊，钱我先存到。我想讲，我就去念工，我根本就来做事嘅，有当多嘅潜力咧，其实就唔好意思排斥去争取啦。家下你历史咩有同台企家讲到咧啊，有当多嘅申诉管道，大家做得好好来利用一下。我知道吼，亚在年岁嘅人啊，会存钱。但像钱会拿到轻松有的事情，其实就会做些个经验啦。古时候啊，所有的好朋友啊，自家有嘛个潜力咧，其实我同佮搞好清楚来啦。还有的做些个事情，千千万万我来注意到吼，叫合法么？因为有合法的话，应该安全性上有一只补充啦。莫会到时吼钱又冇存到。结果咧，很遇到危险嘅事情，安样就真经系得不偿失咯。不过话，请你们要提醒台企噶，喊卡重要嘅就系莫爱偷色啦。虽然可以来去当神爸嘅事情，不过家事莫好好来注意，莫好好来重点，有可能啊，你就触碰到法律的那一条线了。古手啦，台企家啲大工金钱，当然要先宽松些，也嘅条路有合法么？韩国也给铁路有十行银幕，大公我们单枪框吼，时薪到底有多少而已啦。好啦，这一面。
1: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2: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强买速度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3: 唔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买故事耶。
2: 好啊，我等电话去投诉阿明。
3: 有三个人是要每个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2: 霸凌唔是云，爱同包容，本告言卡咪好。
3: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4: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欢迎光临劳咖会客室，喝一杯咖啡的时光，听职场生活与梦想。每周六下午1:30 Let's talk about labor。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共同制播，欢迎收听。老丁九老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每个周六下午1:30播出的老咖会客室。寒暑假或是利用上课之余来打工赚零用钱，是很多学生的青春回忆。但是您知道吗？工读生虽然是部分工时，劳基

0: 依法保障可是少一天都不行哦。
1: 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Labor 小剧场。
2: Labor
1: 小剧场。
2: 小安，你明天排早班没有问题吧？对了，明天店里比较忙，你多留下来帮忙两小时，算自主学习，没有加班费哦。
0: 啊，店长，等一下，这样不对吧？不管是部分工时还是工读生，只要延长工作时间，你要发给我延长工时的工资才对啊。
2: 哎呀，我是小本经营，你这个月的薪水，我打算用低于基本工资的金额来算。反正你只是兼职赚零用钱的工读生。
0: 店长，你已经违反劳基法了，基本工资适用所有计时人员，时薪绝对不能低于法定的标准。另外，只要有上班，雇主就必须帮我们投保劳工保险、就业保险，还要依法提拨劳工退休金哦。
2: 哈，我以为工读生不用保劳保，也不用提拨劳退耶。
0: 当然是真的，劳动基准法、劳保条例和劳退条例对于全职和工读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如果雇主违法，最高就会被罚好几十万元哦。
2: 好啦，原来是我搞错了，明天延长的两小时，我一定会依法算加班费给你。劳健保和劳退，我也马上会请会计帮你处理好。
0: 这就对了嘛，保障自身权益，工作才安心啊。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醒您，打工族虽然是部分工时，但一样享有基本工资、加班费、劳健保以及劳退提拨等完整的劳动权益保障。雇主千万别心存侥幸，合法经营才能走得长久哦。老板们如果心存侥幸，最高甚至会被罚好几十万元哦。今天我们一起来全面拆解工读生必须知道的劳动权益和雇主必须知道的防雷妙招。
1: 每一段劳动故事都是生活最动听的诗。嘿，你来啦，咖啡刚煮好，欢迎劳咖嘉宾。
0: 欢迎劳动基准科张庭佳技证，请教庭佳，刚刚的小剧场说的工读生的权益跟一般劳工权益一样吗？学生打工要怎么进一步的来了解劳动法令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主持人白天你好。很多学生会觉得自己啊，只是利用课余的时间来打工，或者他们只是做短期的工作，所以认为跟一般的劳工的权益是有差的。其实工读生在职场上啊，提供劳务啊，只要符合劳动法令所规范的劳动关系，就应该要受到相关的一个保障。建议学生在开始打工之前，先了解自己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资以及休假等条件，不要因为只是打工就忽略自己的权益。对雇主来说，也不能因为劳工是学生或者是部分工时的人员，就认为可以降低应该负的法律规定的义务。
0: 请问庭佳哦，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工读生，在我开始打工之前，我比较在意的是排休，可是我现在最应该跟公司的老板先确认哪些劳动的条件呢？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让我好好的记住啊？
2: 我会建议工读生至少先确认几件事情，首先是跟雇主确认到职日、工作内容还有地点，再来是工作的时间，包括上下班的时间、排班的方式以及休息的时间，还有工资的计算，包含计薪的方式、发薪日以及如果有加班、国定假日出勤等要什么处理。另外例如临时有事情、身体不舒服要请假以及薪资的影响，这些内容如果能在开始工作前问清楚，并留下书面或者是通讯记录，日后啊，如果双方对工作条件有不同的认知，也比较容易理清。尤其学生第一次打工，可能会不好意思问太多，把问题问清楚，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对自己和雇主都负责。
0: 请教庭佳哦，刚刚在小剧场我有听到说啊，学习期啊、试用期啊，这种会关于劳动契约的问题，工读生和一般的劳工会有差别吗？
2: 其实劳基法并没有明定试用期的一个制度。雇主呢，若要设定试用期，建议与劳工的劳动条件中要事先约定清楚， 例如像试用期有多长，试用期的薪资，试用期考核没过，那会发给资遣费，这些都是要讲清楚的。

的。纵使呢在试用期，雇主也是要受到劳基法规范，与一般劳工是没有差的。至于学习期，有些雇主会主张一开始是学习，并在学习期间不给予薪水，但如果不是训练后才能具备提供劳务的能力，而且已在雇主指挥监督下提供职业上的劳动力，雇主没给报酬，可能就有违法风险。

0: 呢？
1: 劳动契约在法律上属于诺承契约。
0: 诺承契约就是承诺的诺，要有承诺才能够成为契约嘛，哦。
1: 对，只要劳雇双方对工作内容、薪资等必要的条件意思表示一致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强制一定要书面契约哦。不过实务上很常发生劳资争议时，双方各说各话，像到职日薪资多少都讲的不一样，甚至呢还曾遇过雇主呢否认民众有提供劳务的情形，在劳动检查时也没有相关事证可以证明民众的一个说辞。因此我会建议最好要有书面的契约，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假如雇主没有准备书面契约，我会鼓励工读生，即使雇主没有准备正式的契约，可以自己写下约定的薪资、工作时间等，请雇主签名确认。
0: 要请教庭家哦，在处理相关的劳基法的案件里面啊，依你的经验来看哦，雇主在雇用工读生最常见的违法情形有哪些呢？
1: 就我的经验来说，处理工读生案件最常遇到的违法情形，大部分都是跟工资是有关系的。最常见的就是让工读生在国定假日上班，却未加倍发给工资。举例来说，如果有位工读生时薪是200元，当他在5月1号劳动节出勤4小时，雇主啊只给800元就违法了。因为依法要加倍给予工资，雇主至少要给予1600元以上才行哦。除此之外，不少雇主以为工读生每天的工时不长，就以为可以因此多排班，而忽略了每7天当中要有一例一休的规定。当雇主忽视例假休息日的规定，让工读生连续工作7天以上，或是工读生休息日工作却未给加班费，都是违法的。
0: 听彭佳慧的成人之美，稍后回到劳开会客室和庭家再来聊聊。

0: 咖啡喝到一半了，我们继续和婷家再来聊聊咯。请教婷家哦，除了刚刚你提到的违法的状况啊，我很常听到说迟到被扣薪水这种情形哦，像是迟到一分钟就要被扣半小时薪资，哇，这很不合理耶，这样可以吗？
1: 劳基法对于劳工薪资是很保障的，雇主啊不可以随意扣劳工的工资，劳工有迟到的情形，迟到期间没有提供劳务，雇主啊本来就可以不用给付迟到期间的一个工资，但如果有惩罚性的扣薪，像是每迟到一分钟就从薪资扣10元，或是直接扣半小时的工资，这样就可能违法。举例来说，有位工读生的时薪是240元，换算一分钟呢就是4元。假如劳工迟到了10分钟，雇主啊可以扣发40元的薪资，但雇主扣发的薪资呢，如果高于40元，就是违法的。除了刚讲到的迟到扣薪，只要是惩罚性的扣薪，违法几率都是很高的。我会建议工读生留意雇主是否有把实际应给的工资完整计算，确认薪资明细或者出勤记录载明的工时明细中有没有出现奇怪的扣项等，以确保自身的权益。
0: 请教婷家，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扣薪的工读生啊，在哪一些行业比较容易出现呢？
1: 比较常看到的，像主要是一般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他们可能对于劳动法令比较没有这么熟悉，他们就会去订一些规定。比较常见的像是餐馆业，还有一些比较小型的一些少人的公司，通常都会蛮有这种迟到扣薪的一个状况，
0: 就是人数比较少。
1: 对，
0: 有低于30位以下吗？还是说大概20位以下？
1: 通常人数比较少的公司，他们对于劳基法的部分其实比较不会这么去深入了解，所以他们可能就不会有意识到说迟到扣薪可能就是要照分钟来算，他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所以就像有时候戏剧上演出的啊，我要扣你薪水哦，其实这样是不合理的。劳基法的规范里面是 OK 的，你是可以扣薪，但是有一个比例，如果你违反了，你就是违反劳基法。
1: 对，因为我们就是看没有提供劳务可以不用给予薪水，像我可能一小时没有工作，那我就是一小时没有薪水。但很多雇主他可能为了管理，他可能想说照分钟这样扣，其实有些劳工会不痛不痒，所以他可能会定一些的惩罚规范，可是这样的一个规范就是很有可能会违反劳基法的一个规定。
0: 请教婷家哦，听起来薪资明细你刚刚提到的哦，还有出勤记录真的很重要哦。不过呢，我有听说一些公司标榜着弹性工时，哎呀，你不用上下班打卡了。像这种雇主哦，没有准备给你看这个薪资明细啊，或者是连出勤记录都没有，这样违法了吗？
1: 我们常讲劳检三宝，就是指劳工名卡、出勤记录还有工资清册。那尤其出勤记录啊，以及工资清册啊，我个人是觉得最重要的。像之前啊提到的，像国定假日出勤有没有加给工资，然后有没有呢少给休息日、加班费，还有迟到扣薪有没有照分钟这样去扣等等，这些违法样态啊，如果没有出勤记录或者工资清册，就没有办法去证明了。也因此，劳基法是有规定雇主啊要自备出勤记录还有工资清册的，如果没有自备出勤记录和工资清册，就已经违反劳基法的规定。像是被劳检到没有自备出勤记录，雇主啊就会被处以9万元以上的罚锾。因此，我建议各位工读生朋友工作时要注意雇主有没有要求打卡，或是在发薪时提供薪资的一个明细，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
0: 真的，保障自己的权益真的很重要哦。婷家，打工的时候如果我好想离职哦，就是不合嘛，万一老板不放我走，或者是威胁哦，你如果离职哦，你没有满约定期限哦，我就要从你的薪水扣违约金，那我该怎么办啊？
1: 在劳基法的规定中，雇主是不可以随便终止劳动契约的，一般要符合劳基法第11条或第12条的规定才可以，但劳工要离职就没有这些规定了，因此劳工是可以随时离职的。也许啊，在一开始约定契约

0: 的时候，雇主会要求最少要做多久，不然就算违约了。不过在劳基法有明定，雇主是不可以随意与劳工约定最低的一个服务年限，除非啊有为劳工进行专业的技术培训，并提供培训的费用，或是为了让劳工遵守最低服务年限的约定，提供其合理的补偿。而且最低服务年限的约定要综合考量专业技术培训的期间以及成本、补偿额度、人力替补等可能性等，定出合理的期限。假如没有符合，雇主签订最低服务年限是无效的。因为工读生的工作性质是比较属于短期性的工作，实务上啊，一般劳动契约都不太能符合最低服务年限的一个条件。另外，前面也提过，劳基法对于劳工的薪资是很保障的。如果雇主主张违约或者没有交接好，就随意扣薪或者是不发薪资，都是违反劳基法的。不过还是提醒一下工读生的伙伴，在离职时还是希望都能事先通知雇主，并做好交接工作，这样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1: 真的，虽然说你可以随时都可以离职，但是还是要负责任哦。婷佳，除了前面你有说到的一些规定啊，还有没有什么规定是要补充的啊？
0: 除了前面所说有关工读生的劳动权益外，雇主在雇用工读生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一些的规定，以免违反劳基法。像是原则上，雇主不能雇用未满15岁的人从事工作。当雇用未满18岁的人，必须自备劳工的法定代理人同意书以及年龄证明文件。当雇用未满16岁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童工，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可以超过8小时，而且不能在晚上8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内工作，每周的工作时间呢，也不可以超过40小时，而且例假日呢，也不可以工作。我刚刚讲的这些规定，除了未自备劳工的法定代理人同意书以及其年龄证明文件，会被罚20000到30000的罚锾；违反其他的规定呢，则会处6个月以下的徒刑、拘役，或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嗯，好，我们请教婷佳，你刚刚说的童工，像我们知道说很多演员啊，小演员很可爱，他们就是童星嘛，所以他们也算是童工，对不对？
0: 其实我们在劳基法规定是15岁以上未满16岁的人算是童工，
1: 是，
0: 所以原则上我刚刚有讲到，就是未满15岁的人他是不可以工作的。假如说像刚刚讲到的一些童星啊，对，那他们就要去送资料，去得当地主管机关去做一个核备的一个动作，核备之后才可以让他们去工作，这样他们算是一个比较例外的一个情形。
1: 是，就是演艺人员的童星送到主管机关那边去核备才可以。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最后想要请教婷佳哦，如果工读生真的遇到劳动权益受损了哦，除了自己和雇主、老板来沟通之外呢，还有哪些求助的管道呢？
0: 如果工读生啊已经和雇主沟通，然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可以寻求地方劳工的主管机关的一个协助，也可以利用相关劳工咨询或者是申诉管道。重点啊是要把自己的问题给说清楚，并准备好工作期间的相关资料，例如出勤啊、排班、薪资以及通讯记录。另外呢，劳资争议呢也可以透过劳资争议调解的方式来做处理，让劳资双方呢在第三方协助下理清争议。对于第一次打工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啊不是因为怕麻烦、怕被老板知道就完全放弃自己的权益。最后啊也提醒雇主，工读生是职场的一份子，依法提供合理的劳动条件，不只是避免受罚，更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工作关系对工读生而言，只要记得先了解、留记录，有问题就询问，知道自己的权益，才能更安心的打工。
1: 最后，请婷佳给这些学生朋友一些鼓励，暑假或者是寒假利用课余打工的学生朋友们一些鼓励哦。
0: 大家好，我是北市劳动局张婷佳基正，打工累积经验和赚取金钱，为自己的未来加分。在攻读的时候啊，不要让自己的权益睡着咯。
1: 攻读生呢，在打工的时候应该要了解你的工时啦、工资等等基本的规定哦，不要因为怕麻烦你就放弃自己的权益哦。 那雇主老板呢

0: 劳权情报站，陪你一起了解职场大小事。欢迎劳动基准科张庭佳记者，庭佳好。
1: 白天主持人好。
0: 庭佳，如果劳工朋友或是雇主有劳动相关的法律疑问，劳动局这边是不是有提供义务的律师可以来咨询呢？
1: 有的，北市劳动局有提供律师咨询服务，是由法律扶助基金会、台北律师工会以及基隆律师工会分别轮派义务律师免费提供咨询服务哦。分别在本局的劳动权益中心、北投的就业服务站、南港东明轻盈就业服务站以及信义就业服务站，现场啊都有安排律师咨询服务。除了现场咨询外，也可以电话咨询，可拨打1999，外线是拨打02-2720-8889 2720-8889，然后转分机7019。北市劳动局相关律师咨询服务网页查询哦。
0: 送上王心凌的《心灵冒险》。劳基法关系了每个劳工的权益，雇主也是要避免触法哦。劳资的关系和谐了，劳工和雇主之间才能够协力，让事业单位的营运很顺畅，创造出更好的绩效哦。劳丁九劳咖，阿布九阿巴，我是白天。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劳咖会客室，我们下周六空中再会喽。

0: 有一份薪水当国的头颅，爱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黑板么？生意求着诈骗。
0: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名叫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5: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4点整。
1: 锦城的生命花园。在这美妙人生的花园中，我们在声音里相遇，在故事里停留，用一小时的时间听见生命的风景。在我们彼此的交谈与交流中，我们更加认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我们是同一座花园。

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感受音乐，欣赏文化，聆听生命最真实而美好的声音。欢迎来到我们的生命花园。

欢迎来到景泉的生命花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今天呢要在音乐的文明当中呢，再和大家一起去走一走四君子的世界，梅兰竹菊。首先我们要来欣赏这曲春到湘江，我们来感受一下春天的湘江那种明亮奔放生机，而且呢是由竹子做的乐器来演奏。

四君子当中的竹。那么竹呢，如果我们讲在音乐当中的话，竹子它可是做成很多很多的乐器，其中非常大量的运用在吹管乐器当中。我们接下来呢会欣赏到的这个曲子是非常特别的，叫孤竹君。孤竹君现存的曲谱是在明代汪之编的西禄堂琴筒卷25。这个西禄堂琴筒成书于1525年，收录了大量宋元明的古琴曲，因此古琴大家陈公亮先生曾为此曲打谱。孤竹君这三个字它的题解是什么呢？它是在描绘冢上，也就是坟墓上的一杆竹，风吹长渺渺，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孤竹君他不是上竹，他是竹子在木，然后体现了时间，体现了时间感、死亡以及人生。

子是有一节一节的哦。可是孤竹君他让我想到的不只是这个节的感觉哦，而是时间。一只竹子在风里面飘摇，而种木里面的人已经不知道春天来过多少次了，而竹还在，人呢？所以这首曲子他是在问，他问什么？问生命吧。北宋政治家与文学家王安石最著名的金陵怀古作品是宋词名篇《桂枝香·金陵怀古》。这首词被公认为金陵怀古词的巅峰之作，连苏轼读后都赞叹不已。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原文：登临宋墓，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到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露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尽逐，叹门外楼高，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慢搓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游唱后庭遗曲。我们现在就来欣赏由自得琴社乐团所演奏的《桂枝香·金陵怀古》。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跳架，要去参加去台北的行政诉讼。
2: 你都无聊发呆，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哈。
3: 这边做的郊外送哦，诉讼的凶，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的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4: 法院郊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Amy，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你的买印图啊？
7: 我老公啊。
6: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7: 超噶，伊咪给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谁你的胎？
6: 哇，怎么？
7: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引流子挺行，真加漂亮条件的你，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的身强，又引流子挺行，真加啵。
8: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欢迎回到景淳的生命花园。我觉得孤竹君这一词啊，真的是让我有非常非常深的怀想啊。这个本来是指着上古的时代孤竹国的国君，而我一开始为大家念的那一首诗，它就是在说明孤竹君者他的这个冢上那一杆迎风的竹子。然后借着这个曲子，借着这个诗的画面，来借着这个孤竹君来做一个表达对人生的生死的思考以及追问。我们在这个很朴质的朴素的音乐旋律当中，是不是能够感受到悠悠然的清明，然后感受到人生很多

的一种感慨和路程。有时候呢，是不是也有感觉到好像我们已经是历尽沧桑的智者？这些音乐都同时的叙说对生命本真的思考，希望大家借着我们在音乐里的交流，这些古曲让人如闻师道讲道，富有哲思，启发我们思考生命的价值。

竹它造就了许多的吹管的乐器，而在西方的吹管乐器例如说长笛以及其他的这个吹管乐器，很多呢反而是以金属来制成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一下这个由西方的大家巴哈以及 Mozart 他们所写下来的不同的，我们前面欣赏到了这个东方的属于华人的这个管乐，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西方的管乐，它的整个的氛围调性跟感觉是什么。我们来欣赏巴哈快板低大调以及 Mozart 烧快板轮旋曲。

唐代诗人张若虚所作的《春江花月夜》。闻一多先生曾赞誉此诗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春江花月夜》36句格律流转间，将宇宙的浩瀚、人生的短暂以及人间至纯的相思融于一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选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版本，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 AI 时代了，而对于音乐人、创作人、文字创作者来说，我们也都不免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AI 来完成或者是 AI 来辅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在音乐当中或者是影音当中，现代的人

人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AI 的工具来再一次的能够跳脱掉可能是条件与金钱的束缚，然后能够更加的将这个古人所写下来诗里面的四古幽情透过影和音由 AI 的工作的辅助来完成呢？因此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挑选了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是由 AI 来完成的影音，我们在声音的部分、音乐的部分和女生的这个独唱的部分，其实它都是借由 AI 的辅助来一起完成的。那么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看到这则的影音的这个播放的话，我们其实在当中还可以看到这里面的画面里面充满了张若虚写下的《春江花月夜》当中一幅又一幅的这个景色。我们来欣赏这曲《春江花月夜》。

0: 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在这几集的音乐文明当中介绍的四君子，梅兰竹菊。安安，我要考你，岁寒三友是哪三友？
1: 岁寒三友，我只知道应该有梅。
0: 对呀、啊，而且跟四君子有两个植物是一起相通的，梅跟竹，所以是梅竹与松
1: 啊，松
0: 是的、其实呢，我觉得无论是四君子或岁寒三友，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树以及花，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生长的精神，都是人类非常有感，然后以他们来写诗入曲，然后好像代代相伴，跟我们的生活好像也脱离不开的。我的阿公叫林巧松、
1: 真的
0: 所以有个松字，我就对松的曲子呢就特别的有感觉、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个曲子，这首古曲啊，是由古琴来弹奏，叫万壑松风。而这个万壑松风呢，这个音乐应该是明代以来的一个传谱。我们在其间会欣赏到松涛断续，徽商高寒，泉声低唳，雁落浅滩，山高月小，风舞松峦，碧涛滚滚，幽涧漫漫，松风齐奏。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吗？安安，
1: 好的。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5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2: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年降低嘅，会面临停业无？
3: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系无下降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3: 停业强严条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修。
4: 行政苏修是增加条件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条件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苏修，专业快速又省钱。
3: 条件难以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在今天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在我们的 SPA Movie 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推荐，包括10月8号的纽约艺术家的性与爱，以及10月16号所上映的伍尔夫的夜与日。另外在我们的长歌艺术文化单元持续来分享的是如雾起时林复元书展分享茶会，与谈人包括了黄才松及林复元两位艺术家。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异想飞飞。
1: Spot Movie Spot Movie Movie Movie

0: 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呢 SPA 慕比的单元，邀请到光点的协力统合建章 Harry 在空中来推荐好看的电影哦。好，先来欢迎 Harry。 Harry 你好。
1: 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这两部片子很有意思哦，都是符合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好，分别是这个10月8号的纽约艺术家的性与爱，还有10月16号的伍尔夫的夜与日。好， Harry， 这两部片你们是故意放在一起的吧？
1: 当然它都跟性别有一些关系。

0: 对啦，对对对，
1: 先点上映的话，哎，好像放一起对照也是一个蛮不错的，
0: 蛮不错的哈。好，我们还是先依照这个播放的顺序来推荐哈。10月8号，纽约艺术家的《信与爱》这部呢，在纽约影展的 ACRD 的单元世界首映，同时呢，也获得纽约影展的 Currents。单元荣耀入选啊，在烂番茄居然是100%全好评的推荐嘞、欸！
1: 对，
0: 嗯，哇、wow, 这部到底在聊些什么？
1: 这部呢，嗯，其实是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跟遇到了一个年华老去的艺术家的故事。嗯，这个年轻的他其实也还没有真的成为出道艺术家，他是一个。嗯美术系的学生，那这个美术系的学生他长得蛮帅的，所以他来纽约是为了帮他亲戚看家，那顺道也是在这边过暑假。那这段时间呢，他就去艺廊实习。那这个艺廊最近就在展一个那个刺绣艺术家展览。那这刺绣艺术家已经年纪比较大了。那他过去呢，其实这个年轻的学生呢，其实就曾经有跟这个艺术家偶遇过。那在这个展览过程，他就跟这个艺术家有比较多互动。那这艺术家的他的刺绣其实是有非常多跟男同志的情欲有关的一些创作这样子。那在这个创作的当中，还有在两个人相处当中呢，其实不管是这个年轻的学生呢，还是这个老去的艺术家呢，他们其实都把他们自己当下的一个现实跟过去的记忆呢，开始在这样子一个有一些交织跟一些交叠的状况这样子。那尤其呢这个电影会选择这个刺绣艺术家。特别去选择刺绣那个题材呢，是因为刺绣本身呢，其实带有一些很细腻、很仔细的一个风格。它跟一般的艺术创作不一样，它可能在创作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刺绣的一个创作，怎么去跟这两个人的彼此的关系，还有他们现在跟别人的关系，还有跟过去的一些感情还有欲望的关系交织在一起。那在这当中呢，其实也会。去拍摄就是在纽约呢，就是有点艺术圈的一些男同志的某一些交往啊，还有欲望之间的关系，会在电影里面去呈现。
0: 是我看到呢，这个介绍里头写到的这部片呢，是透过一些魔幻写实拼贴叙事的手法，然后呢，在情欲的部分，它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穿梭在城市森林当中去寻找爱的那样一个影像的一个过程哦。好，我想接下来我想花一点点短时间，因为。不光是演员还有导演，其实年纪都不大，倒是这个演员呢应该是饰演年轻的这位乔尔伊萨克，我觉得他蛮特别，就是他受过古典的戏剧训练呢。
1: 对对对对，
0: 哇、
1: wow, 对
0: 是
1: 这位演员呢，他其实呢他不只是受过古典的戏剧训练，那他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出身呢是来自波多黎各，那他波多黎各背景呢，因为波多黎各其实他算是美国的，属于美国的一个领地，但是他一方面他其实当地人都是西班牙裔的，讲西班牙语的，所以其实他自己本身呢其实是能够就是使用双语演出的，那再加上因为波多黎各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民族融合的一个社会，
0: 对对，
1: 所以其实他参与的演出呢，其实西班牙语英语之外呢，也会演出莎士比亚这些有名的，比如说《日中夏夜之梦》啊，哈姆雷特这些作品。那在这部电影呢，就是他以一个就是波多黎各艺术家的，他自己本身也是啊。的身份在这部电影里面演出，这样
0: 是。那另外一位应该就是饰演这位老的这个里头的这个角色，这位朋友可能大家就会比较熟悉，因为如果你有看过《欲望城市二》，就知道他就是马修瑞许。我觉得这两个人组合，坦白说还蛮特别，尤其这两个人的外形虽然就是年龄，我觉得年龄其实没有多大差距，就那个外形看起来。
1: 对对对，
0: 蛮有意思的。
1: 对，蛮有意思的。对，就是有点神似这样。
0: 对，好，来介绍导演。导演其实蛮帅的，这个帅度不输两位主角。
1: 对，导演非常不简单哦。导演的名字呢叫做路奇
0: 欧卡斯楚。
1: 那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大概可以猜到
0: 他不是美国人啦，
1: 是对拉丁美洲人或者西班牙拉美裔的。那的确他是阿根廷布宜诺斯出生的。那
0: 是
1: 他。他 早年呢，其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呢、拿到了电影艺术的学位，后来到了纽约去攻读设计。那他自己呢、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同名的男士服装品牌，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0: 嗯，
1: 对，那他其实拍

0: 电影这件事情呢，跟他就是时装设计的工作是同时并行的。他2008年就拍了他第一部短片，而且那时候他的第一部短片就入围了坎城影展。对，那之后呢，他在2019年呢又拍了一部叫《世纪末遇见你》呢。那一部呢，当时他就是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那里做世界首映的。那他今年其实同时还有两，他应该说去年2025年他其实就同时拍了两个剧情唱片。那除了纽约艺术家的信赖之外，还有一部叫《Effortless Death》，就是死亡之后这个长片。那当时也是在柏林展首映的，所以他其实等于说，他无论是在服装设计界或者在电影圈呢，都有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展现。那这也是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在纽约的一个艺术圈打滚的，所以其实他就是会把这样子的一个男同志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把它拍进这部电影里面。
1: 是。那另外还有一位角色，当然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海报这位男生，就是莱斯卡利菲，他在剧中饰演阿德南。那其实这个人也很有才气，因为他也编了很多首部的短片，对不对？
0: 对对对。那这一部呢，就是他自己呢，其实这部电影是他第一部演出的电影。那他之前呢，都是在做编导的工作。他之前就拍了第一部短片。那未来呢，也会朝着就是电影创作者的一个目标前进。同时呢，他现在这也是他的第一部电影演出。那他自己呢，其实也是生活在纽约，所以他对于纽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是非常熟悉的，就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感觉呢，把它放进电影里面这样子。
1: 哇，这一次这一部呢，《纽约艺术家的心与爱》里头的主要演员，坦白说，真的每一个都才气纵横哈，
0: 对，
1: 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好，这是我们10月8号《纽约艺术家的心与爱》，大家不妨可以来参考一下。接下来呢，另外一部呢，这一部呢，因为提到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伍尔夫的《夜与日》。好，那这当然就是改编自维吉尼亚的经典同名小说。好，这部戏呢，这个里头的演员其实也都蛮厉害的哦，包括有坎城影帝提摩西，然后还有这个可能有一些人认识的这位少女，应该也不能讲少女吧，
0: 对，
1: 好，反正她的样子看起来是少女，海莉班奈特，还有这个英国鬼才天后 Lily Allen， 她的专辑其实有很多脏话，有时候都稍微要消音一下。好，这一部伍尔夫的《夜与日》，经典同名小说的电影，描述的是这位伍尔夫，这个里头的电影应该是会经过一些改编，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那这个故事呢，其实以现代视角重新去改编伍尔夫的作品。那这个故事呢，其实讲的就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那大概就是1910年的伦敦。那当时的女性其实是没有参政权。
1: 对。
0: 那尤其当时的一个社会，就是大概中上层的社会，其实都会预期说，年轻的女性其实就是再来就是要结婚，成为别人的老婆。然后如果呢，想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呢，她最多就是担任她丈夫的助理。那可是其实这个女孩子呢，其实是这个女孩子叫凯撒琳，她非常的醉心于天文学。那她一直非常渴望能够去了解呢，就是整个星空还有宇宙的一个奥秘。对于婚姻来说，她其实并不想要踏入婚姻的一个枷锁里面。同时呢，她也希望可以进入剑桥大学去深造。那可是呢，实际上她这样的念头呢，其实第一个当时可能作为一个女性，她基本上呢就会被在面试的过程就会被拒于门外。那再来，她父亲呢也一直觉得说你干嘛要结婚？那她已经开始要安排呢，她跟这个凯撒琳，她同年一起长大的一个男生呢订婚。那这个时候她感到迷惘，她遇到几个人，包含了一个女权的运动者，还有一个就是正在撰写祖父传记的一个男生。那还有他非常思想开放的一个表弟。那在这过程当中，他其实呢也感觉到，其实他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的选择，他不一定要遵从于家里给他的枷锁。那他也可以开始去思考，作为一个女性，那感情跟婚姻的关系对他来说是什么？他是不是可以不用再接受这样传统的枷锁在他的身上？那他有没有机会去寻找他自己的梦想？这样，
1: 是。好，其实今天呢，这两部片子都非常的不错。纽约艺术家探索的是性与爱，那伍尔夫探索的是自己的梦想跟自己的人生。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比较我们讲如果本我、自我，它就是比较算是自我的搜寻我们可以再回。

0: 回顾当年这位最新在天文学，然后在当时那个年代他怎么样跳脱他自己的角色重新来诠释。当然这个片子改编，那当然会用比较现代的方式呢来诠释这位伍尔夫他当时的一个状况，也是可以说重塑经典哦。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想来聊一下这个导演好不好？导演出生于伊朗的德黑兰，哎，我们好像比较少介绍伊朗这边的，就是从事演艺方面工作的人，对不对？
1: 对对对，那这位导演呢，他其实是1972年生在伊朗的德黑兰，那他高中呢就到美国去求学了。那知道其实在伊朗呢，就是尤其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女性的权益呢还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呢是受到很大的打压的。那所以其实导演自己本人呢，其实对于这样子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这社会的趋势当中，他们可能被期待成为家庭的结婚，然后成为丈夫的助手这件事情呢，对他来说是深有同感的。虽然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在英国故事，那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结构呢，虽然他自己出生的地方并不是英国，但是他这样的结构呢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了解的。那所以他其实就会把这样的故事呢，把他这样的理解放在这部电影的故事里面。那他自己过去的作品呢，其实也很多作品其实跟他的家乡伊朗其实是有关系的。对，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其实并不常遇到的伊朗女导演，她如何去诠释这个英国的故事这样。
0: 是好，这个关于这个女主角海莉·班奈特，大家可能对她比较熟悉哈。那这一次当然她当然就是饰演那个凯撒琳角色。我倒是很想要请 Harry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可能很多人蛮好奇 Lily Allen 她这一次在剧中饰演什么角色。Lily Allen 就是那位唱歌的，她该不会
1: Lily Allen 吗？
0: 对对对，她该不会是饰演那个女权角色吧？
1: 对对对对，那她其实饰演就是那个接触到那个角的那个女权的运动者叫玛丽。那其实她自己本身呢，其实就激发了就是凯撒琳去争取一个自我权利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动机。
0: 是，其实莉莉安人她本身是蛮厉害的啦，就是她不管是歌曲啦、创作，甚至演戏这个部分，演戏我倒是真的比较少看到。要不是今天介绍这部电影，我还真的不知道她有演过戏。
1: 对，
0: 但是她基本上她是一个蛮有才气的这个歌手，同时也是一位作者哈，因为他同时也会作词作曲哈。那大家不妨可以看一下他在这一部呢《伍尔夫的夜与日》怎么诠释这位女权运动者。好，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空中推荐的两部佳片，包括10月8号的《纽约艺术家的性与爱》，还有16号的《伍尔夫的夜与日》。非常谢谢 Henry 在空中的分享跟推荐，谢谢你，谢谢，
1: 谢谢大家。
2: 休息一下，异想飞飞，马上回来。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机，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5: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4: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哟。
5: 真奇呢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6: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壮啊，顺延开始时。
5: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写生嘛，啊，我就有空那时候我就会到处一个人会到处去写生啊，啊，有时候跟老师也都会上课的时候都带我们出去外面写生啊，啊，有空我们就在创作过程中，因为有一些题材有时候会跟老师不太一样，就是想说我想要画其他的，所以那个过程当中，每一次只要有画出新的作品的时候，都会麻烦老师帮我修整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可以用指点一下说哪里，那慢慢的老师就说，有时候尽量不要让老师修改啦，他说希望能够自己，因为以前那时候跟老师学画的时候，有些同学都还会用一些画稿，那老师都会跟我讲说，哎，画稿太简单了，那为什么？因为看到老师的东西的话，直接就临摹就好了。所以老师就一直要求说，有心的人你就不要画你的画稿。那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自己去创作。因为创作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里面有很多的元素，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的话，你画出来的东西，你若一开始创作，大部分来讲都会有一些瓶颈。所以一开始真的是要创作的过程当中，那时候是很辛苦，那种辛苦就是对于心里面的感觉啦，会慢慢的会有一些厘清的那一种作用，所以那种辛苦是在那个刚才老师跟我说了，创作你画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好像是碰到一个墙，那个墙你只能够去摸在哪一个是出口，隔天它会慢慢的会有点那个叫做人生要有一些怎么悟道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不知道了，这有时候是慢慢的，你

0: 每一次的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心里面的想要的东西的。
1: 这个问题我想要同时问两个老师，所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间，其实临摹古画或是画稿一定是最容易的，可是这个是打基础的过程嘛。可是您刚说那个高墙，就是当要开始找到自己风格的时候，那个是最难的，对不对？那彩松老师，您可以先帮我们分享说，那您也是画了这么久，您当时是怎么样一边一直画然后教学找到自己的感觉，然后傅瑞老师也可以分享说，那您在摸那个高墙之后是怎么找到现在您想走的这条路。彩松老师可以先帮我说一下吗？
2: 这个创作的东西是非常难讲的，只能体悟了哈。你要学成一个自己成为一个画家的话，这个一定是有过程的，这个过程从临摹写生到创作，这个是难免的一个途径哈。但是每一个画家都是你要下的功夫哈，只有你清楚了你的毅力啊，你的执念到什么程度啊，你自己清楚，而且甚至你自己知道说我可不可以成为很好的画家啊，有时候你自己要评估，而且你自己要怎么成为很好的画家，不错的画家，将来出类拔萃的画家，这个就是要跟自己评估哦，而且要跟同侪的比，跟艺坛界的比，跟当代的人比，跟海峡两岸的比，跟清朝的人比，跟清朝以前各朝代的比，那他们已经像清朝民国初年大概已经过世的一些老画家，你他的毕生的创作你能够体悟到他的程度，他的那个功力到哪里，你能不能在你毕生之内能不能达到像他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很有名的，比如说齐白石、吴昌硕，你有没有办法？普希尼，你能不能在有生之年能够你的艺术成就？你有时候私底下可以拿出来跟他比比看。你不要跟同侪的比，说哎，全国美展什么第一名啦、啊，全国省准美展第一名啦、啊，或者什么奖，这个可能就是一种过程而已。但是真正那些第一名的人，可能像我觉得我以前也得到全省美展第一名。我们那个年代哈，说真的，整个社会环境都不像现在这么恶劣。比如说现在政治的问题啊，牵涉到我们画家也很多，像去中国画，我们水墨画，现在年轻人不画水墨多的是哎，不懂水墨画多的是哎，像这个黑黑的啊，你黑白照片。拍风景，风景是彩色的，现在我们手机一拍，知道有的花就是花，红色、紫色、黄色都清清楚楚，可是用黑白照片拍下来都是黑白的，可是很多年轻人就是他到底懂不懂所谓的墨彩跟彩墨，现在我们比赛全国美展或者是什么各地方美展有什么类别的，像是彩墨或者是东方美彩、国画或者是水墨类啊，这样分类的话，你能不能了解说什么叫做墨彩，什么叫做彩墨啊？墨彩跟彩墨有什么关系啊？像他这个叫墨彩，墨分五色，他黑白照片一拍出彩色，全部就是层次黑白的那个五彩色的那种明度表嘛，各种层次都有嘛。这个黑色本来就是所有的颜色之母嘛。啊，这是东方的黑白，黑白就是道嘛，你们这个 黑白晚上白天就是道啊，要理解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水墨的问题实在是值得去推敲啦。
1: 但老师刚刚讲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展览每年都在办所谓全国美展，每一个展览都是有看当代的时代的状况或者是评审的状况，所以真的是很难第几名其实不是重要，是跟自己比嘛。那傅瑞老师，你一路以来也参加了很多的美展，那但是名次啊各种的，你觉得你在参展过程到现在你创作你的中间的体悟是什么，然后怎么找到现在这样子的风格，觉得可以不用靠别人帮我比了，我跟自己比就好。
0: 我的感觉是说技法这一块，就是很单纯说是只是学个技法的话，我就觉得一开始会觉得简单，就是因为你只要熟练你的技法就会上去，可是问题是给我感觉有点像是画匠，就技法看起来就是就每天就复制，只是复制我就觉得熟练，可是

感觉没有生命。那这时候就要有一些思想，那时候老师都经常在讲说啊，技术后你为起来拢无生命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感性。这种感性这一块啊，就是说你画画必须要把情感

0: 生命，而且要有精神。所以这时候老师都特别的强调，就是说虽然是笔墨，可是笔墨的一个精神，我经常都会跟同学讲，跟学生讲说，你们如果说笔墨这一块一定要有扎实的功夫，你经常把它当成是有点像写书法一样，每天的在做一个训练，然后借由你的用笔的线性，它会说话，就跟李谷老师也经常会这样子讲说，就是都不需要讲太多，就是你看你的画面的线条有没有精神，一看就可以看到出你的一个功力。所以我就是这么多年来我都还是很坚持对于笔墨这一块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的感觉就是目前的艺坛好像很多新的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好像对于笔墨这一块就变得比较弱，
1: 真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嘴巴可能说的是创新，但感觉比较流于形式。但是像我们在做艺术传播这个，就很希望可以把像老师这种所谓笔墨精神的这种核心可以传达下去，就是那个基本功还是很重要，对不对？老师您觉得，因为学习东方的书画我觉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每天要一直写一直写，您觉得你大概是创作到多少年之后你才突然觉得，哎，我好像有写出我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线条？
0: 有一段期间不知道老师还记得吗，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的深刻了，有办过几次个展的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会有给我感觉就是说，哇，李谷你的画哦，画得不错耶，都很像老师的作品。啊，其实老师曾经有跟我讲，学得太像哦，你不要太高兴啊。因为什么？因为那是老师的影子，没有你自己的。所以你以后尽量不要经常学老师啊。就是说你不要只要看表面，你要看精神，就是内涵里面的东西。啊，所以老师他会经常都会讲到一些画论，有一些这个画理要怎么去运用。所以这么多年来我都经常都是从老师的这种观念里面，然后再做一个探讨。所以老师都说，画图吼袂使伤高义，那你若伤高义吼，画起来无风格。如果没有风格的话，你就很难继续走这条路了。所以老师都特别这样讲，所以我都一直都牢在，就是把我的心，就老师讲的话我都会放在心里面。
1: 但我有一个很好奇的东西，因为老师你刚好说跟着黄才松老师以前到处去写生嘛，我们我也想请黄老师待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写生它又既然这很重要，可是你又不能完全的一样，就跟我们学生在学老师画作，你要学基本功但又不能学的一样，就是这个很难拿捏。老师您可以跟我们分享，这到底尺度上面写实跟精神方面要怎么去分配？
2: 傅园宇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跟他比较讲的话最多，他是我所有学生当中比较坚持水墨的一个，比较跟我相应的。可是后来的学生就脱离我很多很长啊，那当然是这个是也很好的一个现象，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学生的追求一个方向啊，当然技法成熟以后啊，他给我的印象哈，这个就是虽然老实啦，但是呢他心里面不老实，创作不老实，还是中庸之道，走中庸路线。但是他有些学生这个脑袋瓜哈，教那么多学生脑袋瓜只是转不过来，他可是非常灵光的，我在搞什么他都很清楚。记得我在2005年台南县有一个接力，那时候还没有台南市，还没有燕霞市，他有一个接力展，我是第五棒。我的题目是画台南七股的木麻黄，题目是来自海风沙的故乡哈。那我全部都是画木麻黄，那是七股啦、山谷啦、南昆森附近的海面啦、海边那个木麻黄，现在已经没有了。印象很深的，我全部是以这样一个主题，我发表这一系列的木麻黄，引起艺坛界的一个动哈。因为这个传统的东西怎么画这个现代的一些台湾的风物呢？啊，所以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就问说：“老师，你这个木麻黄的沙怎么画出来的？”连台大我在上课也是一样哦， 怎么画出来的，

我跟他们讲，我不会教这个技巧给你们，我会教观念给你们，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去钓鱼，我不会钓鱼给你们吃啦，但是我可以提示你们我怎么这样做沙，怎么做画出海风沙的那个沙的样子。第一个你要准备，私底下跟台大跟我们画班有跟他讲得很清楚，准备一桶水，两三条毛巾，就毛巾、玻璃板、亚克力、喷雾器、墨汁，你可以用磨墨，可以用墨汁，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做。怎么做？亚克力板或者是玻璃板，你可以先喷雾器喷水，墨可以用毛笔多一点淋在亚克力板或者是玻璃板上面，但是要喷雾器喷下去，让这个龙墨摊开，有龙蛋，但是要保留龙的哦，蛋的哦。然后呢，你这个也不能太小，你这个要控制好，要怎么流，要动又均衡啊。有时候可以，那你看到这个情况不错了，宣纸准备宣纸就拖印下去哦，效果就出来了。可是每一张效果不见得一样，但是我告诉你，你必须要拖100张，100张每一张都不会一样啊，不一定会成功哦。那我创作的时候的可能100张里面找10张可以做的，其他90张就淘汰了。可是当你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拖出来像沙一样，可是因为你没有去过看沙的情景，木麻黄海红沙你看不到啊，他去跟我去写生是有看得到的啊，也看过我的画册，上课我有用示范那个笔墨，但是哦，我没有在上课里面示范啊，就是那个木麻黄啊怎么画啊，我说你技巧有了，但是你要驾驭它，这个效果可以，但是你就是你有些人画不出来那种情境，没有办法驾驭它的时候，往往都是失败的。可是我这样一讲啊，他有趣啊，他天分特别高，所以你看他的画册里面也有画他的画册吧，他的画的木麻黄哎又出来，所以我艺坛界的人说哎，林复远跟我的画很像，是不是很像？你看他的木麻黄里面，我今天有拿一本木麻黄，我在2006年台中文化局帮我办了一个展览，里面有一个又见海风沙的故乡。台南展完以后，再来隔年是2006年、2005年，在2006年展的时候又展览了。但是我因为那时候一系列的话，大概画将近150件的来自海风沙系列的作品，所以我还有一些作品在台中展出来啊。那个我也有一本画册，他因为有身临其境写生的情境感受的情境，所以他能够利用技法来驾驭改变它，所以他的里面的应用什么这个构图啦、张力啦、时序啦、笔墨啦，他用得非常好。所以刚刚主持人问的是写生哈，其实这个是写生，你有些人写生是很多种哦，但是我的写生哈，开始面对实物很踏实的话，他这一般基本功夫，像胡宇成教授他写生非常厉害，你可以看看他的作品哈，他画画画绘山水都很棒啊，所以他面对景物就是一五一十的画出来。本来学生要面对自然，就是跟自然对话啊，你才有感情啊。你画你妈妈也要抱抱她啊，啊妈妈我好爱你啊，她皮肤粗糙也摸摸看她，对的，脸也要摸她，这样才有这种培养那个感情。所以画出来画，如果说不写生，就是没有对话，没有感觉嘛。画画就有感觉的，写生的每一个人都不大一样。他写生就是面对他去写生，但是有些人脑袋不好的画家大概是怎么样？那里面有一个垃圾桶，那里一个臭水沟，他也画下去啊！啊，其实这没感，没有美感，你可以移开啊。所以写生你可以怎么样？自然转为画意，哪个要哪一个不要，不要哪一个照单全收。如果照单全收，不是跟他对话而已哦。你画画变成自然，变成画意，你必须要有选择的一个余地，这是你的智慧。你的认知，后来你久了以后啊，比如花卉，比如说什么花，看过去以后啊，看过去以后，你就可以知道你回去就怎么画了。啊，写生很多层次，一个是老老实实的画，后来回来又可以再画，或者去旅游的时候一扫过去，像我很钦佩这是李奇茂老师，他去市场写生，即使写生，他是去那边感受的，去感受一下那个言而鼻吃东西生意。写生就是眼耳鼻舌身，你去感受啊，

0: 市场一趟以后，台湾市场小吃对不对？啊，就回来就可以画了。因为那个是因为它很熟练的一个技法，这个层次因人而异啦，你可以去转换。像我现在已经比较，写生要让我有触动，我才会去面对它去写生，不然我大概都看过去，我就比较没有那种像以前那样的一个冲动了，所以我都用记住。现在我说不是写景而已，我可能是写意，甚至比较抽象的、比较造型的，走这样的一个比较脱离人群的、比较不是为了卖画而画的，清楚吗？
1: 因为老师已经看过太多了，您累积了这几十年功力，老师您愿意，您待会儿找找看这个画册。我先请傅仁老师分享说写生的东西，然后让老师您可以帮我们找找看您刚举的那幅画，蛮想看的。那因为傅仁老师现场刚好有一些是您写生的作品，也许可以用这几个当例子。例如说我们身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那老师您可以帮，像后面这个是忘忧森林嘛，或者是老师画了很多太鲁阁啊、日月潭，就是您在面对这个写生风景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取舍，然后画出你自己的感觉。
2: 因为我从台艺大毕业之后回来之后，就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了，只是说来到我在南投草屯，就是也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因为以前那时候都是到处游走，我本身是嘉义人，我又有一段时间又在云林，那有时候到最后又跑了到南投这边，所以那时候我都觉得说，有一个机会，就是说来到南投，然后又是我就说好山好水哈，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到处去写生的时候，有去过日月潭啊，啊，包括八通关啊，还有这个仁爱乡那边，有时候都一个人都到处去那边写生。后来就是从台艺大回来之后，我想说我住在南投，想说可以写生，所以那时候有一段期间我都会去经常去溪头。所以后面这件作品就是那个忘忧森林，这忘忧森林就是在溪头到这个三林溪的中间，那边有一个景点，那个是有点像堰塞，有点像是堰塞湖的。不过现在它那个地方的一个那种气氛都好像都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刚好在画的时候比较有感觉。说画画有时候是凭感觉，就是说哎，我想要去画一件比较有气势的作品的时候。不是针对，只是写生。有时候你心里面想说，经常都会想到说，哎，我如果要把它画得更齐、更有深度的作品的时候，那你的感受会更深。所以那时候我也经常会去写生几次啊，因为有时候心情看起来会比较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比较没有感觉，这时候下雨的时候经常都有那种云雾会来，所以有时候这种感觉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除了说在南投以外，在日月潭啊，也刚好有几次的一个机会，就是我有去过，一开始是我是南投驻关艺术家的，大概是在五年前的时候，刚好是有一个主题就在日月潭，所以那时候我就针对日月潭这一块，我就去写生，然后去画了几件作品。刚好有那个机会，又是去日月潭的游客中心，也有在那边个展。那后来又去太鲁阁，也去那个游客中心，也就在那边去那边展览，又去那边写生。所以有刚好有那个机缘呐、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跟你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啊，然后看到的一些美景，我这人就是比较孤僻的一种，我比较喜欢到比较宁静的地方，我不太喜欢碰到很多人很多的，所以包括有时候我不知道老师是不是。如果去创作的话，是不是都是
0: 跟你
2: 都是一个人？
0: 不喜欢很多人的地方。
2: 然后我的机会都是我跟我太太就说，我今天要去上班啊，啊，其实上班就是无聊，就是跑到工作室，啊，就一个人就是去享受那种宁静的感觉。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意犹未尽之意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捷运市政府站二号、三号出入口周边区域，自115年11月1号起，为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
1: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应用伴奏内。
2: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2: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1: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2: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4: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3: 诶，给自信人员安全无？
4: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3: 无轻彩搞出公营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可以一下沟通。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宁愿年代，
0: 这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见面的时间了哈。不过呢，今天很特别哦，因为昨天是这个怎么讲，双十国庆补假嘛，那今天呢是双十国庆，10月10号，
1: 昨天是补假，那就是下礼拜还要补班了。
0: 下礼拜不补班了、
1: 啊、已经 补过了，
0: 因为十月十号刚好碰到礼拜六，所以呢、哦、就往前念挪一天，也就是说、
1: 这个、真的就补假了。
0: 对，就是
1: 本来礼拜六就是该放假的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把礼拜五呢就补给大家就对了、
1: 哦、
0: 对，
1: 好像这个下半年然后假蛮多的。
0: 嗯，假蛮多的，而且十月底
1: 好几个连假，
0: 十月底又有一个连假
1: 哦，光复节。
0: 对，光复节，光复节，然后礼拜一补假。
1: 哦，这些又重新再放假了。
0: 对对对，
1: 有段时间是不放假的，
0: 是不放假，只纪念不放假嘛、嗯。但是就是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就是还假于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嘛，所以呢，就开始呢有了一些相关的不同的一些规定。
1: 哎呀，这个让大家。
0: 很高兴哈，
1: 很高兴。
0: 对呀、啊，三天连假呢，
1: 嗯，
0: 对不对？传哥应该没有感受到了，
1: 因为我都可能他都要工作了。
0: 对呀、啊嗯，而且我这个传哥11月满档哈，
1: 嗯，哎，没办法，对，牛马。

0: 容易吗？
1: 容易吗？我是不是、
0: 哦、你看我们一个属牛一个属马，
1: 真的
0: 对不对、嗯、简直是做牛做马，
1: 做牛又做马。礼拜六的下午还要主持节目，是不是做牛又做马？对对对，是不 是对不对、嗯、
0: 把欢乐带给大家、哦、
1: 真的。但是我们甘之如饴啊，虽然做牛又做马，但是呢我们甘之如饴、嗯、那才有啊，不那
0: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注定做牛马了，
1: 对对对，
0: 那不快乐、不甘之如饴又怎么办呢？
1: 是啊，我们只能够微笑以对呀、啊、是不是
0: 强颜欢笑。
1: 那个是上个礼拜的音乐主题、那这个礼拜我们音乐主题
0: 这礼拜还是微笑啊，但是就没有那么强颜欢笑的了，
1: 就有一点点强颜欢笑，但不是那么强颜欢笑，是吗、
0: 对，没有像上礼拜那么强颜欢笑
1: 啊。那这样的话心情稍微会比较好一点点了、
0: 对、okay。
1: 不过今天的歌曲呢，说真话，我个人看了一些歌单之后，我发现到今天的歌曲呢也都每一首都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都可以说是相当经典的一些好歌。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以第一首来歌曲来说，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绝对都听过这些歌、
0: 对，我也是很惊讶说，哎呦，哦，原来这个歌是这个乐团唱的。
1: 到底是哪一首歌呢？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Flying Machine, Smile Little Smile for Me。

0: 有一个非常非常艰深的问题要问一下传哥，非常艰深哦，很难哦。
1: 哎呀，你这样讲我就有一点哦。担心我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0: 哦，应该是回答不出来啊，不，我还没问啊，
1: 回答不出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听歌啊，没，
1: 就是大家自己去想。
0: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了，这个真的蛮音乐性的，尤其是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哈，1960年代的这个作品哦，以小喇叭作为前奏的歌曲，以当年来说多吗？
1: 不多不多。
0: 不多，

0: 算是很特别的。
1: 所以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0: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 The Flying Machine 是一个英国的泡泡糖乐团。
1: 什么叫做泡泡糖乐？
0: 泡泡糖乐团就是说，就通常这样的音乐都是属于就是给青少年听的
1: 哦，
0: 它没有太多的很艰深的或是隐喻的这种歌词啊，很深奥的这种歌词的意境
1: 哦。
0: 歌就它的歌词通常都很简单，不外乎就是青少年啊生活里面的一些啊快乐的事情啊，或是。即使悲伤的事情也都是那种
1: 轻描淡写的
0: 小悲
1: 小
0: 悲
1: 小
0: 伤，对
1: 不对？
0: 对，
1: 那在曲调方面应该也就是蛮洗脑的那一种咯。
0: 通常就是唱歌的方式就是都是轻声细语的啦，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啊那种嘶吼的这种感觉。
1: 哦，难怪我们刚才听着这首歌的时候的给我的感觉一样。所以这首歌如果说传歌来全是用那种嘶吼声音唱的话，哦，会很可怕哈。
0: 我觉得 就很不适合，
1: 很不适合。
0: 对，因为他的歌词意思并不是讲这个，
1: 对对，
0: 就是说要你去愤怒啊，或是怎么样的。
1: 对呀，
0: 这个尤其他是泡泡糖音乐嘛，泡泡音乐就是你知道，就他来自于就是说，像年轻人不都喜欢吃口香糖的？
1: 对，泡泡糖，
0: 然后吃口香糖就吹一个泡泡，然后泡泡
1: 破掉
0: 了，就这样。就那个情绪是很简单的。
1: 啊
0: ，smile little smile for me， 就是。为我微笑一下好不好，这样。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情歌，它其实是就是讲给一个，它有点歌词意思说他在劝一个女生，一个失恋的女孩，叫她就是说啊，失恋了没关系，然后这个下一个会更好，对不对？就是我刚讲小悲小痛，然后他就是劝他说啊，要放宽，要把心放开呀，然后微笑一下啊，是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
1: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0: 对，那人生就是这样啊，
1: 对对
0: 然后这个恋情嘛，对不对？
1: 对，
0: 或是。你可能在这个年轻的时候的交的朋友，有时候可能就突然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就大家不开心，然后就绝交或断交了，这样。那其实讲的这个情绪都还算蛮简单的，
1: 就蛮简单的一首小歌曲嘛。
0: 算是小品的，
1: 小品之类的嘛，对不对？因为这种歌曲说真话就是好听，而且说真话哦，这个还蛮洗脑的，而且历久不衰的这种感觉。
0: 对，它的旋律是好听的，
1: 好听的嘛。
0: 然后你看他唱的方式也都很等于说很清纯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没有那么多的技巧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反而这样子的歌曲呢，反而能够大行其道，那也真的是蛮特别的哈。好，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
0: ，Roger Waters and Ron Gissant，《Give Birth to a Smile》。

0: 这个有听众说啊，就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所播放的歌曲啊，真的有一种复古的感觉。应该讲的就是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的类型，就是真的有一种复古的，而且是早期的那样子的一种味道出来的。
1: 对，因为包括我们刚第一首歌播的1969年的这样一个作品，其实你都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就是那个年代感了。
0: 嗯，那样子的一个味道。
1: 对，然后这个刚播的这首歌，这个 Roger Waters 跟这个 Ron Gibson、啊、唱了这个 Give Birth a Smile、啊、也是一样、啊、尤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声音的呈现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这个痛调，
0: 痛调，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听这样子的歌曲类型，就直接就让我想到像是 Beatles， 他们也是像这样子的一种这种怎么讲，这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1: 嗯，对，
0: 就是复古的这种感觉。但是我要问一下传哥，这两个人是，
1: 这是一个，他们也是一个临时的组合。因为 Roger Waters 他是 Pink Floyd 的贝斯手。
0: 哦，
1: 对。然后他跟这个 Ron Gibson 呢，也是因为为了一个算是这个歌是一个原声带，他们是一个做了一个纪录片
0: 啊、
1: 关于这种生物，这个怎么讲呢？讲到是解剖。讲的是就人体构造啊的那种解剖，然后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为他们为这个纪录片写的一个
0: 歌曲。欢迎来到传情歌 Discovery 频道。
1: 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的，就是说
0: 很有趣，
1: 就是这个歌曲，我们过去觉得说啊，歌曲应该都讲的很多是
0: 情歌啊，或者是社会叛逆啦，
1: 对对对，
0: 等等这些歌曲。
1: 然后这个歌就很不一样，它就讲的是就是关于人体构造的解剖的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啊，也是一个长了一个知识啊。
0: 哎，真的耶！我想华语歌曲当中啊，真的还没有那种所谓解剖的歌哎。
1: 嗯，对。那
0: 这两个人的
1: 组合，当然就是说，他这个歌并不是讲解剖了，
0: 是
1: 他只是说这个纪录片是讲了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
1: 然后他这个歌呢，就是讲的就是说关于人的那种也如果要讲的再深一点，就是讲针对生命这件事情，对于人。对于生命这个东西那当然就解剖，当然就是有一些这种所谓实际的，比如说对人体构造的一些解释说明这样子。那他其实这 give birth to a smile 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世界来到就是有这种新的生命诞生或是新的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用一种要给他一个就微笑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是一个进化嘛，对不对？
0: 对，
1: 每个世代你都要有一些创新的东西。
0: 对，
1: 当有一些新的东西是你不知道的，然后有就可能是它是未来决定我们未来这个整个这种所谓的怎么讲呢？就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0: 新的方向。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用一种喜悦的心情去看待，然后去赞美他，
0: 也就是用微笑来拥抱新的生命，对不
1: 对,
0: 对, 对, 对，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原来这首歌曲是出现在一部纪录片当中，真的，而且这纪录片还是讲解剖的，
1: 人体构造的解剖。因为 Roger Waters 就是他刚听到这个歌，你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像有点像那个 Pink Floyd 的这个作品、啊、如果你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 Pink Floyd 的作品，如果你听众你们有听过这个 Pink Floyd 的，你去对照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曲风是很类似，
0: 很类似，
1: 然后他就是也带了一种那种很莫名的那种神秘感，
0: 有，
1: 很特别一种那种神秘感，
0: 对，
1: 那个那种很飘渺的这种感觉。
0: 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真的太妙了。原来这个已经经过了，大家知道这首歌曲背后的这个故事之后，可能也会让我有，可能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怎么会？改变了我们的三观。

0: 对呀、啊，因为这个就关于就是他这个纪录片讲的是人类嘛，人的生命嘛，就生命体，对不对？那他当然一定有很多关于我们人体的构造这些东西。啊、可是在那就总结就是，哎，当我们这个 birth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譬如说新的人啊，比如说婴儿的诞生，嗯、对不对、嗯？可以说一个新的事物的诞生。
1: 对，
0: 那我们就要用一种欢愉的心情啊，给他一个
1: 迎接他，
0: 给他一个微笑啊，来迎接他。
1: 嗯 ，OK， 好了，经过这个解释之后呢，大家都懂了哈。OK，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第三首歌曲
0: ，Hall & Oates 的 Sarah Smile。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哦，真的很特别哦，叫做《莎拉的微笑》。
1: 莎拉微笑，
0: 莎拉怎么了？
1: 莎拉
0: 是什么？
1: 莎拉的微笑让人欢愉啊，让人感觉到抚慰，这样子，得到慰藉。
0: 那干嘛要用莎拉？他不能用安琪儿、玛丽或者是什么人吗？
1: 因为这个歌的女主角就叫莎拉，
0: 对嘛？
1: 对不对？
0: 原来如此，莎拉的微笑，那这个应该是。一个1975年
1: 的啊，那个 Hall and Oates 就是 Daryl Hall and John Oates 啊，他们
0: 两个也是和对唱歌，
1: 那他们就是两人组合，两个男的组合，
0: 两个男生的组合，然后他们没有团名，就叫做这个两个名字，
1: 对对对，这个就是他们的团名，他们的团名叫 Hall and Oates
0: 哦 ，Hall and Oates，
1: 两个是都是一个是吉他手，一个是键盘手。
0: 哦，这样子，然后还兼任主唱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这样他们是英国团还是美国团？
1: 美国团，
0: 他们是美国团。OK，
1: 他们在1970年代还有80年代，他们有很多的歌，台湾也蛮喜欢吃他的歌，什么、I can go for that， 哦，
0: 有有有有有，
1: 或者 Kiss on my list， 我们之前也介绍他这
0: 个。有，哦，那可是那个好像比较后期了，
1: 就80年代，
0: 8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的作品了嘛，对不
1: 对？
0: 哦，这样讲起来，其实我这样就对这个团体，这两个男生的团体，有印象。
1: 对，肯定这个。

0: 相信在80年代哦，听很多80年代的歌曲的朋友应该对他们是绝对不陌生的，
1: 真的不陌生了，因为他们也应该也是相当相当的红的一个团体、
0: 嗯、
1: 那可能跟不一样的团体的曲风不一样啊，像是什么 Modern Talking 啊，或者是、啊
0: 哦、不一样，他们
1: 不一样的路线、
0: 啊、Modern Talking 就是比较流行的、
1: 嗯
0: 啊、就是在80年代我们讲的那个时候就是属于这种合成乐器，
1: 合成乐器、
0: 最是主料的这种就是编曲的配器的，
1: 是
0: 那他们Holland Notes 他们也有点这个那个这样子的风格，可是他们个性还是更有个性一点
1: 哦，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出来、
0: 嗯嗯、对。然后刚刚这首歌呢叫 Sarah Smile， 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主唱、
1: 嗯
0: 他的女朋友，
1: 我就在哦、我就在、
0: 然后是他怎么讲呢，一直都没有结婚，他们就是在一起有30年、他就是写的是讲的是这个他女朋友的、就在当他在一些很困难的状况的时候，或者是很感觉到自己很沮丧的时候、他这个女朋友呢这个、这种给他带来的那种就是抚慰感，就是特别的强，就是他的、就他的微笑、给他很大的抚慰。
1: 这个女朋友呢对他不离不弃，而且三不五时呢给他一个微笑，这样。
0: 对。
1: 你看男人要的真的不多哎、
0: 对啊，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当然就是说啊、怎么讲呢？你如果说讲说一笑置之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这么形容，
1: 也可以这么来形容，
0: 用就是就笑一下啊，然后可能对方就觉得啊，你的心情是对我的心情啊，
1: 对，
0: 应该是没有敌意的，
1: 你的笑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0: 是善意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那都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1: 没错，没错，好听这首歌曲跟大家来做分享了。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来听今天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Swing Out Sister Fooled by the Smile。

0: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
1: 我已经55岁耶，希望今年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2: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好心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好心的课程哦。
1: 规划哦，我能恐吓参加老龄的好心行列。
2: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老龄好心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么在今天的音乐主题还是微笑，围绕在微笑这个主题哈、那当然今天的歌曲的这个内容跟前面两集的歌曲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曲风。那而且呢，里面虽然都讲的收拾微笑，但是词曲词意方面呢是不尽相同的，有很多不一样的，有讲的是女朋友的微笑的、那有的也讲的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我们都已经听完了。那我们在第二阶段的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把第一首歌曲就是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就是 Swing Out Sister 的、这个 Fooled by a Smile，
0: 这应该是一个女子团体吧，
1: 这是一个女主唱，然后也有 男生的啊，就男女组合这样，
0: 那就有点像那个 Bonnie M 对不对？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嘛，就是女生，然后中间有个男的，那个男的在干嘛不知道了。
1: 那男的就是也是主唱啊。
0: 你说 Bonnie M 那个男的？
1: 对啊，也是主唱啊。
0: 哦，
1: 啊、那这个 Swing Out Sisters 她是一个女主唱。
0: 哦，女主唱，
1: 男的乐、男的乐手。
0: 哦 ，OK， 所以他们是一个。乐团
1: 是一个乐团，
0: 是一个乐团，
1: 英国团，
0: 英国的团、
1: 对，
0: 所以从一九八零年代开始，像这样子的团体还真的越来越多哎哈。八零年以后，
1: 其实从七零年代也有啦，但是呢，就是最早可能那种的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就当然曲风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八零年代的的这个乐团的曲风很多是跟这个 Swing Out Sisters 很像的。
0: 那应该可不可以说是英伦入侵之后的英国、他们其实已经离开了，
1: 也不算是英伦入侵了、
0: okay、
1: 英伦入侵主要是讲的是60年代末期
0: 那个时候，
1: 对、那也是因为就是说大致都知道那都是英语系国家嘛、那所以他们当然就是英国团，当然他们主要的这个市场的目标还是当然锁定在美国这个比较大的市场，
0: 对，没错，
1: 流行音乐来讲、它是最大的市场。
0: 好听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刚才我们听的那首歌真的蛮好听的，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歌词的含义到底在讲什么。
1: Fooled by a Smile 就是当然就是说光从字面讲说被微笑所愚弄，那他讲的就是说一段关系的那种怎么样

0: 濒临就是已经这个关系已经
1: 瓦解了，
0: 破裂了、
1: 破裂了。
0: 然后但是呢，还要去被这样子的，就是说一种表面的这种微笑啊，
1: 嗯、
0: 然后来去怎么说呢？愚弄，
1: 愚弄。
0: 但是就是说。但是那个其实这样，即使这样子，也已经无法挽回这段恋情、这段关系了。
1: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种含义存在，也就是说，用微笑去掩盖、粉饰太平就对了啦。那其实已经两个人已经走不下去了。
0: 对，其实就是说，对方可能就是 要跟你分手，但是他就是啊，用微笑的方式来跟你讲啊、
1: 嘿，我要离开你哦、
0: 然后就还是让你觉得说啊，那个微笑是很有魅力的，但是就是说其实那背后的其实他是准备的是要把这段关系去结束了，所以他在、等于就是说他可能对方也是希望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分手也分手的好来好散，
1: 漂
0: 漂亮
1: 亮，
0: 然后也好好的跟你讲这样，
1: 是是是，
0: 但事实上那个是已经是就是说你说不好吗？其实也算还不错，就至少它是一个算是和平分手啊，是大家在一个比较就说虚伪的
1: 情况
0: 这样子的一种表面的功夫的这种情况之下，然后大家结束这段关系。
1: 哎，我觉得有时候说真话哈，这不失是一个好的方法哈，大家彼此不要失脱脸嘛，对不对？
0: 对对，那要比说大家这个怒目相向啊，
1: 对呀，
0: 或者是怎么讲呢，
1: 就好像老死不相往来啦，
0: 对，或是
1: 对不对，
0: 彼此好像是一个仇恨的感觉，
1: 对，反正我倒觉得这样子的也是不失是一个好的方法了哈、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来介绍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曲
0: Killers Smile Like You Mean It。

0: 这个团体的这个名字真的很杀，叫做 Killer、
1: Killers、
0: 哦，杀手
1: 美国乐团啊，美国摇滚乐团，
0: 美国摇滚乐团，所以他们也就是走那种重金属摇滚的吗？
1: 不是，他们还是有点比较流行，可他们比较是定位是在所谓的独立摇滚啊。
0: 哦、OK，
1: 就是这些年很多这种曲风的。就标榜这样子的这个名字的这种乐团、
0: okay.
1: 尤其2000年之后、
0: 嗯、哼
1: 90年代就开始有到2000年我觉得也是一个就它跟另类摇滚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嗯
1: 它也是摇滚但是就是说、嗯、跟我们传统听到摇滚就是不太一样、包括就是说唱法啦、或者是这个吉他的音色啦、或者是编曲都有跟传统的这种摇滚乐是不太一样，然后而且也不是那种非常一定是非常吵杂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甚至我觉得他们更言之有物一些。
0: 哦，所以他们的歌曲的类型不见得都是所谓的情歌，也有一些是有关于社会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歌曲曲风吗？
1: 都有，然后也甚至我觉得是比较多的探讨，就是或者是表达个人一些真实的感受
0: 哦、
1: 对一些对自己或者对整个世界、就自己的一些比较那种深层的一些看法
0: 哦、
1: 对譬如像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叫 Smile Like You Mean It 就是说你要真笑真的我、就想说我们讲你说真的吗你笑真的吗就是 你所笑的是不是真的就是你的意思
0: 啊、
1: 这个是这个歌词的整个的这个
0: 含义、
1: 的
0: 但是就是说可能有些人是皮笑肉不笑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说有些人就是他就是希望说我面对的是一个你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的人、也是当然就是因为在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讲呢你面对的整个世界有很多人也许就只是那种表面功夫啊
0: 对
1: 或者就是啊微笑
0: 微笑
1: 只是一个就是说好像客套、
0: 对
1: 但是那是不是真的他内心是这么就像他表达出来的表情是一样的呢那又是另一回事
0: 那又另外一回事
1: 对
0: 不过我听这首歌曲他整个的编曲给我的感觉他用了很多大量的那种电子的合成的那一种音效效果在里头、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在里面、
1: 这个是这个乐团我觉得它跟一般其他摇滚乐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不单单只是只有电吉他、就是它用这种合成乐器、再加在里面然后你会觉得、但它这个合成乐器又比我们譬如说80年代听的那种合成乐器又更不一样的它、我觉得就是那个音色、你会分辨得出来这个时代感的一个差别、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你会觉得他的音乐感觉更丰富然后、就是说更有旋律性
0: 可是问题是、说真话我觉得这种歌曲的曲风哦这可能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了但以我来说的话我就一直听到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电子合成的一直噔噔噔噔噔
1: 对啊他们当然听的、我觉得像这些国外的这种摇滚乐团来讲有时候他们不是只是 听唱而已他有时候强调的想要、表达是更完整的所谓整个乐团所表现出来的各自的这种特色
0: 哦
1: 的这种音乐性
0: 音乐性格、
1: 对他不是只是说、这个歌这个主唱唱的这个就是唱的部分是
0: 不
1: 是
0: 好
1: 听
0: 好听的旋律怎么样啊对、
1: 对所以有时候他们甚至要强调就是说某个乐器所表现出来是反而是他的这个歌整个作品的一个亮点
0: 所以呢这个2000年后啊这个欣赏歌曲的方式呢跟我们在早期欣赏歌曲的方式呢又决然不一样了好所以呢与时俱进我们也可以稍微欣赏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些不同的一个歌曲的曲风在里面啊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Juice WRLD and Weeknd Smile

0: 这个也是2000年后的这个作品，而且这首歌还蛮新的呢，哈。
1: 嗯，对，是2020年的。
0: 2020年呢？
1: 对。
0: 哦，难怪我就觉得，有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说真话，平常讲，我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1: 哦，这个 Juice WRLD 啊，他是一个美国饶舌歌手了。
0: 嗯哼。
1: 然后这首歌是他跟这个盆栽哥 Weekend 的。
0: 盆栽哥，
1: 对，就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位饶舌歌手。
0: 哦，所以那个人叫做盆栽，
1: 对，人家就给他一个外号叫盆栽哥。但这个 Juice WRLD 他已经过世了
0: 啊，真的？
1: 对，
0: 哦，所以这个那也应该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喽。因为我刚刚看这个作，这个传哥说这个是2020年的作品嘛，今年是2026年嘛，也短短他出了这些歌曲之
1: 后，对，他后来几年。过了几年之后他就过世了。对，
0: 哦，是啊，哦，那蛮可惜的呢。他是一位黑人吗？美国歌手吗？
1: 对，都是黑人，
0: 都是
1: 饶舌歌手，大多数都是黑人。
0: OK， 那怎么样过世的我们就不要去探讨了，但是他的这些歌曲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轻人应该蛮喜欢这样一个曲子类型，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跨界的一个合作。
1: 也不算跨界啦，就是不同的
0: 音乐领域，
1: 音乐人，然后就是他们同样都是，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属于饶舌歌手嘛，所以他们就有了这样的合作。
0: 我从以前呢，就是哪怕上集呢，我们都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哈，像有些的这个，像是之前的有一个团体哦，亚洲合唱团，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亚洲合唱团，就是几个精英不同的
1: 乐团。对
0: 对，去做
1: 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
0: 那当然不一样，
1: 这个是歌手，对，
0: 那个是歌手的部分嘛，
1: 不同乐团的乐手。
0: 但我要讲的是说，他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去结合不同的歌手，然后相互去做一些歌曲。
1: 其实还蛮正常的，
0: 可是，在华语歌曲当中没有很少。
1: 有啊，你说不同的歌手，比如说谁跟谁，对不对？对唱啊，男女歌手对唱。
0: 哦，那当然了，可是那一定是选择在同一个唱片公司里头啊。
1: 也有，现在也有跟不同唱片公司。

0: 公司的合作的也有了，
1: 有也有嘛、哦所以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并不会这么的怎么讲
0: 门户之间
1: 是之间对不对，好封闭的一个门户，相互打开大家彼此能够相互的合作、嗯、对不 对, 对。但是这首歌曲很简单就叫做 Smile， 真的
0: Smile， 当然就这个 Smile 是代表就是说他愿意无私的对他所爱的人、一种付出跟奉献甚至牺牲只是为了希望就让你开心快乐
1: 这样子，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对
1: 啊、那这应该也就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态。
0: 嗯，但是就这个当中就还包括就是说有一点对这段感情就是说有一点我认为是没有那么有把握啊。其实最后要就他歌词还提到就算说可能未来你要会离开我那我还是愿意这么做，因为
1: 微笑面对，
0: 就是说一段，就是有时候一段关系就是这样的、啊，你当然希望他长长久久，但是他这个总是，对不对？这个怎么说呢？
1: 有一切总是有会走到终点，
0: 一切都是未知嘛。哦、
1: 对，
0: 能不能走到最后，那就看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怎么去相处的，那能不能走到最后？那就算说他当然就想的比较多，那即使最后我们可能这段关系是没有结果，我也是会。仍然会无私的奉献，希望你快乐。
1: 不错的一首歌曲哦。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好不好？什么样的歌曲呢？来，淳哥。
0: Whiskey and Herd Smile。
1: 这也是一个对唱曲吗？
0: 应该说它的它当然功能上还是有点对唱的感觉，但是就是说它是个 whiskey 的，它是一个 主唱，然后它只是跟这个 her 它是一个对话的感觉，它代表是一个her 是一个 女歌手，
1: 是
0: 然后它这个有点像是就是说在歌词里面表达对这个他所爱的人然后的一种心情
1: 我有没有理解错它叫 whiskey 哦，威士忌
0: 哦，那这是它的艺名啊。
1: Whisky
0: 对，他是一位奈及利亚的这个歌手，
1: 那应该也是黑人歌手，
0: 黑人歌手
1: 对不对？我真觉得黑人歌手唱很多那种饶舌歌就很奇怪，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就特别好听。
0: 这你所谓的这种特别的味道或者好听，就是那种有一点那种怎么讲呢？很接地气。
1: 对，
0: 然后就是有点。怎么讲？痞子
1: 对对没错，
0: 那你说这种味道就是这个来的，
1: 没错。
0: 那有时候大家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感觉。
1: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蛮不错的，对不对？OK。不过呢，这应该也是这也很新哎，2020年的作品。
0: 2020的作品。
1: OK。
0: 那它这个 HER 它是一个简称啦，它其实是 H， 然后缩写HER。
1: 她是一位女歌手
0: 、一位这个节奏蓝调女歌手，
1: 那也是来自于
0: 她也唱这个嘻哈
1: 也唱嘻哈的歌手嘛，对不对？
0: 对，然后这个歌子意思也是讲说她是也是为了真正爱这个女生呢，她愿意为了她而付出这是这个歌的曲风，当然就 Whiskey 她的曲风主要是以这个雷鬼为主，所以他的曲风比较特别，
1: 难怪我听了这个歌，听的觉得还蛮舒服的，蛮有一种节奏感在里头，听起来没有会让我们有一种很压迫的感觉在里头。
0: 然后歌词当然就我刚刚讲，就是他是愿意这个 smile 就代表那种一种归属感，一种快乐的感觉他愿意为了他然后因为他给他带来的这种就是这种。有这样子的一种抚慰的这种作用，一种归属感，他愿意为他做任何的牺牲，然后来让他得到快乐。
1: 那应该也可以说是一首情歌的，
0: 也是情歌
1: 的一个标准的样态嘛，对不对？好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好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早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常快播，七片棍子鼠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勿卡有五岁以下成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2: 讲特别喺勿卡有车到从片土的成人呢，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脚脚盘、尾擦，也着重症的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黑毛，我是不准你那么生硬的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平突，爱接细数，

0: 以上广告由七片果子素提供。
1: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考地头门坐控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读票价、确认控车挂布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较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搁较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2: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因为小菜为您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今天是10月10号，也就是中华民国的生日，所以今天的歌曲呢都是跟国家有关系。不管讲到的是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它都是我们的国家。当然呢，在时光音乐特调这个节目当中，难免会播到一些在70年代、8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爱国歌曲，可能那时候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不太相同，但我们不讲政治，我们谈的是听好听的歌，听怀念的歌曲。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美丽岛》。这首歌曲严格来讲是70年代的校园民歌，当时呢歌词呢是由淡江大学的教授梁景峰，他改编诗人陈秀喜1973年的作品台湾，然后由李双哲老师作曲，最早是收录在杨祖君的专辑当中，不过当时呢被列为禁歌。后来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胡德夫老师的版本，但今天小蔡想选播的是在2008年由苏雅所带来的美

这是在2008年由苏燕苏雅所带来的《美丽岛》，而苏雅呢，就是唱《爱上你不是我的错》那位电电的苏雅。不过讲到了《美丽岛》，非常清楚提到的就是台湾。但在过去我们这个年代，在民歌年代，你还记得这首施孝荣1980年的《中华之爱》吗？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这是在1980年由施孝荣所带来的《中华之爱》。但提到了校园民歌，应该还记得1979年李健复的这首《龙的传人》。

这是在1979年由李健复所带来的《龙的传人》。其实听歌不要犯政治，我们只是想把过去怀念的歌曲利用国庆的这一天选播给大家。好，接下来排首比较新的歌曲了，这是来自陈升，也就是新宝岛康乐队，他们在2017年所带来的《台湾好》。

0: 2017年由陈升所带来的《台湾好》，跟你想的台湾好不一样吧？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小浪派这首来自香甜的点播，费玉清在1979年所带来的《国恩家庆》。

这是在1979年费玉清所带来的国恩家庆。我们的湘婷说她想点播这首就是属于她那个年代的国庆歌曲，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了。没有错，早期呢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不管是电视啦、广播甚至于游行的时候呢，都会听到费玉清的这首国恩家庆。不过既然讲到了费玉清，其实小哥费玉清在当时呢，除了国恩家庆之外，接着再安排这首1981年所带来的《送你一把泥土》。

真的很久没有听到了，这是在1981年由飞青所带来的《送你一把泥土》。那时候飞青有很多的歌曲，最前面是缓缓的、慢慢的，后面呢就变成慷慨激昂。除了这首《送你一把泥土》，接着下来安排同样是在1981年飞青的作品，那就是《变色的长城》。很久没听到了吧？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飘，骨手不会吹你
1: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90%以上哦。
1: 嗯，我们这时间是要给完成治疗。

0: 了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查古接触接触，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朋友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太嫂，汤我太好茶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生强，挨做得老人天数哦。
3: 不是麻烦啦，挨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嘅口蜜香哦。
3: 萝卜不提香，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的吃咖喱潘尼，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这是在1966年由张琪所带来华语版的《台湾好》，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餐。《台湾好》这首歌曲的早期呢，是在原乡部落由阿美族的卢静子老师所传唱开来的，也就是纳鲁湾，因为当时并没有歌名，但这个旋律呢，在乡野间呢非常的流行，于是乎呢就被改编成华语版的《台湾好》，而流传到现在。那因为今天是双十国庆，所以小蔡特别选播了我们那个年代，甚至于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爱国歌曲，但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配合，您所选播的歌曲。那张琪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非常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除了《台湾好》之外，你还记不记得这首《举杯高歌》？

是来自张琪在1966年所带来的《举杯高歌》。哇，真的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我们不用犯政治，只是把过去那个怀念的歌曲重新选播跟大家的分享。还有一首你还记得吗？它的歌名叫做《热血歌》。

面看到你喜欢的人跟另外一个人坐在你前面的位置亲热呢？哎呀，真是难过。这是来自我们教你所推荐苏汤姆森在1961年所带来的悲伤的电影。

0: 来自 Johnny 所推荐的书，汤普森在1961年的《悲伤的电影》。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是 Summer， 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我们天龙们的选播。心情还没有回来，关于国庆的歌曲待会再来安排，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小羔羊所选播，丽蓉跟蔡艺德在2020年所带来的汪依依。

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小羔羊所选播2020年由丽蓉跟蔡艺德所带来的《汪依依心滴滴》。那接着下来安排跟台湾有关系的歌曲了，这是在1995年由蔡振南所带来的《母亲的名叫》。

来自我们蔡振南老师在1995年所带来的《我今年名叫台湾》，我们听到了有华语版、台语版，接着下来安排跟原住民比较有关系的爱国歌曲，这是爱国歌曲吗？但是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这是来自别人山姆老师他们所带来的《唱国歌》。

很可爱很幽默吗？这就是来自本山老师早期的作品《唱国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浪费这首伍佰在2005年所带来的《台湾再走台湾制造》。休息一下下，再回到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一会见。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偷办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看啦，从今无经过书签就前在哈在分享骗人的养银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2: 按娘冲哦。
3: 嘿呀、啊，
2: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

0: 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才上前。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音、图文、老相片了的督导，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您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今天是双十国庆，除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之外，当然呢也来安排一些比较经典的华语歌曲。我们就先来安排这首在1978年由郑秀珍所带来的《成功岭上》。

在1978年由郑秀珍所带来的《成功岭上》。想当初啊，那时候的大专生呢，都必须要上成功岭。那前一阵子呢，不是不用当兵，还有国民兵。

宾。然后现在呢，我们还是要为国家尽点心力。好，我听到这首来自郑秀珍所带来的《成功岭上》，接着下来再安排1977年由萧丽珠所带来的《风雨生信心》。

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这是在1977年由萧丽珠所带来的《风雨深信心》。过去这些歌曲、成为进化歌曲也好，爱国歌曲也好，最主要就是提振人心，跟现在的流行歌曲好像都已经不一样了。好，接着下来再来安排一首歌，这是在1968年由青山所带来的《前程万里》。

怎么感觉很像军歌，对不对？这是在1968年由青山所带来的《前程万里》。好，讲到了军歌，接着下来安排的是来自我们

我们高雄凯琳的点播了。凯琳说，今天我们能过着民主自由的生活，背后是许多无名的国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在欢庆双十国庆的时候更要缅怀他们的贡献。同时高雄的凯琳也要怀念他自己的父亲，他说，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国负伤，还差一点病死沙场，退伍之后转任警察，一生为国效力。所以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高雄凯琳的点播，赵传献给为国捐躯国军先烈们的这一首《英勇勋章》。

0: 这是来自我们的传歌赵传献给为国捐躯国军先烈们的这一首《英勇勋章》。
1: 大家好，我是梁文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听了几首呢非常振奋人心的所谓的爱国歌曲或者是进化歌曲之后，接着下来来温柔一下下。这首来自我们台北小胡的点播，他点播了两首都是比较抒情的爱国歌曲，听听看。第一首是来自1981年由李健富所带来的《天水》。

这是来自李健富在1981年所带来的《天水流长》。如果小胡没有提，还真的不晓得这也算是一首爱国歌曲了。那小胡点播的另外一首呢，是来自邓丽君的作品。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首歌，《家在山》。

这是来自小吴的点播，邓丽君所带来的《家在山那边》。没错，这两首歌曲呢，都算是比较属于抒情的爱国歌曲。好，讲到了邓丽君，其实还有一首歌曲也算是比较抒情的爱国歌曲。不晓得那个年代，你是否也进中山堂看过《梅花》这出戏吗？我们就安排邓丽君在1979年所带来的《梅花》。

这是邓丽君在1979年所带来的《梅花》。还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爱国电影哦，学校都会带着学生进中山堂或者进电影院看爱国电影的。好，不讲到了邓丽君，其实我们的 Johnny 这个礼拜点播了邓丽君在1983年

0: 甲天上天比个太公开，天气晴个不好日，甲天保养少唔得。
1: 平常人喜善一级，本电爱线 LED。
0: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个，常常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4: 哎，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煞变啊不看很大呀？
5: 秋屯讲用水爱省卡。

0: 真得喂，体液困马桶，滴水上滴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鲜鲜呢。天二，滴水龙头加掉积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提盆的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还自动神很强呢。
0: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上浮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里想要把这首歌曲也算是一首比较抒情的爱国歌曲吧，这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推荐，周蕙在2016年所带来的《西子姑娘》。

这是来自小羔羊所推荐2016年周慧所带来的《西子姑娘》。原本他想安排其余的版本，但因为版权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播。我们的小羔羊说，适逢民国115年国庆佳节，小刚要点播这首30年代空军军歌《西子姑娘》来庆祝，并且祝福中华民国千秋万世，永远屹立世界。感谢小羔羊的点播，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符合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这个礼拜的一个主题。当然呢，在下下礼拜呢是光复的连续假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再安排这一系列的歌曲再跟大家来分享。好，其实西子姑娘这首歌曲呢，凤飞飞也曾经演唱过，所以让小赛联想到有几首凤飞的爱国歌曲。首先来安排这首《没有泥土哪有花》，1979年的作品。

这是来自凤飞在1979年所带来的《没有泥土哪有花，没有国哪有家》，你说是不是的？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你还记得在同一年的这首《巨航》吗？凤飞飞的歌声。

这是来自凤飞飞在1979年所带来的巨航，其实还有很多的歌曲，下次有机会再来安排。好，我们穿插一下比较新的歌曲，这是来自郑智化，他在1993年的大国民，还记得这首歌吗？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郑智化在1993年所带来的《大国民》。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下来是来自张明丽跟夏欣的爱国歌曲精华。首先，安排这首《我现在要出征》。

这是来自张明丽跟夏欣在1970年代的唱得遍地百花开，好像比较不熟悉这首歌，对不对？好，但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就非常熟悉了。

来自张明丽跟夏欣所带来的爱国歌曲精华篇《凯旋歌》，这一系列的歌曲难得今天是10月10号国庆日，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安排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那就是《蓝天白云》。节目最后就在这首《蓝天白云》的歌声当中跟大家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能够唤起大家的回忆，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台湾，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大家连续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到底之前啥啥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要，精神比神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影响没。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系统加只 DCH 扑样本
2: ，D drop 扑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换 head。
1: 突然间我系统又按离开，先抽屉样边，总得停停走出去。
2: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1: 唔多系统先扑下样肤换 head， 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2: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1: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摇摇摇摇。

欢迎你在每个礼拜六晚上七点钟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台北游又又又，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的台北游又又又呢，我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它很有文化气息，它也很有故事性，然后又非常接地气，很妙。它是一个市场，可是它是一个市定古迹，然后呢重新的把它修复之后，外面也是有市场的，所以你可以逛到传统市场，你也可以在里面感受那种历史氛围，然后它的建筑物又会让你觉得非常有 feel， 很棒。它在万华，然后呢它叫做这个新富町，然后外面是东山水市场，我非常喜欢这里。 OK， 我们就先听首歌直接带大家出发吧， GO。

0: Station 41， 万华东山水街市场。
1: 欢迎收听
2: 台北
1: 有有有有，今天我们放风了。今天只有大人，
2: 对，
1: 今天没有小孩，所以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具有文化意涵的地方。
2: 有小孩也是可以去有文化意涵的地方吗？
1: 对，但小孩的文化还在培养当中。
2: 对，
1: 通常他们会比较希望可以有那种跑跳碰的，
2: 追赶跑跳碰，
1: 追赶跑跳碰。但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其实
2: 也可以跑跳碰啊，
1: 也可以。但是其实它不是一个专门给你跑跳碰的地方，它是一个古迹啦。对对对。然后你说，你刚刚说你在那边有买过菜，是不是？
2: 对啊，
1: 它是市场，
2: 现在叫做东山水街市场跟新富市场这条。
1: 这个地方就蛮酷的，我们之前有来过一次，这边吃里面的咖啡厅。
2: 对对对，跟朋友，
1: 对，跟朋友也是有带小孩
2: 的。那次是因为我们好像一起去参加对面剥皮寮的活动
1: 啊。对，剥皮寮就在旁边的。
2: 对，剥皮寮就在对面，所以其实这个行程的 set 其实大家可以一起。
1: 我们一经过就看到一个结束营业公告。
2: 对
1: 啊，真是不舍啊，
2: 好难过。
1: 你知道像这种市场里面啊，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2: 对，
1: 可是像刚刚那个结束营业就会让人觉得啊，
2: 有点可惜。其实
1: 对，因为有时候他们在那边经营很久了，
2: 时代的结束的感觉。
1: 对，像可能他已经年长了，可是也许他的孩子不愿意接。对，因为餐饮真的很累啊，然后你就会有那种传统的老味道，然后就不见了。
2: 那个美容院的那个字很酷，就是
1: 花丽女子美容院。
2: 对，很像我们阿公阿妈那个年代。
1: 那不然今天我们就让你这位女子去剪个头发。
2: 不用了，
1: 我们用声音记录你的发型。
2: 不用了，谢谢，不用了，谢谢。
1: 对啦，反正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个时代之下，可是有时候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常常那种传统的那种味道不见个，比如说三五年，第二代又接手了，
2: 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2: 因为太多老顾客就会说拜托拜托，
1: 拜托你可不可以再做？对，那就变成是第二代，你可能就得要扛下这个责任，你要放弃原本在外面的打拼跟梦想。
2: 不一定啊。
1: 对了，酷哦，这边
2: 你要从哪边开始啊？
1: 我不知道这里是市场对不对？
2: 对啊。
1: 还是你要先买菜？
2: 没有，我们先逛，等一下再买。
1: 不贵，还有手冲咖啡
2: 对啊，
1: 好棒哦，还有甜不辣但这就是市场
2: 对啊，
1: 这是传统市场对不对？
2: 真的是。
1: 这个其实也还算蛮不错的，它算是有。
2: 我以后买菜又可以多一个地方，多一个选项。
1: 还可以买衣服很多
2: 对啊，
1: 你看还有丹宁裤、宽裤，很潮它是亲子市场
2: 真的
1: 它写亲子市场
2: 那有亲子衣服吗？
1: 我不晓得亲子的点是什么
2: 就是亲子友善吧
1: 有可能它这有那个地图给你摊贩了山水街嘛，我们刚刚是从那个哪里康定路吧？不对啊，我们刚刚是从广州街吧？这里是山水街，我们刚从哪里？
2: 广州街92巷吗？这里、
1: 我们是从广州街进来了，它其实是康定路到
2: 昆明
1: 昆明街，是不是？
2: 中间这条山水街都有摊贩。
1: 对对对，这边就是市场。其实蛮多的。
2: 对啊。
1: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去的新富町文化市场。这边就好像。它其实是好像1935年吧，我印象中1935年它所盖好的一个市场。对，那当时它其实是1935应该是日治时期比较后面的。因为1941就是二战快结束嘛，所以那时候台湾是日治时期，所以那时候盖这个公有市场，但是后来就反正就时代变迁，现在这种传统市场后来就变，比如说全年什么慢慢都取代了嘛。我们也比较少来这种传统市场，那它后来就有一些文化的一些进驻，然后就变成现在的样子，而且其实蛮漂亮，而且它10年喽，今年是第11年
2: 真的哦，
1: 其实蛮久的。
2: 它有重新整修之后开放我觉得蛮文青 的。
1: 我们上次进去也觉得哇，这个。

0: 非常的惊艳。然后它旁边这个就是真的是很传统的市场。
1: 对啊，
0: 不错哎、欸。
1: 但是好像真的可以来这里买菜。
0: 要买白肉吗？忽然间变成一个逛市场的。
1: 但其实我觉得
0: 这是鹅吗？大鹅，它有穿鞋子哎，
1: 真的哎，
0: 好可爱哦、喔，
1: 好可爱哦、喔。
0: 拿过追，美德，这有点像是那种美食街嘛，有贵味的。
1: 这里的下雨天很棒哎，
0: 对，
1: 就是跟那种一般在那种街道的市场比起来，
0: 对啊，因为这个
1: 有预备方案。
0: 它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后来不是像比如南门市场这种重新盖的，它就是室内像百货公司嘛，
1: 對，
0: 这个的概念有一点像。可是它就是在街道上，然后它把那个棚子盖起来，
1: 对，
0: 它每一个摊贩就是一格一格，嗯，然后是一个像是一个小房间的感觉，
1: 对，
0: 嗯，好不错，要水饺哎、
1: 欸，真的耶，
0: 蔬果哎、欸，真的是可以来哎、欸，因为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来的时间点是接近中午，所以它应该是早市，
1: 应该对，应该
0: 是早市，
1: 有一部分在熟，有一些也卖完了，
0: 哦，这个鸡肉哎、欸，它这边。有那种很传统的，比如说蔬果或卖肉饭、
1: 這個，
0: 也有这种对，有稍微装潢过
1: 的，
0: 比较文青的，
1: 对，
0: 所以很
1: 哎、欸、有改衣服的，
0: 改衣服的，
1: 哎、欸，你的裤子穿不下的，可以来这里改松一点，
0: 可以改松吗？没有布料怎么改松？要剪掉变大、
1: 欸哦放掉啊，
0: 就是缩小比较简单、嗯，放掉是你要有布料，哦，就是你原本就是刚刚好，它没有布料，但是你说改拉链或是修啊、缝纽扣什么这种，我自己。比较懒惰做的就可以拿来跟他一起处理，对不对？改长度啦，裤子改长度是可以的。不错哎，万华东
1: 山水、欸、那我可以买一下东西吗？
0: 是是、
1: 欸、
0: 可以。
1: 这是什么？
0: 时间之流、哦。我们这次会来是因为我看到他最近其实是有展览的啦。哦。是跟那个，就是因为这
1: 是走访十一间友好店家加主题展，可以兑换时间之流限定小礼哎。
0: 真的哦。
1: 对啊。
0: 限定小礼，数量有限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以私讯梦想城乡脸书专页，不错。这边还要卖酒哎、欸，棒哎、欸，这边就第一个章了吧？
1: 哦，真的哦。
0: 要盖了吗？
1: 好啊，啊盖、欸。
0: 要到主展区服务台拿几张折页
1: 哦，我们没有几张折页，
0: 所以我们应该要从主展区的。
1: 就是剥皮啊，历史展区哎、欸。
0: 啊，是哦。
1: 对啊，这在剥皮啊，历史展区。
0: 哦哦，就是剥皮，你刚刚有说到新展这样。
1: 对啊，他在9月28到9月27，9月8号到9月27。
0: 哦，那我们播出时间就过了耶，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好，我们再去走走。你要买什么？我们先买一买，好不好？那我们先听首歌。进到市场又发现，哎、欸，
1: 好像可以买东西了。
0: 逛街，
1: 对
0: ，shopping 一下。哎、欸，童装吗？
1: 开始了。
0: 还是童装哎、欸
1: 哦。对。
0: 对啊，好酷、喔。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先听首歌吧。

0: 我们是往后面走吗？
1: 对啊，我们继续往后面走啊，因为前面那边就是马路了吧？哦哦哦哦。对啊。
0: 好。
1: 可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刚刚这样从中间穿插进来、然后我们走到的是靠近昆明街这里，所以等一下，我们再从昆明街开始往回走，走到康定路，看这一整条什么？
0: 好啊。
1: 其实这里面有些店家，然后 Google 上面评论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像它有寿司啊，有什么水饺啊、素食啊、鱼丸啊什么的，还有润饼。
0: 哦，对，刚刚入口我没有看那个润饼，
1: 就它有一些那种我们刚刚进来那个算是转弯的地方，就它是一个，这叫什么什么型，就是有几个十字路口的这种双十啊，双十的那个路型都是市场的部分。那么刚刚第一个
0: 买的主要的山水街的周边的路有一些会延伸。
1: 哎、欸，其实这衣服蛮好看的，很适合你。
0: 要买了吗？
1: 这是女生的、啊，好看的，哎、欸，我觉得你可以穿的。好，又来这边好了。
0: 真的，
1: 我们刚刚先买的啊，是虾米跟虾皮，我是网购、哦。哎、欸，馒头哎、欸，
0: 真的哎，
1: 你就可以叫你儿子带朋友来这里买馒头，
0: 带几几，
1: 很酷哎、欸。他这个摊贩是房子哎、欸。
0: 对啊，这边就是房子出来，其实应该是两边都是房子啦。哎、
1: 有些这种很深的。
0: 对啊。
1: 啊，有一些是一格小房间
0: 哎、欸。对啊。
1: 很酷哎、欸，要卖袜子。美的，还有雨伞，帽子。
0: 应该是这一面都是深的，
1: 哦，对，有点像以前那种大道城那种，就是店面然后到里面去，哎、欸，这个特别深嘞、欸，食品行、
0: 哦，真的耶，
1: 哇，白豆沙哎、欸，糕饼哎、欸，那这个、欸，
0: 对，
1: 零食哎、欸，
0: 它是在分装的，
1: 对啊，杉杉服饰，给里面看哦，杉杉来吃，杂货。
0: 欸、其实我觉得逛市场蛮不错的、欸。你小时候跟你爸妈，你小时候你有跟你爸妈或你阿公阿妈去逛过市场的经验吗？
1: 有啊，可是我们那市场不是这种整条，它是那个方形，然后也是铁皮里面，那真的是很菜市场的菜市场。
0: 因为小时候我的记忆是，我小时候都很想跟我阿妈去菜市场，可是我都会起不来，因为我就觉得逛市场很有趣啊，然后我就会起不来。对，哎、真的哎、欸。
1: 是现吃的
0: 吗？应该是，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跟我阿妈去逛市场、哦，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菜，而且会听到他们说，就是那种阿妈在那种叫卖的那种，那种传统市场的叫卖是真的很有趣的。
1: 哎、欸，这好酷哦！
0: 对啊，
1: 他有写禁止调戏老板，长得好看也不行。他如果通常加一个什么，比如说。

0: 说始源就可以，然后始源就会来了。
1: 真的哦。
0: 对，之前就是这样。很棒哎、欸欸。其实确实逛这个蛮有趣的，可我小时候可能没有很喜欢逛街。
1: 而且阿嬷一定会提一个菜篮车，就像那个买菜菜篮车也很少看到、哦。嗯，因为现在推的都那种很时尚的那种菜篮车，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妈妈就是这种，真的是这种哎、欸。
0: 哎、欸，这家很多人哎、欸，是什么？蒙甲
1: 酥、
0: 欸、炸物哦，
1: 酥
0: 哎，很多人哎、欸，
1: 对，
0: 是不是应该
1: 买下了吗？
0: 是很厉害的吗？
1: 好的、欸，
0: 还有土鸡装哎，
1: 真的哎、欸。
0: 那我们来的是午餐时间。
1: 哎、欸，
0: 棒、哦！
1: 这个味道跟这个都是不是好饿哦？
0: 对啊，还有这个鸡，哎、欸，真的很棒哎、欸！我其实后来跟我妈去逛市场啊，主要不是因为我想逛，主要是要帮我妈拿东西。对对对，是我自己要去啊。
1: 嗯，
0: 我天不赖，哎、欸，卤味哎、欸。
1: 对啊，
0: 这个卤味蛮便宜的、欸。那以后卤味来这边买就好了，就不用再做其他的那个。欸、还有枇杷润喉糖，蒜味啊，蒜味哦。市场真的什么都有，现烤蛋糕哎、欸，
1: 哎呦蛋糕哎、欸，
0: 人情味哎、欸，
1: 真的哎、欸
0: 欸，红豆起司、巧克力爆浆哎、欸，等一下买一个回去，干嘛、哦？那个原味你儿子应该可以吃，
1: 可以可以。
0: 啊，卖锅子，连锅子都有卖，
1: 真的，
0: 是百货公司啊，对不对？
1: 哎、欸，其实这个很多卖水饺的、欸，
0: 对啊，元宝，哎，阿婆油饭。我以为阿婆是卖寿司
1: 这边
0: 啊，我们走到中间了，就到那个公有新富市场，
1: 对，
0: 就是那个
1: 新富
0: 丁，
1: 走吧，
0: 里面现在是那个，啊，好像也差不多了嘛，
1: 对啊，
0: 走到底好像差不多，哎、欸，珠宝银楼也有，
1: 对，隐身在这个里面，
0: 求婚的时候应该来这边买钻戒，
1: 哇、哦，你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哎、欸，我当时说，哎、欸，还有花坊。
1: 真的耶，
0: 当初求婚的时候应该来买，
1: 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哎、欸，
0: 真的耶，各种哎、欸。
1: 嗯，
0: 然后它上面这个灯是不是赞助人啊？
1: 我不晓得、欸，
0: 各种人哎、欸，就是有什么会什么会，对，
1: 还是店家、啊？
0: 没有没有，机车行也有、哦，然后也有那个啊、哦，议员的名字，还有人的本名啊。
1: 赞助什么啊？
0: 比如说他有，就是赞助个五千一万啊、
1: 哦？是吗？
0: 类似这种，
1: 我不晓得哎、欸。
0: 哦，这边你看万华世界，哎、欸，他有喝酒的，
1: 哎、欸，他这个是跟山水市场。的摊商还有老顾客一起创作的、欸，
0: 你说
1: 这
0: 个
1: 展览
0: 哦，很不错。因为这个新布丁里面它是一个马蹄形的建筑物，然后它那个万华世界是喝酒的，它有营业时间，它白天就开了，而且他说同组客人要一半以上喝酒你才可以入住，全部不喝酒的话叫你去别家店，叫你去帮你喝咖啡。你看他写的，
1: 真的哎，
0: 有没有？他说低消是每人一杯，他有一轮酒。只能喝40分钟，你上线要3小时，所以就是你可以买东西进去吃，可是你一定要喝酒。
1: 哦，有之前我朋友就说，
0: 嗯，
1: 就是我大学同学，他们有一次就约在这里，
0: 哦真的哦、
1: 然后就买了市场的一些食物，然后在这里
0: 在这里
1: 聚会，
0: 哎、欸、不错啊。可是你如果吐了要2000块，他也是
1: 就是酒量要
0: 理性饮酒，不是酒量要好，不要因为你可以一直喝就一直喝。
1: 哎、欸，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很多人呢、欸。哦
0: 哎、欸，它还有吗？哎、欸，周边商品哎、欸，衣服感觉不错哎、欸欸。对啊，啊，我们平时就是
1: 午餐。而且很酷的地方是，这边在喝酒，然后里面在办研习课、欸。
0: 餐桌学堂、欸、真的耶，
1: 很酷哦、喔。
0: 哎、欸，你看它这边
1: 两种不同风景。
0: 这个展览是市场中的一口滋味，
1: 哦、
0: 是食物的展览哎、欸，
1: 真的哎、欸，
0: 很可爱哎、欸，蛮喜欢的。
1: 他有教你怎么做哎、欸。
0: 凉拌猪肝
1: 怎么做？
0: 对，
1: 然后怎么
0: 百变炸物？
1: 真的哎，
0: 哇！高丽菜虾卷。
1: 你想要复刻市场美食的话，你可以来这里学。
0: 咸光饼、夹心，还有女性温补的麻油面线、
1: 哦，好想吃哦！
0: 好棒，酷！
1: 你带我
0: 们
1: 走了，
0: 往里面走，对对，看一下。他说市场是一个让日常活着的地方。
1: 哎、欸，这桌很丰富哎。
0: 哎哎哎，你看
1: 桌很丰富哎，你看一下别人桌，
0: 哦真的耶，吃好爽，
1: 吃的很澎湃。
0: 刚、欸、好他们还有位置，我们是不是就坐？
1: 可以吗？那你去打赏他们一下。
0: 他们要喝酒啊，棒！哎、欸，这个某某某哎，维氏牌
1: 阿嬷阿蔡嬷的猪肉摊与干妈店，
0: 光复后的市场哦。他有说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来嘛，台北人就增加了，军队伙食外围办桌需求在新富市场光复之后是一度兴盛，就很多来这边有商机，他就在那边聚集、嗯，然后在附近住。
1: 哦，

0: 因为以前应该是这边算是蒙甲嘛，就还是发展的很早这样子。嗯嗯。OK， 蛮不错的。他这次这个展览其实他有一个概念叫做市场是一个空格的地方，中间就让你自己填空。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展览，它其实也可以有
1: 语音
0: 小剧场导览，对，然后它上面挂的是让日常活着的地方，还蛮不错的。酷，还有花生。好，我们现在要再深入一点，那深入之前一样就先休息听首歌。里面这是展览吗？确定不是大家吃饭吗？
1: 不是，他们应该是一个研习活动哦，
0: 分享食物吗？
1: 啊，可能也是啊，
0: 一人一道菜那种。
1: 他们应该有个老师啊带领，可能是什么据点活动或什么的，
0: 有可能
1: 研习课程吧。
0: 那一人一道菜来分享介绍这样，
1: 完全不错。
0: 那么先听首歌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好，欢迎回到台北游又又又的节目，我是尚恩，
1: 我是麒麟。
0: 今天没有小孩，我们来到的是这个东山水市场。那我们现在进入到了这个新富町市场里面。
1: 嗯，然后它最近有一个展览。
0: 对，
1: 然后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一下，嗯，前面它是有介入一些食物，然后中间的这个走廊吗？算走廊？
0: 算。
1: 它有放了一些生，它写说市场中的一口生活。嗯，它就有放了一些。耳机可以让你听跟影像，
0: 对。
1: 然后我看到了两个，有一个是记录了市场的一些交易的声音，哦，对，就是要买什么的啊，你会有一些菜贩啊或摊贩的提醒的声音。
0: OK 啊，这话这啊，
1: 不是，他就会说哦，那这你爱冰哦，爱冰哦，什么什么的。
0: 老板不送葱，
1: 没有，老板会自己送，
0: 自己送啊，
1: 没有人这么 OK 的送。
0: 没有说 OK。老板送一把葱啊，
1: 那现在葱比较贵，我送别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会讲
0: 蒜头，蒜头。
1: 对，他说啊，你有没有吃辣？不然我送你辣椒。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传统市场，跟你去那种大那种，不一定是全联啊，可能就是那种便利商店型的
0: 超商，
1: 对，比较没有这种人情味的地方。
0: 就你不可能跟店员说，哎、欸，让我买这个，你有没有送葱？
1: 不是，店员也不会只主动给你。
0: 对啊，当然。
1: 但是你在那种传统菜贩，他可能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说啊。132，算你130就好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或者是，哎，你有要加一些，他就会帮你自动配好一些你买的菜的那些新香料的配件，
0: 对对对对，
1: 他会直接帮你尬好你。他说啊，我在上礼啦，上礼啦，
0: 人情味真的是。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讲说制冰，他就说这个地方就是每一个市场以前在规划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因为比如说有一些菜啊，一些生鲜，它是需要被冷冻的，
0: 哦、对，
1: 所以他就说之前每一个市场都会配一个制冰的地方，哦，就让这些菜那些生鲜的猪肉汤啊、鱼肉汤，他们卖不完可以放在那边的地方，
0: 对，
1: 我就觉得也很酷。
0: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漫画的方式去呈现，哦，哎、欸，这蛮好看的，它就是用漫画的方式。就是有一个现代的人，然后带着他的女朋友来到这边，重新回味他小时候的生活。然后他就是到一个点之后，他说：“哎、欸，很像他印象，他说他不太记得了，可是看到那个场景，他的回忆全部涌现。”然后他就是讲，这市场以前就是有日治时期，那个时候有日籍的市场管理员监督很严格，要让他们就是做身体检查，或者是像这个小朋友那时候说：“哎、欸，你又来了。”他带着他去洗手，这样他就说不可以让你把细菌带进来，所以表示说其实他们是非常重视卫生。我觉得日治时期其实对于公共卫生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发展很重要的里程碑。
1: 我还有保险箱哎、欸，好酷哦！
0: 真的耶，所以这就真的是历史文物哎。
1: 对。
0: 哦，然后旁边这个就是他们中泰的那个基金会的场域。哦。哦，还有水手关门天井。
1: 对。
0: 我跟你讲，因为他们是一个马蹄形，所以中间是天井，有采光通风。这个采光通风也算是一个永续建筑的概念。
1: 对啊。
0: 不过它这个门相对比较矮一点。
1: 哦，这好酷啊！
0: 哎呦，哎，这中间呢空空的。
1: 对啊。
0: 酷哦。
1: 而且这边也放了一些装置艺术，结合这个展览的
0: 元素。对，这跑马灯很像那个檀木，有没有？你在看，比如说 YouTube 或影片，然后很多人上面一直留言，那一直出来，一直跑，一直跑。
1: 可是有些市场也会有这个啊。
0: 对啊，对啊，蛮可爱的。
1: 这个应该是一些亲子创作吧？这看起来应该是那时候有邀集，然后一起来创作
0: 啊，有可能，很酷哎、欸。脚踏车，房子，whisky， 欢迎常来，长长久久，奇愿市场
1: 上的、哦。不同他们跟市场摊，因为他说这个展览有邀请市场的摊贩跟老顾客一起来创作。
0: 蛮不错的嘞。来，我们进去看看。大家可以来走，这个天井就是他们房子的
1: 设计。而且之前没有这个展览装置艺术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网美都会来这里拍照。
0: 哦，对耶，这很适合哎。
1: 对。
0: 可惜啦，今天你这个网美没办法拍。明天，这展览真是各式各样。哎，这是有卖的耶，还有价格，还有标价。
1: 有文创商品。
0: 我们这算是 window shopping 吗？
1: 对，文创商品。
0: 万华大市场。寿桃，万华还有卖寿桃。市场岁月，
1: 这里有大市场哎、欸，好酷哦、喔欸！
0: 青草可乐，这有卖。
1: 对啊，那个
0: 还有这個青草卷、青草巷。
1: 对，青草巷就万华那个蒙甲大龙山寺旁边有一那个市场的，有一个那一排有很多那个青草茶。
0: 对对对对，
1: 你不觉得每次？

0: 经过就会有很多那个青草味
1: 吗？对，会有檀香啊。嗯，好酷哦、喔。
0: 哎、欸，这里的箱子真的就是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欸、
1: 哦，这个是展览的一环，是不是？
0: 对啊，
1: 看起来很像是
0: 要买了，对不对？
1: 就是买的东西放在旁边而已。这是哦，天哪！
0: 它就是摆出来啊，然后你看它这边还有一个摊，它真的是把一个摊贩
1: 的道具吗？
0: 放过来耶，
1: 真的哎。而且以前都是价格都那种手写的，
0: 对、啊，
1: 三立一百以下有没有？
0: 然后还有那个网袋，真的是 哦天哪、
1: 啊！现在在市场都还是会有、啊。
0: 哎、欸，这个该不会是那个秤的吧？
1: 這個、有可能哦、喔，
0: 真的哎，秤杆哎，天哪！以前称重
1: 的
0: 秤杆哎，
1: 哎，它、欸、还有拍贴机耶，
0: 哪里？
1: 在旁边啊。
0: 哎、欸，这个哎，漏油网哦，天哪，这是盐酥鸡必备。
1: 那我们拿去买盐酥鸡。不要好了，感觉可以吃一下日式料理。
0: 哎、欸，三菜一汤。
1: 哦，那你三菜一汤。哎、欸，它这个是大富翁吗？有点像。
0: 是
1: Start 啊，你看 Start 啊。
0: 哦，真的哎。
1: 对对对，就是有各种的。
0: 没有吧？它这个就是各种摊贩。
1: 算他们的地图吗？
0: 对啊。
1: 对。它这边就是把这个历史从1918年，以前是下崔庄市场。在万华区公所那边、嗯，然后后来因为市场太偏僻，经营不善，迁到这里，就变新富町石料品小麦市场，是1935年。嗯，然后一路到看一下啊、喔，1990超级市场发展成熟，然后就开始传统市场式微。哦，市场北侧私人摊商是否允许他们变东山水街摊贩集中场？所以刚刚我们外面经过的那个。一开始是私人摊商
0: 哦，是哦，
1: 啊，做久了师傅就好了好了。
0: 原本以前是这里才是，
1: 以前是里面哦，但可能大家都来里面逛，然后摊贩不够哦，就是没有那么多，大家都想做这边的人潮生意嘛，然后就往外哎、欸，结果大家就去外面买了，里面生意就变少了这样。然后后来市场视为，然后到了2006变成市定古迹，那不就还好没有拆掉，
0: 壮
1: 保留下来的其实都
0: 很棒，还有那个对。
1: 就你在这样子的都市氛围之下，还有这种老建筑，保留以前生活的感觉。然后是2014年取得9年经营权。哇，那这样等于重新又用一次，现在已经2026了。
0: 它这里的上面是这个游戏啦，他就说
1: 哦，买菜人，
0: 你是买菜人，然后你就开始。他说第一个，今晚好想自己煮，料理前你会怎么准备食材？有三种选项，是你看冰箱有什么就可以、
1: 知道你可以怎么煮，
0: 对，然后缺什么，什么去买什么，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去你离家近的地方一次买齐，
1: 对，
0: 或者是走进市场看今天有什么再决定，
1: 对对对，
0: 这种感觉都是要很会煮饭的人，因为像我们就是不太会煮饭的人，就是会先看好某一个食谱，然后再去买这东西，
1: 应该是说
0: 这种真的是。爸妈级那种阿公阿妈那种，你知道吗？
1: 对啊，就这种。可是这种，比如说你料理肉，比如说鸡肉或什么，就是一般的炒的方式也有可能啊。可是如果你要比较复杂的，我们一定要先看啊。
0: 没有，可是我意思说，像你妈或我爸那一种，
1: 对，
0: 或者是阿妈那一种，他们是不用，
1: 他们就来看看一看哦，这给他让他煮哦，喝喝喝杯
0: 水，对对对，
1: 回去就开始。
0: 或者市场有什么菜，他们就买什么菜。
1: 对，
0: 可是我们这种不太会煮饭的人，就是我先看好网络的食谱，然后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菜，然后到菜市场没有卖那个菜的时候，头还会很痛，说怎么办？
1: 怎么没有卖？老板到底搞什么？怎么会这样？现代人可能比较偏向我们这种，因为我们煮饭其实并不是像厨师那样。
0: 食谱需要一块小姜，你会怎么做？
1: 买需要的分量，请老板配合食，直接买包装好的，省下早跟等待，或是问老板什么分量适合今天的菜，顺便请教怎么保存。
0: 对，
1: 叫老板送，
0: 老板就会说送你吗？
1: 对啊，买蔬菜哪件事最能帮助你决定？价格、产地、分量清楚，还是洗好、切好、分装完成回家下锅就好了？还是新鲜当季？老板就会说这丢洗呢。你是选三？
0: 我觉得我会选三、欸。
1: 对，我觉得你会选三。
0: 对啊、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跟老一辈的人传承下来的，就是像我爸或 我阿妈就会说，你假就是要假酒席哎。
1: 对啊，对啊。
0: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脑袋就被植入这个。
1: 我想假酒席这个很重要，它也是永续的一环。
0: 哦，对啦，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菜是真的很好吃，
1: 的确啊，
0: 就比如说高丽菜，你要冬天吃、啊，你如果夏天买那个高丽菜，就是怎么煮都不好吃，
1: 对，
0: 然后又很贵，
1: 没错， 哎、欸，

0: 或他就不是台湾本地的。
1: 欸，可是我觉得丢席这件事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生活经验累积，哦，你才会知道现在适合吃什么。
0: 也是，可是你如果真的去市场，你就会发现都卖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些东西是最便宜的，
1: 量比较多，
0: 然后你要买一个不是当季的，
1: 对啦，

0: 那你不是自己买的时候，比如说你说高丽菜，哎、欸，我今天夏天我去，我想吃高丽菜，你就点，可是它就是真的可能没有冬天好吃。
1: 对，
0: 就你在点菜的时候，
1: 可是有些餐厅它也会说时蔬啊，现在餐厅比较多时蔬了。哎、
0: 欸，时蔬上面有写时价，好不好？你都不敢点，就觉得好贵哦、喔。先问清楚。
1: 那、欸、我问你，这题我也觉得很赞哎、欸，真的很适合这个展，好符合我们现在的心境。
0: 啊、对，
1: 我说现在的人心境，你看。如果站在不熟的市场摊位前，你通常会怎么样？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家庭主，也不是上班族，如果要育儿的话，其实你真的很难到传统市场，除非你是假日有空可以去传统市场买，
0: 对，
1: 不然你大部分可能就是去量贩店，
0: 对，
1: 赶快选就是速成的食材。
0: 对，
1: 所以当有的时候你真的像我自己就很想要逛市场，可是我到市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
0: 有壓力
1: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哦，或是我不知道怎么买。
0: 对
1: 对，就像他这边说，站在不熟悉的市场摊位前面，你会怎么样？
0: 好来，帅哥。
1: 因为老顾客有时候老板就会直接跟他说：“啊，给那里下面彩后。”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啊那，或是他就会直接说：“你帮我留什么什么菜，我等下都来提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可是到那边的时候，老板就会说：“你自己看一下，我等一下来。”然后你还不知道怎么买。或是有一些菜你认不出来，你知道吗？
0: 哦、我懂，
1: 因为我们去量贩店已经很习惯看到这些包装上面都会告诉你说标价跟包装上面的品项的名字。
0: 对对对。
1: 但你到菜市场，它就是摆了一堆菜。
0: 对。
1: 然后它也没写，有一些不见得会写。
0: 有些会怎么一把多少一把多少？
1: 有一些不会写，有些就放在那里。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问，或是他会说。
0: 这把这样。
1: 对，然后他跟你讲说，哦，几斤哇塞，你对几斤也没有概念。
0: 对对 对, 對。
1: 就像我刚刚买那个虾皮，
0: 虾米，
1: 他就说，我本来想说，哦，那这样钱，然后那个老板很好，他还说，你这个买太多了，你买多少钱就好了，对不对？
0: 对，他也会帮忙需求，我觉得这是人情味。
1: 对，这就跟你在量贩店真的是找不到的，
0: 对
1: 东西。
0: 好，还有这个老派购物路线，如果你家里有一点难得有点空闲，你会怎么完成一周采买？
1: 哦，所以他这里有那个。看你选的 A、B、C 的选项，
0: 心理测验啦，
1: 去跟你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格。
0: 对，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下，
1: 好有趣哎、欸。
0: 好，那我们先听首歌。
1: 好，
0: 我们看一下你是什么人好了。
1: 好，那我要来开始认真做。

0: 我们现在已经做完测验了。
1: 对。
0: 然后它这边呢，游戏规则就是有选 A、选 B、选 C， 但它不是算分数，它是看你选哪个选项最多，
1: 就是你的买菜人。
0: 对，选 A 最多，你就是市场精算师 ；B 最多是快手补给员 ；C 最多是在地美食家。你是什么？嗯，
1: 我是在地美食家。哦
0: ，C 最多的。
1: 对，然后呢，他就说。我的买菜超能力是透过眼睛跟鼻子发现当季好味，嗯，然后呢，它就是一种感受生活的方法。哦，但它有给你一个市场的任务，他就说找一样你从来没有料理过的食材，去问老板说怎么煮最好吃啊？哦，对，
0: 老板都会
1: 就是可以从聊天中找到新的灵感。料理的灵感，然后跟熟悉的摊商去建立信任跟默契，可以试试
0: 以后就熟了这样。
1: 对，然后去问老板说：“哎，这个怎么煮最好吃啊？”然后可以、这样就可以有不同的人情交流跟生活记忆跟当季的滋味。
0: 那你是真的要买的时候才会去问吗？
1: 对啊，
0: 对啊，通常是这样。啊，我的话是快手补给员。他说：“对你来说，买菜不是漫游，是一项需要有效完成的生活任务。”
1: 哎，好符合你的人格哎。
0: 对啊，是不是？你在意的采买地点是不是临近，动线有没有顺畅，营业时间有没有弹性，有没有也喜欢洗切蔬菜的熟食跟半成品，我就是要弄好，我要直接来，省下来时间可以休息或陪伴重要的人，好吗？
1: 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0: 他上面写的。
1: OK OK。
0: 陪伴重要的人，陪小孩啊，对不对？
1: 我重点是你也没在买啊。
0: 重点这不是重点，是因为我要工作。好不好？我们是分工，家务分工。如果今天不得不落在我身上，
1: 那你的任务是什么？
0: 好，如果不得不落在我身上，我就是快手博主员。我的任务就是要找一样不用复杂的料理，买回家就可以吃，还是说简单加热就可以上桌的食物，看看传统市场能不能变成另一座便利商店。它前面这个你看啊，不用复杂的料理，回家就能吃，简单加热，有点像是一些比如说冷冻食品。
1: 哦，没有啊，市场
0: 生活现在的，
1: 可是市场也有很多，
0: 市场有很多，
1: 很多那种不是现切好的鸡，
0: 对啊，
1: 他已经帮你煮好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火锅料啊，
0: 对，
1: 然后炸物啊，
0: 刚刚炸物啊，或是一些那种饭类、面类这些都有，
1: 对对对。
0: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会，就是或是卤味类的，
1: 哦对，
0: 就是一道菜一道菜，
1: 对对，
0: 然后其实也有像自助餐感觉的那种。那我买一道菜啊，这个是肉，我买一道肉啊，买个豆干丝，就这种的，就买一道菜回家吃。所以市场还是可以满足大部分的人的需求，
1: 真的，
0: 就是蛮有意思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往这边走，打包一袋市场展览兑换活动，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展区哦，在中泰乐生活，
1: 不就这里吗？
0: 这里是市场，中泰乐生活在内湖，就是我们上次有一次去过的那个地方，美丽华旁边，跟另外一个展区。那蛮有意思的，他说要体验作品，服务台兑换四张贴纸，然后走进来，然后获得限定小灯箱，小灯箱好像可爱啊，兑换完毕了，
1: 真的耶，
0: 没了，
1: 看完来了，
0: 对啊，他这个展一路到9月28了，所以我们播出的时候也已经结束 ending 了。
1: 那大家听完就觉得哈，好可惜哦。
0: 还是可以来市场逛啊。
1: 哦，对了，
0: 这个是展览结束，不是市场结束。
1: 哦、真的耶，
0: 我只好过。
1: 对啊，
0: 可以上去。
1: 可以啊，我们小叮咚来的时候，他也有爬来这个阶梯耶。哦。他跟安诺姐姐有一直在这里爬耶。
0: 番茄双麒麟耶。
1: 对。
0: 认真吗？嗯。好像可以试试看。很酷耶。他也有别的啦，是卖冰淇淋的，百香芒果牛奶漂浮，红茶漂浮。
1: 市场是一个透过时间显影的地方，嗯，觉得市场也是一个很多回忆的地方。
0: 对，其实是生活啊。
1: 对，然后带小孩一起采买，我觉得有一种从产地到餐桌，
0: 对，
1: 你自己去吃那个采买，我觉得像有的时候，有些小朋友是很不喜欢吃饭的，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最近呢，我有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让小丁总可能帮忙拔菜，嗯，他就会很有兴致。虽然他就是真的是乱拔一通，然后有一些大大小小，他的那个品管不好，
0: 对。
1: 可是你就可以跟他说，这个太长了，你再拨一下。
0: 对。
1: 然后他就问你说，是这样吗？
0: 对。

0: 它其实也是可以训练一些手部的小精细动作，
1: 小肌肉，对。
0: 然后第二是你跟他说，哦，这个菜是你刚刚剥的，然后他，我就是在安全的环境下，然后跟他，他现在就会说，妈妈，我也要一起煮饭，
1: 对，他
0: 就会
1: 参与，
0: 对，然后他就会帮我一起把菜倒进那个炒锅，他就会觉得，哦，他很开心，他是那种会发出那种很开心的笑容，对，然后。然后加盐巴，他就会说我也要想要吃盐巴，就很可爱。
1: 可是他是什么都想要参与。
0: 对，然后他就炒完之后，他就因为其实煮的时间需要一段时间，他就一直说好了吗？好了吗？我现在好饿，我想吃。然后当真的帮他盛了一碗的时候，他就吃了超多，他就会说我还要再买一碗。他就会吃，比如说他以前没有那么喜欢吃青菜，
1: 对，
0: 但是那个菜是他自己剥的，
1: 对，
0: 我就跟他说，哎，这是你自己。帮我扒的菜，之前会一同洗，然后扒到它放进去，我就说这个是你煮的菜耶，他就会好开心，然后会多吃几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常以好朋友可能没看过食物的原型，
1: 哦、
0: 所以你带他去也可以借机认识。
1: 就哦，我吃的东西原来是长这样。
0: 对。
1: 然后
0: 一起
1: 煮的时候切掉
0: 一起买，然后你就会问他说：“哎，你想吃什么？我们一起去买。”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跟亲子回忆。就像我跟我阿嬷，我觉得到现在我还是会记得我阿嬷提很重，然后我跟着他一起去买菜的那个画面。
1: 你不是丢他尿吗？你不是要人家抱吗？
0: 对，我长大一点，就是小时候或假日会想跟我阿嬷一起去买菜。
1: 哦、
0: 就会觉得很有趣。
1: 啊、小金钟也跟我爸妈去市场买过。
0: 对啊，
1: 他看起来很有兴趣耶。
0: 他的那时候很喜欢买马铃薯跟番茄。
1: 他会跟他们聊天。
0: 爷爷拿番茄，
1: 对。有意思，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
1: 嗯嗯。我觉得市场，但是这种市场也慢慢的在转型啦。你说像我们刚刚讲到像南门市场这种，好像也没有不行。可是我觉得这种盖好比较百货公司类型的，好像味道不太一样。
0: 你是说
1: 传统市场感觉还是比较有人
0: 情味？哦、我以为你说市场的味道，
1: 啊、闻起来
0: 市场本身的味道。
1: 哎、欸，市场的确可能真的有一个自己的味道。
0: 对，
1: 你走进去就会闻到。
0: 对，
1: 那个是一个记忆，嗅觉跟记忆可以连接。可是那种新形态的，它可能真的就比较偏向是那种专柜型的。
0: 哦，对啦。
1: 那好像人情味会，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像传统市场那么近。哦。我自己觉得。
0: 我觉得可能也要跟摊贩有关。
1: 可是因为这边，你像传统市场，几乎每个摊贩的那个草根性，都会觉得很容易亲近，
0: 搞不好，对啦，
1: 变成那种盖好的房子里面就比较都会文青。
0: 可是我觉得那个也跟你自己对那个印象也有关系，因为他们有一些还是老摊贩啊，所以那个状态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只是我觉得跟我们儿时记忆的那个市场样貌，跟现在的文青样貌，也许对我们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来说，他们已经没有看过传统市场的这种样子，他们想象中的市场就是现在转型后的市场，也说不一定。那就是每一个世代的回忆。
1: 对。而且每个地方也不太一样，慢慢的有些市场确实它老旧，你必须还是要为了安全去做整修。
0: 安全，然后还有那个卫生、啊。
1: 卫生，对，卫生还是很重要的，才不会就是因为毕竟跟吃有关嘛。我们刚刚讲日治时期对市场的管理就也是很严谨的，所以现在也是一样，大家吃还是食安问题很重要。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的地方，其实就东山水市场跟旁边的新富町市场，然后它其实也蛮有。文艺气息的，
0: 对，
1: 也可以来喝酒，
0: 对，
1: 你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还没有带大家去看看这边的厕所，
0: 啊，
1: 我记得
0: 小时候有，不是小时候，是小金刚小时候我们有来换过尿布，所以我记得他是有尿布台的，
1: 我记得是因为他重新整修过啦、啊，是蛮漂亮的、啊，在这边，
0: 它是
1: 在外面
0: 后面，
1: 对，市场外面，我们刚出来的另外一边，马蹄形的另外一边，有啊，尿布台。它这种清水膜的整修感，这栋应该是另外盖起来的吧？这个清水膜建筑应该另外盖起来做厕所啊，旁边还有只补给武士啊，所以其实都有生态关系图。哎、欸，它这个有点那个感觉，你看，它这个一大张新富町文化市场这种人潮拥挤的感觉，很像那个。清明上河图
0: 哦，复刻以前的状态，
1: 就是有点像是以那个概念来画这个万华周边，剥皮寮啊、文化市场啊，还有这边房子，还有龙山寺，对，
0: 就是要把万华的街区缩影，
1: 对啊，还有青山宫，蛮好的， 好啦，就带大家来逛到这边啦哦，我们

0: 准备要去生活了，我们要看谈判了，我们要吃东西了，差不多了。
1: 我们要去吃，你看市场是一个可以跟很多人学习怎么吃、怎么煮的地方。
0: 哎，它这个楼上还有展览，
1: 我真的哦。
0: 对啊，还有二楼。
1: 我们大家可以再
0: 自己来逛一下啦，好不好？今天就带大家到这边啦，我是尚恩，
1: 我是麒麟，
0: 我们就下周见喽，
1: 拜拜。

0: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了你的果子。调查方式有 CT 放温、天发放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斯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礼拜六晚上8点所播出的老哈西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国庆，那因为是这个国定假日哦，所以呢3天的连假，今天呢是第二天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外出走不走呢？我想这几天哦，大家也明显感受到，哎，好像真的有那种秋天的凉意哦。温度呢现在哦不再像过去呢时不时就上看30几度啊，20多度的天气我觉得还蛮凉爽的。但是呢天气逐渐变凉的同时，也代表着流感还有很多呼吸道的疾病也进到呢要格外留意的季节。简单说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病毒呢在社区流窜了。好，秋冬呢其实也是出国旅游的旺季，有些人呢像这种3天的连假呢，出国拼一下啦，那甚至呢包括要到了赏枫泡温泉，或者是到国外过耶诞跨年等等。但是在开心出国之前，许多的健康准备也不能少啊。现在呢进到10月份啊，这个在台湾呢10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我们今天的双十国庆之外呢，也就是从10月1号开始流感疫苗开打了。那这个如果您准备要出国玩的话哦，明慧也要提醒大家，今年的流感疫苗你打了吗？尤其流感疫苗不是现在打马上就有保护力，我们的身体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去建立这个免疫反应啊。关于流感，关于流感疫苗什么时候该打，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有什么左流右心啦，可不可以一起打呢？这相关的资讯我们今天在乐活保健室要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音乐过后呢，我们就邀请医生告诉我们秋冬季节的呼吸道防护，以及流感疫苗，还有这个新冠疫苗，以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的重要观念。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进到十月份呢，是这个流感的高峰期。那当然这几年哦 COVID-19 呢也依旧在社区流行哦。所以呢在秋冬时节天气变冷了，病毒蠢蠢欲动，哇，流窜在社区当中。听说最近呢医院的门诊急诊很多新冠跟 A 流的患者啊。好，今天呢我们呢就要针对哦这个关于在流感的部分，还有关于流感疫苗的接种部分，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家庭医学科主治医师吴亦凡医师来到节目中。吴医师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吴医师最近应该很忙哦，这个感冒的人、流感的人、新冠的人，你自己临床上发现有变多吗？
2: 其实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一些就温差变化了，就是季节本来就很多一些感冒的病人就变多。那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确就门诊上的确很多这种感冒的病人，那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马上就症状就区分说他到底是不是流感或新冠等等啦。好，那有些民众可能会去做快筛，那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一个诊断。那如果没有办法就临床症状来判断的，我们还是会给他一些适当的药物治疗，那会叮嘱一些可能需要比较后面注意的一些事情。
1: 遇到说像发烧或者是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大家第一个想到说你会不会是 A 流，或者是会不会是流感，因为最近真的很多这样的病例。那请问一下吴医师，流感跟感冒其实很多症状都很像，就像是发烧，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会不会是流感啊。好，到底流感跟一般感冒怎么去区别？
2: 应该说会造成感冒的病毒很多种，那流感病毒只是其中的一种，那其他的很多病毒啦，比方说呼吸道融合病毒、鼻病毒或冠状病毒等等，它其实都可能有类似的症状跟表现。那现在比较多人会区分说，我到底是不是流感，或一般我是不是新冠。那主要是因为这两个病毒感染目前是有一些专门的抗病毒药物啦，比方说流感有克流感之类的抗病毒，新冠它针对一些比较慢性病的族群，年纪的年长的长者等等，是可以使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区分，就是想要说因为这一类才会有专门的药物治疗。那如果说只是其他的一些感冒的病毒，那目前临床上其实并没有专一的一个药物治疗，我们就只能症状缓解治疗了。所以如果说把这一群抓出来，也许有特别药物治疗，那其他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一般的症状治疗。那但在症状表现部分，那流感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病毒比较强一点点，所以如果说你刚才到流感跟一般的感冒比较起来，它的症状比较严重，比方说高烧啊、酸痛啊、不舒服时间可能持续比较长一点点，

0: 然后并发一些下呼吸道一些重症，比方说肺炎啊，并发重症的几率也是比一般的感冒病毒来的多。
1: 刚才吴医师提到了一个关键字叫做重症，其实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家要揪出流感或是揪出新冠肺炎，主要就是害怕重症发生啊。当然你会觉得说、小感冒就是小感冒，但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听过因为感冒哇小命就呜呼了，哇这真听起来也是不能够等闲视之。吴医师，为什么有些人感染到流感之后要特别小心容易有重症发生呢？
0: 因为刚刚讲嘛，就流感病毒啦，它算是比较强，在呼吸道感染部分是比较强一点点的病毒，好，所以它并发就是它跑到 下呼吸道肺部啊等感染几率会比一般的病毒来的高一点点。好，那在某些特殊的族群，比方年纪长的长者，好，那或者说一些慢性病啊，像一些肝病、肾病啊、好糖尿病啊等等，好，他这些人可能是免疫功能就比较差一点点，好，所以一样的接触到这个病毒，哦，他并发这些重症的几率就是比一般人来的高。哦，你说一个同样一个年轻人，我跟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可能一家子里面同样得到流感病毒，哦，那年轻人可能几天高烧几天就过去了，哦，那年纪大一点点，有时候可能到肺炎住院啊等等，就要拖比较长的时间。
1: 吴医师，我们提到的这个流感引发的重症，除了我们比较常知道的肺炎之外，它还有哪些重症的可能性呢？
0: 比较就肺部，因为主要是第一个就直接等于呼吸道部分啦，就肺炎是最常见，那其他一些脑炎啊等等其实也有可能会发生，哦，然后更严重的像是心肌炎，哦，有时候这来得很快，哦，就因为这病毒感染，哦，又发一个急性的一些风暴而造成心肌炎，哦，那这个有时候在年轻人的身上，他可能，哦，突然的一个心肌炎，哦，他也可能因为这样子而致命，啊，所以就是这类的感冒，虽然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感冒可能几天就过去了，但如果说伴随一些比较特别的症状的时候，还是自己要特别小心。
1: 所以我们说流感不能够把它当作小感冒来看待哈，尤其是我们讲长者，哇，这真的常常听到，尤其是冬天长者因为流感引发这个肺炎而离世，那小朋友甚至慢性病患者也有听到相关的案例。所以呢，当一旦确诊流感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当然我们讲预防工作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十月份我刚才说医生很忙，其实除了我们提到的病例增加之外，那现在政府我们每年十月就是流感疫苗的开打，那现在这几年还有这个新冠疫苗的加入啊，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接种了。那很多人想说好像还没有到真正什么很危险或是什么很疫情很高的时候，很多人想说我是不是晚点再打，到底什么时间点是接种疫苗比较建议的时间点呢？
0: 因为流感或者病毒啦，它本来就是在天气开始慢慢转凉甚至冬天等等，它是流行的一个旺季，那接种疫苗也不是说打的马上就有用，我都不对，我打下去马上身体就马上产生抗体，它还是必须要经过身体免疫的系统去辨识这个外来的这些抗原，经过也许我们一般经验上来讲就大概两个礼拜左右身体才会产生足够的保护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的民众说他本来刚开始就想着先不打，拖着拖着突然新闻看到哇今天流感很严重很严重，才急着去打疫苗，那回来就说我怎么打了疫苗之后三天之后就得流感。那当然这个讲就是他不是因为打疫苗而得流感，而是因为他打疫苗他根本就还来不及产生保护力他就真的接触到这个病毒，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说其实现在已经符合公费接种的这个民众，为什么说尽量早点打，因为你早点打就等于早一点让你身体有这个时间，也许在还没有大流行的时候身体就可以赶快产生这个保护的抗体，那等到你身体产生抗体之后那万一真的遇到这几个流感病毒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1: 我们知道十月一号开打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主要是针对长者，然后小朋友、孕妇，还包括像医师人员相关的工作者。
0: 十月一开始就针对第一个65岁以上是一定可以打，那其他那些高风险慢性病的族群就算他还没满这个年龄，比方说有个糖尿病的他可能50几岁就有糖尿病，甚至有些年轻30-40岁就糖尿病的他其实现在就可以接种，就不用等到11月，因为我们都说嘛他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十月份开打其实我们政府其实也多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啦，所以针对这种年龄虽然比较轻一点点但是他有这些高风险慢性疾病的都符合接种。那11月2号开始的是第二波，是指50到64岁没有慢性病的族群，因为有慢性病的他这个月就可以开始打了，那是50岁以上还没有满65岁这群人呢他等于是没有慢性病的相对的我们就是把它放在第二波开打。
1: 那至于一般的民众像我之前确诊

0: 过流感，吴医师，我跟你讲，那真的是痛不欲生。我觉得我的头真的是好像被人家又拿那棍子打了好几下。所以我觉得对一般的民众来说，如果你还没有到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朋友，现在好像也有自费哈。我想对于一般的健康者、一般的民众来说，接种流感疫苗其实应该也有帮助哦。
1: 因为我们刚讲嘛，我们为什么政府只开放这个族群接种公费疫苗，就是并发这些重症的发生。那但不是说不是没有公费的疫苗接种族群就不会得流感，就像主持人您说的，真的得到流感，我有病人说得流感之后头痛酸痛高烧，在那里三天爬不起来，的确也会产生这些症状。我们只是说也许这个症状那几天很不舒服了过去之后，没有留下重症等等后遗症，但是我是不是可以透过疫苗来预防我这么倒霉就真的被感染到？当然年轻的族群打疫苗还是会得到他的这个保护力。所以就以我家来讲好了，我家里面因为我本身是医师人员，我可以打针，有小朋友都符合公费接种。那我太太40来岁没有慢性疾病，他没有办法去接种公费流感疫苗，但其实他每年他还是自费去接种流感疫苗，等于是在这个秋冬花一点点小钱帮自己保个保险，避免说真的去遇到病毒。
0: 不管是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的民众，或者是说你没有不符合，可是没关系，你可以自费来实打。我想这个都是让自己，第一个我们讲预防重症为优先，这是跟性命有关，第二个是让你真的可以降低得到重症。甚至我自己的经验是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之后，真的是确诊流感的时候，那个不舒服的症状是降低许多许多，就像刚才吴医师讲的，有点买保险的概念啊。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到时间点很重要，真的要两个礼拜，我们常看到过去都是在那个农历过年前，大家都赶最后一波要赶快打，还是希望大家，医生都告诉我们早点打，越早打越好、啊、
1: 因为如果说真的很多人都是看到新闻，就现在也许新闻里面还没看到什么严重流感啊并发等等，大家就觉得说好像还不急，那真的是等到已经新闻在报了重症社区大流行的时候，那时候你真的才去打，打完你自己都还要提心吊胆那两个礼拜。所以当然就只要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赶快接种，那如果说是自己已经有考虑自费要打的，那当然你都已经要花钱了，早点打一打早点有保护力，也没有说到时候已经流行了花了钱还在那里担心。
0: 那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想要糟糕，吴医师我下礼拜就要出国了怎么办其实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不只是在台湾这个流感也好新冠也好是全世界流行，尤其是我们的邻近国家日本是很多现在台湾民众热门的这个旅游地的这个景点，十月份很多假，大家可能十月都排了出去要去这个出游有很多连假那甚至呢可能赏枫季啦圣诞季等等，假若你真的来不及两个礼拜开打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到那我这样提前三五天接种有没有意义啊？
1: 就看你的旅游的行程啊。我觉得刚主持人说，其实整个流感的这个流行目前我们抓的大概就北半球大概都是同一个流行的趋势所以我们流感疫苗选用的病毒株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北半球流行的这趋势去选出来的那当然你说我只有三五天打我们只能说可能真的是来不及啦因为抗体产生本来身体就是你要想我一个工厂在制作东西你不是给他一个命令他明天马上把东西拿给你我身体总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做这个抗体出来那但如果你的行程长一点点如果说我也许出国玩个十天两个礼拜那也许我提早三五天虽然前半段可能没有用但是后半段抗体慢慢出现还是有效果啦
0: 这个叫做五爬五波比的概念好这是呢可能很多朋友想说我真的是要临时抱佛脚一下那不能说保证完全有用但是呢有总比没有好了那至于呢我之前身边有朋友跟我说我去年打过为什么我今年还要打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吴怡凡医师

0: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每年十月很重要，除了这个国庆假日、国庆连假之外，还有的呢，就是攸关大家的健康，也就是公费流感疫苗开打了。那大家对于流感疫苗，其实我们知道说啊，接种很重要。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呢，对于接种流感疫苗是接受度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民众说啊，这个我去年打过啦，为什么我们今年还要打呢？今天呢，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加医科吴怡凡医师来到节目中。我想临床上可能有病人会问你哈啊，这个吴医师，我去年打过啊，今年又爱打哦。
1: 哦，这个当然考量在两个重点呐、啊。哦，第一个是哦，这个疫苗哦，它本来哦打进去的这个产生的抗体，因为我们的流感疫苗它是一个非活化的一个疫苗。我觉得这个打进身体的这病毒已经处理过了，它不是一把活的病毒打进身体里面去，所以这种等于是处理过这种非活性的疫苗，它产生的抗体本来就不是能够持续很长，常常就是打一剂维持几年的时间呐，所以大部分6个月左右抗体之后可能慢慢会降低。那你等去年打了到今年隔满一年了，第一个我会觉得这抗体浓度可能已经比较不够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因为每年流行的病毒株可能会不一样。去年流行的病毒跟今年不一样，我说我去年打过了，我今年流行的病毒都不一样，我一样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保护的效力。那今年特别重要的是，因为今年度的

0: 流感的疫苗、哦、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等于是把流感疫苗病毒里面、哦、两支 A 型一支 B 型流感今年度三支都更新了、哦、所以今年打的这个流感疫苗是最符合目前流行的趋势、哦、那跟去年的病毒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吴医师，像我大概是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接种自费的流感疫苗，那现在十月份了，我符合你刚才提到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接种，那我要满一年之后再接种，还是说我现在十月我就可以接种了呢？
0: 这个其实不需要等到满一年，好像你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去打，因为你之前打的就会说、欸、也许我之前的抗体还在啊，我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因为我刚讲嘛，因为你今年打的是预防不同的抗不同的病毒株，所以会去产生新的这个抗体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说、欸、我去年几月打的我一定要隔满一年再来打，其实你只要符合资格或有想要去打的就可以提早尽快去打。
1: 每年十月哦，这个进到流感季哦，那这个医生啊，还有这个卫福部都呼吁大家记得要接种疫苗。那接种哪些疫苗呢？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流感之外，哎，还有这个新冠疫苗，也是因为这几年这个 COVID-19 哦，大家都很担心哦。啊，还有呢，还有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哇，这么多的疫苗，是一次要全部打呢，还是可以有选择性的打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吴怡凡医师。

0: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1: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0: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 大家一计划社区触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4: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这个进到流感季，我们看到很多医生都说记得要打

0: 流感疫苗主要是因为担心流感会引发的重症。我想其实如果能够事先预防的话，你不要等到真的不舒服的时候才在后悔说当初为什么没打。我自己亲身实验我记得我是比较晚，大概今年年初才自费接种流感疫苗。我儿子八月确诊流感A 流，结果没有想到呢，我竟然同住在加州，我可以幸免于难，我没有被传染到。所以我想说，哇，打疫苗真的有用啊。那除了流感疫苗之外呢，我想很多民众也常听到新冠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加医科吴亦凡医师，就为大家好好来说明。吴医师，我相信很多尤其是长者听到说他一次要接种三剂疫苗，因为现在先讲左流右心嘛，那长者我们台北市有照顾长者有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接种，哇，一次打这个三剂疫苗后，我们就要好好来请你帮我们做说明。首先我们先讲这三种疫苗它各自对我们身体有哪些的保护力。
1: 刚提到流感疫苗，那流感疫苗其实就是针对目前北半球流行的，就是两支 A 型流感跟一支 B 型流感。如果说你遭遇先打了疫苗遭遇到这三个病毒的话，你身体已经有抗体，等于是我们已经有专门针对这个病毒的武器，所以病毒一入侵身体的黏膜，我们这抗体马上标示出它，赶快把它消灭掉，自然就不会得病。那新冠疫苗呢，这个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有提啦，常很多说我已经打了五剂六剂七剂八剂九剂十剂了，我还需不需要再打新冠疫苗？因为新冠疫苗现在其实它有一点点像流感这样子的观念啦，就它的病毒其实一直在变种，就我之前打了再多剂，但是你打的不是预防，比较当季，现在流行的病毒株，其实它也没办法发挥到完整的这个保护的效力，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建议民众，如果说你之前打了新冠疫苗，也没有什么很明显严重的不舒服副作用等等的，那其实都会建议可以一起接种新冠疫苗，因为这个什么时候流行起来一样不知道嘛。那当然我们也遇过之前有一些民众说每次打莫德纳等等打了，哇，全身酸痛非常不舒服，躺在那里好几天爬不起来的，或者是说打了有一些严重过敏反应的，那这种特殊族群，那当然我们可能就可能会考虑就暂时他们，因为他们是特殊的体质的关系。那一般的民众如果没有问题，其实都会建议就是新冠还是可以接种。那最后讲到一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其实这跟流感跟新冠比较起来，肺炎链球菌就是比较针对固定的一些细菌株来接种。那肺炎链球菌是造成我们年纪大的长辈他肺炎感染最特别的，就是比较常见的一支细菌。所以我们针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相对的它是比较没有那么季节性啦。所以为什么现在政府推左流右心，因为这个是有季节性的，我们优先打。那肺炎链球菌它其实整年随时都可以接种，所以有的我现在先打左流右心，我也许隔个一段时间有空再打肺炎链球菌，这也是一个可以的选择。那至于主持人听到三种疫苗要不要一起下去的这个呢，其实就学理上而言，这三种疫苗它本来就可以同时或间隔任何时间接种。如果说你不怕痛想要一次挨三针，学理上也是可以一起打，但是难免的啦，因为疫苗产接种都可能有一点点不舒服的那些副作用，你打越多针不舒服的几率当然就比较高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每个都会发生啊。像我们最近去年啊去社区接种，有些年纪很大了，七十几岁八十岁，我们刚讲符合三种可以打，我们本来建议打个左流右心，就他就坚持说 我来都来了，三种就给我一起上吧。 对， 对，那我们就说这个还是担心的，就没关系啊等等，就这样子打了，好像也没有特别听说什么严重的并发症发生啊，所以这个当然还是看体质啦。那如果说您真的担心我想要错开来是一个方式，那同时接种绝对不会有什么临床上的这些不能打的禁忌。
0: 现在天气转凉了，其实是出游的旺季，特别是紧接而来的可能是赏枫季，还包括圣诞节，有人已经规划好啊，这个农历过年的年假用来出国旅游。出国旅游如何做好自我保护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吴亦凡医师。

0: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加医科吴亦凡医生来到节目中。吴医师想请教您哦，就是我们常说诶，这个出国的话呢，因为这个人生地不熟，有时候语言也不通哈，所以呢这个药品呢最好能够自备哈，比较常用备用药出国。那这个药品该怎么样来做准备呢？
1: 那其实准备药品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第一个，但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疾病，

0: 哎，药弄丢了不见了，哦，不小心掉到地上，哎，还在犹豫要不要捡起来吃，因为没有多的药，哦，就可以多带个几天比较保险，因为有的药物，哦，可能在国外也不像台湾那么方便，哦，台湾有的时候药不见了，哦，不是管制的药，你去药局买都可以买得到，但你在国外可能就非常的麻烦啊，哦，这是本来常规药物的部分。至于刚主持人提到，哎，要不要准备一些急性症状的药物，哦，这个是可以考虑啦，哦，因为如果有的时候，临时轻微一点点流鼻水啦，哦，偶尔一点头痛不舒服，如果说你手边刚好备有一点药，哦，的确是可以，哦，减少在当地，哦，因为一点小小的症状，哦，就必须要就医，或者因为这样子而去干扰到你的一个旅程这样。
1: 吴医师，我们今天提到这个流感的部分，哦，我想大家印象还是记忆犹新，哦，就是台湾的艺人，哦，在这个日本因为确诊流感然后这个离世，哦，所以大家开始呢对于流感一方面疫苗接种的重视，另外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是去看医生的时间点啦，我想这也是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国外人生地不熟，再来就是语言不通的问题，哦，啊，假如听众朋友你真的在国外，欸，你发烧了然后有疑似流感的症状或疑似感冒的症状，你可能自己有带常备药物可是都压不下来的时候，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一般其实我们都会建议民众，哦，如果说你一般的症状，哦，我手边一般比方带出门的，你可能一些结核镇痛的药物啦，哦，流鼻水啊，症状缓解药物等等，哦，那万一吃了这个药物之后你发觉然后高烧持续不退的，欸，这个当然不对劲，哦，那呼吸会喘的，哦，呼吸很急促喘不过气来，欸，这个当然也不对，哦，那或者说你有胸闷胸痛，哦，不舒服的出现这些，比较特别跟你一般过去感染经一般感冒经验不太一样的症状的时候，哦，即便在当地就医不便还是需要赶快就医，哦，排除掉是不是可能已经有肺炎啊，哦，甚至是不是有心肌炎啊等等，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发生，就不要掉以轻心。
1: 其实这样讲讲不只是在国外，你在国内也是一样，哦，什么时候该送急诊，第一个您应该还提到的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来，还有高烧，
0: 高烧不退啦，哦，胸闷胸痛等等，哦，这个大概就是比较可能严重的影响到你的这个心肺，那最后就意识状况的改变当然也是啦，哦，如果说烧到一件，哦，意识模糊啊等等，哦，那另外一个可能一般比较不会特别留意到的，我们也会提醒，如果说你在发烧的时候当然人会觉得比较累累倦怠不舒服这些状况，那假设你吃了退烧药烧已经都退下来了，可是那个累倦怠疲倦的感觉还是持续一直非常不舒服，这是也是一个，哦，需要赶快就医的一个，哦，注意的一个地方，哦，因为理论上我烧退下我精神这应该都比较好转了，欸，可是还是没有改善，哦，这就一定要赶快就医，那这在小朋友身上特别重要，
1: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要看那个小朋友的活动力，哦，这也是在今天要特别补充给大家的。进到流感季节很多事情你都要做，哦，第一个呢就是防疫工作不可少，第二个呢就是疫苗打好打满，哦，把你的这个保护力，哎，我们讲金钟罩，哦，这个你的防护罩给健全好之后呢就能够预防病毒的入侵，希望大家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今天非常感谢吴亦凡医师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 LOHAS 健康有约。世界心理卫生联盟将10月10号定为是世界心理健康日，今年的主题是听见真实经历，让真实声音带来改变。台北市呢，就以卫星充电打造心理韧性城市日常为主题，规划了一个线上互动游戏心理电量检测中心、新过载超人以及相关的卫教宣传活动，那呼吁大家呢，可以倾听自己还有他人的真实经验，让自己的心理需求可以真正被看见。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线上互动游戏啊，来检测自己的心理电量，那也可以透过互动剧情的情境呢，知道说自己大概身心的一个状况啊。只要你上网

呢玩这个游戏哈，就可以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啊。这也是台北市卫生局啊在心理健康月当中特别安排的一个相关活动，那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参与这个线上活动啊，就有机会参加抽奖，把实用的小家电给带回家。台北市卫生局说，目前呢这个台北市呢已经有六处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在市立联合医院12个行政区呢设有13处的社区心理咨商门诊，提供给大家在心理健康促进、情绪支持还有专业咨商服务等等。那尤其人家说哈，天气转凉，季节转变啊，人呢可能哦这个情绪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期望啊能够让大家关于心理卫生服务呢从找得到资源进一步是当你需要的时候呢都可以用得到接得住这种城市日常的支持系统。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啊，现在呢在10月19号跟10月28号呢会在台北市的中正、文山、万华、南港、南投、信义区心理卫生中心设置城市补电站，那它有很多实体互动的装置，也邀请大家一同来参与活动的，为你的心充充电了。今晚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明天晚上八点钟邀请大家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过给空，晚安。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机制，从系隔壁邻舍结婚证、消费嘅争议、楼子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利，独到婚证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八烟提供。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现在时间21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9点钟到10点钟，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空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每一周都做了不同的规划跟安排哦。那么像呢，每个月的第二周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 Dance Now Asia 的单元哦。那么在今天呢 Dance Now Asia 的单元当中呢，要为大家呢来介绍参与今年2026年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当中 showcase 的两组呢个人或者是创作者呢，邀请呢他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他们的作品哦。那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 Dance Down Asia 舞蹈艺术节呢，在台北中山堂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哈。那今年的活动呢依旧非常非常的精彩，有来自呢亚洲不同的国家，大家呢可以同台来汇演哦，同台呢可以来互相交流哦。那贤琴呢也去参与了其中的一场哦，哇，真的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舞蹈，而从这些舞蹈当中好像呢也开启了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文化认识的大门呢。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邀请了今年参与这个 showcase 的两组台湾团队呢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他们的作品哦。好，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行的单元呢是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呢，一连12周的时间，我们要为大家呢好好来介绍即将在今年的年底在中山堂上演的一出舞台剧哦。而这出舞台剧呢，也就是为了中山堂量身定做的。那这出舞台剧呢，是由全民大剧团所带来的《当时光起舞》。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以及呢陈怡静总监呢，来跟大家谈谈中山堂为什么会成为一出戏的开始哦。好，马上呢就来进入今天的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的小单元。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在我们今天当时光起舞中山堂九十风华的小单元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呢，就是在今年的年底呢，其实呢会在中山堂中正厅演出的一出舞台剧哦，就是当时光起舞哦。那么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全民大剧团的谢念祖团长以及呢陈怡静总监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为什么中山堂会变成了一出舞台剧哦。先跟我们的团长问声好。 Hello 团长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全民大剧团的谢团长，
0: 还有我们的怡静总监。
2: Hello， 大家好。
0: 好，我想呢，就要赶快请团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为了中山堂做一出舞台剧呢？
1: 因为他90岁了，各位，
0: 一定要好好帮他庆祝一下，对不对？
3: 真的不容易，不容易。
1: 因为90岁，然后因为我们剧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就开始
3: 做了历史系列，
1: 对，做了好几个建筑物，我们做了国父纪念馆50周年，
3: 做了红楼
1: 135年的记者会，后来就变成定目剧，
3: 做了三重一村，
1: 对
3: 对，
1: 然后就觉得建筑跟历史这样的东西对我们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然后在每一次的填调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们就好像上课一样，自己也有很多的收获，所以呢中山堂就邀请我们说，哎，有没有机会也帮中山堂的90周年做一出戏。我们当然很高兴啊，但是呢他说不能跟前面一样
0: 设下了一个关卡。
1: 对，他说那不能跟前面一样。我想说那不能跟前面一样，我们前面的花招也都玩的差不多了，
3: 是是是。那所以这出戏其实我们花很久的时间
1: 做了很多的填调，
3: 对，
1: 然后做一些填调也觉得还蛮有趣的。真的每个场馆都有每个场馆不一样的故事。
3: 中山堂是日本人盖的，
1: 对，然后当初
3: 他工会堂
1: 盖起来之后是为了要迎接
3: 皇太子的出生，对，
1: 皇太子可能会来台湾，
3: 对对对，
1: 要迎接他来，然后以及他有很多在不同的年代当中他有不同的任务。

0: 譬如说在
1: 国民政府刚来的时候，他就是国大代表开会的地方，
0: 对，也是市议会，
2: 你是选 总统的地方啦，
1: 对
2: 不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日治时代就是自身的一个聚会场所，
0: 以及他在宣扬日本帝国的伟大。
2: 嗯哼，
0: 对，所以他的任务有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就在想说，在这么多的任务当中，我们如何找到一个故事的脉络？然后我们就意外发现，他有一个国宝黄
2: 土
0: 水老师所做的水牛群像的一个浮雕。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我们就用这个当做这一个国宝当做一个基底来讲中山堂的整个九十年所发生的故事。
2: OK， 所以其实刚从两位跟大家分享里头啊，其实我就发现，哎，要写这个剧本之前，其实你们要做很多功课，对不对？以前可能对中山堂还没有这么了解，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在随便考你们应该都考不到了。
0: 对啊，譬如说中山堂，我个人啊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有老蒋总统休息的地方。
2: 嗯。
0: 对，然后还有床，
1: 有
2: 所以团长最在意的是那张床吗？
0: 不是我们对我们男生而言，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当宪兵的，我们都有那种勤务，就是总统的勤务，
1: 维安
0: 维安，对对对，我们当初当宪兵的时候，就是能离总统多远就离多远，
1: 因为他附近是最危险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对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很好奇。
2: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在故事里面这个部分我们有讲到，
2: 哦，
0: 对，我们其中一个角色就是负责老蒋总统的维安，
2: 是，
0: 对，然后他神乎其技，有任何的为难，有任何的暗杀刺杀，任何的
1: 他都可以完美的解决。
0: 对，那为什么呢？哦，也当然有原因
2: 这个就不能够告诉大家了，
0: 对，这就不能剧透。
2: 对啊，对，可是我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哦，因为中山堂有九十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我们刚刚讲还有在不同的年代里头肩负不同的任务，你看他任务也很多，然后他也曾经是台湾非常重要的艺文表演的这个场地，所以虽然刚有讲到我们就从中山堂的一个艺术品出发，但是你怎么样去拣选一些重要的历史的素材，然后把它编进到故事里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是要伤透脑筋的事吧。
0: 嗯，当然就是想我想看的东西就把它呈现出来譬如说我很想看受降典礼，
2: 哦，就把它放进去了，
0: 就把它放进去。
2: 嗯哼，
0: 那我很想看到当初国民政府如何欢庆胜利，然后日本当初如何在这个场地宣扬日本帝国的伟大，对，那这些都是我很想看。那我也想看当年的一些譬如说像云门舞集的首演首轮演出如何在中山堂发生，
2: 哦，
0: 然后当初很多的校园民歌一些特殊的一些表演在中山堂发生，那这都是我们很期待的，因为我们就是表演艺术团队，就很期待说，哦，当年的那些有趣的演出，但当然不可能有
1: 完整的呈现，
0: 因为有太多
1: 太多了，什么 Boston 交响乐团来台湾都是，就是你这个就是说，哇，如果可以有一个交响乐团，但不可能嘛，对
0: 对，所以就当然就是
1: 就一句话划过，
0: 对，中山堂也给我们一些限制，
1: 对
0: 对，因为就 不太可能，他说反而说，欸，因为中山堂场地当年他的确是全台湾最好的场地，
1: 很难 booking 啊，
0: 对，但是还有很多的政治的任务要在那边进行，
1: 对，
0: 真是太难了，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所以后来有了国父纪念馆，然后后来有国家剧院，那相对他们的设备各方面条件都比中山堂好，那到现在的中山堂他们就慢慢觉得说，欸，也许他们可以发展以舞蹈为主，就把我框在舞蹈的这一块上面，
2: 啊，
0: 那对我也好，那我就很专心的讲，欸，在舞蹈在跟中山堂所发生的关联是什么，所以这个除了我们讲中山堂的故事，也讲在中山堂里面发生的表演艺术的项目，那我们特别锁定在舞蹈，那我觉得在台湾的剧场界很少有结合舞蹈跟戏剧直接这么直接的，因为我们从事剧场大概都快40年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其实没有看过，那其实我自己在写剧本的过程当中后来走上这条路我其实还蛮兴奋的，因为他跟我前面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应该是跟我所有的作品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就被限制了，我喜欢创作的过程当中有限制，就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能做什么，我说好，那反而能够让我很专心的在那个当中利用有限的空间怎么样把台湾曾经发生过的一些舞蹈呈现在
1: 重要事件
0: 以及重要事件绑在一起呈现在舞台上面。

0: 所以你会在短短的一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多长，可能两个半到三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各式各样的舞蹈，
1: 是哇，好让人期待哦。
0: 对对对对对对，曾经在台湾流行的各式各样的舞蹈，你都会被看到，然后以及在这九十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等于说你看完就这台湾重大的九十年发生的事情，
2: 快速浏览一遍，
0: 快速浏览一遍，
1: 是
0: 对以后以及你看完以后，你真会觉得说，哎，我们都是跟这片土地在一起的。
1: 是 OK，也有可能你在里面看的时候，因为这些重大的事件，也许你曾经参与过，
2: 是
1: 或者是你曾经
2: 听
1: 过
2: 你爸爸提过，你爷爷提过，
1: 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会产生一些情感的一些连结了哈。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谢团长还有呢，怡静总监有稍微跟大家谈到为什么会为中山堂做一出舞台剧，当然跟中山堂九十周年有关。
0: 是，
1: 那当然我们也借由这出舞台剧，带着大家真的是快速的回顾过往的这些时光。OK，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谢团长，也非常谢谢怡静总监跟大家所做的分享，感谢两位，谢
0: 谢。
1: 谢
0: 谢。

0: Dance Now Asia。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 Dance Now Asia。 那么在今天的 Dance Now Asia 的单元当中，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呢参与今年2026年 DNA 舞蹈艺术节的 Showcase 当中，他们会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的创作者，然后也有我们的表演者。好，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零一舞蹈制作的负责人及表演者简林毅。 Hello 林毅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毅。
0: 那除了有林毅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玉敏婷。 Hello 敏婷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敏婷。
0: 好，那敏婷呢她是舞者也是创作者，而且她其实跨界跨很多，等一下可以请敏婷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想是不是可以先请林毅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零一舞蹈制作好不好？那也借由你的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

0: 林荫舞蹈制作其实是由我的名字，就是麒麟的麟，司马懿的懿、哦、然后取了一个谐音，就是数字零一、
1: 哦、
0: 来作为一个舞团的命名。
1: 那是那个时候我打个岔，你小的时候写考卷应该很生气吧、嗯、
0: 就是很会忘了写，然后被扣十分。
1: 因为你的名字笔画真的超多的耶。
0: 对啊，所以我会留到最后再写啊，然后、就是哦、
1: 然后就忘记了，
0: 就忘记了，应该发生过不少次、哦、然后还有一次被罚写名字。
1: 你被罚写名字那真的是一个惨事。
0: 我也忘记我做了什么错事，但反正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1: 對對對，
0: 一个人在那边罚写。
1: 哦，因为你名字真的有一点复杂。
0: 而且 我小时候特别皮，我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才比较安静、
1: 哦、
0: 在那之前我就是小朋友，就是会还会打打闹闹的那一种。
1: 哦，那我又岔个话，是因为你比较皮，所以爸爸妈妈送你去学跳舞。
0: 一方面是消耗能量，然后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一个姑姑，她学钢琴、嗯、那因为那个时候我爸那一辈的资源都在姑姑身上，然后她很羡慕，她觉得小朋友可以学一个艺术在身上的话，其实不管在哪方面来说都非常好。第一开始其实去三叶雅马哈学钢琴、
1: 哦、
0: 看来应该没什么天分，所以我爸就把我送到舞蹈社。
1: 是是是，音乐有天分的是你旁边的那个啦。
0: 对，
1: 他喜欢唱歌。OK 哈，所以那时候等于是说家里面，我觉得也有一点点，也不能说家学渊源，但是有那样的环境，就是接触艺术方面的，还音乐，对不对？
0: 哈，
1: 然后哎，虽然音乐不行，但是是不是后来就开始去学舞蹈了？
0: 对啊，因为其实也、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学一技之长，它并不是一个被要求的事情，它其实就是看孩子或者说从事艺术的那一个人，他的心之所向在哪里，然后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嗯、才可以得到他想要开的花朵。
1: 嗯 OK 好，所以你自己是
0: 我自己是，我
1: 你喜欢？
0: 对，从小哇好久了，就是跳到现在。
1: 嗯哼，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喜欢的事情，
0: 喜欢，
1: 对不对？
0: 或者说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1: 嗯哼哼，
0: 我现在是在舞蹈系当老师、
1: 哦、
0: 对，所以我也不断的在重新整理舞蹈跟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1: 嗯哼，看来你跟他是没有办法脱离的，
0: 我也不想跟他脱离了，
1: 关系是很密切的、嗯、好了，刚刚我们要拉回来好好介绍一下零一舞蹈制作。
0: 零一舞蹈制作就是一方面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然后另一方面它其实算五星插柳，因为我一开始 一直以来都是其实以独立艺术家个人的名义去做一些舞蹈节或者是合作上的参与，但在2020年的时候疫情前，然后我想要参加高雄的春天艺术节，
1: 是
0: 那因为它有一个条件，它就是需要是一个在高雄立案的团队，我那时候其实人在台北，所以为了要在自己的家乡参与这一个演出、嗯、所以我就立了这一个立案团队、
1: 嗯、哼哼，
0: 然后才有后续以这个名义去参加一些舞蹈节的活动、
1: 嗯、
0: 这样子。
1: OK、哦欸、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巧妙的缘分，
0: 对
1: 对不对？本来真的是一个个体户，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但是后来、欸、也因为这样，但是我觉得也很棒啊。
0: 对, 啊
1: 对，因为有了也算是工作室，也算是这个、你自己的一个可以好好发挥的一个舞台啦、嗯、对不对？
0: 而且他其实团队跟个人的差别就在于个人就只能够一个人走，
1: 因
0: 为不管是申请政府的补助或者说你要做一些事情，它是属于一个人的事，但如果你可以以团队的名义的话，其实你可以带着更多比如说舞者或者说一些伙伴、嗯、我们出国的时候也可以申请相关的经费一起出去。
1: 嗯, 嗯，而且其实可以发展的空间
0: 会比较宽广，
1: 更大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你会需要背负责任，
1: 是啊、哦，对，你知道，有的时候责任是一种压力，但是它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
0: 对，
1: 对不对？
0: 嗯、需要这样自己跟自己说，
1: 对，很需要，
0: 对、啊，
1: 尤其在那个压力山大的时候，嗯、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自己一个人跳哦，有的时候真的也比较能够随心所欲、嗯，但是当是一个团队的时候，你肩负一些责任的时候，其实要考量的面向，真的就变得比较多了，
0: 从被保护的人变成要保护别人的人。嗯嗯、
1: 对，要考虑的
0: 不
1: 只是艺术创作了，但是也包含了可能一些行政上面的事情，嗯、对不对？
0: 对啊，这是成长的一部分。
1: 对啦，啊，虽然可怕，你知道吗？但是成长就是必须啦。嗯、好，
0: 没错，没错。
1: OK， 不过在这个零一舞蹈制作里头，你后来因为是一个团队嘛，嗯、所以你的舞蹈的取向啊，或者是舞蹈的这个方向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0: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必须很诚实的说，每一次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我有一个方向，我大概知道我要怎么命名或我想要用什么样的音乐、
1: 嗯、
0: 但他最后走到的路其实我没有那么的确定、
1: 嗯、
0: 可是这样回头看自己的创作，几个比较我认为比较就会代表自己的作品的话，它其实跟自由息息相关。这个自由可能是我2013年去日本跳舞的时候，我在舞团 里面担任一个角色。

0: 我所感觉到的那一个被限制的感觉，所以我第一个回来台湾的代表作就是自己的读物叫做球、
1: 嗯、
0: 然后英文叫 Mr. Joe， 因为 Joe 是我老板的名字、
1: 嗯、
0: 就是我老板给我的那个框架、
1: 嗯、
0: 然后再到后来也是疫情的时候，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红舞制作的编舞家叫赖宏忠、
1: 嗯、
0: 他也跟我邀了一个 solo， 他问我你最想做什么事，然后因为疫情嘛，我们大家好多人都有
1: 限制了，
0: 就没办法跳舞、嗯、你在镜框前面跳舞，所以我跟他说我想要在舞台上跳到死掉、
1: 嗯、
0: 像个因为，然后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也看过一只蝴蝶就是快死了之后他在扑拍他的翅膀的那个模样、
1: 嗯、
0: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作品叫蝴蝶先生、
1: 嗯、
0: 这样子，然后他叫 Mr. Babylon， 那个 Mr. Babylon 其实就是取名自恶魔岛里面的那个男主角 Babylon， 然后他是个囚犯、
1: 嗯、
0: 又是囚犯，然后他不断脱离那一个岛屿的一个过程、
1: 嗯、哼，
0: 所以从这两个作品来看它其实都跟某一种追求自我的自由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OK， 好，所以你刚刚讲、嗯、不过这个自由当然又有很多面向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解读啦，对对好、嗯，但是真的就是希望不要受到那个拘束，
0: 不断的挣脱，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边界。
1: 嗯，那包含了生理的部分、嗯、包含心理的这个部分， 对， 对不对？好好，所以刚刚呢林毅有稍微为大家介绍他自己，好，然后也介绍了林毅舞蹈制作。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请这个敏婷来跟大家谈谈咯。那敏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舞蹈的？
2: 就是从幼稚园三岁。
1: 三岁、
2: 嗯、对。
1: 那刚刚那个是爸爸有没有希望他学音乐、嗯、那你呢？
2: 我是因为我在舞蹈世家里面长大。
1: 哦，所以你的爸爸妈妈
2: 比较是妈妈那边阿姨，然后弟弟表姐，
1: 真的是表哥，真的是舞蹈世家耶、嗯、
2: 就是对，就是在一个小小的世家里面就一定会接触到舞蹈，
1: 好，这个好像是必走的道路。可是说真的哦、嗯、有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助力，因为真的是耳濡目染，然后接触这样子的环境，接触这样的人，那于是很自然而然我就走上这条路、嗯、可是也可能不一定每一个在舞蹈世家出生的人他都适合跳舞嘛、嗯、或者他都喜欢跳舞、嗯嗯，所以你是真心喜欢跳舞，还是你知道吗，也是有点压力，迫于大家关爱的眼神，所以我不得不去学舞，然后走上跳舞这条路？
2: 有耶、欸、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是外公家，他们在一个三合院算是眷村里面打了一个空间是舞蹈教室、嗯、所以通常我在客厅吃饭的时候都会看到教室里面的小朋友在跳舞，就是有一种 很奇怪的场景。
1: 你真的是耳濡目染耶、欸、而且我觉得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在经营耶、欸、
2: 对，然后所以通常都是看完哆啦 A 梦然后赶上去上课后课，就要绕过一个后面的很奇怪的一个眷村的走廊然后去上舞蹈课，所以那时候的不想只是单纯很想要看着电视然后不想要去舞蹈教室，因为就是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穿好要上课的衣服、
1: 嗯、哼哼哼，
2: 对，然后其实一直到进到高中，我是高中才念科班，就是舞蹈班、嗯、那时候才有一个蛮明确的舞蹈好像要成为我的某一种专业跟要去的一个方向、
1: 嗯、哼，
2: 所以在
1: 那是自己心里想的吗，还是在众人的关爱之下关注之下做的选择？
2: 我觉得都
1: 有、
2: 嗯、但是最后自己的选择还是觉得我要用这个方式来继续前进。
1: OK， 因为高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在那一个摸索跟探索的阶段，所以你刚刚回答说、欸、可能那个时候都有也分不清楚、嗯、但是走着走着走到现在还在这条路上，那应该就是真的自己愿意跟自己选择的，我还是要继续走在舞蹈这条路上。但是从刚刚啊敏婷跟大家分享里头，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叛逆的小孩。
2: 内心
1: 对对对，就是外表看起来其实是顺从，但是心里头他其实应该有很多 OS、哦、曾经出现过，所以他走舞蹈这条路跟其他人也不太一样。很多人可能就是哎、欸，我是舞蹈科班出身，那我真的就是在舞蹈这个领域当中经营，不管我是跳芭蕾舞或是现代舞，对不对、
2: 嗯、
1: 但他不是，他的舞蹈里头他要做很多的跨界上面的合作或者是去尝试、嗯、对不对？
2: 对，
1: 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2: 主要就是因缘际会遇到很多不同人，都是在一些平台或者是一些机缘，就走着走着发现自己好像跟不同表演形式的人或是不同 专业背景的人有一些合作或是一些共创。
1: 嗯，

0: 然后玩着玩着就找到一个我好像也蛮乐在其中的，
1: 嗯哼，
0: 对，就是有跟马戏的，然后新伟的，然后最近刚演完的是单口喜剧的，
1: 是，
0: 还有、音乐，
1: 所以你真的跨界跨很大耶、欸、
0: 但对我来说好像也不是跨界，好像就是认识一个人，然后跟他相处学习、然后讨论，就是在不同的表演形式或是不同的技术上面大家有什么可以互相激发跟体温的。
1: 嗯，这个其实也是蛮有趣的齁。对，因为现在我觉得21世纪真的表演的形式上面真的也要做一些突破跟创新，然后在不同的领域的朋友可能相处或者是大家的那个互相的撞击之下，其实真的可能会产生很多你原来想不到的，也许更精彩的一些火花。对齁，所以你真的很喜欢认识不同的朋友，做不同的跨界
0: 就是对，就是刚刚好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但自己好像也没特别，
1: 嗯哼，
0: 主要音乐是我比较会去找朋友合作的，但其他方面是就是真的是老天爷的安排。
1: 对，我懂我懂了，缘分到了我们就不要拒绝他、对不对好，所以刚刚呢其实啊林毅跟敏婷呢稍微跟大家介绍了他们哈。那在这一次我们今年度的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 showcase 当中呢，其实两位都带来非常精彩的作品哈。他们的作品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就请两位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你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 showcase 当中呈现的一些舞蹈作品。 If they ask me I could write
2: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5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2: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 Dance Not Asia 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呢两位年轻的舞蹈创作者表演者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好好来进行分享哦。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零一舞蹈制作的负责人及表演者简林毅哦，以及呢还有我们的舞者创作者玉敏婷呢，邀请两位呢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年呢2026年的 Dance Not Asia 舞蹈艺术节当中的 showcase， 两位其实都有参与演出哦，都有非常的精彩的作品要带来哦。那其实今年呢林毅带来的作品呢叫做言语，好，等一下会请他好好介绍。而敏婷呢带来的作品呢叫做 pace， 运动中的舞步，好，那到底是是不是把运动里面的一些动作都融合在舞蹈当中？等一下明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谈谈呢林毅的作品哦，言语哦。不过谈言语之前，我先请问一下明天。

0: 好了，因为敏婷之前曾经看过林一的作品，
1: 嗯，
0: 对不对？
1: 好，
0: 哎，看他的作品，其实有带给你什么样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我觉得很直觉，就是有一种灰灰蓝蓝的，
0: 嗯，
1: 就是画面是这样，
0: 是，
1: 就是对于我上次在剧场看他的那个双人的作品，嗯、叫。
2: 梦游者，
1: 梦游者，
0: 你就觉得灰灰蓝蓝的，有一种抑郁的感觉吗？
1: 也不到抑郁，但就是有比较失意，然后比较有一个感觉得到是场上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在打开，
0: 嗯，
1: 就是透过表演者有这样子的感觉，像雾一样那样传过来的感觉。
0: 嗯，是是是是是。嗯、好，请问一下林毅，这位观众的解读有正确吗？
2: 他连灯光都讲得很清楚，没错，就是灰灰蓝蓝的。
0: 果然就是专业的舞者，
1: 幸好没有印象不错的。
0: 好，不过呢，其实我们刚刚呢有稍微呢就唤起大家彼此的这个记忆啦，哈、嗯。然后呢，林毅说：“哎、欸，其实呢，这次的言语的作品跟上一次刚刚。”其实、哦、我们的敏婷讲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是有一点关联的，
2: 嗯，对，没有错，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也刚好是我在学校读北艺大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刚完成一个作品叫无名者，那它的风格其实含纳了就是我之前在日本学舞、嗯、然后我很喜欢平道报许，所以我将德国舞蹈剧场的一些东西放进去，然后我梳理着自己的身体，我发现我的创作跟我的学习历程其实是一个以西方舞蹈为基础长大的孩子，
0: 是
2: 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问，那简林毅他可以跳什么样的台湾的舞蹈，我并没有一个原生档案叫做所谓的原住民族的乐舞，或者说所谓汉族的可能镇头啊宫庙的那些卡博，所以我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法说服我自己，作为主体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样不断的叩问、
0: 嗯、
2: 我突然发现自己很像一个梦游者漂浮在一个岛屿上面，然后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风格。那这一次在 DNA Dance Now Asia 我会丢出来的这个作品，它叫言语，它其实就是透过这个身体不断爬行的过程，然后在双人之间找到一个我认为以现阶段的我自己来说最诚实的能够回答关于我的出生地的一个作品。
0: 嗯哼，这部作品叫做言语，就是言者岛屿，那个语就是岛屿的语、嗯、所以刚刚呢其实林毅有稍微很简单的跟大家说、嗯、就是哎、欸，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作品，然后你刚刚提到它是一个双人舞对不对、嗯、然后这个舞者他会有这个爬行，其实因为我先看了一些资料，所以在整个双人舞当中其实这两位舞者他们是会有一些
2: 互相推挤、
0: 嗯、然后拉扯，然后也支持这个彼此 对不
2: 对
0: 好、嗯、好，我可以请问一下这个双人舞的意义，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是岛屿一个是主体，
2: 我们一开始我先从梦游者出发嘛，那我们不断的试动作、嗯、在试着试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在问什么是台湾，在我的心目中的台湾我没办法用所谓的 高山族或平埔族来去形容的时候，我回到最更简单的一个地质上的去看待它，叫做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板块，
0: 是
2: 对两个板块互相的推挤而产生了我们现在所立足的这个场域、
0: 嗯、哼，
2: 所以我让舞者在这个互相推挤的过程中，我认为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的两个板块、
0: right.
2: 互相推挤、oh. 那你所看到的身体的姿态也好形状也好，或者是那一些蔓延的像是枝丫的动作，它没有文化的符号，它也没有颜色、mm-hmm. 它不去假扮成自己是树啊动物等等、mm-hmm. 但它在这个推挤的过程中互相爬的过程中，它所生出来的东西就如同我们这座岛屿生出来的东西一样。
0: 嗯 ，OK， 我懂了。就是简单来说的时候，其实也许原始的构想就是两个欧亚板块，它互相的推挤。但是大家在看的时候，然后透过这个舞者的动作的时候，其实可能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解读了。
2: 就好像我们台湾一样，你从哪里切入所谓的台湾的文化，这样子、
0: 就是不一样。有人看到的可能是文化的冲突，
2: 对
0: 对，有人可能看到的是族群之间的冲突。哎、欸，其实都就看 各自你在看的时候，你观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嗯、对不对？哎、嗯，不过我也很好奇说，因为是双人舞嘛，哈、我对于舞蹈浅薄的认识就是双人舞应该要套好吧，要不然大家会没有默契吧。但是你刚刚。

0: 讲的那个推挤啊，或是拉扯啊，支撑彼此啊，来帮大家问一下，到底是有套好还是没套好，还是他们有很好的默契啊？
1: 以结构上来说，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方法论才有办法完成。
0: 他老师上身了，老师要讲了。 对
1: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真的跳舞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其实就是人跟人相处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他确实需要方法。可是你说套好吗？比如说我跟我爸说话的时候套好也没有用，我们还是会吵架，就是他还是有冲突跟摩擦。所以你刚刚提到默契对不对，其实默契本身它是没有办法套好的。
0: 嗯哼，
1: 对，那个默契就是透过时刻的练习，然后知道他每一次如果不一样的话，我会去怎么去应对，
0: 我要怎么接招。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
0: 然后所以我懂了啦，就是刚刚林毅这个解释我觉得蛮清楚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个大方向，对，但是要怎么到达那个大方向，或是要怎么呈现，那就看大家自己临场的反应。就像我想跟我爸爸借钱，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借钱里头，我到底要怎么开口，我要怎么说，我要看现场的气氛啊，
1: 对，
0: 我要看他今天的表情啊，对，我要看他的心情好不好，
1: 看你这个小孩的魅力，
0: 对，然后
1: 是否有办法吸引你的爸爸，
0: 对，然后我才会决定什么时间我要开口，
1: 对，
0: 然后我要怎么说，对不对？老师，我这样的比喻可以吗？
1: 可以，还是你礼拜天要来
0: 跳，来看一下，
1: 来跳。
0: 我是没办法跳，我只能在下面看。OK， 不过这也是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知道啦，因为有的时候我在看双人舞的时候，有些我就觉得，到底这个动作是设计好的吗？但是看起来又不像是设计好，但是他们又可以衔接的，怎么可以这么的好？对，这个是我在看双人舞的时候我会产生的一些疑问。
1: 而且套好就不浪漫了，
0: 其实他就少了一点那个火花。
1: 对，
0: 对，你就会觉得变得制式，
1: 对，太安全。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这个就是以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疑问，但是透过刚刚这个简老师的说明之后，我现在就到了解了。所以他真的是有默契，但是那个默契来自于日复一日，我们的练习，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他如果连演三场，他三场的动作可能都不一样，
1: 其实就是表演艺术的一个特质，稍纵即逝，
0: 而且他也是一种魅力。对，因为舞者他的动作其实会跟着今天的氛围，会跟着他今天的心情会有不一样，对不对？好，好，刚刚呢是林毅为大家介绍他在今年的 showcase 当中所带来的作品，不过他应该是创作者，所以是另外两位 舞者，对不对？好，然后会上台去演出。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介绍的呢就是敏婷的作品哦，就是 PACE 运动中的舞步哦。我觉得刚刚讲完这个运动中的舞步，大家开始会脑补了。哎，就是哎，是不是在舞蹈当中，然后我们把很多运动的一些可能元素加进去啊？
1: 运动有点像是动作，它不是真的运动，但也可以是我们说的所谓运 sport 运动。对，然后其实这个作品一开始是想要梳理自己，就是因为我。在小六的时候就打了一场印象深刻的篮球，就是拿了第二名这样，三对三，然后打半场的这样。跟以前在还没读舞蹈班之前，其实我一直有打球的习惯，然后我一直觉得打球那些律动那些身体好像跟舞蹈很近，但又跟舞蹈很远，但是我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然后其中有一次就是老师会摆那个三角锥，然后我们就是要像快步移动这样啪啪啪啪啪过去，还有或是要左右交换脚，
0: 或是折返跑啊
1: 之类的。
0: 对对，
1: 可是在某一次就是做脚步的练习的时候，体育老师就走来跟我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不协调。我说什么意思？什么很不协调？我是学跳舞的。然后我就有一种想要反驳他，然后那时候是国中，
0: 是，
1: 然后老师就说没有没有，你可以找时间好好的观察你自己的身体。然后就那时候我一直不太懂老师在讲什么，然后到后来进到科班，然后再回到有时候去练球，我就好像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东西了。
0: 我们现在不懂老师在讲的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转换一下吗？
1: 对我来说，在舞蹈的某一种舞步里面，它其实有一种规训的感觉，然后那个规训的感觉可能跟人自然动的方式或是在运动的方式其实是不同系统
0: 哦。虽然都是动，对不对？虽然可能都是左右移动，但是舞蹈的左右移动可能跟你打羽毛球的左右移动不一样，因为可能你使用的重心位置不同，对不对？
1: 或是他要去到的结果跟效果不一样。因为在球员就是打球，其实你要很直接，你就是要去到那个点，就是要打那个方向。可是在舞蹈某程度上，它是需要去到更大的角度，更多的细节，更多的重心位移，但它不是为了要去做一个比赛要的反击，或是当然也可以有，但好像成分会比较少一点，就是但我觉得这两个身体对我来说都是舞蹈。只是惯性的不一样而已。然后我其实在这个作品就是在找到这两个身体中间的一种跳舞的方式。然后也是梳理自己各种脚步的经验，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会要立正立定，然后或是走路要怎么样，然后跑步的时候要长什么样子，然后也有跳一些

0: 跳过一些国标，然后国标的脚，然后芭蕾的脚、嗯、或者是一些民俗舞的脚，然后这些脚步和这些运动有没有可能是在一起的，
1: 是，
0: 然后我就编了这个作品。
1: 哦、OK、嗯、我想问一下，在编那个作品过程当中会不会很困难呢、啊、因为你刚刚讲了真的这些运动当中的动作可是跟舞蹈当中的动作它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两个系统、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要在两个系统当中找到可能不一定是找到相同的，但是我一定要让它融合嘛、
0: 嗯、
1: 对不对、哦、那所以在这个编舞的过程里头它会很辛苦吗？
0: 花蛮多时间在消化的，因为其实好像某一些脚步也会有一些符号和一些文化、
1: 嗯、哼，
0: 我就是在尝试即便做这些脚步我也不希望它有很直接的指涉、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用了一首比较快的打击乐，它就是 Yannis 的一首打击独奏，然后它就是一个比较错乱的拍子，然后比较弹跳比较雀跃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在做那些脚步的时候我觉得是某一种心态上和动的方式的转变让这些脚步的符号可以再自由一点，再贴近我一点，而不是去做那些
1: 大家都熟悉的动作，
0: 对，
1: 对不对？
0: 但他其实还是看得出来还是有那些符号、
1: 嗯、
0: 但我自己是在表演上要去消化这些你说的、嗯、可能有一种某一种好像很难的这些事情、
1: 嗯、
0: 是需要透过音乐或是场上或是我自己的表演把这些符号消化掉，然后当然变成一个不能说很中性，但它就是一个很雀跃的一套舞步这样子。
1: 嗯 ，OK。所以大家在看这个舞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欸，这个动作好像似曾熟悉，似曾相似。
0: 嗯，
1: 那一些动作可能在、嗯、我们可能在球场上面、
0: 嗯，
1: 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可能好像我们做过这些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没有那么像，
0: 嗯，
1: 我们平常做的动作，
0: 对、嗯
1: 嗯，对不对？嗯 ，OK， 因为你等于是说那些动作里头，你又重新解构了，
0: 嗯，对，
1: 对不对？好，然后你要让它更贴近你自己，然后你可能也用音乐的方式让它，其实、
0: 嗯嗯、
1: 我觉得也可能是打破大家的那种观念吧，
0: 就是要切换、
1: 嗯，
0: 就是也许你这个舞步跳完，你要切到一些比较芭蕾的脚步或是比较碎的脚步的时候。嗯就是累，因为重心的转移和你就是要立马切立马切，然后又要跟上音乐、
1: 嗯、
0: 所以就会有一个我自己来说那个是比较有挑战的、
1: 嗯、
0: 就是自己做作品下来唯一一支比较累又比较难的多舞这样。
1: 嗯 OK 好，不过我觉得听了刚刚两位跟大家介绍之后，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跃跃欲试啊，想去看看这两出呢在今年的 showcase 当中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舞蹈。好，不过我想接下来要请两位谈一下，就是如果观众进到这个剧场里面他们要来看你们的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们会建议观众特别去观看的一些角度，或者是一些可能不要说做一些准备啦，就是会建议大家哎，怎么去看你们的作品呢？
2: 如果是关于我的作品言语的话，其实我想要很诚实的说，他的感受是没有办法我现在用文字用言语来形容，
1: 是
2: 对，它是一个非常动态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来看，因为你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舞者们之间他如何触动彼此，跟被彼此触动、
1: 嗯、啊，我知道，我们就是看舞者的默契。
2: 看舞者的默契，然后你看那个，你看舞者的不确定性，因为比如说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是男女舞者，所以女生的两只脚就卡在男生的腰上面，
1: 嗯、
2: 就有点像呼啦圈或者是那个安全带一样、
1: 嗯。
2: 然后男生会不断的像是敲打梦境一样去敲那个女生、
1: 嗯，
2: 然后那个女生就会像涟漪一样，就是一敲就会散开，就会掉下去、
1: 嗯，
2: 然后又浮起来，又跳下去，浮起来。所以那个触动的感觉每一次都会不太一样。那也是我每一次就是会看很久的东西，
1: 嗯，
2: 它很慢，
1: 是，
2: 可是它慢到每一秒钟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嗯 ，OK， 好，所以刚刚有告诉大家可以看这一个动作、嗯，当然其他动作也可以看，
2: 它很后面哦，所以一定要来看，
1: 你很有心机哦，而且要耐住性子，
2: 对，
1: 好不好？
2: 喝酒顶岸，对，是这样讲，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要那个撑着哈，然后往下看哈，好，那敏婷呢？
0: 就是带着一个开阔的心，然后带着小时候有一些踏跳步的记忆，

0: 来。嗯哼，对，因为
1: 大家我们小时候都有做过那个健康操嘛。
0: 对啊，
1: 对对，
0: 类似，
1: 对不对？有健康操，然后你有在这个球场上面打过篮球啊、跑步啊，对，
0: 或是雀跃的时候你出现那些兴奋的脚步，
1: 动动动、啊、
0: 可以带着这个兴奋的体感来看我的作品，
1: 是，
0: 但是也可以也是带着兴奋的心来看大家的作品。
1: 我觉得很棒耶，也许你看这个敏婷的作品里头，你才发现我们常常说啊，其实舞蹈就是生活里头的动作，对不对？真的舞蹈不是只有舞蹈的表演者、舞蹈家的事情，其实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动作，其实它也都是舞蹈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透过敏婷的作品里头，真的就是也很证实了这件事情。哎，你看你从小到大做的健康操，你在运动场上面你曾经做过的动作，其实它也是舞蹈的一份子。好，那这一次呢，林毅跟敏婷的作品呢会在这个 Dance Not Asia 舞蹈艺术节的 showcase 当中来演出。不过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其实 showcase 的演出已经结束了。好，那刚刚听两位描述都觉得哇，两位的作品很精彩，请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们日后会有机会真的可以看到你们的作品吗？
2: 我其实去年的时候刚完成一个自己的长篇作品50分钟这样，然后这一次的演语其实也是我的下一步，也希望可以把这一个所谓的小品，然后把它往外延伸变成一个长篇的作品，来去叩问就是身为一个我自己，我应该怎么去表达所谓的台湾舞者或台湾身体。
1: OK， 好，所以大家一定会有机会的啦。你可以 follow 那个林一号，对不对？那你就会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作品。那敏婷呢？
0: 我的话也是会希望 Pace 这个作品它可以变成再完整一点，因为它现在是短短的 十几分钟，就是未来会有想要把它加长，然后让它在类似球场的地方发生，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想象，所以目前还会持续做，然后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作品，还有我
1: okay,
0: 这样，谢谢。
1: 一定要关注这个作品啦啊！但是你知道吗？十分钟要延长你的重训啊，还有耐力、有氧要练一下，需要去练一下啦。好 ，OK，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两位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今天呢也是双十三天连假的第二天哦，明天呢还有一天的假期，也祝福大家假期愉快哦。也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还是要准时收听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捷运市政府站2号、3号出入口周边区域，自115年11月1号起为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一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2026年有缘千里画音乐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策展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同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日，也祝福我们的国家未来能够更国泰民安，国运昌隆。说到音乐，真的就是能够跨越了语言、国界还有文化的樊篱。

0: Gracious, after taking this hand as IMC president, and how you envision shaping global culture ecosystems moving ahead forward.
1: Yeah, sure. I'll give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myself first, and then jump right into that question. So my name is Jesse Buhle. Many people call me Jesse.
2: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的名字是杰西·布雷，很多人都叫我杰西，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容易发音。没有错，我是国际音乐理事会的理事长，我住在阿布达比，在纽约大学阿布达比分校担任音乐教师。我于去年12月就任了国际音乐理事会的主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9个月。我既感到荣幸，也深知肩负的责任。我是由全体会员选举来领导这个拥有非凡历史的组织，至今已经有将近78年的历史了，但这个历史经验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影响力，因为眼下的挑战在于如何将一个庞大的全球网络转变为一个联系更紧密、效率更高的社群，拥有更清晰的优先事项，更积极的成员参与，还有更强的财务韧性。我希望国际音乐理事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而不是虚有其名。因此我们更关注区域性的实际情况，也愿意倾听那些在全球文化政策制定中仍然被忽视的声音。我认为文化生态系统无法自上而下的塑造，我们的职责是连接音乐家、教育工作者、机构、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还有社区，帮助他们共同行动。我希望国际音乐理事会能够成为更积极的倡导者，将音乐视为公共产品，甚至于是一项人权。
1: Is for the IMC. When I say IMC, that's just the shorthand for International Music Council. The IMC has become a more visible advocate for music as a, you know, potentially as a public good even, and a human right, of course. While also,
2: 同时为音乐的现状提供非常切实而且可实行的解决方案。正如我所说的，国际音乐理事会是在1949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而成立的，它拥有辉煌的历史，我衷心希望它有更美好的未来。我真正关注的很多事情其实可能大家不会去注意啊，就是有点冷门，就有点像我有的时候说的那样，比如说组织的运作，也就是组织在幕后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确保它能够正常的运作。因为只有这样，即使我们对于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的未来发展方向有清晰的愿景，但如果组织运作不善，无法持续的发展，愿景也无从谈起。所以我努力同时做好这两件事情。
1: I've tried to do these things both at the same time.
2: 好，音乐全球化、普世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也知道您是一位才华洋溢的爵士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化政策研究员。你的这两个工作的面向是如何影响你对于音乐权利在全球真正意义的理解呢？也就是说，爵士音乐家跟文化政策研究员这两者要怎么样相辅相成，为音乐的权利来尽一份心力呢？
0: I think music globally, that's very important. And also, I know you are a very talented jazz musician and a cultural policy researcher yourself. How do these two sides of your work shape the way you personally understand that music, right, really means globally?
1: Well, I think, you know, as a musician, you don't necessarily think Me as a musician, I don't necessarily think immediately of what a music right is when I make music. And I think a lot of musicians will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when you're on a stage.
2: 身为音乐家，我觉得你不一定会去想，就像我，作为音乐家， 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不会想到音乐的权利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

0: 会明白，当你站在舞台上演奏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太多，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它会让你真正的活在当下，是吧？而且呢，不沉溺于过去啊，不去想未来，很多时候这才是最佳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创作音乐感觉如此美好的原因，因为我们不会为未来担忧。如果我们真正进入了那种心理状态，创作音乐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为过去去烦恼。所以身为音乐家，我体验音乐的方式是既直接又具有关联性，所以它也关乎倾听他人。你知道，身为爵士音乐家，我热爱即兴演奏，而即兴演奏是离不开聆听的。即使你独自演奏，也必须要认真的聆听自己的演奏。就同样，你和别人一起演奏，你也必须要能够贡献出你独特的声音啊。那这就是我身为音乐家的感受。
1: So that is as a musician, yeah, as a policy person, or as a policy researcher, it's a different level of immediately, because then actually I'm not.
0: 但是呢，作为政策制定者或者是政策研究人员，这还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不同层次的即时性，因为在实际上，我并非身处于当下，我会思考过去，思考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所做的决定啊。我认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有各种国际层面上重要的事情，以及我们所制定的政策，这些决定如何影响我们的存在，还有这些的存在是否足够，也关乎着展望未来啊。同时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共同做出的这些决定是否仍然有意义。你听起来这可能是有一点点笼统，但是我真正想说的是，音乐教育体系、演出场所的基础设施，无论大小，我们如何去资助艺术还有音乐，艺术家跟音乐家的流通性不仅仅只是物理空间上的一种交流，比如说能够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或者是从一个地方开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它也包含了数位空间的流通性。当然这也牵涉到劳动条件，我们如何支付音乐家的酬劳，这样公平吗？不仅是音乐家，还有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是吧？你知道这关乎到你们，你们会面临到各种的挑战，你们会需要制作人、制作经理，这些角色对于音乐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得到合理的报酬。当然这也包含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总是受到压力，你知道啊，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每个国家在各个层面都会面临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主题一直都很重要，那就是对我们还有所有人来说，言论自由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与具体情境是息息相关的。音乐的平权并非抽象的宣言，当你演出之后没有拿到应得的报酬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实际了。所以这个时候音乐的平权、音乐的权利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1: It becomes really practical when you're not being paid for a gig that you that you were promised to be paid for, right? So suddenly that music right is very important.
0: 当你演出之后没有拿到应得的报酬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实际了。所以这个时候音乐的平权、音乐的权利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所以我觉得回到爵士乐本身，身为音乐家，我认为爵士乐对我的思考方式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会说，爵士乐不只是一种音乐风格，它更是一种音乐创作的框架，它是一种演奏音乐的方式。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它也是演奏各类音乐的方式，对于不太了解爵士乐的人来说，它听起来可能是完全的自由，但事实上它需要大量的历史知识还有音乐常识来支撑，它也关乎参与，关乎相互尊重，还有理解爵士乐本身的历史。爵士乐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我认为爵士乐的框架其实在于你如何看待还有欣赏音乐，也就是说你需要具备这些 细微的差别的观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爵士乐就是你非常享受在演奏的当下。

0: 下。那失败几乎是成功的一部分，我指的是当下的感受。所以我们看到爵士乐手竭尽全心的尝试，甚至于有可能失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为他鼓掌，因为他们努力尝试演奏到了我们认为他无法企及的高度还有领域。即使他们最终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巅峰，或者是说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是你无法想象古典音乐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真的无法想象。这是爵士乐当中非常特别的现象。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号手试着吹奏一个很高的音，然后是更高的音，吹得再高的音，最后却吹不出来。这个时候通常掌声会响起，对吧？因为这就是一种冒险，而且我认为这正是爵士乐的精髓所在，这关乎承担风险。我认为文化平权也是如此，所以对于许多音乐从业者来说，文化的权利往往也意味着承担风险。有的时候这些冒险会带来回报，有的时候则相反，而有的时候他也揭示了一些讯息，对吧？他们向公众表明这项权利正面临着压力。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用一种很迂回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于音乐的看法吧。
1: The audience that, that right is under pressure. So I guess that is in a very like a roundabout way saying how I look at a music right.
0: 好，说到这边，我们来欣赏，这是在2025年获得 IMC Five Music Rights Award， 也就是音乐权利奖的获奖者啊。那这个计划叫做 Gaza Sings， 也就是加萨在歌唱啊。那就是由这一位 Professor Suhai Cooley所倡导的，他是萨伊德，他是国立萨伊德音乐学院的创办人，他所写的这首大型的合唱作品叫做 Mary of Gaza， 加萨的玛利亚，那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曲子。

所欣赏的就是2025年获得 IMC International Music Council 所举办的 Five Music Rights Five Music Rights Award， 也就是五项音乐权利奖的得主 Gaza Sings 的倡导者 Professor Suhai Khouli 所创作的大型合唱作品 Mary of Gaza。 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1: 唔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隔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署提供。
0: 爸，你按到信息？
3: 按照长条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神像数款的。
0: 冇费哈？
3: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黑粉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改，数据不安，让打开主动认识信息的功能。
3: 放心啦，俺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4: 提高警觉，不要被骗骗，防止诈骗，同意了。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彭玉文，丝竹空爵士乐团的创办人，爵士钢琴家。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1: 非常的谢谢玉文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啊。音乐真的是能够跨越语言、国界，还有文化的藩篱，是人类心灵最直接的对话。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是为大家邀请到 IMC， 就是国际音乐理事会 International Music Council 的理事长 Mr. Jesse Bohr。我跟他是在澳门认识的，就是因为今年呢非常荣幸能够参与 WSCM， 就是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 就是 IFCM 啊，是隶属于 IMC 的机构啊，那就是专注于合唱音乐的研究还有推广教育，所以呢就在这一次认识了 Jesse。 那 Jesse 是去年刚上任的理事长啊，非常的年轻，他应该是 IMC 历史上最年轻的总裁。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文化策展人，也是音乐家、音乐教育者。那刚才就提到音乐平权这样的事情，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探讨音乐的时候，是音乐本身，或者是音乐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

0: 一种感受，音乐的教育。但是音乐平权就包含了音乐的版权，这是其中一个，还有音乐的受教权，音乐的推广权，甚至于在音乐当中的性别平权，这个也是在探讨的范围之内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教 Jessie， 我们要正视这个音乐权利的事情啊。那在当今瞬息万变、充满挑战、数位化还有社会环境中，国际音乐理事会有五项基本音乐权利，是如何继续发挥指导的作用呢？能够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公平的享有音乐呢？
1: As we mentioned in Macau, how do the IMC Foundational Five Music Rights remain a guiding compass in today's rapid challenging digital and social landscape to ensure equitable access to music for all?
2: Yes, I mean, the Five Music Rights are now almost 25 years kind of old, the first time they were proclaimed. This was... If I'm not mistaken, in Tokyo on International Music Day, the 1st of October, in 2001. So we're almost coming up to the 25th year anniversary.
0: 五项音乐权利奖首次颁布呢，至今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在2001年的10月1号国际音乐日当天，在东京颁布的。2001年是 Napster 关闭的那一年啊。那不确定是否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 Napster， 它是一个盗版音乐平台，你突然间可以下载很多音乐，而且这些音乐在网络上都是免费的。好， Napster 被关闭了，那看看25年的今天我们身处何方。我的意思是说，就像刚才提到的，很多听众可能没有听过 Napster，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在数位领域，从网络早期到现在发生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变化。像是 Google 成立于1999年， YouTube 成立于2005年，我的意思是这不过是21年前的事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认为尽管科技日新月异，五项音乐平权仍然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啊，因为它们涵盖了整个音乐的生态系统，所以他们关注的是表达、学习、参与、艺术发展、认可还有报酬。科技改变了很多方面，例如我认为积极思考的一点是它扩大了人们的参与机会，但同时它也造成了很多新的不平等，我们必须认真的去审视这些问题。因此能够在电脑或手机上开启串流平台，并不等于能够真正参与音乐创作。演算法确实会影响到那些内容能够被看见，哪些不会被看见啊？我所说的平台像是 Spotify、Apple Music、YouTube Music 这样的平台，他们真正的决定了价值的分配方式。当然，人工智慧也引发了关于授权、署名、文化多样性，还有报酬等等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也会提到 Art 这个字的缩写，它的意思是对于音乐人来说，无论他们的作品是被人工智慧使用，还是仅仅在串流平台上播放，获得署名还有报酬都是非常重要的。那 ART Art 这个 T 呢，代表透明度，因此对于音乐从业人员来说，了解自己的音乐是如何被使用是至关重要的，不仅要明白为什么自己的音乐会出现在某些平台上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还要弄清楚原因。譬如如果只有一位听众收听了他们的音乐，为什么他们只能够获得 0.01 的积分或者是点数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同样体现了透明度， 透明度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涵盖了许多方面。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五项音乐权利或者是五项音乐平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人为本的检验标准。一项新技术究竟是拓展了人们的自主权，还是只是将他们的创造力还有注意力转移到了

0: 数据，或者是可以提取的数据上。所以尤其是在2026年的今天，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认真探讨以人为本的艺术，这才是我们称之为以人为本的艺术的真正的意义存在哦。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真的赢到这一步了吗？
1: Especially now in 2026 and this time My opinion is that we should very important discussion is make human-centered art. That's really how we should call it. And I mean, sometimes I think to myself, wow, are we already here? Like in 2026, where I have to talk about that it's important that humans create art and not some sort of like algorithm.
0: 譬如说到了2026年
1: computer,
0: 我竟然要谈论人类创作艺术的重要性。而不是某种演算法或是电脑。当然我并不是说电脑不是敌人，电脑作为一种工具在帮助我们创作音乐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我有很多朋友对于电脑制作音乐是非常的感兴趣的。我也用过电脑来制作音乐，但关键在于使用电脑作为工具仍然是我作为身为人类啊的其中一种方式。我认为对于人工智慧还有人工智慧的爱好者来说，坦白讲啊，无论是用任何的软体，像是 ChatGPT 或是 Suno 这样的音乐制作软体，他们都只是一种工具，就像二十世纪五六零年代的模拟合成器一样。那之后数位合成器还有数位音讯工作站，也就是 DAW 就成了工具。那这样的说法并不诚实，因为这完全不同。使用 Suno 软体创作可能只是一种灵感来源，对吧？所以灵感本身就成了创作，你只需要点击一下按钮就能够创作出几十个小时甚至于更长时间的音乐，可能只需要一分钟。因此人们创作已经失去了经济的动力了。如果我们允许演算法创造或者是人类创造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报酬，这确实是我们热衷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看待的问题。下个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举办一场专门讨论这个主题的国际会议，讨论人工智慧与人类创造力还有对多元文化的影响。因为人工智慧的模式并非是基于人类创造力进行训练的，他们接受的训练也仅限于非常特定而且易于理解的音乐。当然这并非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是这样，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我认为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艺术是以人为中心的。我认为我们与国际音乐理事会合作的公平音乐计划，也就是音乐平权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由欧盟资助的项目，目前正这是一个由欧盟资助的计划，目前正处于测试阶段。它开发了一个概念验证型的串流平台，希望能够解决许多这一类的问题。而这个计划也关注公平报酬还有更透明的报酬机制。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演出酬劳的事情啊，或者是我们允许是否在串流平台上播放人工智慧生成的音乐。尽管有些串流平台已经完全的禁止这样的音乐播放了，那应该允许或是不允许，或者是支付给人工智慧生成的音乐的这个酬劳呢，远低于人类创作的音乐在串流媒体播放时的酬劳。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市场失灵，也就是避免人工智慧生成的歌曲只需要轻轻的点击就能够涌入串流平台，而一个音乐家可能要花费上千个小时才能够创作出一首完整的作品。所以人工智慧的音乐的报酬或许应该只是人类创作音乐的10% 或者是 20%， 或者是具体的比例可以商量，但绝对不能超过100%、哦、我认为人工智慧对艺术家来说

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同时我认为它也是一个提醒人们人性本质的话题，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的本质。所以我甚至可以说，好吧，这也是艺术，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它是音乐，音乐是人类独有的，它是人类独有的东西，这是我们必须保护的。我们是不会希望200年后的小提琴变成博物馆里面的展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Mr. Yessi Bor 的分享哦。他是 IMC 国际音乐理事会的理事长，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长哦，非常非常的有想法。那也探讨了关于 AI 跟人类之间哦，其实我觉得 AI 可以是协作，最主要的还是要以人类的思考为中心的创作，这才是艺术。那就算有点点不完整，有点不完美，那也无可厚非，因为我觉得我们毕竟是人，很多时候如果你做得太精确，会不会这样的音乐也不见得好听呢？就像我会常说，任何的艺术品或者是音乐的创作，就是在一定的完整度跟精致度的前提之下呢，你可以有一些人类独有的，你或许可以说它是缺陷美，或者是有一点点不完美，也就是说 99% 是精确的、完整的、细致的，可是你留了 1% 不到的一些不完美，其实那在听觉上才是完整的哦。就像我们去鉴赏一幅画或者是任何的艺术创作，如果它太完整，修的实在太夸张了，不晓得您会喜欢吗？它有没有直接在跟你对话，还是只是机器在跟你对话呢？这个都是很值得探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是在2025年获得 Five Music Rights 的 Gaza Sings 的倡导者 Professor Suhai Kahuri 的创作，叫做艺术篇章，就是由他带领萨伊德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所一起演奏的现场录音。

0: 往澎湖，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登机。登机时，请出示登机证
1: 系妥安全带，以维护安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澎湖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当地时间下午4点45分。
2: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啊！那一样

0: 是用行动播音式的方式呢，邀请大家来到菊岛澎湖。那今天就是指引测试这间书店的专访精彩完结篇。那指引测试每一次要介绍的时候呢，好像都必须要跟大家说明这个指引测试四个字要怎么写啊？指就是植物的指，引就是隐藏的引，测就是测验的测，试就是教室的试。其实另外一种谐音就是指引啊，就是 direction， 成为引导指引。那测试呢，其实就是一个空间的意思哦。那指引测试这间书店是坐落于马公市文光路，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植物跟书册为指引，在海风与星空下，成为澎湖夜晚最温暖，也是最具有思想碰撞力的精神聚落。那就呼应刚才在节目中专访 IMC 的理事长 Mr. Jesse Bohr 所谈到的人工智慧与人脑的一种拉扯跟碰撞。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谈到了关于书店如果有 AI 的产生之后呢，会不会也会造成一些冲击呢？听听指引测试的创办人黄世恩先生，也是草老板啊，我们大家都这样称呼他，听听他的想法吧。
1: OK， 我觉得其实 AI 的话，我以我自己为一个例子好了，因为我们在做书店的选书，我也不太可能说我所有书我都一定会亲自看过，因为书本每年出版，每个月出版的书很多。我觉得 AI 对我来讲很大的帮助是，比如说我用 Google 的 Gemini，
2: 哦，对，
1: 哦，因为他们是属于搜寻的这个引擎嘛，
2: 对，
1: 所以说其实对于它的搜索资料它是方便的，那我可以通过 AI 来协助我选书，协助我选书，比如说我可能要选的是跟，比如说跟蔬食料理有关，可是蔬食料理的种类其实也那么多，它的类型也很多，我今天想要选的是法式的蔬食料理的书，那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书，我就是透过 Gemini 的方式来帮我列给我看，所以我觉得 AI 它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找到你想要的一些书籍，但是这个书籍毕竟你今天上网看的，比如说你在网络书店看的这些内容，老实说都会是讲好的，对不对？因为要卖书嘛，可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不可取代的是我们自己独立书店呢，我们所选的书我们可以很理解这本书的属性，它是什么属性，
2: 是
1: 不是每个人都通用的，就像你今天肠胃药也有分很多种种类的肠胃药，不是每个肠胃不舒服就可以吃那个药，选书也是一样概念，就跟药师很像，
2: 是，
1: 对不对？这个药的种类琳琅满目，但是你跟药师聊天过后，你才会知道适合你的药是什么药，
2: 真的，
1: 对，你当然也可以自己挑去结账，但是有药师在那边，我们就很像是药师的身份，我们通过我们的专业，我们去理解的这个书籍内容，我会觉得跟你的调性到底合不合，你会不会买了之后你才发现天哪，根本就读不下去。网络书店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你买了书发现好像跟自己想的不适应，
2: 是
1: 很接近，
2: 对，
1: 因为他讲的太好了，他上面罗列的太好了，因为他要促销嘛，他要销售，但是内容不见得是适合你的，所以说呢，书店 AI 这部分的合作可以是用 AI， 透过 AI 的方式，他们的一个搜寻的这个内容，让自己去多了一些选书的方向，那有这个方向出来之后，可以来跟我们独立书店那边来询问这本书是不是真的是适合他的，我觉得还是蛮多客人会透过我们来帮我们买书跟选书。
0: 所以咯，回到刚才最根本的一个想法， AI 它可以是一个辅助，它甚至于是我们的同事，但是我觉得创作还是本乎人，因为这就是为人所服务的艺术。所以啊，我们就觉得人脑会不会就是所谓的 RD 部门，就是研究创作的部门，那 AI 呢，它可以是一个 marketing， 好，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的一些人力资源，我们可以去专注于把艺术做得更细致、更精细、更符合人性呀。那真的是非常的谢谢草老板的分享。
2: 好，谢谢喽。
1: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日，我们下周见。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3: 要关心游戏很难哦，一百去抽破关。
4: 吼，又游戏太难了。
3: 莫想干，再过一百。
4: 打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运游戏的太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5: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4: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刚好是光辉的10月10号，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日。那我们在这边也祝福我们的国家啊，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就特别要和听众朋友来推出了国庆日的特别节目。那我们要和您来分享一些跟国庆还有一些国歌来描述历史的史诗呢，这方面有关系的一个特别的节目。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特别要以柯普兰的一首《平凡人的号角》，以这首曲子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国庆日特别节目的一个序幕。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克普兰的一首平凡人的号角进行曲。那我们用这首曲子和您来揭开我们今天晚上的国庆日的特别节目的一个序幕。那其实我们在很早以前，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您到每一次去看电影的时候都要先播放国歌，或是你去听音乐会的时候也会先播放国歌。那后来呢，我们就取消了这样的一个禁令。那因此呢，我们现在呢，其实你要听到国歌的一个几率呢就非常的低。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国庆日的特别节目里面呢，我们就要特别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中华民国的国歌。那其实提起中华民国的国歌呢，我们应该来回想一下这首曲子，它的作词者也就是孙文，我们的国父孙中山，而他的作曲者呢，这个人呢叫做陈茂云。陈茂云当时在做这首曲子的时候，他是为了应征中国国民党的党歌来写作的。据说他在创作这一首曲子的时候呢，陈茂云呢正是处于一个事业的低潮期，他正面临系主任的职务要被撤换的一个可能，所以在心情低落之下，他当时在书房里面写作，为了要应征国民党党歌而谱曲。完成后，他不甚满意，就把稿纸一揉，扔到会纸箩里面。事后呢，他的原配华妻呢，苏文辉女士呢，在打扫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份的曲谱。于是呢，他的太太苏文辉女士呢，就很欣赏他先生的才华。看了曲谱之后呢，就把他重新再抄写一份，然后呢，就送到了中国国民党在应征党歌的一个委员会。然而最后呢，这首曲子呢，就被得到了，在1929年也就被选为国民党的党歌，然后在1937年呢，也就被选为正式为中华民国的国歌。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由国家交响乐团所演奏的这一首中华民国国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领赏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歌。那我想您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演奏的一个方式的国歌了吧？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来继续介绍的，也就是一首德国的国歌。其实德国的国歌呢，它的创作者呢是谁呢？我想您万万都没有想到的，他也就是古典乐派的作曲家海顿。海顿呢，他有一次呢，他就到了英国去旅游。他在英国旅游的时候呢，他去听一场的音乐会，而当时英国的音乐会开始的时候呢，都会演奏英国的国歌。而海顿呢，当时听到了英国的国歌呢，就深深被英国国歌那种庄严而且非常甜美的旋律呢所吸引。所以因此海顿的心中呢就很期待的，他也希望他回来他的国家之后呢，也能够创作类似像这样的一首的国歌。于是呢，他就写作了一首弦乐四重奏《皇帝》，而这《皇帝》的第二乐章呢，后来呢也就成为了奥国的国歌，那现在呢就成为了德国的国歌。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和您来领赏海顿的这一首皇帝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也就是德国国歌的原来的曲谱。我们现在就和您来领赏这一首曲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在国庆日的特别节目当中，和您来分享跟国家或者是国庆有相关的一些的古典乐曲。接下来呢，我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意大利的一位作曲家威尔第，他所创作的一首合唱曲呢，竟然呢能够带动出一个意大利的独立建国。意大利的歌剧泰斗威尔第，他的成名作也就是《那不果》。威尔第的头两部的歌剧呢都失败了，他正想改行不再写歌剧的时候呢，他却因为深受犹太人流落巴比伦的故事所感动，

而写出了他一生当中最感人的一首合唱曲，也就是《飞翔吧，思想展开金色的翅膀》。他把这首曲子放进了他的歌剧《那不果》歌剧当中，而使他年近30岁默默无闻的威尔第呢，就一系成名。虽然《那不果》并不是威尔第一生26部歌剧当中的杰作，但是呢，在1842年的意大利正受到奥匈帝国的一个统治，而这一部的歌剧当中，犹太人的亡国之痛，威尔第透过他的优美旋律流露了当时意大利人的共同心声。而这一部歌剧的主题曲呢，无形当中也变成了催生意大利独立的国歌。因此意大利独立之后呢，威尔第呢被选为国会议员，而当他88岁去世的时候，意大利有20万人不约而同的合唱这一首《飞翔吧，思想展开金色的翅膀》。他的国葬比意大利的建国三杰马兹尼、加里波第、加富尔更盛大、更感人。音乐所产生的力量往往比政治更为永恒。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飞翔吧，思想展开金色的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芬兰的一位作曲家西贝柳斯他所写作的这一首芬兰颂。这首芬兰颂也引起了芬兰的独立建国。芬兰在1919年独立之前，他备受了俄国与瑞典的一个压制，人民生活十分的痛苦。西贝柳斯他虽然留有母亲的瑞典血裔，但是他对芬兰的热爱超过其他人，而他认为自己的国家被其他的国家所统治呢，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而他产生了一种反抗的一个力量，而他的武器呢，便是他的笔还有五线谱。长久被压抑的爱国情感，他就逐渐的沸腾起来，终于爆发成为一首交响诗，这就是芬兰颂。当时西贝柳斯完成了这首芬兰颂之后呢，他发表之后受到了全国国民的一种共同感受，而且也疯狂的热爱这一首曲子。但是俄国政府唯恐这首曲子会煽动起芬兰国民的那种爱国运动，而禁止再度的公开演出。然而独立建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气，如此的禁止并没有办法控制人心。芬兰于是在1917年，也就是俄国革命的两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的获得了独立，而交响诗芬兰颂在芬兰人民的心目当中就有比芬兰国歌一样更引起那种爱国的情绪以及他们对国家的一个热爱。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的，也就是西贝柳斯的这一首芬兰颂。

0: 因搁和小明求啊，因去找老师。
1: 行，来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和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想要做英雄吗？真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直接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未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5: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4: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6: 支持不总团，又以少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国庆日的特别节目当中，特别和您来介绍一些跟国歌或者是一些跟历史上面有关系的一些的古典的乐曲。那接下来呢，我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怎么样运用在国歌在它的古典音乐的作品当中。俄国有一位作曲家，也就是柴可夫斯基，他就运用了国歌在他的创作当中，并借此呢道出了一段的历史故事。而这一部的作品呢，也就是1812序曲。依照历史的记载，1812年拿破仑率领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横扫欧洲，攻进了莫斯科。但是不巧的，正逢俄罗斯的寒冬，再加上俄国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烧尽了莫斯科内所有的物资，而让它成为一个空城。因此呢，使拿破仑的大军呢犹如雪上加霜，拿破仑为此大败，狼狈的逃回华国。柴可夫斯基为了纪念这样的日子，特别写了1812序曲来纪念这个胜利的日子。而在这一首曲子当中，柴可夫斯基他使用了华国的国歌《马赛曲》的片段，以及当时俄国沙皇时期的国歌的一个片段为两个主题。在曲子当中，拿破仑率领的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横扫欧洲的时候，《马赛曲》充满着慷慨激昂的音色。但是随着俄罗斯的转败为胜，俄罗斯的国歌也慢慢的呈现出来。最后当拿破仑落荒而逃的时候，马赛曲的主题也被俄国的国歌的曲调所取代，最后加上炮声以及钟声来代表俄国的胜利。柴可夫斯基他就在1812序曲当中采用了华国国歌马赛曲的一个主题，同时呢也做了些许的变化。那首先呢，我先和您来聆赏

接下来呢，我们来领赏柴可夫斯基他在1812序曲当中他所采用的华国国歌的主题的一个变奏，也就是马赛曲的一个主题。我们先和您来领赏一下。

根据历史上的记录，拿破仑战败逃回法国，苏俄大胜利，此时苏俄国时期的国歌天佑沙皇就响起。那其实在这个1812序曲当中呢，柴可夫斯基呢，他把这个天佑沙皇的一个国歌的曲调呢，开头的一个旋律片段呢，在使用在当时苏俄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炮声与天佑沙皇的国歌来的旋律呢同时响起。我们先和您来聆赏一下这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柴可夫斯基他所使用的一个沙皇时期天佑沙皇国歌的一个片段。那我们现在呢，就将和您用音乐来说历史，我们一起来完整的聆赏柴可夫斯基他运用华国的国歌马赛曲以及沙皇时期的国歌天佑沙皇所创作的1812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领赏完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之后呢，这就是柴可夫斯基呢他运用了两国的国歌和您来叙说一段历史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要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英国的被称为叫做第二国歌的一首威风凛凛进行曲。这首第一号的威风凛凛进行曲呢，是艾尔加的一个成名的交响作品。那这首曲子它是根据的莎士比亚的剧本奥赛罗当中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它的盛大的游行当中呢，它总共做了五首。而这一首第一号的低大调的乐曲呢，可以说是一种雄赳赳的气势，颇有热闹游行的一个风味。那乐曲的行进当中有那种阳刚的进行曲的一种味道。那这首曲子呢，当时在演出的时候呢，埃尔加呢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到，他说他永远忘不了D 大调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演奏结束时候的那种盛况，所有的听众都站了起来大喊安可，而当时的节目呢只进行到一半，于是呢我只好再指挥了一次，但结果还是一样，听众们根本就是不打算让我按照节目单的顺序呢来继续演出。那为了维持秩序，我只好呢在第三次指挥这首进行曲。那我想我们非常相信艾尔加他所说的绝对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一直到今天这一首的曲子呢

可以说是介绍英国皇家庆典的影片当中最佳的配乐，也常常出现在英国的高中的毕业典礼上面，甚至呢也在跨年的节目当中一定也要演奏这首曲子。艾尔加他让所有的英国人都想起了昔日的光荣，更用音乐为不断消逝的岁月留住了光辉。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欣赏艾尔加的这一首D大调的第一号，微风凛凛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已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推出了国庆日的特别节目《国歌》。那我们从节目当中听到了作曲家他听的别国的国歌，因为深受激励而写下了一首曲子，最后呢就成为他自己国家的国歌。另外呢，有作曲家呢以国歌的旋律为主题，描绘出两个国家的战争与历史的史迹，那也有借着国歌般的一个曲调来激发人民的爱国心而抵抗强权，最后独立建国。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呢，期待呢这些的音乐呢能帮助您了解历史的轨迹以及音乐的这些的创作背景。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这边要和您说声晚安，在这边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祝您晚安，再会。

0: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粉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给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阿未甲消防局申请变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护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4: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4: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老公，你今年平常没事做嘛嘅？
2: 那你检查平常有漏财么？
1: 哈，平常没不漏财哦。
2: 没呀，平常嘅水冷条上体也系烫恶。

0: 哦，冷气被撩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的运转，天梯就会增加啊。
1: 怎样检查？
0: 哪一档子夹不得冰箱跟门碰风？那个热调一下就落台了，就表示而清洁也系温馨了。
1: 哦，
0: 木本天梯对门碰风条条的锁着，天气检查冰箱的数量条，今年上天又上千。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2: Composer from my country.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在2026年，我们的全年度的主题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那么在当代的声音风景中，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震撼还有醒思呢？今天就为您邀访到国家交响乐团的驻团音乐家，也是闻名国际的单簧管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 Maestro Jörg Wittmann、那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才华。那这一次的收音就是在他的记者会、那次就是谈到了歌剧《巴比伦》，那也谈到了《巴比伦》组曲，其实就是根据歌剧《巴比伦》最后再写成《Babylon Suite》。那么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1: At the end, I did not use a single note because、for some reason, you know,、it creates its own form, the orchestra piece. It's now a kind of standard piece, my 180 beats per minute, my early string piece, and that makes me so happy.That it makes them happy. Trembling and shaking tongue. And I find that such a modern concept.
0: 好，这就是这次的专访片段，是在记者会实地收音哦。就是请 Maestro Wittmann 直接来与大家分享这首巴比伦组曲。好，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 Maestro Jörg Wittmann。 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约格·魏德曼先生，德国当代音乐家，身兼作曲家、指挥家与单簧管演奏家。

0: 创作风格融合传统与前卫，与莫扎特等古典大师展开跨时空对话，是全球作品演出频率最高的当代作曲家之一，曾任多个顶尖乐团客座指挥，并于柏林巴伦波音萨伊德学院任教，同时担任国家交响乐团驻图音乐家，并荣获巴伐利亚艺术勋章等国际大奖。
1: German composer, conductor, and clarinetist maestro Jane Goodman is one of today's most versatile artists. His extensive catalog bridges classical heritage and modern innovation, making him among the world's most performed living composers.
2: Maestro Goodman frequently collaborates with elite orchestras worldwide as both soloist and conductor. He serves as a composition professor at the Barenboim Set Academy in Berlin and has received numerous prestigious honors.including the Bavarian Maximilian Order.
3: Good, 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Jörg Wittmann. 那首先就要请 Maestro 来谈到关于他的作品 Babylon Suite. 专访一样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Maestro,In the Babylon Suite, you brilliantly translate ancient myth and cultural division into modern orchestra language. How do you use the boundaries of sound to invoke the clash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is legendary city? And does this reflect modern human communication?
4: In the Babylon Suite, very different piece. It's much more epic and, you know, really telling a story that you will feel from the first note on. It is an opera.You know, that's very clear. And I had written 20 pieces for ensemble and orchestras and orchestra in the meantime. You know, so one can really feel, I think, even a development from discovering the orchestra and then after writing many orchestra pieces. But it was one of my biggest challenges, I must say, because, you know, you have...
3: 巴比伦组曲是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它更加史诗般的宏大，真正讲述了一个故事。从一开始你就会感到这是一部歌剧，这一点很明确。同时我已经为管弦乐团创作了20首作品，所以我觉得从我接触管弦乐开始，我的创作就有很大的进步。之后我又创作了很多的管弦乐的作品，但不得不说，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了庞大的管弦乐的编制，所以我必须需要把所有的演唱部分融入到管弦乐啊，但是当你的配器里有男高音声部时，你不能简单的说哦，我就把它放在 bassoon 的这样的声部当中，那样就没有人听得出来了。这非常的写实，也很残酷，因为我必须要改变配器，重新创作一首管弦乐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取舍。比如说第二幕洪水那场戏，我以为会是整部组曲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最后我一个音符都没有用上，因为不知为何它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管弦乐的形式了。所以如果没有歌剧它就不会存在，但另一方面现在它有了自己的戏剧性还有高潮，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这的确是很大的挑战，也花了我很长的时间，因为你不能简单的说好吧，我就从这边提取这个部分，然后找个歌手就把它交给这个乐器，你必须要重新编配乐器。正如你从我的音乐中听出的那样的，我对乐器的一些编制呢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我想要非常清楚地听到乐器内部的声音，因为我如果听不到声音的内部，任何的乐团都立即会察觉到，所以这的确是很大的挑战，而且我认为它是我创作中最大的管弦乐的作品啊。另外我比较喜欢小巧精致的室内乐，但你不可能为弦乐四重奏写出巴比伦歌剧，因为这不可能，一切都是很庞大的。比如说在柏林的博物馆里就有巴比伦之门，就是伊什塔尔门，当你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他很巨大难以想象，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前门，后面的 更大的那扇门呢，我们这边没有啊，所以在巴比伦一切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在圣经中巴比伦的形象是蛮负面的。如果你读了圣经中关于巴比伦的记载，你就会发现人们对于巴比伦是充满憎恨的，他们傲慢自大，他们自认与神平起平坐，这是我们对于他

0: 他的刻板印象，因此他们建造了高耸入云的巴比伦塔。但巴比伦人也真的是说得蛮好的，哦，不不不，我们是为了要建造更高的塔，让神更容易来到我们的身边。我喜欢这种说法。Babylon Tower, but the Babylonians said it very beautifully. No, no, we have to build very high towers.So the gods can come to us more easily. I love this. I love this very much. Yes, 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talk more about collaboration with NSO, especially youth orchestra?
1: Yeah,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thing, really, because the fanfare they play.
0: Oh, 我们去年就跟国家交响乐团合作过啊，那所演奏的铜管乐号角曲呢，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这首曲子。我知道对于青年管弦乐团来说，这首曲子每分钟180拍的早期弦乐作品已经成了他们的固定的曲目啊。看到他们演奏的那么开心，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我看到 Lydia 给我的影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1: Performing my music, so that makes me very happy. So I can't wait for this exchange as well.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巴比伦组曲完成于2014年由 Maestro Wittmann 就选择歌剧的其中的精华改编而成。那这个组曲在2014年8月21日于奥地利 Glafenegg Festival 格拉费内格音乐节由长野健指挥奥地利音乐家乐团进行首演。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2: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有缘千里画音乐。
1: 非常的谢谢叶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画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啊。那今年的主题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那这一次呢，真的是非常的有幸能够近距离的与大师一起来聊聊关于巴比伦组曲。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 Maestro Jörg Wittmann， 这是在记者会的现场收音啊。我当然也请教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希望大师能够多聊一点关于巴比伦组曲啊，是否借用了其中的犹太音乐元素呢？还有有没有田野调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I'm ver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experience. Maestro, would you like to elaborate the Babylon Suite? Did you incorporate any elements of Jewish music? Have you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is work in depth? Could you share your creative process with us? Please talk about your journey.
2: Not from my librettist. It's the famous German philosopher Peter Sloterdijk, and it's his first libretto.
1: 是的，这真的是一段奇妙的旅程。我从我的剧本作者，他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彼得斯洛克戴特那里学到很多，这也是他的第一部剧本。他跟我讲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说基督教文化、犹太文化还有巴比伦文化，尽管他们截然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相信洪水的故事。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那一定就像群星碰撞一样，所以我们总是仰望星空，我们祈求神明带来好运。如果连续50天50夜除了下雨之外，你知道那一定会非常的混乱，所以巴比伦人非常的具有现代性。那就在这个史诗当中记载了他们的信仰，在大洪水最严重的时候，巴比伦会问诸神当时在做什么呢？原文是这样写的，诸神坐在岩石上身体颤抖。我认为这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因为这意味着这个洪水呢，并不是由他们引发的，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洪水，你知道。但是呢，犹太文化是第一个摒弃活人祭祀的文化，巴比伦人仍然是用活人祭祀来取悦神灵。在犹太文化中，这算是一大进步。譬如他们废除了活人献祭，同时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于世界起源的独特信念。当时巴比伦至高无上的神明 Marduk 手持弓箭，正在击杀代表混沌的巨龙

0: 或者是巨蛇，叫做 Tiamat。 当这个 Tiamat 被杀死的时候，双口大开的那一刹那，他的身体便化作了宇宙的结构。巴比伦人认为上方的容器代表天界，下方的容器代表冥界，而我们人类呢，就居住在那条死后人微微颤抖的舌头之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现代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也包括所有的人都曾经经历风暴，经历过台风，所以我们人类更清楚这代表什么啊！我们仍然是活在颤抖的舌头上，所以对我而言，它不仅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能够反映出我们生活的各种层面。
1: So we human beings, and you know better than I do, but we really know what it means. We are living on the still shaking tongue. So for me, it's not only just an ancient culture, it's a very modern culture which tells a lot about our life.

好，这就是作曲家、指挥家、单簧管演奏家 Maestro Jörg Wittmann 的分享，关于巴比伦组曲还有他的歌剧《巴比伦》哦。其实这就是音乐家用他的叙事性来表达这古老的故事，要与我们的生命是有连结的，你这样的故事才能够引人入胜， more engaging。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这是单簧管五重奏，是莫扎特的作品581号，担任单簧管独奏的就是 Maestro Jörg Wittmann。

0: 往澎湖，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登机。登机时请出示登机证，
1: 系妥安全带，以维护安全。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澎湖部分多云，地面温度摄氏31度，预计到达时间当地时间下午4:45。感谢各位搭乘华盛顿。

听众朋友，又来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了。那一样是以行动播音室的形式到了菊岛，也就是澎湖，坐落在马公市文光路上的这间独立书店，也就是指引测试啊。就像上周为大家介绍的，可能每一次都得要花一点点小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指引测试这四个字呢，它是蛮视觉的。指就是植物的指，引就是隐藏的引，测就是书测的测，试就是教室的试啊。就是说以植物还有书册作为指引，在海风与星空下，成为澎湖夜晚最温暖也最具有思想碰撞力的经

精神聚落，没有错哦，因为指引测试它是晚上6点开始营业哦，就是服务大家的晚餐还有夜猫族。好，那我想呢，说了这么多，还是请指引测试的创办人

0: 上的空间叫做果子光点，那就是我在做身心灵疗愈的，包含灵气疗愈啊、推拿整复啊、解盘啊。
1: 哦，
0: 所以说我们的整栋建筑物三个空间，从底部的草根果子就是我们的身，
1: 嗯，
0: 我们照顾你的肠胃，肚子饿了，然后口渴了，基本的需求，
1: 嗯，
0: 草根果子是身，指引测试是叶子，
1: 嗯哼，
0: 刚才草根像根一样。而指引测试像叶子行光合作用转换养分的，它是我们的身心灵的心，照顾我们的情绪的。而你可能因为情绪，因为是因为遇到了某些事情的困扰，你来到这边找到书本，帮你一些稳定的功效。对，身心灵的心，这是我们指引测试的部分。那按照植物的分类，它就是叶子。那再来呢，我再往上走呢，到了果子光点。果子光点的空间就是我们做一些可能更像灵性的疗愈这样子，它就是我们植物的花，因为这个花会变成种子嘛，那这种种子它会成为下一份生命力，就是我们或许经过了推拿整复，你的身体变得比较健康了，比较有了活力，可以去迎接隔天的工作或是什么之类的，它就像是身心灵的灵，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建筑里面，它可以是视为我们这个文光路131号的这种建筑物，它就是一株植物啊，根、叶、花，然后身心灵，你来到这个地方进了门，你就好好的交给我们。你来就只要放松就好，你也不需要把外面戴了很久的面具再拿进来了，你就是放松做你自己自在。我们也没有限时间，你可以下面吃面吃到，对啊，你可以下面吃面吃一吃，突然想上来看个书，你就看书，或是你面吃完了，你想要到楼上的榻榻米的空间坐着拿一本书去看也可以，你想要拿着茶到书店里面这边来阅读也很欢迎。
1: 我觉得这个就另外一种复合式的。
0: 对，我们是超级复合式，
1: 超级讲到关于身心灵，会让我想到是不是有点像意象导引那种，要进行，我不太知道那个专有名词，我又讲不太出来。
0: 对，我们很常在笑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话有分我们的营业时间嘛，那我们草根果子的话，像比如说我们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我们都有人员会来这边驻点。
1: OK。
0: 那我就是下来驻点的那个人，我现在人力比较充足了，我就下来驻点，把我的专业分享给一些需要的人们。我们很常说呢，这边很像宫庙，宫庙不是会有办事时间吗？
1: 有啦，
0: 我们就很像这种功能性，然后这边很像某种信仰，大家来这边是已经很熟悉了，他们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有点心里面疲累，就会想到草根果子，就会想要指引测试，就会想要来找曹老板。
2: 好，那指引测试是澎湖的独立书店哦，甚至于也有台北的朋友慕名而去，像玛丽自己就是被指引测试这很特别很具有诗意的书店的名称所吸引过去哦。那是不是也有台北的朋友专程而来像我一样，还是您也有服务澎湖以外的朋友呢？
0: 我们店的客群哦，其实蛮特别的，我们因为澎湖的身份证开头是 X 嘛，
1: X
0: 对，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边澎湖在地人的比例不是到最高的，反而是在这边生活的外地人，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边有很多来自台北的朋友，所以说这真的我们很常服务到北部的朋友，对，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在一个资讯很流动很快速的时代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有很大量的资讯，每天都在消耗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我们又不像以前的农业农耕时代，你真的有充足的睡眠，或者说你没有那么多的外在的影响跟吸引力，你可以很单纯的过日子，现在你要单纯其实反而最难，
1: 不容易，
0: 不容易的，
1: 现在网络世界也很复杂，
0: 对，
1: 而且资讯很方便，太方便，有 AI 反而复杂了，有时候
0: 好难，你越来越难辨别资讯，
1: 你不知道那个是他的话还是 AI 的话，
0: 是
1: 或者是出来的这个文字是你写还是 AI 写的，可能是可以是合作了，
0: 对，我觉得 AI 的话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应该是说像我爸爸在他们那个年代当中啊，也是有经历一个非常大的革命时代，就是电脑的出来之后呢，那个文件处理有没有，你以前是手写的部分，然后它就变成用 Word 用 Excel， 那个时候他们都要学

0: 那些文书处理的作业嘛。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如果说愿意学的，他们就会持续的，可能或许有更有机会往上升迁。但是有一部分他们如果没有学习的，就会被时代淘汰，留在那个地方，留在原本的这个职位。那现在呢，刚好进入到另外这个浪潮 AI，
1: 对，
0: 你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避免的。然后你既然无法避免，那再来就是思考我怎么样去理解这个 AI， 再来是我怎么去用这个 AI。这个 AI 其实它应该是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较可以轻松一点点。
1: 你觉得书店怎么样跟，就像你刚才提到跟在地社群还有跟读者建立深厚的连接，还有没有其他是可以再深入的跟我们分享的？
0: 我觉得书店的部分的话，有些蛮特别的经验哦。比如说像之前的话我们有接待过澎湖的望安乡，对，然后他们有一群小朋友上来到马公本岛这边来，但因为气候关系，所以船没有开。但是老师很慌张，因为小朋友准备要考试，他们有一些作业是需要完成的。他们就跟我询问可不可以借书店当做小朋友写作业的地方。我说可以啊，我就把桌子排出来给他们写作业，然后这个电视就来接着一些，让老师可以放一些简报啦、影片内容，让他们教学。所以它就成为了教室的功能。然后再来是我们书店也曾经有所谓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有开放了一些画画的课程，有让老师来这边给我们借空间，所以它也是一个很棒的空间来运作。那包含了我们在这边还有类似像读书会，我觉得读书会是一个我很喜欢的。
1: 是，
0: 那时候我们大家会玩过那个一人一书。你可能你要一个人读一本书就不容易了嘛，但是呢，你一人一书，每个人来讲他为什么要推荐那本书的时候，你瞬间你就认识了十本书、十一本书。所以说，在这个空间，它很像是一个聚会的场所，然后呢，也很像是大家来到这边的一个交易厅。我们也曾经在书店里面遇过有两个不认识的客人，同时对一本书产生兴趣，然后就在刚好就在旁边，他们也因为同时对那本书有兴趣，就开启了话题。然后后来他们在这边也认识，在书店认识，甚至我们后来也有到其他地方做演讲啊什么。他们对他们也是因为听过澎湖有一个指引测试，他们觉得是一个很神奇。他们说可能这个空间光是听描述觉得很神奇，所以想来朝圣。所以我说哇，你把这当朝圣？
1: 我也是来朝圣。
0: 所以说来这个空间的人们的多元性很多。那我也没有给这个空间设定任何的限制。当然除了就是少数的不能够吃味道很重的食物，对，其他我都可以接受。你只要跟我聊一聊，我觉得它是个好玩的想法跟计划，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1: 还有呢，在指引测试的一楼的大门，好像就是在两侧都有看到乌龟的标志啊，还有这个乌龟的一些 icon， 哎，很有趣。其实，在澎湖很多地方都有乌龟。乌龟是不是澎湖的吉祥物呢？或者是对于草老板而言，它有双关语，比如说像是归来海龟，因为草老板本身就是海龟人士啊。那个龟好像就是归来的谐音。
0: 我们的元宵节的话，在澎湖县这边，他们还有做所谓的起龟专车，就是你还会带着你去一些路线。起是那个我们讲说是
1: 开始的，
0: 没有没有，祈求的祈。
1: 起哦，那个起。
0: 我们就要跟神明广播嘛。
1: Okay.
0: 对，然后你这个专车有分路线哦，比如说有去湖西乡的路线，澎南的路线，或者是说可能在北环，我们说到西屿那边，他找了一些点。有两三天的行程的不同选择，你可以安排，然后你就坐着车，然后到那边去玩了一下，然后说不定你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些大奖回家。
1: 哇呀！
0: 对啊，可是如果你今天获得那个有金钱价值的那个龟，你隔年要一定要再回来还愿。
1: OK。
0: 对，而且这个龟呢，你请回家之后，它这个龟的方向有考究的哦。
1: OK。
0: 乌龟的头要朝向家里面。它是载着那个福气到你家门内
1: ，OK，
0: 对，因为你放在家里面嘛，然后它那个方向你的摆是有考究的，就是你是载着福气，今年这个龟载着福气到你们家停留一年，比如说你这个龟的价值可能是10000块的新台币的价值好了，你到了隔年你就要再比10000多一点还愿，如果没有还愿的话呢，庙方哦会在。

0: 那个门口贴红纸，会写说，比如说信女刘玛丽女士，哦，在民国几年取得一只龟的价值多少，至今尚未归还。
1: 哦，所以
0: 大家会很害怕里面驻守一年的，他们可能是做生意的。他们生意真的是非常的有起色，所以他们是非常的热衷于每一年都有去保龟。
1: OK, okay.
0: 对，不过还有黄金龟哦，纯金打造的龟。
1: 我就看怎么到处都是乌龟，你看这个也有乌龟，然后你的门
0: 对对对对对，就一堆的龟啊，我也蛮喜欢龟的这个，对，但是在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比较像是回来。
1: 对对对，
0: 归来的意义，
1: 海归人生，哎，归来，
0: 我也是归来了，就是从台北归回来，
1: 乌龟的龟。其实我觉得龟兔赛跑也蛮可爱的啊，其实兔子跑得快又怎样呢？最后也都是要在树边的啊。
0: 他如果跟我后来看那个 Discovery， 就是国家地理频道啊那些频来看，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乌龟可以跑超快，陆龟它可以跑超快，他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跑超快。我想说，所以龟兔赛跑，乌龟跑得赢兔子是有几率的。
1: 对，
0: 他跑超快，他遇到危险跑超快，
1: 是吧？
0: 对，他平常没事，他慢慢走，但他遇到危险，他可以跑超快。我就吓到，我说，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1: 所以你有养乌龟吗？
0: 没有没有，我的龟很多都在店里面了，就是不会不用喂它食饲料。

是啊，我觉得归可以有很多的祝福，它也是归来归属的意思啊，很有趣的一段专访。好，今天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5: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

0: 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1: 为什么要换啊？
0: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听到这熟悉的乐曲，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中的第二乐章，这是一个行伴乐章。我们听到的好像跟原曲有一些不同，没错，这是来自于美国的音乐家强巴提斯稍稍做了一些改编。或许你对强巴提斯这个名字有一些陌生啊，出生于纽奥良音乐世家的他，不到40岁就已经拿下八座的格莱美奖，更曾经参与皮克斯动画电影《灵魂急转弯》的配乐工作。强巴提斯他的音乐横跨爵士、灵魂乐、蓝调及流行音乐，不只是活跃于街头和舞台，他呢还拥有茱莉亚学院古典音乐训练的背景。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的节目上半段，就要带着大家来分享到强巴提斯在今年9月推出的最新专辑《黑色莫扎特》。在这张专辑当中，强巴提斯以钢琴独奏带我们走进一个很特别的音乐世界里，他从莫扎特充满创作能量的旋律出发，寻找古典音乐及美国黑人音乐之间的有趣连接。

美国音乐家强巴提斯重新诠释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做了一些小小的改编，让我们听见哇，原来古典音乐也有不一样的聆听的方式了。继续再来欣赏到了这一首乐曲，叫做 Shine 闪耀。强巴提斯把大家所熟悉的童谣小星星加入了流行乐、爵士乐还有民谣的音乐元素。

我们欣赏到这一首 Shine， 大家可以听到旋律当中好像有我们很熟悉的童谣啊，一闪一闪小星星。演奏者强巴提斯，他很难去定义他一个是什么身份哈。好，他是古典音乐出身，那接触了很多很多不同领域的音乐，有爵士，有灵魂乐，有流行音乐，也有蓝调音乐。所以呢，我们所熟悉的莫扎特的旋律，在他重新诠释下，加入了爵士乐、蓝调，还有散拍以及跨步钢琴、踱步等等，源自于美国黑人音乐发展而来的一个演奏风格。所以我们听到这旋律是我们熟悉的莫扎特，但是节奏、律动还有弹奏方式，却巧巧的有这种很爵士或是有些蓝调的风味啊。古典音乐不是静静的被保存着、高高耸立着，而是让它跟我们的聆听更加的亲近。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选播的这张专辑《黑色莫扎特》，强巴提斯就把莫扎特风靡全球的经典乐曲转化成新的音乐想象。继续这一首，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强巴提斯就把它转换成是一个十二小节的蓝调乐曲。

美国音乐家强巴提斯，他重新诠释了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强巴提斯还不到40岁，但可以说是当代音乐界获奖记录非常亮眼的音乐家之一。他曾经创下单届葛莱美奖就拿下了11项提名这样的记录，而至今已经累计获颁8座的葛莱美奖。2022年更以专辑 We Are 拿下最有分量的年度专辑奖。获奖当然很开心，不过呢，强巴提斯当时的得奖感言也是令人印象深刻。他曾经说自己打从心里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最好的艺术家，因为艺术创作是主观的，他总是能够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精准地触动心灵，就像是一首歌或者是一张专辑，仿佛自带雷达会在那个人最渴望的时候找到他。其实或许这也呼应着强巴提斯他的音乐，不用去比较音乐的高低，而是让不同的音乐彼此交流。继续我们再欣赏强巴提斯把莫扎特的音乐转化成是具有蓝调的风格。

古典乐的色彩融合了蓝调音乐的精神啊。我想这也是强巴提斯想呈现他最熟悉的纽奥良的音乐文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也是我们耳熟能详莫扎特的乐曲，他的土耳其进行曲，选自于他的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来听听强巴提斯如何用现代音乐给予装点，让他的节奏跟律动性让人更加的感受深刻。

我欣赏到音乐家强巴提斯重新演绎了莫扎特的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其中的土耳其风格的乐章是不是让你听到熟悉的乐段，但又觉得说哎呀，好像多了一些新意啊。说到强巴提斯，如果你看过皮克斯的动画电影《灵魂急转弯》的话，其实你不会太陌生。在电影中，男主角乔贾德纳坐在钢琴前忘我的演奏，那个画面其实这个角色的原型呢就是强巴提斯。当时动画师呢就拍下了强巴提斯弹奏钢琴时那个手指的移动、弹琴的方式跟表情，作为他动画创作临摹的

来源。不仅如此，在《灵魂急转弯》电影中所出现的爵士音乐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强巴提斯他的创作跟演奏。而强巴提斯呢，也在2021年以这部电影《灵魂急转弯》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的一样是把莫扎特他的那个小星星的童谣呢做一个改编。这个版本很特别，它是把路易斯阿姆斯壮的经典名曲多么美好的世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以及 B.B. King 的招牌名曲兴奋仪式中的蓝调音乐做一个巧妙的结合。

莫扎特的小星星，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当它出现时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哈。强巴提斯这位音乐家就把莫扎特、爵士、蓝调、美国流行音乐全部交织在一起，音乐呢有些熟悉又带有新意。这也是明慧今天特别推荐强巴提斯这一张 Black Mozart 黑色莫扎特专辑的一个目的，让大家听听不一样的声音啊。强巴提斯呢在专辑当中还把莫扎特非常著名的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的经典旋律跟美国蓝调音乐做一个结合，我们一同来欣赏。

今天我们所介绍的音乐家强巴提斯，他的专辑《黑色莫扎特》，把莫扎特我们所熟悉这位古典音乐家的作品，然后加入了爵士蓝调流行音乐，你会觉得哇，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啊。强巴提斯呢，出生于纽奥良的音乐世家，那从小就生活在爵士跟蓝调的即兴氛围中，后来他进到了茱莉亚学院接受音乐教育。他的家族

呢，还有人在玩 band 哦，叫巴提斯兄弟乐团哈。也因为这样的成长背景，所以你会发现他的音乐真的很没有界限哈。他可以自由的穿梭在街头灵魂跟古典学院中，那打破了音乐类型的一个界限。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这个作品，在卡约维索，其实它指的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啊。那强巴提斯在这个作品把莫扎特非常著名的第四十号交响曲跟古巴音乐元素做一个融合，哇，我们一起来听听它的呈现。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哦，杨九七五孙，不可爱母那有毒，根本应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4: 黑妹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3: 哎，你要不滴呀？
4: 黑天叫呢，手广告诶，积水爱多，黑毛会上门呢。

0: 去填叫呢。
1: 啊，严重哦。
0: 系啊，实在要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出品，关注主题强。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早上六点钟，明慧陪伴听众朋友听音乐。上半段节目我们听了强巴提斯呢，把古典音乐重新呢做一个诠释，加入了很多灵魂啦、爵士啦这些美国黑人音乐的语汇。而在下半段节目延续这样子的一个跨界风格哈，我们来听听呢古典音乐家如何来诠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可能是电影配乐啦，可能是古典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 Singing in the Rain 雨中欢唱，这是选自于电影《万花嬉春》中非常著名的乐段。我们欣赏到的，这是法国大提琴家高提耶卡普松演出。

Sing in the Rain， 雨中欢唱，那这是选自于电影《万花惜春》。那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这首歌曲，听过这首歌曲，但不知道是这个电影哈。这个作品其实也是电影史上非常经典的歌曲了。这位大提琴家高提耶·卡普松在《感觉》这张专辑当中重新演绎非常多耳熟能详也深受大家喜爱的古典乐曲电影配乐还有相送名曲。

来欣赏的这一首呢是《玫瑰人生》，这也是法国香颂的经典了。在大提琴的演奏下，熟悉的旋律又多了一份的温柔跟神情。

听完了卡普松的大提琴演出之后，继续我们来欣赏到的是美国小提琴家约夏贝尔。他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非常好玩哦，就是他约了一群他的音乐家好朋友们在他家来演奏音乐。因为约夏贝尔很爱很爱音乐，他也乐于跟朋友分享，所以呢，他把他的家的一个角落呢打造成一个音乐沙龙，然后呢就像是一个音乐厅一样哦，不是很正式或很严肃，反而是一个非常温馨的。

演奏室，然后就邀请很多朋友来。那这个空间也蛮大，大概有200个人可以容纳在这当中，而观众可以坐着、躺着，甚至呢抱着抱枕席地而坐，就是用非常自在的方式听他和他的好朋友们来演奏。那在现场演奏的过程当中，把他录制的专辑了。

月下贝尔这位美国小提琴家和小号王子克里斯伯提一同合作演出盖希文的名曲《我爱你》波吉。接下来则是月下贝尔和流行歌手流行天王 Austin 他们合作演出，就是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重新再演绎 Come Again。

听完了这个月下贝尔他的跨界演出之后，继续我们再来欣赏的，这也是非常知名的音乐家雅尼。他呢曾经和多位的这种歌剧殿堂的巨星级声乐家合作出一张专辑啊，在专辑当中也邀请了全美最爱的女高音，有这样的美誉之称的弗莱明一同来合作演唱《相伴相守》。

音乐家雅尼跟弗莱明这位女声乐家合作的相伴相守 To Tag To Hold。 继续我们再欣赏到雅尼和来自于威尔斯的次女高音凯撒琳詹金斯合作所演出的 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

合作也是一样的哦。有时候呢，流行界的音乐家跟古典界的音乐家合作的时候呢，又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声响出现。我们来欣赏到小号大师亚图洛·山多瓦，他与 Domingo 一同来合作演出的《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哇，听了之后觉得很振奋人心哈。它这是西班牙的经典歌曲了。我们听到这是呢亚图洛山多瓦这位小号演奏家以及声乐家 Domingo， 还有西班牙的弗朗明哥吉他大师合作演出。小号歌声跟吉他就在这个充满西班牙风情的旋律当中来交汇了。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带着大家来听听不同的音乐风格。有时候音乐最迷人的其实就是它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界限，那一段旋律呢可能是几百年前的古典乐，那换上了一个节奏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心意。那希望今天明慧所选播的乐曲能喜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邀请您在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徜徉在音乐的美好中。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6: 我回来啊！
5: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6: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5: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6: 啊！
5: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6: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老婆，
9: 嗯，
8: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呢。
9: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8: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9: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8: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9: 聪明减盐增健康。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0: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今天又不阿明祈福嘞，家家清平山，
3: 你家家同步。
4: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盐时停止。
5: 本人巴林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邮铺以及五省泛巴林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6: 汽车高盐巴林勇敢提出来。
4: 以上广告由高邮铺提供。

0: 爸，我老唔泡手机嘞炒。
1: 唔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4: 是是。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是哩，是哩，是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湿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2: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1: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2: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1: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

0: 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很开心的又来到了早晨呢陪伴大伙儿您听经典好歌的时候咯。
2: 对，今天呢进入到这个十月份了，尤其这个国庆日的隔天，相信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利用这个国庆日的连假吗，会到处去走走，尤其是秋天的时候，那有很多上班族呢可能会在这个期间呢会发现说，哎呀，我今年这么辛勤的工作，我好多特休都还没有用完，可能就会这时候呢好好的安排一下。不过呢这种安排真的就是要及早安排，那也许呢收音机旁一些大哥大姐们呢，哎，没有这种说所谓的上班族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控制的话，就可以安排平日出去走走，也就不用跟大家凑这个热闹了。
1: 没错，所以呢可是这个连假的时候啊，很多人讲说我也不想去跟人家凑热闹，可是偏偏在连假大家才有空档
2: 啊。对，
1: 那我觉得这样当然是话也没错了。但我现在有发现一群年轻朋友很可爱哦。上班的时候拼命上班，能加班就加班，他都不要钱哦。
2: 对，
1: 他都不要什么加班费哦，
2: 是
1: 他要那个假
2: 哦。对，现在几乎都是这样子。
1: 对，然后把那个假累积了以后呢，就先预定好旅程的时间。他不一定要马上嘛。
2: 对，
1: 然后他就可以在非假日的时候呢去把他的假期用上。所以第一，旅游品质也变好。
2: 是。
1: 第二呢，旅游费用也不用那么高。因为你要知道你去大家也去，所以团费势必会增加。
2: 是。
1: 对不对？旅费势必会要增加。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现在年轻朋友们蛮有想法的，像以前我们就是想不开啊，
2: 啊对啊，
1: 非得要周休假日才要出门啊，对不对？然后遇到塞车，遇到人挤人，遇到那个团费很贵的时候，就开始又骂。后来想一想，其实我们也可以有别的选择，
2: 是，只是那时候不自己想清楚，
1: 那时候也不懂，
2: 对。
1: 然后现在懂了以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会过日子，
2: 没错。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了，因为在这个之前金曲奖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好久不见的歌手呢又出现了，让雷洛呢。突然看到了莫文蔚这位歌手，他也算是台湾歌坛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首位呢以这个香港女歌手的身份呢，在华语台湾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里面呢获得许多记录的人，包含了首位夺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的这个香港艺人，然后呢同时也是最佳国语专辑的香港女歌手，同时呢也两度的获得了金曲歌后的这个头衔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欣赏他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首先呢送上了这首歌曲，这是刚开始呢他以比较抒情的方式呢让大家开始见识到这位很会唱的女歌手莫文蔚的《他不爱我》。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你为什么讲话突然变得这么的有气质呢？
0: 因为莫文蔚其实是很有气质的人，但是你知道
1: 他在食神里面那一种，
0: 对，我跟你讲，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在食神里面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女孩子真的
1: 很放得开，
0: 很牺牲，对不 对？虽然我不知道她真实的样子长什么样，但那个时候你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她真的很牺牲。就后来发现她是一个歌手，又长这么漂亮，
1: 对，
0: 身材又这么好，他突然觉得为艺术而演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1: 没错，当然呢，刚刚听到他不爱我呢，也是很多人刚开始认识他的。那在更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唱片公司用了很多的方式，包含了跟那时候的这个另外一位男歌手张洪亮呢合唱的这首广岛之恋，也让呢莫文蔚开拓了台湾的市场，也让他的能见度呢大大的提升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送上这首歌广岛之恋。

0: 好听，真的好听。
1: 对呀、啊，《广岛之恋》也在那时候呢 ，KTV 里面变成了很多人要练习对唱的这个歌曲之一了哈。
0: 嗯，
1: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哎，这个莫文蔚其实在早期的台湾呢，唱片公司是滚石唱片了，他帮他出了很多呢非常具有特色鲜明的歌曲，甚至呢有些歌曲呢变成了广告的主题曲。那时候有曾经推出一系列的有个人特色的化妆品厂牌，这首歌曲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广告歌曲之一啦。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 Love Yourself 爱自己。那时候呢开始让很多的女生呢觉得我不要为太多事情而去绑手绑脚，最重要的就是要爱自己，
0: 没错。

0: 哇，听到这首歌就突然想起来你说的那种广告，
1: 对对 对， 对，色彩鲜艳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对，
0: 然后就要做自己，
1: 对，没错。其实莫文蔚大家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有外国血统？没错，他的祖父呢是威尔斯人，是英国那边英格兰的。那这个后来呢，他这个祖父呢也是英皇书院的首位校长，而呢他的父亲呢也有一半的华人血统。那莫文蔚的妈妈呢是香港早期的演员哦，有一半华人，四分之一德国人以及四分之一伊朗人的血统，也让莫文蔚呢变成可以流利的使用五种语言呐、啊，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位这个歌手了哦。来送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呢觉得，哎，莫文蔚唱快歌有很他独特的味道，想一个男生。

0: 哇，这实在是早上听到这个歌呢，大概也知道、哦、差不多要起床了。
1: 是，
0: 对对，
1: 但是他的这个声音啊，真的是非常的具有特色，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呢，哎，那时候感觉啊，在他那个年代里面，女性意识就抬头了。
0: 嗯，
1: 不能说暗恋了，我想一个男生就是想一个男生，
0: 想就是想，好、哦，不用暧昧哈、哦，
1: 没错，
0: 也不用隐忍。
1: 是，所以说他很厉害，真的是他有念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刚刚讲到说他会粤语、英语、法语、中文、意大利语。而且呢，他在这个英国的这个伦敦大学里面呢，主修意大利语跟意大利文学，也是非常厉害、
0: 厉害
1: 高学历的一位这个歌手了哈。好，上面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这也是非常轻快的歌曲，我觉得非常适合呢莫文蔚的代表，而且呢也适合早上听，来送上这首 I Say。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段样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5: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白一些段样言么？
4: 懂好呢，外界声音的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5: 以上广告交由普提供。
6: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好喜欢这首歌哦，
1: 莫文蔚的《真的吗》。嗯，你会发现莫文蔚她快歌诠释也很棒，然后抒情歌曲也很会诠释，她唱歌就是有她自己独特的，
0: 她独特的味道。对，嗯对，我觉得这是歌手最厉害的地方。嗯，你要知道有一些歌曲哦，很多人都唱过，但是你一让人家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嗯、我觉得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嗯、对对，那但是我想她的这个演艺之路也很特别嘛，这个被挖掘之后粤语唱片出道，后来呢这个发展的并不顺利，在香港后来呢这个在这个发行三年之后的这个香港专辑之后呢，遇到了周星驰，变成了电影的女主角之后呢，诶又从1997年在台湾开始发行他的国语唱片，所以呢诶他也把这个重心哦从这个香港移到了台湾、嗯、当然香港他还是有很多的演艺事业在做，不过呢他唱的这个国语歌曲哦，算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大中华区域的、也包含了像北美地区啦等等有华人的地区，大家听得懂，然后呢就会喜欢他的一些歌曲。
0: 嗯，我觉得后来遇到周星驰真的也是他的机运耶，
1: 对，
0: 因为他长得太漂亮了，如果一直从漂亮的角色、嗯、那个角度出来，因为我想歌坛啊还有演艺界
1: 漂亮
0: 人太多了、
1: 啊、
0: 对，可他从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度出现之后呢，慢慢的就会走上他可能心中期待，然后想要去规划，然后想要唱歌的这条路、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以前会怨恨自己长得不够高不够帅、嗯、不够漂亮、嗯、可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人可能就不是这一种所谓的刚刚讲的不缺乏漂亮的泰迪罗宾、
0: 哦、
1: 不高，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其他的一些歌手就是很有特色也让大家会记得他，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不过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莫文蔚的歌曲，不晓得大家印象当中的莫文蔚哪一首歌曲是你印象当中非常印象深刻的呢，因为在这一系列的这个莫文蔚的歌曲里面呢，我们总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些莫文蔚的一些好歌，从了这个今年的金曲奖再一次他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跟这些其他的可能新生代的歌手比起来，上台以后他拥有了许多的从容度、嗯、就是他落落大方，然后一点也不紧张，从星光大道后来到了这个台上在做演出演唱的时候，你会觉得 我那时候感受就是我一定要把他的歌再拿出来听一遍，然后呢就强迫大家呢也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听莫文蔚，因为毕竟他也好久好久没有欣赏到他的一些新的作品，而且他现在大部分都旅居在海外，所以跟他的先生到处的游走，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好像也是很多人很羡慕的。
0: 没错，对，其实一边能够这个工作，然后一边游遍世界、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但有人不喜欢哦，因为一直移动一直移动，今天都不知道住在哪里，
1: 他觉得是漂浮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没有根的感 觉
0: 、啊、所以当然是看每个人的喜好，像我现在的工作状况就比较像是工作在哪我就在哪，
1: 你就是数位移民。
0: 对对对，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自己蛮喜欢的。
1: 嗯，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也是很多现代人呢会觉得说哎，忙碌忙碌，你要约个吃饭啦，要约个一起见面看个电影旅游啊，你都常会说自己没时间，但是呢有句话说，时间呢就像乳沟一样，用力挤
0: 就
1: 有
0: 了。
1: 送上这首歌，莫文蔚的《没时间》。

0: 你有时间吗？
1: 有。
0: 现在大部分人时间都不太够啊。
1: 对，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可能如果讲说如果没时间的话，可能有两个状况，一个是真的就是事情排得满满的没时间，有些人呢则是被事情追着走，反而让自己没时间，可能就变成说你要去重新的去规划你生活的一个时间的分配吧。
0: 嗯，还有人就是自己时间不知道怎么分配，所以浪费了很
1: 多
0: 时间
1: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怎么样安排时间呢，是人生的课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里面要做不同的事。小学的时候最长的就是妈妈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功课赶快去做完，
0: 赶快写完。 对，
1: 对，以前大概四点多下课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晓得，也可能在那个时期里面还在成长吧，就觉得傍晚的时期肚子特别容易饿，然后呢就想要吃点点心，然后到了六点的时候呢又要准备，五点半六点开始看卡通，然后妈妈就会回来准备煮饭，然后呢你可能做完了饭以后呢，爸爸回来大概就是六点半要准备吃饭，然后七点六点半之后呢就是小孩子最讨厌的时候，寡语就是没有卡通了
0: 啊。真的吗？你又不喜欢吗？我还蛮喜欢的。
1: 我那时候不爱。然后七点呢，那小朋友最讨厌就是那看那个新闻啦，
0: 新闻新闻才是我不看的。
1: 对，那时候没有新闻还好，就变成说你要去忍受那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新闻时间，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不对？然后再就是八点钟是妈妈的时间了，要去看连续剧，对不对？这个都是好像大家的一个时间安排。不过现在由于这个科技化的这个世界来临了，很多东西以前的这个电视啊，可能顶多十二点一点就收播，然后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开播，
0: 对
1: 对。那现在的电视有自动播放之后呢，24小时都有
0: 电视。

0: 可以看。
1: 甚至呢，有些时候你在网络上串流平台呢，还可以错过，还可以重复的。你想在什么时候看，就可以什么时候看。念洛有讲到说，这个带妈妈呢去纽西兰，在回来的路上呢，妈妈呢把平板呢，把想要看的戏剧全部都装满了。
0: 没有，这我很聪明吧？因为在飞机上，你要他去看那个飞机上的电影。

0: 我妈很早就在追韩剧了，
1: okay,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出国之前就还好，心里想说，哎、欸，他有个平板哦，我就问他说你想看什么剧啊？
1: 对、嗯，
0: 我就开始看那个 Netflix， 他如果有想要看的部分，
1: 就先下载，
0: 然后就先把它下载好，因为我自己也没用过啦、嗯，我只记得好像有人是飞航的时候一样可以看嘛，
1: 对，没错，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先下载再说吧，嗯，就一上飞机以后说妈，你赶快你平板给我看看，看我那个下载的能不能看，一看啊，飞航真的可以看呢、欸，
1: 对啊，
0: 你知道我妈有多兴奋呐、啊，因为我帮她下载了很。很多他一直以来都断断续续没有看完整的剧情，
1: 有一段大块的时间可以看了，
0: 所以去的时候啊，因为第一次要坐这么长时间，我就怕我妈、
1: 欸、十几个小时、欸、
0: 对身体不是很舒服，11个多小时吧、嗯、后来我就说妈，你去的时候先不要看，你还是睡觉，你醒的时候你再看、嗯、所以我妈去的时候还不错，就是该睡睡了，该吃吃，该看看，然后就 还 OK。 回程的时候啊，她大概想说回家以后可能没有时间那么完整再看看影片，所以回程她几乎只睡了一下下，这段时间都在看影片、嗯、然后后来他把他追完了、哦、
1: 很棒啊，一口气耶、欸、
0: 可是我觉得太累了啦像我是没有办法这样看电视看那么久，
1: 是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说好吧，你看完心愿了了总是好的吧，对不对、嗯、害我妈回家就开始问那我还可以下载什么我觉得他很好笑，
1: 是是是，
0: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让他开始知道他手上的电子工具
1: 怎么样可以利用变成对自己最希望使用的方式，
0: 对，他可以储存一些他可能以前想做做不到的东西，嗯，还有他就不单纯只是让他玩麻将而已，
1: 哦对对 对, 对，
0: 他的娱乐性质又多加分了好多好多，嗯，所以真的，我们收音机旁的长辈朋友，如果你很排斥三 C 产品的话，嗯，请你开始去重视它对你的娱乐效果和陪伴的效果。
1: 我爸是都不用手机啊等等的，但是他一样可以用三 C， 为什么？他用嘴巴遥控我妈妈。嗯帮我查什么？帮我查什么？我想他需要的应该是类似 Siri 啊，或者是语音助理。
0: 下次会有那个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他只要跟机器人讲话就好了。
1: 我妈说很累耶，他每次动口，然后我就要动手，一直用手写输入。
0: 太好笑了，真的好好玩。
1: 好，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爱情真伟大》。

0: 没钱可以刷卡，在歌词都可以出现，你看太可爱了。
1: 不同的世代的啦，嗯、对不对？好，那个我想这大家听了以后应该有很深刻的感触。
0: 可是真的很可爱啊，这个、歌曲可以被他唱出这么让我活灵活现的感觉。嗯、
1: 是啊，时间过得很快了，今天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莫文蔚的歌曲，也许有些你心目中的歌单还没有播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小老鼠399ZOZGH， 小老鼠399ZOZGH， 在上面跟我们分享，今天哪一段歌曲让你非常的有感觉、有感触，或者是说呢，哪些莫文蔚的歌曲呢你还没听到？也许我们之后呢就会安排做播出喽。节目最后呢就要送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
0: 今天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你在这个秋晨与我们共享片刻的宁静与美好。明天周一早上5点，记得再次回到 Enjoy 台北，一起迎向崭新的一周。祝您有一个非常惬意顺心的一周。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3: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妈，我借一个Autobike去买物件。
6: 怎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诶干予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Hey, welcome to join 艾克音乐吧。哎哈，任我吧。今不因天下当然降降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大家聊这礼拜有够的勇敢呢，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 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 Kim 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恐怕大家会鼓恐怕堂堂后堂改哈嘎虚航够 Q， 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在今天这单元当中呢，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一个议题，一张议题就叫做出国看世界，出国看世界。其实因为工作行程的关系，阿 Kim 前阵子呢去到越南、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那边，会觉得想说，透过音乐哦，能够也见见这世界。

林拱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没错，真的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会感受到采蒂感人文风情，你会有一些人文风情，或者是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熊熊此刻 Mom Chow 啊，这也让我想到之前看过一本书，换到第三种星星。你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你会想探知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文化脉络呢？今天节目就到大家讲讲这张议题咯。节目到嘛，来分享给大家故乡同温层二重唱 Say 幸福小幸福 Check it out。

出国去看世界。其实呢，前些离开做得为大脑老年心灵提供一只重新可以记录自我修复的空间。尤其拄到年假期间，大家就会想讲啊，出国去看看看看。就算是短短的三四日，其实对于开始规划行程、打好机票、该机酒开始，心中的快乐和期待感就会已经到了一只新的高点。然后渐渐到了你要去的地方的时节，就开始打破你平常时没法变化的想法，很有角色社会责任和习惯，本日就一日对你上的压力度来处理出来，开始对新奇的人事物和反应的刺激感受到快乐和新鲜感。出国看世界，我用半款以下来老大家讲

出国看世界，阿金去到最简单就是对你讲五感开始，打开你讲五感，感受到你世界每套彩体嘅风光，甚至系人文风情，还有彩体嘅文化脉络。像阿金第一摆去到越南胡志明市，咪因为表演嘅关系，认识了有当地嘅台商哦，对记录顺风讲出来当地大变嘅故事。有的人将过去扮演，有的人已经到改片十二年，甚至在改片落地生根结婚共事哦。透过在改片生发的人来修改，就像 orientation 强用，做得帮助你大概的了解在地的环境和样板，之后你再过慢慢去体会注意到几多讲解事物，还有可能就会有下深的体会哦。好，三位来唱条歌曲，刘少奇欣赏的《台湾 Number One》。

艾克音乐吧，哎哈硬我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行出去。孟昌有一句话，东经典啊，就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第二句经行出去的时间，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每跳过在上分的翻译度，冒险挑战。某天就很早地帮助你清转对生活的掌控感、掌控感，甚至得到新的力量、新的想法来面对现实的生活咯。所以不妨大家很快有机会出去去看世界，听说对你的人生有新的体会。那这段宝贝来谈款过去吉拿罐子的脚顺的西法脚旁的小花

两人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今本日第二只单元是庆典创作哈，庆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哈卡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一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第二只单元哦，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的创作主题就按到走走世界走，做事的做，走盼。还有走病走台水，做这个字呢一定是客家话的高频词，当然会用到，当然会看到。走本身有各种的意思，这个字有很多意思，除了进行各种活动的走，从走胜利，还有成为还是担任的走头家，做老板，举行举办的走上年，做生日，举措举奏，走善府，加重走容儿，做样子。一开始来唐代的故曲，来自陈伟如词曲的剧作，还有 f e a t

王乔应该对唱总应该 baby 两个 Q。 这首歌曲也结合了舞曲与客家小调的融合，最近陈伟如每老一群后上朋友穷下重凑一下平台，就按到 MIH Made in Haka 客家制造 So cool 总应该 baby 穷下都会欣赏。

唐特了聊聊动天美的天池五曲之后，来唐可爱歌曲艾克勒艾卡勒做一首歌曲，做一首歌曲。聊歌曲改编曲融合了客家传统的锣鼓声，还有该设计每本唐歌的音，取得有一种客家的味道，每上是一种虚台虚建的教材。其实有写一条南音对唱的歌动没玩过，因为有音乐上的考量，音域上的考量，大家都会有好的发挥，也在显露感觉的表现又很重要。好，三人类来欣赏的歌曲艾克勒艾卡勒 feature 夏依利的做一首歌曲，做一首歌曲。

时常在客家音乐应该讨论到，会讨论到客家每套到底的五样板来添加，或者讲会使用哪一种的风格来呈现客家的元素，还有想表达的故事。假使对现客家的客家音乐两位来讲，可能已经无马的应该五板五板。不管是乐团的兴盛、民谣感的呈现，甚至是古典、EDM 等等，我相信这种多元的包容性已经慢慢的兴盛呢。唔知大家期待样板呢？稍来听到歌曲阿比拜乐团黄振兴先生的作品，做爱自家，做我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两人收听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收听，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听，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谈看客家歌。

条件头的后脑够 Q， 来自黄瑜娟最新的专辑《地位独盖》，左架，左架是动哈架的用法不？台底的意思就是勤劳节俭、治理家务的意思。然后 Q 咪是下半几个阿妹到家婆哦。今天谈了按到老走又灌溉歌，希望大家会中意。然后呢，宝妹还有一条 Q。黄玉娟的师傅罗国里阿国老师去给我团硬扬哈嘎总应爱地修，做人要知足。

节目到这边到了每上，也希望大家会将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马的想法，想对阿Kim来讲，来欢迎来留言吧，阿Kim哦，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唱来了。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
4: 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陈思涵。

刚刚刚刚这个旋律真正熟悉啊，但是呢，歌声又过小夸陈少哈。咱今麦听到这首歌曲是徐富凯翻唱谢金燕的《含泪跳恰恰》哈。徐富凯在伊的这个专辑《十歌》哈当中，这首歌曲有一部同款的表达方式哈。第二回真正的年纪来看，徐富凯哈已经是啊新兴生代哈，但是伊个这首歌曲唱个到点又到位哈。咱第一听到徐富凯的唱的歌，咱所谓台北腔无相同款哈。咱在这个台语的声韵当中，会当感受到伊的精魂哈。后来谢金燕转战电子乐哈。咱就较少伫个歌声当中体会到属于台语文咱所讲的这个声韵哈，那个声音的韵致就变得不一样。这两位主唱者呢，伫个这首歌曲当中，咱了过当感受到台语文迄份歌韵甲声韵哈。唔知好朋友对着无同款的歌曲，不同的人来诠释，有是不是有你不相同的看法哈？咱拢会当各自低回体会哈。各位朋友，咱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每号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会进传来噶大家做伴，不得数桂春这个节目。咱的波幅的 FM 93.1 AM 1134哈。礼拜天早起时，咱要访大来宾。咱可以取向呢，接续到顶一礼拜，世贤老师讲起单碟。

不渡科仪，那第一起见咽口当中呢，有个发生什么样共振的磁场哈？啊，今日要继续来跟咱讲，我赶快来总稿。啊，世贤老师有个安怎来解读掉因属于这部分的理解哈？啊，咱第一首含泪跳恰恰了啊，那么请世贤老师开始来讲。

0: 我一次有一个朋友是同一教的，他同一教有人对他对于一些偏见的，就是只配婚姻嘛，
1: 只配婚姻。对，那事实上一个信徒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同一家，那因为这个也是当初在台湾很可能就领导阶级的人，然后他太太过世，然后就邀我去参加他，因为我跟他够熟了，就叫我去参加他们他太太的那个殡葬仪式。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奇妙的事情啊。我就第一个就是那天晚上，然后我回去，然后晚上肚子饿就跑去永和豆浆店要吃宵夜。
1: 对，
0: 然后吃宵夜就在那边想说，对，因为那个因为晚上没有人顾嘛，你就要自己去那边把东西把那个吃的东西带回来。那我就看到那个柜台上面有一张感谢状，那感谢状下面写的就是他太太的名字。同一家不是一个很大的团体啊，我从来也不知道在这边竟然会有这个人在这边看到他太太，因为这个永和豆浆有捐钱给这个同一家的这个人，然后他太太那时候是当理事长，
1: 是，
0: 所以那个感谢状就是他太太送给永和豆浆的。但我今天不是就是要参加他太太的丧礼吗？我就看到那个名字，我就觉得哇，好亲切哦！
1: 怎么这么妙的缘
0: 分？因为他太太过世的时候，他我们那个朋友事实上是走不出那个伤痛，但后来其实后来还有很多，就因为他的太太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利，就是一个人字边在一个利益众生的利，
1: 利人。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做梦梦到过的啊，梦到那个那时候就是台湾一个很大的佛教团体，那个法师就给我一个字，他就在我手上写这个利
1: 啊，利人人字边的利。
0: 对，那时候我才知道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要利益众生嘛。那因为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她的名字就是在理性上面利益，在人类的伦理上面利益众生。那我就说，这个缘分其实蛮巧的。那后来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梦到他太太，他太太在那个港边渡船的地方要搭船，然后就跟着一群他们同一教的人说、他这些就是我现在在带的学生，那我们现在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然后他就反正就跟我很亲切在问候，然后我就看他的手上还带着他们的结婚戒指啊，那很美啊。醒过来就赶快跟我那个朋友讲说，对，我又梦到你太太了，然后他手上还带着戒指。你要讲这个事情给那些跟你不同信仰的人听到，那个安慰真的难以想象了。但我就觉得，对啊，就看他这样的，因为他们也相信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还在修行啊，就是刚刚我们在说的嘛，相爱的人终究会再相见的。
1: 是，
0: 就像萧煌奇有一首歌叫做《末班车》。
1: 末班车。
0: 但末班车其实写的就是在病房里面亲人过世的时候，对，空着手，就像你没有，就像你来的时候，就像生人生下来嘛。然后我在你的怀里面，哇，那歌词写得很美。我在你的怀里面，然后鸣笛声悄悄的敲进了，悄悄的吗 ？OK， 重点是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在照镜的时候，我在镜子里面看到我的身上已经留下你的笑容，
1: 是，末班车，
0: 对。

0: 那其实我们找歌词来看其实很美，
1: 嗯，
0: 他说你要把亲人送走事实上是会舍不得，但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大家都是，你可能在同一班车上面，不同的列车有不同的站，有的人要提早下车，有的人他的位置已经到了，但是他们都是陪伴你在你的人生旅途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你的亲人跟你的关系又不一样，所以你的脸上事实上会遗传的他们，你们如果是一家人的话真的会遗传你的长相。
1: 是，
0: 他就说他在照镜子的时候、
1: 好
0: 看，对，他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爸爸、看到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爸爸的笑容，
1: 是、
0: 那其实就是学得很深刻了、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包括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现在能用我们艺术的方式，或者是用比较戏剧的方式去理解这些曾经在我们身边这些人物的这些感情，然后用我们在信仰的方式去告诉旁边的人，他旁边他的这些情感，有些东西是不见得梦得到的嘛。就像我爸爸过世，我妈妈说为什么你爸爸都不来让我梦，他说你也频道该有的没看这会啊，对啊，五千
1: 调频
0: 调频嘛，对啊，调频，对啊，有的人有那个能力，就像你可以看得到或者你可以接触得到。但我就说对啊，如果是我们相信，那你在修行的过程中相爱的人终究会再相见的，因为你们有共同那个想法嘛。对啊，那我们就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的嘛，就是为什么要这些过程跟仪式，你不懂得不要自己去妄加，去否定别人的做法。就像说复活节的仪式啊，他们说进入复活节的那一天去教堂里面，进入耶稣的墓，但耶稣的墓里面会，耶稣会点燃那把火把，
1: 嗯，
0: 那神父会进去那个墓里面，那外面的所有的观众就要等有没有火把出来，
1: 嗯，
0: 你要想神父会不会是偷偷点的，还是真的有那个火把，我要自己最清楚啦。所以你信仰了这一个神，或者你在做的这些宗教仪式，你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信众？
1: 嗯，
0: 我今天在做，就像很多人说慈善单位在做好事，他做好事你是在为了自己敛财，还是要壮大自己？
1: 你壮大自己也做好事，这才最好啊。
0: 这个一样嘛，回到法华经讲的嘛，有的人喜欢去做大事情，有的人我不要做大事情，我只要做好我旁边这些人都快乐的事情就好。所以早期佛经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你先要解决你自己的苦嘛，
1: 是，
0: 你自己先把你的这个苦集面道找到方法之后，从阿罗汉道进入菩萨道，才开始说、我旁边的人跟我也都有关系，所以我也要让旁边的人更好。

0: 很多人家庭会起另一半开始在做这些慈善工作的时候，其实他 的另外的家人会讨厌，说你每天都在教会，你每天都在佛堂，你每天都在外面做这些你认为的好事，你还家里面都没有在顾，你都没有在管，
1: 哎，
0: 你都没在关心，我的心内掌控。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
2: 这个我那点呢，你讲啊，都业障嘛。
0: 啊，业障啊，你讲它简单呐、啊，但是这个我觉得那个就是过程嘛。
2: 老师讲，哎、欸，你是一个足有福报的人哈。我咧想讲，我头一届去佛光山的迄个佛宝寺拜三昧水忏的时阵呐哈，然后迄当阵那是一字辈的法师在当家，啊，后来就换。德师就一德师啊，一德师，然后他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带着双胞胎，然后就进去，就走进去。然后师父他们都会啊、在结束的时候再来送信徒，所以我刚刚就跟他讲，哈，那人像你这好命的啦，恁安个你在个佛寺门口啊，让你入来，囡仔看入来，啊，今晚呢车搁在外口等你，所以这就是我好像在这个。学道的路上，他不是我的障碍，但是换个角度就是说，我也是陪他把这个家业给撑起来，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刚刚说嘛，在七月普渡，当你能理解这些人跟你在生命中的关联性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感恩啊。
2: 嗯，
0: 就像我每天倒垃圾，我都很感恩啊。
2: 你。

0: 叫每天去收，你叫我去坐在垃圾车上面去收垃圾，你去坐一天看看，啊、你等下你可能用整罐沐浴露去洗那些比你，我觉得你都还会在。也有你要不习惯，你真的光光站在垃圾车旁边，你都会想吐了，对不对？但是有人却是为了帮去解决你这个困扰、欸，而且他帮那么多人解决这个困扰，那你感不感动？有人帮你做这些事情还不止，这个还是你不喜欢的事情还有很多。刚刚讲帮你接送啊，陪你啊，然后你的生命的旅程，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讲那个、啊、
1: 他不反对，然后他把我们送到，然后他再去忙他的事，然后
0: 时间
1: 到
0: 他又来接你。对啊，你懂，你也不签这种成功嘛，现在开始再接。我要讲那一天我们在讲那个奥黛丽赫本，他说 对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是比我优秀的，
1: 是，
0: 要不然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优秀，
1: 让我变
0: 得优秀，就像我们刚刚说，对，让你变得优秀。第三个，我们可以在一起一起优秀，
1: 我们一起优秀，
0: 那不就同修吗？
1: 是，
0: 但你的同修其实都是跟你有缘的才会在一起。
1: 嗯，
0: 佛菩萨也在跟我们同修啊。
1: 哦，我爸爸在他生病的时候呢，他一直跟我妈妈说，你不可以，我要叫回想你过来上经哦，
0: 你不爱啊。
1: 可是后来我就在想啊，那个牌位，他跟我妈妈两个一起都很开心啊。你看我七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了，然后一直到我妈妈九十岁的时候才过世哦。你看我妈妈思念他多久。
0: 哇，天哪，好感人呢。
1: 所以我爸爸四十四岁的时候过世，那我妈妈九十岁的时候才离开人间。但是我在那一次，我就决定破坏我们这边的体制，我就是让他们两个在一起。我觉得说，不管是一个排位两个排位，我就是想让他们在一起这样啊。然后我真的看到他就很开心的跟我挥手，
0: 对啊，
1: 所以我爸爸也就不再反对了。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说。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放在一起啊，那因为爸爸先走嘛，那你就跟爸爸讲说，哎妈，你以后要不要跟爸爸放在一起？要放在一起，我们就帮你买同一个地方，那以后就帮你们放在一起。对啊，所以他们会很高兴你满了他们的这个愿。我觉得、啊、有时候我们在看某些人的状态，你会知道他比较有修，那有的人的另外一半比较没有修。但有的人可能过世之后，我们讲轮回就会因为你的修行状况会到不同的学院再去深造嘛，可能就会在不同的地方深造。那缘分就会说 ，OK， 那你要不要再把另外一个带上去？这就像菩萨渡人一样，那你在渡你更亲近的人，所以就像说啊，我看我的爸爸妈妈，会觉得哎。有一个会比较高一点，有一个会比较低一点，但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可以以后在什么时候还可以团聚。那这个就是修行跟愿望啊，对啊。嗯、
1: 对，我们在做这一些佛事的时候，像我上次去参加，我102年去参加佛光山的水陆大法会，然后他们水陆大法会分很多坛嘛，但是我们中午的时候就一定到总坛去回向。就我会从法华坛或者是楞严坛到。就大家带队就到总坛去回向的时候，啊，每次唱到这个送他们上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天门开了，然后很多很多那个有点透明的人就这样一直蜂拥而至，就是往天上去了这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得到，就是你会更确认这些事情的意义了。
1: 因为我们五供的时候或者是做网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啊，就是送他们到天庭了哈，啊，真的就觉得就是那个门就开了嘛。
0: 对啊对啊，很美啊。

0: 那时候，我不想你知道，我曾经写过那个，人间福报的专栏
1: 啊，真的吗？
0: 我写了一个月的专栏，但为什么呢？那就是那时候佛子舍利来台湾，你知道这件事吗？因为很大的事情嘛，这个
1: 佛子舍利
0: 对，然后来台湾那时候星云法会，星云法师就是在台北迎接嘛。然后但我就要负责写一个月每天一篇文章来讲这个佛子的故事，然后讲佛经的故事，然后后来这个佛子是就是

0: 大法会迎请到这个台大体育馆，但因为我就工作人员啊，然后他们就要说，对，你也看佛子舍利，然后就说，哎，还在布展，那我就自己就走上去佛子舍利，在那边看，我说这么亲近，就像我们现在做的那么亲近，哎，佛子舍利围在里面，我就嗯，他就看，就很有感觉，因为你跟他相处了这么久，然后今天又站在这么近的地方，然后看的时候。旁边的警卫跟法师说：“赶快下来，赶快下来，你不能上去。那个是法星云法师他们才可以进去的店。”我就说，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点，就是因为不知道状况啊。那在那边也没有人告诉你不行嘛。那而且还在布展，那我就觉得，嗯，就有机会亲近就过来看。但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那只有大法师才能到那个店。但是我们就是这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然后就有了这个福分。那后来真的就是开展的时候，真的一般的人就是你只能在，我看至少都是
1: 几尺的距离，
0: 三四十，你就是大家围着去看的话，也不会能让你看太久。一个人可能看个5秒到10秒钟，我都觉得已经不得了了。那真的很奇妙哦。我那时候在那个台大体育馆，我站在最外面的。二楼看台在看这个，在中间体育馆中间的这个主坛的佛子舍利，我看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大小，不是想象，是真的这个感觉。不要说感觉，就是你的五官，你看到的外相呈现的样子是这样，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就像你能看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在那个状态里面，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世界并不是一个断绝相。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离开，你跟他的关系就不见了。他只是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做，你们在找，你们可能在什么时候有缘的时候，你们会再相聚，再会重逢。那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对啊，生死突然之间也不是一个那么令人惧怕的事情。有一次我跟慧珍讲啊，对啊，我觉得我很满，我对我的生命我已经很感谢了。什么时候走，我都觉得，哎，我不会有什么挂念。而且该放的都能放嘛，那你有什么还有期待的 ？OK， 我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的好奇，我对我旁边的人，我觉得我也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好。那我有什么能力能再去发挥我的影响力？哎，我做得很快乐，我也希望他们也都很快乐。那我在这个状态里面，随时我都觉得感谢。哎，就我觉得那个你在看世界就很不同啊，你只觉得说。就像说当初讲说100块钱在台北过生活跟100块钱在台东过生活是不一样
1: 的，
0: 对，在所以当人家给我100块钱的时候，我就可以发挥出不一样的状态，
1: 是
0: 就像一样捐款嘛，我也会捐款给别的单位，因为我相信那些单位或者觉得他需要，对，但也有人会捐款给我啊，他有没有支持我做某些事情，对啊，因为他们相信我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一样嘛，那你就这种东西就是福报的循环了。我们刚刚你谈的讲了，你今做这件代志，哎，在看未到的众生，他看到你是个有信用的一个单位，对，但有了就边爱人建立的这个信任感之后，你就可以再去服务更多的众生嘛。
1: 是，
0: 对，那于是慢慢的，你这边就会更多的人希望你来支持他们做这件事情。

0: 就像那天我们在讲那个爱这件事情嘛，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脑袋的那个地方会发光啊，用 MRI 去看发光、啊、所以那个科学家跟那个科学家，然后那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理论之后，他爱上了他的第二任先生，他就把他的老婆 MRI 的那张照片给他，你看这个就是我爱你的证据。
1: 就整个人会发光，
0: 会发光。他说等到他先生过世之后、他说为什么人过，你的亲人过世之后你会有空虚感，因为你那个地方不发光了、所以你必须要再找、很多人就有团体治疗疗愈或者亲人的陪伴，让你觉得你的那种完整的感觉，被爱或者是爱人的那个感觉，那个能量还是存在。

0: 早期西亚人，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法律啊，然后大家都是在野蛮世界，刚开始要互相做交易。他说重点就是你看到每个人来你家拜访，你要把他当成神这样招待他、嗯、印度教也是这样、
1: 嗯、
0: 每个人来拜访你的人就像神一样，
1: 是
0: 陌生人也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不是神的化身。
1: 嘿、
0: 啊、当你这么招待他的时候，对方你去想象嘛，我那时候去一贯道的道场、
1: 嗯、
0: 对啊，你还没有到门口，我 一群人已经排队在那边了，带着热毛巾，带着热茶，你进来，欢迎你进来，你会不会感动？
1: 对，
0: 因为你被尊重到这个程度，你觉得不用吧，我只是个很平凡的人，你这么对待我。但是连在吃饭的都是那些老菩萨帮你弄菜弄饭，帮你煮菜，你就觉得天哪，我有那么好吗？没有啊。那重点是为什么人家这么好？因为他们的修养已经到了，所有的人来你都要这样子去对待他。啊、这样的对待不会因为你是总统或者因为你是市井小民就有不同，那个叫平等。
1: 是，
0: 当你有这个平等心的对待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碰到的每个人几乎都会跟你成为善缘、
1: 嗯
0: 啊、当然可能也有 不是好善缘，那你就要有比较智慧的方法去处理它。我那时候在医院也碰到很多事啊，有那个吸毒的，或者像那个没有钱吃饭的，到厨房、嗯、我到厨房要找吃的、
1: 嗯、
0: 我就跟我们厨房讲说没关系，你就继续来拿你的饭钱我帮你出，那一天40块钱我们出得起嘛、
1: 嗯、
0: 对，但是你这样子就解决这个事情了，大概吃了几次之后他就不再来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就是想尽办法让你生命的每一个时间都非常的美好。啊，广播节目就是这样子啊，希望讲听到的人都因为咱听到咱咧讲这代志，对伊生命有善的影响。
1: 嘿，所以真的。
0: 而且刚才听的时阵会笑之类，会想之类，然后刚刚就达到那个效果了嘛。

们就这样聊啊聊，就时间到了。好，那今晚听到这首歌曲是《我不知道风是向着哪一个方向吹》，歌名啊在这歌词里面。那欢迎到方才思贤老师李江讲的，那你广播节目嘛是安尼哈，阿咱听起来，那感觉会心息会熟悉。电影旁边飘过的两三句话，可能咱感觉会心一笑啊，这就是咱伫个小作坊当中上盖有解答的一件代志，好，最值得我们欣慰的事情。阿刚款嘞，咱上班单元这个时间已经到位了，阿咱就爱来参今天的下一单元。阿个好朋友李家公，咱爱记喝口水补充水分。阿妈莫只有辛苦，可以行行出前出后顺顺者。咱两分钟半点插播，继续搁得等来。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刚刚这个旋律真正熟悉啊，但是呢，歌声又过小夸才少哈。咱今麦听到这首歌曲是徐富凯翻唱谢金燕的《含泪跳恰恰》哈。徐富凯在伊的这个专辑《十歌》哈当中，这首歌曲有一部同款的表达方式哈。第二，反正这个年纪来看，徐富凯哈已经是啊新兴生代哈，但是伊个这首歌曲唱个到点又到位哈。咱第一听到徐富凯的唱的歌，咱所谓台北腔无相同款哈。咱在这个台语的声韵当中，会当感受到伊的精魂哈。后来谢金燕转战电子乐哈。咱就较少伫个歌声当中体会到属于台语文咱所讲的这个声韵哈，那个声音的韵致就变得不一样。这两位主唱者呢，伫个这首歌曲当中，咱了过当感受到台语文迄份歌韵甲声韵哈。唔知好朋友对着无同款的歌曲，不同的人来诠释，我是不是有你不相同的看法哈？咱拢会当。各自低回体会哈，各位朋友，咱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会准传来个大家做伴，不得数贵村这个节目，咱的波幅的 FM 93.1 AM 1134哈，礼拜天早起时咱要访大来宾。咱可以取向呢，接续到顶一礼拜，世贤老师讲起咱伫个普渡

可以咱伫旗舰堰口当中呢，有个发生什么样共振的磁场哈？啊，今日要继续来跟咱讲，无赶快呢，总教啊，世贤老师有个安怎来解读掉因属于这部分的理解哈？啊，咱伫这首含泪跳恰恰了后，咱们请世贤老师开始来讲。

0: 我一次啊，有一个朋友是统一教的，
1: 嗯，
0: 啊，统一教有人对伊对伊一寡偏见，就是只配婚姻嘛，
1: 啊，只配婚姻。
0: 对，那事实上
1: 一个信徒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统一教，那因为这个，这个也是当初在台湾很可能就领导阶级的人，然后他太太过世。然后就邀我去参加他，因为我跟他够熟了，就叫我去参加他们他太太的那个殡葬仪式。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奇妙的事情啊。我就第一个就是那天晚上，然后我回去，然后晚上肚子饿就跑去永和豆浆店要吃宵夜。
1: 对，
0: 然后吃宵夜就在那边想说，对，因为那个。因为晚上没有人顾嘛，你就要自己去那边把东西，把那个吃的东西带回来。那我就看到那个柜台上面有一张感谢状，
1: 嗯，
0: 那感谢状下面写的就是他太太的名字。统一教不是一个很大的团体啊，我从来也不知道在这边竟然会有这个人在这边看到他太太，因为这个永和豆浆有捐钱给这个
1: 统一
0: 教的这个人，然后他太太那时候是当理事长，
1: 是，
0: 所以那个感谢状就是他太太送给永和豆浆的，
1: 嗯嗯，
0: 但我今天不是就是要参加他太太的丧礼吗？
1: 啊，
0: 我就看到那个名字，我就觉得哇，好亲切哦，
1: 啊，怎么这么妙的，
0: 因为他太太过世的时候，他我那个朋友事实上是走不出那个伤痛，但后来其实后来还有很多，就因为他的太太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利，就是一个人字边在一个利益众生的利，
1: 利人，
0: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做梦梦到过的
1: 啊，
0: 我梦到那时候就是台湾一个很大的佛教团体，那个法师就给我一个字，他就在我手上写这个利
1: 啊，利人人字边的，
0: 对，那时候我才知道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要利益众生嘛。
1: 嗯，
0: 因为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她的名字就是在理性上面利益，在人类的伦理上面利益众生。那我就说，哎，这个缘分其实蛮巧的。那后来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梦到他太太，他太太在那个港边渡船的地方要搭船，然后就跟着一群他们统一教的人说哎，他这些就是我现在在带的学生，那我们现在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然后他就反正就跟我很亲切在问候，然后我就看他的手上还带着他们的结婚戒指，
1: 啊，
0: 那很美啊，醒过来就赶快跟我那个朋友讲说，对，我又梦到你太太了，然后他手上还带着戒指，你要讲这个事情给那些跟你不同信仰的人听到，那个安慰真的难以想象了，但我就觉得对啊，就看他这样的，因为他们也相信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还在修行，啊，就是刚刚我们在说的嘛，相爱的人终究会再相见的，
1: 是，
0: 就像那个谁啊，那个谁，那个萧煌奇有一首歌叫做末班车，
1: 末班车，
0: 但末班车其实写的就是在病房里面亲人过世的时候，
1: 哦，
0: 对，空着手，就像你没有，就像你来的时候，就像生人生下来嘛。然后我在你的怀里面，哇，那歌词写得很美。我在你的怀里面，然后鸣笛声悄悄的敲进了，悄悄的嘛。OK， 重点是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在照镜的时候，我在镜子里面看到我的身上已经留下你的笑容，
1: 是，
0: 这就是
1: 末班车，
0: 对，那其实。

0: 们找歌词来看，其实很美。
1: 嗯，
0: 他说你要把亲人送走，事实上是会舍不得，但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大家都是，你可能在同一班车上面，不同的列车有不同的站，有的人要提早下车，有的人他的位置已经到了，但是他们都是陪伴你在你的人生旅途里面的一个部分。但你的亲人跟你的关系又不一样，所以你的脸上事实上会遗传的他们，你们如果是一家人的话，真的会遗传你的长相。
1: 是，
0: 他就说他在照镜子的时候，
1: 看，
0: 对，他在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爸爸，看到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爸爸的笑容，
1: 是，
0: 哦，那其实就是写得很深刻了。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包括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现在能用我们艺术的方式，或者是用比较戏剧的方式去理解这些曾经在我们身边这些人物的这些感情，然后用我们在信仰的方式去告诉旁边的人，他旁边他的这些情感，有些东西是不见得梦得到的嘛。就像我爸爸过世，我妈妈说为什么为什么你爸爸都不来让我梦。他说你也频道该有的没看这会啊，对啊，五群
1: 调频
0: 嘛，对啊，调频，对啊，有的人有那个能力，就像你可以看得到或者你可以接触得到。但我就说，对啊，如果是我们相信，那你在修行的过程中，相爱的人终究会再相见的，因为你们有共同那个想法嘛。对啊，那我们就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的嘛，就是为什么要这些过程跟仪式，你不懂得不要自己去妄加，去否定别人的做法。就像说复活节的仪式啊，他们说进入复活节的那一天去教堂里面，进入耶稣的墓，但耶稣的墓里面会，耶稣会点燃那把火把。
1: 嗯，
0: 那神父会进去那个墓里面，那外面的所有的观众就在等有没有火把出来。
1: 嗯，
0: 你在想神父会不会是偷偷点的，还是真的有那个火把？我要自己最清楚了。
1: 嘿，
0: 所以你信仰了这一个神，或者你在做的这些宗教仪式，你在骗自己还是在骗信众？
1: 嗯，
0: 我今天在做，就像很多人说慈善单位在做好事，他做好事，你是在为了自己敛财，还是要壮大自己？
1: 你壮大自己也做好事，这才最好啊。
0: 这个一样嘛，回到法华经讲的嘛，有的人喜欢去做大事情，
1: 哎，
0: 有的人我不要做大事情，我只要做好我旁边这些人都快乐的事情就好。所以早期佛经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你先要解决你自己的苦嘛，
1: 是，
0: 你自己先把你的这个苦集灭道找到方法之后，从阿罗汉道进入菩萨道，才开始说，哦，我旁边的人跟我也都有关系，所以我也要让旁边的人更好。

0: 很多人家庭会起另一半开始在做这些慈善工作的时候，其实他 的另外的家人会讨厌，说你每天都在教会，你每天都在佛堂，你每天都在外面做这些你认为的好事，你还家里面都没有在顾，你都没有在管，你都没在关心，我的心内掌控，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
1: 这个我们等下你讲啊，都业障嘛。
0: 啊，业障啊，你讲较简单呐、啊。但是这个，我觉得那个就是过程嘛。
1: 老师讲，你是一个做福报的人哈。我咧想讲，我头一届去佛光山的迄个佛宝寺拜三昧水忏的时阵啦哈。然后迄当阵那是一字辈的法师在当家，啊，后来就换。德师就一德师啊，一德师，然后他一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带着双胞胎，然后就进去，就走进去。然后师父他们都会啊、在结束的时候再来送信徒，所以我就刚才就跟他讲，哈，那人像你这好命的啦，恁安个你在个佛寺门口啊，让你入来，囡仔牵入来，啊，今晚呢车搁伫外口等你，所以这就是我好像在这个。学道的路上，他不是我的障碍，但是换个角度就是说，我也是陪他把这个家业给撑起来，这样子。
0: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刚刚说嘛，在七月普渡，当你能理解这些人跟你在生命中的关联性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感恩啊。
1: 嗯，
0: 就像我每天倒垃圾，我都很感恩啊。
1: 你叫我每天。

0: 去收，你叫我去坐在垃圾车上面去收垃圾，你去坐一天看看，你等下你可能有整罐沐浴露去洗那些比你，我觉得你都还会在，也有你要不习惯，你真的光光站在垃圾车旁边，你都会想吐了，对不对？但是有人却是为了帮去解决你这个困扰，哎，而且他帮那么多人解决这个困扰，那你感不感动？有人帮你做这些事情还不止，这个还是你不喜欢的事情，还有很多。刚刚讲帮你接送啊，陪你啊，然后你的生命的旅程，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讲那个？
1: 他不反对，然后他把我们送到，然后他再去忙他的事，然后
0: 对，然后时间到，他又来接你。对啊，你懂你也不签这张成功嘛？现在开始再接。我要讲那一天我们在讲那个奥黛丽·赫本，他说：“对，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是比我优秀的。”
1: 是。
0: 要不然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优秀，就像我们刚刚说，对，让你变得优秀。第三个，我们可以在一起一起优秀，
1: 一起优秀，
0: 那不就同修吗？
1: 是。
0: 但你的同修其实都是跟你有缘的，才会在一起。
1: 嗯。
0: 佛菩萨也在跟我们同修啊。
1: 哦，我爸爸在他生病的时候呢，他一直跟我妈妈说：“你不可以，我要叫回乡人过来上经哦。”
0: 你没爱啊。
1: 可是后来我就在想啊，那个牌位，他跟我妈妈两个一起都很开心啊。你看，我七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了，然后一直到我妈妈九十岁的时候才过世哦。你看我妈妈思念他多久？
0: 哇，天哪，好感人呢。
1: 所以我爸爸44岁的时候过世，那我妈妈90岁的时候才离开人间。但是我在那一次，我就决定破坏我们这边的体制，我就是让他们两个在一起。我觉得说，不管是一个排位两个排位，我就是想让他们在一起这样啊。然后我真的看到他就很开心的跟我挥手，
0: 对啊，
1: 所以我爸爸也就不再反对了。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说。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放在一起啊，那因为爸爸先走嘛，那你就跟爸爸讲说，哎妈，你以后要不要跟爸爸放在一起？要放在一起，我们就帮你买同一个地方，那以后就帮你们放在一起。对啊，所以他们会很高兴你满了他们的这个愿。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某些人的状态，你会知道他比较有修，那有的人的另外一半比较没有修。但有的人可能过世之后，我们讲轮回就会因为你的修行状况会到不同的学院再去深造嘛，可能就会在不同的地方深造。那缘分就会说 ，OK， 那你要不要再把另外一个带上去？这就像菩萨渡人一样，那你在渡你更亲近的人，所以就像说，我看我的爸爸妈妈，会觉得，有一个会比较高一点，有一个会比较低一点，但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们可以以后在什么时候还可以团聚。那这个就是修行跟愿望啊，对啊。
1: 对，我们在做这一些佛事的时候，像我上次去参加，我102年去参加佛光山的水陆大法会，然后他们水陆大法会分很多坛嘛，但是我们中午的时候就一定到总坛去回向。就我会从法华坛或是楞严坛到。就大家带队就到总坛去回向的时候，每次唱到这个送他们上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天门开了，然后很多那个有点透明的人就这样一直蜂拥而至，就是往天上去了这样子。
0: 对呀、对呀、你看得到，就是你会更确认这些事情的意义了。
1: 因为我们五供的时候，或者是做网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啊，就是送他们到天庭了哈啊，真的就觉得就是那个门就开了嘛。
0: 对啊，很美啊，很美。

0: 那时候，我不想你知道，我曾经写过那个，人间福报的专栏
1: 啊，真的吗？
0: 我写了一个，
1: 我没错过你，
0: 我写了一个月的专栏，但为什么呢？
1: 啊、那就是
0: 那时候佛子舍利来台湾，你知道这件事吗？因为很大的事情嘛，这个
1: 佛子舍利，
0: 佛子舍利对，然后来台湾那时候星云法会，星云法师就是在台北迎接嘛。然后但我就要负责写一个月每天一篇文章来讲这个佛子的故事，然后讲佛经的故事、然后后来这个佛子是就是大

法会迎请到这个台大体育馆，但因为我就工作人员啊，然后他们就要说对你看佛子舍利，然后就说哎还在布展，那我就自己就走上去佛子舍利在那边看，我说这么

0: 这么近的这样，然后看的时候，旁边的警卫跟法师说：“赶快下来，赶快下来，你不能上去。那个，那个是法星云法师他们才可以进去的店。”我就说：“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点，就是因为不知道状况啊。那在那边也没有人告诉你不行嘛。那而且还在布展，那我就觉得，就有机会亲近就过来看。但后来就发现说，哦，原来那只有大法师才能到那个店。但是我们就是这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然后 就有了这个福分。那 后来真的就是开展的时候，真的一般的人就是你只能在，我看至少都是
1: 几尺的距离，
0: 三四十，你就是大家围着去看的话，也不会能让你看太久，一个人可能看个5秒到10秒钟，我都觉得已经不得了了。那这个很奇妙哦，我那时候在那个台大体育馆，我站在最外面的二楼看台，在看这个，在中间体育馆中间的这个主坛的佛子舍里，我看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大小，不是想象，是真的这个感觉。不要说感觉，就是你的五官，你看到的外相呈现的样子是这样，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就像你能看到那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在那个状态里面，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世界并不是一个断绝相。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离开，你跟他的关系就不见了。他只是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做，你们在找，你们可能在什么时候有缘的时候，你们会再相聚，再会重逢。那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对啊，生死突然之间也不是一个那么令人惧怕的事情。有一次我跟慧珍讲啊，对啊，我觉得我很满，我对我的生命我已经很感谢了。什么时候走，我都觉得哎，我不会有什么挂念。该放的都能放嘛，那你有什么还有期待的 ？OK， 我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的好奇，我对我旁边的人，我觉得我也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好。那我有什么能力能再去发挥我的影响力？我做得很快乐，我也希望他们也都很快乐。那我在这个状态里面，随时我都觉得感谢。就我觉得那个你在看世界就很不同啊，你只觉得说。就像说当初讲说100块钱在台北过生活跟100块钱在台东过生活是不一样
1: 的，
0: 对，所以当人家给我100块钱的时候，我就可以发挥出不一样的状态。
1: 是，
0: 就像一样捐款嘛，我也会捐款给别的单位，因为我相信那些单位或者觉得他需要，对，但也有人会捐款给我啊，他有没有支持我做某些事情，对啊，因为他们相信我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一样嘛。那你这种东西就是福报的循环了。我们刚刚你谈的讲了，你今做这件代志，在看未到的众生，他看到你是个有信用的一个单位，对，但有了就边爱人建立的这个信任感之后，你就可以再去服务更多的众生嘛。
1: 是，
0: 对，那于是慢慢的，你这边就会更多的人希望你来支持他们做这件事情。

0: 就像那天我们在讲那个爱这件事情嘛，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脑袋的那个地方会发光啊，用 MRI 去看发光、啊、所以那个科学家跟那个科学家，然后那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理论之后，他爱上了他的第二任先生，他就把他的老婆 MRI 的那张照片给他，你看这个就是我爱你的证据。
1: 就整个人会发光，
0: 会发光。他说等到他先生过世之后、嗯、他说为什么人过，你的亲人过世之后你会有空虚感，因为你那个地方不发光了、嗯、所以你必须要再找、嗯、很多人就有团体治疗疗愈或者亲人的陪伴，让你觉得你的那种完整的感觉，被爱或者是爱人的那个感觉，那个能量还是存在。早期西亚人，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法律呀、啊，然后大家都是在野蛮世界，刚开始要互相做交易。他说重点就是你看到每个人来你家拜访，你要把他当成神这样招待他、嗯、印度教也是这样、嗯、每个人来拜访你的人就像神一样，陌生人也是这样、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不是神的化身。嘿、啊、当你这么招待他的时候，对方你去想象

0: 样嘛，我那时候去一贯道的道场，嗯，对啊，你还没有到门口，我 一群人已经排队在那边了，带着热毛巾，带着热茶，你进来，欢迎你进来，你会不会感动？
1: 对，
0: 因为你被尊重到这个程度，你觉得不用吧，我只是个很平凡的人，你这么对待我，但是连在吃饭的都是那些老菩萨帮你弄菜弄饭帮你煮菜，你就觉得天哪，我有那么好吗？没有啊。那重点是为什么人家这么好？因为他们的修养已经到了，所有的人来你都要这样子去对待他。
1: 是
0: 啊，这样的对待不会因为你是总统或者因为你是市井小民就有不同，那个叫平等。
1: 是，
0: 当你有这个平等心的对待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碰到的每个人几乎都会跟你成为善缘。啊，当然可能也有 不是好善缘，那你就要有比较智慧的方法去处理它。我那时候在医院也碰到很多事啊，有那个吸毒的，或者像那个没有钱吃饭的，到厨房，我到厨房要找吃的，我就跟我们厨房讲说没关系，你就继续来，那你的饭钱我帮你出，那一天40块钱我们出得起嘛。对，但是你这样子就解决这个事情了，大概吃了几次之后他就不再来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就是，想尽办法让你生命的每一个时间都非常的美好。啊，广播节目就是这样子啊，希望讲听到的人都因为咱听到咱咧讲这代志，对于生命有善的影响。
1: 嘿，所以
0: 真的。而且刚才听的时候会笑之类，会想之类，然后刚刚就达到那个效果了嘛。

我们就这样聊啊聊，就时间到了。好，那今晚听到这首歌就是《我不知道风是向着哪一个方向吹》，歌名就在歌词里底。那欢迎到方才思贤老师李佳讲诶，咱的广播节目嘛是安尼哈，啊，咱听起来那感觉诶，心事诶，熟悉。你很旁边飘过的两三句话，可能咱感觉会心一笑啊，这就是咱伫小作坊当中上盖有解答的一件代志，哈，最值得我们欣慰的事情。啊，刚看咧，咱上班单元这个时间已经到位了，啊，咱就爱来参今天的诶一单元。阿个好朋友，李家公，咱爱记喝口水，补充水分。阿妈摸子我胸骨，看行行，出前出后顺顺者。咱两分钟半点插播，继续跟得等来。

0: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咱台湾的歌曲曲风真多样化，有轻快的，有抒情的，也有很多创作者将华语和台语放在同一首歌曲里面，用两种语言唱出一份心情。这种唱法呢，有的是一个歌手交替来唱，有的是两个人来对唱。语言转换的时候呢，歌曲当中的人物和感情也会出现不同的层次。今天阿关要陪伴大家做回来欣赏华台语混唱歌曲，华语歌曲和台语歌曲男作会来唱的歌曲，对祝福台湾的歌来开始。接下来要来听相遇相思，也听恋人之间的珍惜和等待。头一首歌曲来安排郑敬依和李兆麟医生所合唱的歌曲点台湾，这个好所在。咱生活在台湾，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讲话腔口，有可能拢无同款。不过呢，大家拢希望生活平安，也希望囡仔有较好的未来。踮台湾这个好所在，用番薯甲芋仔共土栽的意思，来讲出人甲人做伙生活、互相扶持的这个重要性。郑敬依甲李兆麟的声音。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特色吼，两个人呢做伙来唱，嘛亲像这首歌曲要讲的，无同的人会当同心协力，为咱生活所在付出一份心力，做伙来欣赏点台湾这个好所在。作词作曲郑敬依、李兆麟、郑敬依合唱，大家做伙来欣赏。